0: 中密切協調和配合。俄高度重視中讚關係發展，願同希奇萊馬總統一道努力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成果，弘揚傳統友好，堅定相互支持，持續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領中讚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1: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小康。黨嘅十八大以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嘅黨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 80% 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 3.3 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呢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3: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五成，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 3.5 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院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院、乡、村。直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采访、健康筛查、康复指

0: 型重度脊柱侧弯患者。三年前，佢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咗救治。而家嘅佢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咗大学，开启咗崭新人生。共商。
1: 三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日发布关于被张陆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部分，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陆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被张陆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呢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请听报道。
1: 昨日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埠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个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够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昨日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个钟头左右缩短至1个钟头以内。关中同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昨日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洛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郑埠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加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罗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是甘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昨日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麓，全长67000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垄电入接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大江南北瓜果飘香，当前贵州六盆水20几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盆水多山地幽灵，以往鲜果采摘落嚟，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搬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0000几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令这里的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日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获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传货机令北海的海鲜可以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日发听日到。在广东阳江闸波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3: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工会15规划昨日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同学历。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8月1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日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

0: 230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号至20号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令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本次活动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百人。配套启幕的还包括多场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活动还促成实质性经贸成果，台湾彰化县方县乡农会分别与三家澳门企业签署采购意向备忘录，进一步拓展澳门与台湾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2: 中央政府昨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0: 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扩容启用仪式昨日在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深圳、佛山、东莞三市及中山市三乡镇、坦洲镇同步扩容布设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至此，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八市两镇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12个服务点。本次布设的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整合了澳门11个政府部门职能，精准对接澳门居民在内地生活、工作、创业的实际诉求，开放社会福利、身份证明、税务查询、市政服务、选民登记、交通出行及出入境等七大类共38项高频政务服务。
2: 粤港让路通落地推广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粤港让路通业务自今年7月6号上线以来，在粤让路的百几名香港长者已收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粤港让路通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据了解，粤港让路通业务上线后，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支持社会福利处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的境外银行一类账户。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此外，粤港养老通业务还实现了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行每次汇款手续费约100港元每月发放一次计算，每年可为每位长者节省上千港元。在结汇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账户收取津贴后，可以在等值50,000美元的年度便利化额度内自由结汇，用于境内日常消费，赋予长者更大的资金管理自主权。
0: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七月份，深圳进出口5,42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2,684.4亿元，增长5.7%，进口2,740.8亿元， 增長

0: 13.5%。前七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75万亿元，增长23.1%，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嘅51%。前七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52万亿元，增长40.4%，占73.7%，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8.2%。同期，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8499.3亿元，增长25.3%，占24.8%。
1: 记者昨日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珠海拱北口岸免税店销售量超420万件，免税企业销售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9%。免税消费市场的火热得益于跨境客流量的持续增长。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超7900万人次。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大量内地游客赴澳门观光游玩、休闲购物。八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客流量达37.5万人次，同比增长6.5%。
0: 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书香节将于8月27日至31日举办，年度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本届书香节的主会场将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专门设置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50多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广东全省437个分会场将举办1579场线下阅读活动。在场馆布局方面，本届书香节粤时代展厅将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主题馆两大标志性特色展区，聚焦区域文化交融与经贸文化联动，打造特色国际化展示窗口。粤世界展厅将系统化搭建包含亚洲、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区域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特邀新加坡、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驻广州总领事及外交使节深度参与系列交流活动，强化国际政企文化联动。粤新知展厅则打造沉浸式国际书店特色专区，聚焦全球优质出版物展示与互动体验，丰富国际化阅读场景。
1: 动画电影《八仙》昨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当日该电影在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15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该电影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的时候，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日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日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日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俾美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 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唔单止系。

0: 国际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他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2: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7度，澳门雷阵雨30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7度，东莞雷阵雨32到25度，中山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公布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澳门有咗路线图同任务书，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4: 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7: 今年三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我们共同谋划部署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的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積極履行職能，主動向特區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充分發揮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協作配合的體制優勢。下一步，政府將會通過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的分工，以及是重大改革舉措等三張清單來落實規劃的主要工作任務，細化任務的部署，強化主體的責任，確保整個三五規劃是有序推進落實。
1: 他說， 三五規劃係

0: 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规划。国家十五规划呢，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0: 十五规划共十篇、三十六章、六十八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五年澳门将着力推进四项重大任务。
1: 第一，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结合自身的优势和资源禀赋，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力度，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一家四多元产业的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0%左右。第二呢，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深合区的建设。我哋对标三个要体的要求，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加强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打造标志性的工程和产业空间的载体，促进澳琴产业联动，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动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的澳门，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底下，以破格的思维和行动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统筹都市更新资金、资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构建可持续的都市更新的机制，推进对第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动油汉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第四呢，是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更好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的优势，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同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内涵，积极参与和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更好发挥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0: 他表示，澳门特区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介绍，特区政府于5月20日至6月28日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对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进行了说明和解读。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亦是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重大部署，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涵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家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与引导基金， 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

0: 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1: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应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是会按照着我们一加四经济适应多元发展的一个策略，以一个新的思维和一个强度去再巩固和推动我们的综合旅游休闲业的一个发展优势，加强我们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哋三五期間咧，我哋都會聚焦喺呢四個嘅一個重點產業入邊咧，去做一啲培育同埋發展，並且咧係會以我哋嘅四大工程項目啦，同埋我哋嘅引導基金咧，作為我哋嘅一個關鍵嘅揸手，提升我哋澳門嘅產業嘅競爭力啦，同埋我哋經濟發展嘅一個動力。同時咧，亦都會加強翻我哋嘅招商引資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都會持續去吸引一啲優質嘅企業啦，同埋人才咧，可以嚟到我哋澳門嗰度落户。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亦都会持续优化翻我哋本地嘅一啲营商环境啦，完善翻我哋经济领域嘅一啲法律法规，简化翻一啲行政嘅程序，深化我哋同合作区、大湾区、内地以至国际城市、国际市场嘅一啲联动啦，咁咧确保喺我哋三五嘅规划嘅期间入边咧，可以咧经济适应多元嘅呢个发展咧，可以取得一啲更新更佳嘅一个进展。咁随住新兴产业嘅一个稳步推进咧，佢哋嘅一个财政收入嘅占比同埋贡献咧，亦都会咧比逐步去提升。所以呢，我哋经常多次强调，我哋推动经济适应多元发展呢，係我哋特区政府经济发展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呢，喺嚟緊嘅时间呢，可以做好我哋一个有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场可以相结合得到，更加好咁发挥我哋政府引导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导市场嘅一个预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个更好嘅一个互补嘅作用啦。充分调动好我哋企业啊、社会啊、高校啊、科研机构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竞争力嘅一个新兴嘅产业，全力咧从多方面咧去推动我哋嘅经济适应多元咧，去取得一个新嘅一个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0: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澳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亦是横琴发展的重要揸手。
2: 未来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积极推动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体制。咁當然，即係呢個係要同廣東一齊去推動、去完善嘅。咁目的係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同埋執委會嘅運作。第二個方面係建立完善協同嘅立法機制，加強澳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同埋推動澳門嘅法治環境同埋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係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嘅分線管理的政策，促進人員、貨物、資金和數據等要素的高效的便捷流動。第四方面是通過清單式的申請授權等方式，去經濟管理、營商環境、市場監管等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0: 三五規劃指出，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澳門，是澳門三五時期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表示，将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分片区、分类型推进旧区整治、历史片区保护性活化及危旧楼宇重建，系统落地各项都市更新举措。
3: 咁其实城市体检就系都市更新一个重要嘅前提嚟嘅，主要咧我哋就系想摸清楼宇啦、街区啦，同埋城市嘅公共设施佢嘅现况。咁我哋針對佢嘅現況咧，就進行一啲改造啦，咁就去推動舊區嘅一啲整治啊、功能重塑啊等等。咁我哋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即係2026年嘅下半年咧，就對各個舊區嘅樓宇咧，逐步就開展樓宇現狀嘅一個普查工作。咁首階段咧，我哋會透過一啲試點區域咧，就進行普查，累積咗經驗之後咧，就會逐步推廣到其他各個區域，為我哋都市更新咧、樓宇修繕咧做一個參考嘅基礎。

0: 咁首先咧，我哋咧會對大三巴一帶咧會採取一個保護性嘅更新嘅方向去做保育更新。咁我哋會分階段進行咧，選取一個小嘅區域咧進行活化嘅試點，累積咗經驗咧，我哋會推廣到大三巴其他各個歷史城區嗰度。咁我哋其實而家係做緊一個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嘅體系嘅研究，我哋會做盡快完成呢個研究咧，去推展一啲片區嘅規劃咧、小區規劃咧，同一啲社區單元嘅微改造。有咗呢個研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更新嘅工作向外咁發展。咁另外除咗係片區之外咧，我哋都會針對一啲單棟真係需要重建嘅樓宇咧。我哋會推動重建嘅，譬如我哋早前講咗嘅台山公務員大廈啦，或者紅街市原郵電局嘅宿舍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重點嘅項目。
1: 如何確保三五規劃各項措施精準高效落實？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表示，將從統籌協作、清單分工、年度分解、宣傳凝聚、全程评估五方面，构建全面桥实施保障机制，保障规划落地见效。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就是好的规划。如果不落实，都是纸上谈兵，系嘛？所以好的规划一定又要好过去执行好。特区政府咧，下一阶段咧，将会从以下几方面咧做好呢个工作。第一咧，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跨部门的协作，整个部门呢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完成这个规划各项工作任务。第二呢，梳理规划，将这个规划进行梳理，明确分工，确保呢各项工作任务呢落实到位。为此呢，我们将会下一阶段呢就是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同埋重大改革举措的这三份清单。嗰個三份清單咧，要分工到各個部門，明確主責部門同埋配合部門。第三個方面咧，將呢個規劃嘅重點工作咧，分解到年度嘅施政工作、施政報告同埋各範疇嘅施政方針咧，都會將呢個五年嘅規劃嘅工作分解到年度嘅工作之中。啊，一年接一年去做去落實，最後咧高質量去完成呢、這個五年規劃的工作任務。第四呢，我們加強宣傳推廣，讓業界和社會各界充分的了解、理解、認識、認同這個規劃，所以我們可以認知、認識、認識這共識、認知智慧、認知力量，大家群策群力來落實這個五年規劃。第五個方面呢，我哋又加强呢个规划嘅实施过程中嘅监督同埋评估。我哋会喺呢个执行过程中咧，会有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同埋五年嘅总结评估。嗰个中期评估同埋嗰个五年嘅评估咧，最后嗰个总结评估咧，适时嘅咧会对外向社会公布嘅。另外咧，都会根据社会发展嘅情况嘅变化，提出咧有可能咧调整一啲规划嘅指标同埋一啲工作嘅重点。
1: 此外，关于澳门如何把握三五规划新机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实现高效协同发展，张作文表示，规划编制阶段已完成粤港珠等地对接并梳理百几项对接项目，后续将依托大湾区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湾区联动，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推进落地。
2: 我哋喺呢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咧，我哋已经同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紧密嘅对接。我哋开过多次会议，做一啲重点工作、一啲重点项目做对接。咁下一步咧，我哋继续喺呢个规划嘅实施落实过程中咧，我哋继续同广东省同埋各个湾区的城市咧，保持一种密切的交流、对接，包括嗰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联动发展、民生的衔接、对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个机制，大湾。

0: 佢黑族嘅機制喺呢個機制，我哋又同佢哋保持一種密切嘅對接。另外咧，呢個山規劃裡面都寫咗，即係同國家嘅省規劃對接。我哋喺呢個編制呢個規劃過程中，已經對國家嗰個省規劃咧17篇59章，最尾有一章咧對澳門嘅部署，我哋做咗對接。除咗呢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咧，有關澳門，我哋都做咗梳理，總共100多項嘅嗰啲地接嘅項目。我哋下一步咧都會繼續同國家一啲專項嘅發展規劃嘅地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端的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说，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 同

0: 是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说，
1: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吕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4: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个措施。第一呢，就是国家的统一市场啦，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的空间。第二呢，就是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的优化和人才政策呢，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长的一个完整的支持链。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呢，最近澳门一啲创业公司喺香港嘅上市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例证。咁第三呢，就系用横琴嘅一个空间呢，嚟补足澳门本身土地、资金、人才嘅不足。所以呢啲配套措施可以帮助澳门实现多元发展。如果我想要未来值得去观察的话呢，有几个指标可以去睇嘅。第一，就是非博彩的重点新兴产业增加性是不是能够稳定提升。第二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去创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啦，同埋上升空间的本地优质职位。第三呢，就是政府扶持的企业是不是能够再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攞到市场的订单啦，同埋长期的存活能力。如果在未来呢几个指标可以继续去改善的话呢，我相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可以是真正咁走向产业的一个新的生态。
0: 咁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呢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嚟边啲新变化呢？
4: 从今次规划当中系可以睇到咧，政府就唔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而系将呢三个领域咧都摆进喺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生态之下咧，去统一去规划。澳门就可以去发挥高等教育啦，与世界紧密连接啦，而横琴可以提供产业空间、科研转化同一啲生活配套，去真正咁打通人才嘅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系公共服务对接呢啲领域。咁澳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的定位来看的时候，我想澳门和横琴之间下一个阶段呢，不是将他们的物理距离拉近，而是将人才、知识、资本以及生活服务的制度磨合的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们制度上边的融合呢，是可以完全对接。
0: 咁未来五年

0: 澳门要怎样来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新举措，积极参与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1: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这个重点并不是一般性的联络啦，或者活动的数量，而是要将澳门在语言、法律、商业规范、专业服务等等这方面的优势转化成为具体的项目、投资合作以及市场进入的能力。所以未来我觉得可以强化我们中葡经贸、法律、金融方面的标准对接服务，将会展、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动转化成为长期的商业人民网络。所以我哋澳门要做好中葡国家嘅精准联系人咧，唔系做一个信息中转站，而系真系要将呢啲所有嘅一啲资源同埋项目可以真正连结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点，我相信澳门可以更加好助令我哋国家一带一路嘅倡议融入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所以总结嚟讲，喺三个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啦、澳琴嘅融合啦，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系以国家发展规划里边嘅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哋澳门自身制度嘅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嘅一个澳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扩容，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6: 商务部十四五时期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央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
7: 涌立潮头大湾区，生态日汉湾区，山海协同点绿成金。
6: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7: 港澳传真，调查显示三五规划正式公布，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超过80%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平台。
6: 数字生活，广东发布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7: 科创空间，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
6: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7: 为了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集团资金归集使用，深化高水平金融开放，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通知自今年9月14号起施行。
6: 跨国公司是以资本连结为纽带，由境内外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等组成的企业联合体，涵盖中资

0: 出海跨国公司与来华外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外被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是指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本外币资金，开展资金归集和余缺调制、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扎差净额结算等业务。
1: 再来关注，近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个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8月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指级继续飞行，将红擎科技自主研制的红鹤零三星准确地送入到预定轨道。7时41分许，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肢腿方式回收，亦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回放，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任务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正确性、产品可靠性，验证了一指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1: 再来关注，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远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相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球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流通业态方式加速创新，14-15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入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这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启程15:55，大湾区涌立潮头，
0: 把空气卖出73万元。这里是河源紫金县公坑村，日前刚刚落地广东首单新版林业碳汇碳普汇交易，18186吨碳汇减排量成功拍出73.67万元，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价值变成了乡村实实在在的收益。河源市紫金县林业局副局长陈颂平：
2: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
0: 这单交易是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汇方法学2025年修订版落地的全省首单。新规明确，开展绿煤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地块，核算基准值设为零。新规优化核算标准，大幅降低变现门槛，生态变现的通道被彻底打开。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紫金分局副局长陈玉科：
3: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增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0: 山区生态成功变现离不开大湾区协同赋能，深圳龙华对口帮扶，补齐了技术、平台和专业化短板。这不是单向输血，而是优势互补、双向共赢。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金县工作队队长、紫金县委常委、副县长黄新辉：
4: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
0: 本次交易的全部收益将全额反哺山林管护和村级公共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倾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嘅创业者朱海峰博士嘅履历，始终同技术同变革紧密相连。2026年，佢创立嘅安巴迪科技为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咁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3: 呢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点解选择在大湾区落地呢一个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抢？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一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的创始人朱海峰博士。那么首先我们和朱总打个招呼，你好。
5: 哎，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看到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的丰富，在亚马逊、华为都曾经工作过。那么是什么让您有了独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而且是选择了这个一站式协作机器人现磨咖啡这个赛道呢？
5: 对，之前呢，在亚马逊的时候从事了大量的关于数字化转型以及新零售和 AI 零售方面的事情。我在亚马逊期间呢，给这个星巴克、给安利都做过数字化转型的落地，所以对咖啡赛道呢，我们看到已经从最开始的传统的这种零售到电商，现在呢急需要现在向一个叫做 AI 零售的这个方向去转型。
4: 嗯，
5: 也恰恰此时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并且也可以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啊，在亚马逊经历的这些呢，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在 AI 零售方面。
4: 您说的这个 AI 零售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能详细的和我们普及一下吗？
5: 对对对，是这样。其实零售呢，它总体上呢，它的发展过程呢是脉络比较清晰的。最开始呢是传统的零售，传统零售呢，我们一般是会去线下的店去挑选购买商品，这里边包括一些超市啊，包括你像沃尔玛，这是属于传统的零售。
4: 嗯，
5: 那么在这个传统零售它往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管它叫做电商零售，进入到了像淘宝啊，像我们知道的拼多多呀，到来。对，再往后一个时代的发展呢，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新零售，但是新零售这个它比较抽象，实际上呢它就是讲一个是消费者的体验，是千人千面的消费者的体验，第二个是要达到极致的运营效率。那么这两点实际上整个撑起了我们讲叫第三阶段的零售，我们管它叫做新零售或者 AI 零售。为什么我用 AI 零售这个概念呢？这个也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更加具体的体现出来，在这个第三个零售阶段的时候呢，是用 AI 用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来服务，来做零售服务。这里边呢，一个是 AI 的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用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这种碳基生命的服务形式。
4: 所以就是首先我们选择了就是您比较熟悉的赛道，咖啡这个赛道。现在有一些您想要实现的场景了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对，我们这个已经经历了从最开始推出原型机，到经过市场的检验，到模式的闭环，大概也经历了有2年的时间。我们在高校、景区，就像圆明园、颐和园，包括像一些工业园区啊、商场啊，还有一些像地铁呀、高铁站呀、广场等等，都做了大量的这种验证。
4: 嗯，
5: 可以说是这种 AI 零售模式的这块呢，是已经得到验证。

0: 认证，是已经跑通的一种新的模式。后面需要的是大量的这种
1: 复制。
0: 复制和推广。
1: 我看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场景，就是很多都是像您说的，
0: 简单说就是用机器人，
1: 对。
0: 用这个云计算，算力来取代了过去我们的这个人工服务。
1: 那么这个重要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咖啡的制作服务方面，都运用了协作的机械臂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科技运用到其中了，就让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有一些不同了呢？
0: 对，这里边我们运用到了物联网，运用到了协作机械臂，或者我们广称叫做机器人，我们用到了灵巧手，我们用到了大数据，我们用到了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叫做 AI，这些技术我们都使用进来。对，举个例子，实际场景的例子啊，因为在一些学校做客座啊，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机子跟前，机子就会快速的识别出来我是谁，比如说他会跟我 speaking，朱教授你好。哎，那个上一次您喝了一杯什么什么咖啡啊？现在呢，随着这个天气转凉啊，然后您现在身体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个我们讲的，比如说是含这个姜糖的，或者是含红糖的，对，或者
1: 对，
0: 是含百合的，这些的这种口味的拿铁也好，或者是苏打水。
1: 所以就是他给我们的服务，可能是带了这个云计算、物联网的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各种需求，这就是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可能会升级，对吗？
0: 对，千人千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但是 AI，但是我们的系统知道您更适合什么饮品，
1: 对，
0: 可能这里边您的糖度是中等，它的糖度可能是偏淡，对吧？比如说上午您的糖度可能是偏淡，下午可能您的糖的需求可能口感各方面会偏重。
1: 那您觉得这种服务和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现在到一个餐馆去找一个人来点餐，这种服务的话，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掌握的信息更多，还是怎样？
0: 所以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效率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线下的餐饮店，那如果没有 AI，这些东西不通过 AI，不通过机器人，完全通过这个服务人员来做。一个服务员能记多少个客户的信息？一个服务人员能够去像一个比较资深的这种专家一样，他能够窥探这个人的需求，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所以在这个信息的提取和分析方面，是优于普通人的。还有哪些点呢？您觉得还是
0: 对，
1: 更好的？
0: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管它叫做刚才提到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服务。过去呢，我们喝一杯咖啡呢，它是由咖啡师、由服务员、收银员很多的这个角色的
1: 联动，
0: 人员联动。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完全交给了系统，交给了机器人，由这个协作机器人、协作机械臂来完成。这样的话呢。第一，它能够保证每一杯的品质是非常标准的、统一的、固定的、稳定的。
1: 对，
0: 第二呢，卫生，再怎么有人的地方，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光合作用啊，或者有一些排泄，这个叫做代谢物哈、不管是空气中的啊。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就完全的可以，能够尽量的避免这些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卫生方面的麻烦。对。
1: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我们还把这个单杯的成本降到了很低很低，那这种成本优势是来自于机械臂代替人力，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云平台的这种运营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过去的，不管是现在比较知名的星巴克呀、瑞幸啊，他们呢，线下门店呢，要有至少，你像瑞幸有20多平米，对吧？或
1: 对。
0: 者是星巴克有200多平米，这些租金，场地的租金，而且它是我们从亚马逊讲，它叫单向门，它一旦装修施工好，它再想搬迁呀、或者换地方很难，
1: 就要推倒重来。
0: 推倒重来，这部分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人工，刚才只是说了人工能够起到很好的标准化、卫生化，对吧？稳定性。但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用协作机械臂呢，它可以24小时的， 24小时来去做服务，那么它从很大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我们人力的人工的 HR 就是人工的运营成本。

0: 交给机械臂来做，对，而且机械臂它可以高频的、快速的输出，比如说做一杯咖啡，一个协作机器人整个做下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分钟以内出一杯拿铁，出一杯这个美式。
1: 对，那我还想了解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是1分钟就出一杯这个咖啡，那比如说它的这个口感方面，还有这其他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人工的这种调制师吗？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咖啡的这个调制师，他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技能在里面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拉
0: 对，
1: 花啊之类的，我感觉都还是挺有点技术水平。
0: 没错。那这一块呢，我们通过协作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包括配上灵巧手，可以很好的能够复刻这个咖啡师的这些动作，再加上 AI 可以很好的复制咖啡师的这种灵魂。这样的话，我们在实际盲测过程当中，我们用这个我们的设备，用机器人，配上 AI 的机器人来去跟这些咖啡师来进行调配的这个咖啡来进行盲测，基本上是取得的效果差不多，很难就是有区分出来，
1: 对。
0: 除非是非常顶尖的啊。
1: 那您现在能简单和我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点，我们大概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技术，大概用多少平方米，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个我们安巴迪的一个咖啡空间，然后运营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0: 因为刚才提到了线下的这些咖啡店啊，它是单向门的概念。那我们呢？这个咖啡呢，机器人呢，它是个双向门，也就是说它可以移动，非常强的移动性。那这种移动性呢，一个是它
1: 是不是有点
0: 整
1: 像
0: 体，
1: 那个大家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个推车啊，甚至就是一个移动的车就可以，对吧？
0: 它是一个移动的浓缩咖啡店，它
1: 对，
0: 是一个咖啡店，它你别看它浓缩了，但是它五脏俱全，它有限制的冰，我们有限制的苏打水，我们有限制的现磨的咖啡，对，我们有智能的储杯，储个20-30杯、30-50杯都没问题。
1: 那它这个场景应该也是多元的吧？不一定只是这种流动的车。
0: 对，我们做到了。刚才是说的它是可移动性，那么它布点呢，差不多2平米，占一个2平米的这个面积就可以。它不单单是可以室内，我们做到是可以完全无人户外，IP65 的防水啊等等。
1: 那您作为这个博士哈，这个经历这么多，那我想你可能在这个其中也有一些这个思考哈，甚至是一闪念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那如果我们运营到现在的话，那您觉得人他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人是被替代，还是他有另外的空间了呢？
0: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科
1: 终
0: 技
1: 极
0: 发展
1: 追问
0: 与人类的这种关系哈。这是一个哈。那么人去哪儿了呢？人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服务了。你就好像汽车到来，马车解放了啊。那么它会促进着人的思维更一个新的台阶去发展，解放了人过去重复的这种劳动，反而去介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个更高的一种科技或者是技术复杂度的方向。对，那么简单到目前来说呢，当下来说，比如说，解放了服务员，解放了咖啡师，除了消费本身之外，他们可以去从事，比如说想一些创新点，想一些营销的方案，去做一些，
1: 个性化的内
0: 涉
1: 容，
0: 及到个性化的沟通，对，
1: 这个其实真的是还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过程哈。
0: 对，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包括一些这个从业人员，要去大量的去学习新的东西，往前走，我们的格局和意识啊，也要往前走。如果只是停留在过去，我还是个马车夫，我还是个这样，那可能就会被淘汰，也注定会被淘汰。
2: 好，来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
5: 点解会呢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当日晏昼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岑浩辉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
10: 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作出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名望，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澳部署。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个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再来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

0: 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香港贸发局于2026年初调查访问了超过2000家内地涉外企业，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中西部等地。调查显示，94%受访企业表示愿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同地区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以经济区域分，东盟是最多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地区选择，占91%。其中选择新加坡、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均超过40%。
1: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由单一市场拓展转向更全面的国际业务发展，包括建立海外销售网络、完善区域供应链布局、直接投资境外生产活动及开展科技合作等多元业务。同时，企业更重视建立全球营运能力和提升整体竞争力，通过优化供应链布局、加强创新投入及发掘新兴产业机遇，推动企业迈向更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调查显示，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30多家粤企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图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过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近30家国际机构提供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约30%。
1: 从零售门店到工厂产线，到电力巡检到家庭服务，广东具新智能机器人重点展示解决真实场景问题的能力。智平方带嚟旗下爱宝智魔方智慧服务空间，机器人到场制作咖啡、冰淇淋、鸡尾酒。乐聚机器人将一条1:1复刻的生产线搬上展台，跨库人形机器人完成拆舵、搬运、上料等工序。士源股份自研的工业级四足机器人自重近60公斤，最大负载弹150公斤，可将电力巡检从纸体不动升级为纯操一体。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你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解宇发自广东的报道。
5: 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

0: 德人龚子玉，
1: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0: 订单爆满并非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里，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调试。企业负责人黄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产品不仅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2: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危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3: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大家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的。因此这2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0: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成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啦。嗱，冇不动产可以抵押 ，AI 企业靠大模型调用生产的词源，亦即系 token 消耗数据，亦都能够从银行攞到贷款噶噃。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喺广州落地。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到受信标尺，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7: 从看砖头到看 token， 从抵押物到经营流，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新信用身份证？当银行开始读懂大模型的语言，科技金融的想象力又将抵达几远？来听总台记者韩能、何伟琪的报道。
8: 在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9: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8: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层次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
9: 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
10: 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6: 你的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今天我们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广东发布

0: 某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1: 呢家 AI 短期公司嘅融资破冰，正系广东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泰落地嘅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学识读懂 AI 企业嘅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嘅转变正喺度悄然发生。咁算力 Token 泰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产品？银行点解要推出佢？继续嚟听报道。
2: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2: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3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3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3: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啊，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晶继续陪伴大家。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1: 从4月酝酿到8月正式发布，中银算力 Token 泰目前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仲透露，后续佢哋仲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嘅创新产品。数字投楼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喺规划之中。
0: 银行咧唔再净系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将 AI 企业嘅 token 消耗等当作系信用凭证。咁呢个业内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信号呢？系信贷逻辑嘅进化，定系一次需要审慎前行嘅试水 ？Token 贷呢类产品未来到底可以行几远呢？继续嚟听报道。
2: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4: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

0: 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1: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0: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作为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与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1: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0: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1: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给带动生活，重生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着你。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吧。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的时候，翻片的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们只会循环回复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年上半年呢，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仲难， AI 讲过的说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等等。部分平台呢，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去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啊、责任认定啊等复杂的问题呢， AI 客服是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4: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智能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马正宇的报道。
5: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6: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5: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

0: 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2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0: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2: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0: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3: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0: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4: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这个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0: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4: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它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

0: 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1: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艺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直播，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就可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和节目的精彩内容了。
2: 嗯，听歌同时呢，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你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嘅节目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是的，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呢，就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咁啊，欢迎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跟住时间先进入到今日嘅新歌推荐，下边为你带嚟嘅系本周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由 Kaylin 演唱嘅《Up and Down》。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对于很多乐迷来说 Kaling 的声音是非常新鲜的哈，他的确是刚刚的出道，这是他的非常新的单曲了 Up and Down， 那这是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也是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
1: 咁 Kaling 呢自细系浸润喺多元嘅艺术氛围当中，婆婆嘅粤剧嘅爱好，妈妈嘅芭蕾舞音乐教育嘅经历，同埋音乐学院嘅专业学习积累，共同系为呢一首嘅作品提供咗创作嘅养分。
0: 如果喜欢这首歌，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啊，为 Kaling 加油打气了，点赞转发。那也希望大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我第三个推荐的环节了，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二号歌曲，由黄冠祥演唱的 Pistachio。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哈，整体是很轻快松弛的 R&B 风格了，旋律自带开心果般的清甜气息，也是营造出了青涩直白的情感氛围，也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的二号新歌作品了。
1: 嗯，咁呢首歌咧用开心果作为一个核心嘅意象，将自己咧比作成为能够氹对方开心嘅存在，亦都系传递出嘴硬又心软嘅少年心动感啊。
0: 也是展现出了很多恋爱当中甜蜜的细节了。当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有哪些，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和分享。
1: 嗯，继续行上我们新歌推荐的环节，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三号歌曲，由安慕凡演唱的《我恨这个夏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刚刚和大家推荐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送出的三号新歌作品《我恨这个夏天》。那这首歌也是用很具有反差感的恨字哈，反衬出对这段夏日相遇的在意，也是把少年人就是别扭又直白的这个小心思刻画的十分的生动了。
1: 精准咁样捕捉到青春当中开头令我沦陷，最后得我埋怨嘅咁样嘅单恋嘅情绪，非常之容易咧引发听众嘅夏日回忆嘅共鸣。咁而成首歌嘅编曲方面，层次清爽唔厚重，冇过度咁样去堆砌音效，令到歌曲系拥有咗松弛同埋鲜活感啊。
0: 是的，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音乐推荐和分享。
1: 继续我哋新歌推荐，下边为你送出本周4号嘅新歌作品，由卢昌文演唱嘅《New Girl》。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然后又有点陌生哈、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呢在听歌的同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直播。
0: 刚刚那首歌为什么说既熟悉呢？是因为它的原版就是朴树演唱的 New Boy 啊，那有点陌生，就是因为歌词当中也会有一些变化。那这首歌的编曲风格是更加的新潮和清新了，弱化了原版的年代感，也是适配当下年轻听众的听觉审美。演唱是保留了自然的少女声线，几乎是没有过度的修音了。
1: 咁呢首嘅 New Girl 咧，系跳出咗原版 New Boy 憧憬未来新世界嘅表达，传递出自己定义生活、自己就系答案嘅新时代女性态度。作品系写俾每一个奋力向前嘅女仔啊！
0: 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很新鲜的声音女歌手卢卓文的演唱，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她点赞转发这首歌了。但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行进新歌推荐的环节，下面本周五号的新歌作品送到你的耳边，由法兰演唱的《变形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五号新歌作品了，来自法兰演唱的《变形记》。那这首歌曲也是由他创作的哈。这首歌从欲望、人性与自我认同出发，也是描绘人心在迎合期待当中逐渐失真的过程了。
1: 咁法兰表示咧，创作嘅核心就系有求皆苦吓，人嘅执念同埋欲望一旦过度嘅膨胀咧，就会变成冇办法满足嘅恶魔啦。咁最终可能最初咧，可能净系想单纯咁样符合人哋嘅期待啊。
0: 当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咁如果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下边为你送出嘅新歌作品系本周六号嘅新歌，由吴莫愁演唱嘅《汹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对于这首歌，很多在追剧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哈，也是一首影视原声音乐作品。本周六号推荐的新歌吴莫愁带来的《汹涌》，在 R&B 的曲风之下，吴莫愁也是用非常醇厚细腻的独特声线进行演绎，松弛又有力量感。那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会添加上自己的歌单了。
1: 咁吴莫愁演唱嘅时候咧，特登喺副歌嘅部分系做咗层次递进嘅设计嘅，强化咗成首歌嘅情绪张力，突出困兽之斗嘅滑音嘅细节，令到情绪表达更加之有冲击力啊！
0: 那听完这首在近期很受关注、很受欢迎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要结束我们新歌推荐六首歌分享的时间了，要进入到我们的星级湾区。那在星级湾区和我们分享的好歌曲呢，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
1: 咁亦都期待咧，各位可以喺听歌嘅同时咧，同我哋进行留言互动。下边首先为你送出嘅系周深带嚟嘅《好好生活就系美好生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嗯，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视频直播。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0: 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哈，那就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赶快来看一看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精彩留言啊、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来听歌，欢迎了。那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说到了像周深的《浮光》啊，像《好巧是你》啊，《花开忘忧》啊，真的是很喜欢周深哈、啊，说了很多周深的歌，还有首经典的老歌《评剧》，那这些歌也推荐给大家。
1: 嗯，咁所以头先咧为你带嚟嘅就系周深演唱嘅《好好生活就系美好生活》啦。呢个系一首如实咁样记录嘅歌，佢唔系标准答案或者系有具象嘅指向性。
0: 嗯，不知道这首周深演唱的歌曲，我们的老朋友喜不喜欢哈？这首歌呢是在记录日常和相爱，记录每一个好好生活的人，也是把生活的点滴向美好与爱靠近了。
1: 嗯，咁啊，继续同各位分享好歌啦，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听歌嘅同时参与到我哋嘅互动交流当中。下边为你送出嘅系由张凌荣演唱嘅《你是我的》。
2: 这里是华夏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我是我的》所传达的简单、快乐、直接，哈，足以感染每一个听者的细胞了，也是让人心情瞬间可以灿烂起来。
1: 嗯，咁呢首歌咧系收录喺张靓颖嘅第七感嘅音乐专辑当中，吓就系呢一首《我是我的》啦。佢嘅歌声当中系一份舍我其谁嘅坚定嘅，非常之具有感染力，令人都想跟住音乐去手舞足蹈啊！
0: 今天进入到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陪你感受当下的好歌曲。在随着张靓颖的歌声一起啊做自己之后，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土步叔叔乐队带来的一首可以哄你开心的歌了，一起来听《宝贝，请开心》。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级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要留一半，不管胖不管瘦，不管高不管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多去自然界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刷题是刷不完的，只要尽力就可以。工作是无止境的，只要努力就可以。

0: 是不是即便是不开心的心情，听完刚刚这首歌也会舒缓很多哈？来自土步叔叔乐队演唱的《宝贝请开心》，非常可爱的一首歌了。温暖醇厚的音色和清澈柔和的旋律呢，也是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春日的清晨，沐浴着温煦的暖阳。
1: 嗯，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简洁，但系饱含住深情。土步叔叔乐队用佢哋独特嘅音乐语言，令风吹散咗烦恼嘅阴霾，雨水咧亦都系冲刷咗不如意嘅沉重。唯独咁样留低咗美好同埋笑容啊！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继续陪大家来感受当下的美好哈，要珍惜身边很多的小幸福了。要送出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演唱《闹哄哄》。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来自周慧的演唱《我喜欢》，也是随着我们上一首歌曲一并送出哈。郁可唯的《闹哄哄》以及周慧的《我喜欢》，也都是陪大家很好的活在当下、感受当下的好歌曲了。那看一看时间，要送出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演唱《仰望》。
1: 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听日同一时间期待同各位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5: 中午好，我是海欣。今日是8月21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俾张六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5: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4: 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发放。
5: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小康。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来听报道。
6: 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

0: 作确立咗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嚟嘅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喺咗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嘅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嘅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黄虎峰：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4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睇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呢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院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止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度创造生命奇迹。无奈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共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共桑：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湾区速递

0: 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部分，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陆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被张陆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李听报道。
2: 昨日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埠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个是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1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够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昨日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个钟头左右缩短至1个钟头以内。关中同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昨日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洛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郑埠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加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罗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是甘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昨日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2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

0: 福至浙江政府8000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金属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麓，全长67000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垄电入接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2: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2: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3: 国家邮政局昨日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头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个。
3: 昨日，一架货机满载近100吨挪威冰鲜三文鱼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物流开通上海浦东至阿姆斯特丹至奥斯陆的往返货运新航线。该航线以挪威三文鱼等高品质生鲜为核心货源，将打造一条常态化的生鲜进口空中通道，在丰富国内消费供给的同时，为我国与挪威以及我国与北欧地区的经贸往来注入新动能。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19日至20日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台湾的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本次活动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国家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100人。配套启幕的还包括多场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活动还促成实质性经贸成果，台湾彰化县方县乡农会分别与3家澳门企业签署采购意向备忘录， 进一步拓展澳门

0: 与台湾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1: 中央政府昨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0: 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扩容启用仪式昨日在深圳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深圳、佛山、东莞三市及中山市三乡镇、坦洲镇同步扩容布设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至此，澳政二自助服务机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八市两镇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12个服务点。本次布设的澳政二自助服务机整合了澳门11个政府部门职能，精准对接澳门居民在内地生活、工作、创业的实际诉求，开放社会福利、身份证明、税务查询、市政服务、选民登记、交通出行及出入境等七大类共38项高频政务服务。
1: 粤港让路通落地推广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粤港让路通业务自今年7月6号上线以来，在粤让路的百几名香港长者已收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粤港让路通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据了解，粤港让路通业务上线后，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支持社会福利署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的境外银行一类账户。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此外，粤港养老通业务还实现了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行每次汇款手续费约100港元每月发放一次计算，每年可为每位长者节省上千港元。在结汇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账户收取津贴后，可以在等值5万美元的年度便利化额度内自由结汇，用于境内日常消费，赋予长者更大的资金管理自主权。
0: 今日上午，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外经贸合作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三个主题展区分别为大科技主题展区、大健康主题展区、大消费主题展区，集结超5000家参展企业。展会同步配套机器人表演专区、新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活动。展会将持续至8月23号，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1: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深圳旅嘅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增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七月份深圳进出口542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2684.4亿元增长5.7%，进口2740.8亿元增长73.5%。
0: 2026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广东暨亚太经贸合作交流推进活动，昨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活动同期举办第12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暨2026亚太产业合作与出海博览会，展会展期三日，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设置国际智能科技、国际美食科技两大主题展区，305家优质企业携23894件优选展品参展，打造展览加对接加考察一体化出海服务矩阵。
1: 香港佐敦社区客厅昨日开幕，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该社区客厅位于油尖旺区，区内文化多元，不同种族人士聚居，社区客厅的设立正好为他们提供适切支援。陈国基还透露，今

0: 仲有最少两间社区客厅落成启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街坊，务求将社区的温暖传递到香港每一个角落。
1: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将于9月2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将汇聚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举办超30场时装表演。本届展会是第三届香港时装会旗舰项目之一，展览同期还将举办香港钟表展、国际名表荟萃，合力打造一站式时尚平台。
0: 动画电影《八仙》昨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
1: 乐聚澳门联合乐团音乐会20号在澳门大学上演，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300多位青少年乐手、5位特邀指挥携手演绎经典名作。音乐会是正在举行的第16届澳门青交音乐节的重头戏。主办方表示，以此次活动为桥梁，各地乐团相聚澳门，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以联合乐团的形式呈现演出，正是希望同学们通过一起排练演出，互通有无，彼此之间有更多学习和了解。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挪威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认为美方关税政策在度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根据声明，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1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郭德曼，双方讨论了美国对挪威商品的关税、挪美贸易谈判等议题。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0: 美国司法部20号发表声明说，纽约州一名女子因涉嫌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被逮捕，并被提起指控。声明说，执法部门19号逮捕来自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35岁女子杰西卡·鲍伊，她持有自认为是爆炸装置的物品，意图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和州参议员。鲍伊20号首次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指控试图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纽约州州长霍楚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政治暴力和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有所增加，纽约州今年早些时候已采取措施加强州议会大厦和州政府各部门的安全。
1: 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第一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该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个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和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始建于1915年，目前拥有24个货场和15个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吨，是北极地区唯一可实现全年通航并直通世界大洋的综合性港口。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2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3到27度，中山大雨。

0: 转雷阵雨，沙尔到廿六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沙尔到廿七度；肇庆雷阵雨，沙三到廿六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5: 今年三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我们共同谋划部署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的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積極履行職能，主動向特區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充分發揮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協作配合的體制優勢。下一步，政府將會通過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的分工，以及重大改革舉措等三張清單來落實規劃的主要工作任務，細化任務的部署，強化主體的責任，確保整個三五規劃是有序推進落實。
1: 他說，三五規劃是澳門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創新舉措。
5: 澳門三五規劃是一份充分體現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規劃。國家十五規劃對澳門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機遇。特區政府主動將澳門放在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進行定位和謀劃，積極落實國家十五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1: 三五規劃共10篇、36章、68個專欄，約8.6万字，規劃明確八大發展目標，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三五規劃是澳門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的路線圖和任務書，未來五年澳門將著力推進四項重大任務。
5: 第一，以四大工程項目和政府引導基金為抓手，扎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結合自身的優勢和資源禀賦，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資金的投入力度，更好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重點推動 一家四多元产业的发

0: 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0%左右。第二呢，三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深合区的建设。我们对标三个要看的要求，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加强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打造标志性的工程和产业空间的载体，促进澳琴产业联动，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动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的澳门，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底下，以破格的思维和行动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统筹都市更新资金、资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构建可持续的都市更新的机制，推进对第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动右岸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第四是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更好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的优势，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同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内涵，积极参与和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更好发挥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1: 他表示，澳门特区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发自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介绍，特区政府于5月20日至6月28日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对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进行了说明和解读。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亦是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重大部署，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涵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1+4产业策略、重大工程与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2: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是会按照着我们1+4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策略，以一个新的思维和一个强度去再巩固和推动我们的综合旅游休闲业的一个发展优势，加强我们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三五期间呢，我们都会聚焦在这四个的一个重点产业里面去做一些培育和发展，并且呢是会以我们的四大工程项目和我们的引导基金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提升我们澳门的产业的竞争力和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同时呢也都会加强我们的招商引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都会持续去吸引一些优质的企业和人才呢可以来到我们澳门那里落户。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亦都会持续优化我们本地的一些营商环境，完善我们经济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简化一些行政的程序，深化我们同合作区、大湾区、内地以至国际城市、国际市场的一些联动，确保在我们三五的规划的期间里面，可以经济适度多元的这个发展可以取得一些更新更佳的一个进展。随着新兴产业的一个稳步推进，他们的一个财政收入的占比和贡献亦都会被逐步去提升。所以呢，我哋经常多次强调，我哋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呢，系我哋特区政府经济发展一个好重要嘅。

0: 關鍵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緊嘅時間咧，可以做好我哋一個有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場可以相結合得到，更加好咁發揮我哋政府引導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導市場嘅一個預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個更好嘅一個互補嘅作用啦。充分調動好我哋企業啊、社會啊、高校啊、科研機構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競爭力嘅一個新興嘅產業，全力咧從多方面咧去推動我哋嘅經濟適度多元咧，去取得一個新嘅一個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1: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澳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亦是横琴发展的重要抓手。
2: 未来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积极推动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体制。咁當然，即係呢個係要同廣東一齊去推動去完善嘅。咁目的係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同埋執委會嘅運作。第二個方面係建立完善協同嘅立法機制，加強澳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同埋推動澳門嘅法治環境同埋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係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嘅分線管理的政策，促進人員、貨物、資金和數據等要素的高效的便捷流動。第四方面是通過清單式的申請授權等方式，去經濟管理、營商環境、市場監管等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1: 三五規劃指出，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澳門，是澳門三五時期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表示，将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分片区、分类型推进旧区整治、历史片区保护性活化及危旧楼宇重建，系统落地各项都市更新举措。
3: 咁其实城市体检就系都市更新一个重要嘅前提嚟嘅，主要咧我哋就系想摸清楼宇啦、街区啦，同埋城市嘅公共设施佢嘅现况。咁我哋針對佢嘅現況咧，就進行一啲改造啦，咁就去推動舊區嘅一啲整治啊、功能重塑啊等等。咁我哋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即係2026年嘅下半年咧，就對各個舊區嘅樓宇咧，逐步就開展樓宇現狀嘅一個普查工作。咁首階段咧，我哋會透過一啲試點區域咧，就進行普查，累積咗經驗之後咧，就會逐步推廣到其他各個區域，為我哋都市更新咧樓宇修繕咧做一個參考嘅基礎。咁首先咧，我哋咧會對大三巴一帶咧會採取一個保護性嘅更新嘅方向去做保育更新。咁我哋會分階段進行咧，選取一個小嘅區域咧進行活化嘅試點，累積咗經驗咧，我哋會推廣到大三巴其他各個歷史城區嗰度。咁我哋其實而家係做緊一個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嘅體系嘅研究，我哋會做盡快完成呢個研究咧，去推展一啲片區嘅規劃咧、小區規劃咧，同一啲社區單元嘅微改造。有咗呢個研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更新嘅工作向外咁發展。咁另外，除咗係片區之外咧，我哋都會針對一啲單棟真係需要重建嘅樓宇咧。我哋會推動重建嘅，譬如我哋早前講咗嘅台山公園大廈啦，或者紅街市原油電局嘅宿舍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重點嘅項目。
1: 如何確保三五規劃各項措施精準高效落實？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表示，將從統籌協作、清單分工、年度分解、宣傳凝聚、全程评估五方面，构建全链条实施保障机制，保障规划落地见效。
4: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就是好的规划。如果不落实，都是纸上谈兵，系嘛？所以好的规划一定又要好过去执行好。特区政府咧，下一阶段咧，将会从以下几方面咧做好呢个工作。第一咧，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跨部门的协作，整个部门呢步调一致，

0: 首先先得完成呢个规划各项工作任务。第二呢，所有的规划，就呢个规划前头所有的明确分工，确保呢各项工作任务呢落实到位。为此呢，我哋将会下一阶段呢，就系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同埋重大改革举措嘅呢三份清单。嗰个三份清单呢，要分工到各个部门，明确主责部门同埋配合部门。第三个方面呢，将呢个规划嘅重点工作呢，分解到年度嘅施政工作、施政报告同埋各范畴嘅施政方针呢，都会将呢个5年嘅规划嘅工作分解到年度嘅工作之中，一年接一年去做去落实，最后呢，高质量去完成呢个5年规划嘅工作任务。第四呢，我哋加强宣传推广，让业界同埋社会各界充分嘅了解、理解、认识、认同呢个规划。咁我哋可以凝聚人生、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大家群策群力来落实呢个5年规划。第五个方面呢，我哋要加强呢个规划嘅实施过程中嘅监督同埋评估。我哋会喺呢个执行过程中呢，会有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同埋5年嘅总结评估。嗰个中期评估同埋嗰个5年嘅评估呢，最后嗰个总结评估呢，适时嘅咧会对外向社会公布嘅。另外呢，都会根据社会发展嘅情况嘅变化，提出呢有可能呢调整一啲规划嘅指标同埋一啲工作嘅重点。
1: 此外，关于澳门如何把握十五区获胜机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实现高效协同发展，张作文表示，规划编制阶段已完成粤港珠等地对接并梳理百几项对接项目，后续将依托大湾区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湾区联动，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推进落地。
0: 我哋喺呢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呢，我哋已经同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紧密嘅对接。我哋开过多次会议，做一啲重点工作、一啲重点项目做对接。咁下一步呢，我哋继续喺呢个规划嘅实施落实过程中呢，我哋继续同广东省同埋各个湾区嘅城市呢，保持一种密切嘅交流对接，包括嗰啲基础设施嘅互联互通、产业嘅联动发展、民生嘅衔接、对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个机制，大湾区合作嘅机制，喺呢个机制，我哋又同佢哋保持一种密切嘅对接。另外呢，呢个省规划里面都写咗，即系同国家嘅省规划对接。我哋喺呢个编制呢个规划过程中，已经对国家嗰个省规划呢，17篇、59章，最尾有1章呢，对澳门嘅部署，我哋做咗对接。除咗呢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呢，有关澳门，我哋都做咗梳理，总共100几项嘅嗰啲对接嘅项目。我哋下一步呢，都会继续同国家一啲专项嘅发展规划对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5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4: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 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

0: 市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秦进一步融合、三化特区经济适度段位发展。上有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说，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说，
2: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吕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5: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 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个措施，咁第一咧就系国家嘅统一市场啦，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嘅空间。咁第二咧就系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嘅优化同埋人才政策咧，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长嘅一个完整嘅支持链。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咧，最近澳门一啲创业公司喺香港嘅上市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例证。咁第三咧就系用横琴嘅一个空间咧嚟补足澳门本身土地、资金、人才嘅不足，所以呢啲配套措施可以帮助澳门实现多元发展。如果我谂要未来值得去观察嘅话咧，有几个指标可以去睇嘅。第一就是非博彩的重点新兴产业增加性是否能够稳定提升。第二呢就是否能够去创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和上升空间的本地优质职位。第三呢就是政府扶持的企业是否能够在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拿到市场的订单和长期的存活能力。如果在未来这几个指标可以继续去改善的话呢，我相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可以是真正地走向产业的一个新的生态。
1: 咁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呢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嚟边啲新变化呢？
5: 从今次规划当中系可以睇到咧，政府就唔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而系将呢三个领域咧都摆进喺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生态之下咧，去统一去规划。澳门就可以去发挥高等教育啦，与世界紧密连接啦，而横琴可以提供产业空间、科研转化同一啲生活配套，去真正咁打通人才嘅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系公共服务对接呢啲领域。咁澳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定位嚟睇嘅，我想澳门和横琴之间下一个阶段呢，不是将他们的物理距离拉近，而是将人才、知识、资本以及生活服务的制度磨合的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们制度上边的融合呢是可以完全对接。
1: 咁未来五年啦，澳门要点样嚟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嘅新举措，积极参与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5: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呢个重点，并唔系一般性嘅联络啦，或者啲活动嘅数量，而系要将澳门在语言啦、法律啦、商业规范、专业服务等等呢方面的优势，转化成为具体的项目投资合作以及市场进入的能力。所以未来我觉得可以强化我哋中葡经贸、法律、金融方面的标准对接服务，将会展啦、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动咧，转化成为长期的商业人文网络。所以我哋澳门要做好中葡国家嘅精准联系人呢，唔係做一个信息中转站，而係真係要将呢啲所有嘅啲资源同埋项目可以真正连结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点，我相信澳门可以更加好助力我哋国家一带一路嘅倡议，融入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所以总结嚟讲，喺三个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啦、澳琴嘅融合啦，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系以国家发展规划里边嘅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哋澳门自身制度嘅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 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的一个澳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泽峰。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8: 跟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今日嘅财富堂嚟倾倾咧投资嘅四个维度嘅。
8: 股市扫描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
7: 三时间嘅财市湾区一齐嚟解码啦，水果经济同埋大湾区嘅开放活力嘅。
8: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丰收时节，特升农产品助农增收。
7: 热点观察一齐聚焦下啦，从三条主线嚟睇七月份嘅经济韧性同埋活力啊！我哋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下面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下 A 股嘅。如果今日嚟讲市场咧，都系有一定嘅企稳震荡嘅。咁啊，中午收盘啦，就上证啦喺平盘啦，报收喺3903点，微升啦0.09个指数点嘅，基本上咧就冇升跌。咁啊，深证成指咧系报收喺14061点，上升88个指数点啊，升幅系0.63%。科技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837点，上升42个指数点，升幅有1.21%嘅。咁另外今日科创50指数啦，升0.07%。呢一个嘅北证50指数啦，系跌0.33%嘅。再关注下今日大市嘅成交，进一步咧出现咗萎缩嘅。咁两市咧去到12000亿嘅成交水平啊。咁另外咧就睇翻板块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见到咧今日升幅靠前嘅咧有嚟自一啲嘅金属类别嘅个股，包括咧贵金属、有色金属、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啊，全线咧都有一定嘅上升。除此之外咧，见到就系一啲嘅化石能源类嘅个股咧都有唔错嘅表现嘅，包括啦石油、石化类别嘅一啲嘅个股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新能源当中包括见到今日一啲嘅光伏啊、新能源电池啊，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喺里边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部分一啲嘅科技股，好似 CPO 啊、MLCC 啊呢啲嘅光模块通讯啊等等啦吓，都系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喺里边。所以见到今日其实创业板指啦，就系比较之强啦，亦都系有一定嘅原因。咁啊，相对咧就跌幅居前嘅咧，见到琴日全线上升嘅医药板块，今日系有一定嘅回调嘅，包括一啲嘅CRO 创新药啦，一啲嘅。重组蛋白啊、减肥药概念啊等等啦，全线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调整嘅。咁啊，除此之外，除咗呢个医药股之外啦，今日见到农业股嘅表现咧都系麻麻地。咁除此之外咧，部分一啲嘅消费股啊，食品饮料啊、乘用车啊等等啦，都系咧就调整居前嘅板块嚟嘅。
8: 关注下港股方面情况，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集体上升嘅，恒生科技指数报收25883点，升咗0.72%；国企指数报收8589点，升咗0.48%；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724点，升咗0.5%。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咧，一啲嘅部分嘅科网股咧就有一定嘅升幅啦，好似小米咧升超3%啦，咁同埋咧见到黄金股系延续翻琴日嘅升势嘅， 今日仍然继续走强。咁而纸业股咧，今日的确系有一定程度嘅反弹吓，冇延续翻琴日嘅一个态势，今日就有一定程度嘅上升。咁而海运股今日都喺集体上升嘅。咁而见到另一方面咧，好似影视娱乐股、猪肉概念股同埋一啲嘅机器人概念股啦，今日就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啦。

0: 咁啊，另外咧就关注下隔日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咧就美股三大指数琴晚系调整嘅，道指咧报收喺52,759点，跌1.32%，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6,067点啊，跌1%嘅，咁而标普五百指数咧收喺7,641点，下跌0.87%啊。
1: 欧洲市场方面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士100咧报10,748点，微升0.04%；德国 DAX 30咧报25,983点，跌咗0.42%；法国 CAC 40咧系报8,453点，跌咗0.57%啊。
0: 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今日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今日我哋学习投资嘅四个维度，系咪啊？
9: 系嘅。正所谓市场如战场啊，咁喺市场上咧，到底点样可以形成自己嘅投资理念同方法呢？我就以为啦，总结一套完备嘅投资理念同埋方法，有四个维度系至关重要。
7: 咁系边四个维度啊？第一个维度系咪对行业同公司嘅了解呢？
9: 咁必须系啦。第一个维度就系对行业同公司嘅了解。关于呢个维度嘅论著咧，可谓系汗牛充栋啊！呢度咧就唔再多作叙述啦。需要指出嘅就系，对于行业同埋公司嘅了解，绝唔简单咁局限于公司基本情况啊，或者几张财报啊，而系建立喺咧对整个行业历史、国内国际状况都通彻了解嘅基础之上，建立喺对公司生产步骤极其熟悉之上嘅。
7: 不过呢，一啲研究一般都需要花大量嘅时间㗎，甚至唔可以以星期嚟计算。而一旦决策咗，预期持有期通常长达数年，否则就会脱离价值投资嘅范畴啦。
9: 係啊。
7: 咁第二个维度呢？
9: 第二个维度呢就係多种资产啦。内地投资者对于投资嘅理解呢，一般係仅局限于股票对债券、期货、外汇呢就係极少涉猎㗎。而对近期出现较新的产品或者投资手段，譬如话分级基金啦、股指、期货、期现套利等啦，更加唔系咁关心嘅。但呢啲资产通常能够提供更多嘅投资渠道，一方面可以分散整个资产组合嘅风险，另一方面都可以喺熊市嘅时候提供翻一啲唔错嘅投资机会啊。
7: 我试下举例先，譬如话2008年一啲中长期债券创低咗20%嘅涨幅，而2010年一啲分级基金嘅套利机会、股指期货期现套利嘅年化收益，亦都达到或者系超过咗20%啊！所以咧，我哋要多种资产分散投资，系咪咧？
9: 系嘅，小二。第三个维度咧就系哲学同历史啦。
7: 吓，哲学同历史同投资都有关？
9: 或者呢两个学科会令人感觉实在是很阳春白雪啊，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哲学可以提供不同于市场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令到投资者超出市场，而不是沉溺其中。
7: 原来是这样啊。那历史呢？
9: 历史呢就能够令到投资者们看到比早间新闻更多时间维度的资料咯。
7: 我的理解是可以借古喻今，以史明智。同样的道理，不单止学习好历史，更加要学习好投资市场过往的历史情况，这样做投资才可以做到空有成竹啊。那第四个维度呢？
9: 小二，第四个维度就是量化分析和量化投资了。这个维度呢有些偏门，我认为属于可选可不选的一行。 但如果大家选咗嘅话，并且做扎实嘅话咧，可以。

0: 字从来就冇轻轻松松可以完成嘅，何况系投资呢？世上无难事，就只怕有心人。唔好拖，就等我哋从而家就开始学啦。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情况，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5: 你好。
4: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集体上升嘅，恒指啦上涨0.72%，国指升咗0.48%，恒生科技指数升咗0.5%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5: 继续去试个28,000呢个位置啦，咁都话即系嗰个市况系似乎会系有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就似乎就系今日咧，咁其实都见到系。一定的那些金融股啊那些繼續上升啦，咁變咗咧見到都係嗰個總上升咧，亦都因為始終都係積權重啦，咁有一定的影響啦對指數，所以都係向上。當然你話個升勢就冇琴日咁犀利㗎啦，咁樣所以其實你話今日再升，其實都係上翻係28,000啫。咁你話琴日有冇試過？琴日都試過嘅，咁就只不過你話未試就回翻啲落去25,700啊，25,600嘅嗰啲位置啦，咁今日再上翻嚟，今日嗰啲高位高少少咁樣啦，咁所以就即係話整體嚟講咧，就係話嗰個嗰個板塊有少少輪動啦，咁就一啲早前可能一啲權重可能就你話變得弱啲嘅，咁今日就有少少反彈咧部分就，咁所以變咗其實都係一啲拉扯嘅情況底下咧，就見到係嗰、那個市況咧，就都係喺25,800啊呢啲位置上面咧，就徘徊啲啦。咁啊，指數上面就悶啲嘅，啊板塊上邊咧都有唔同嘅表現咁樣咯。
4: 咁啊，時間嚟到星期五下，點樣總結翻成個星期港股嘅呢個表現咧？
5: 因為整個星期嚟講咧，其實就我諗咁樣講咧，就即係都試過一個回到落去20,000，即係上星期啦，見到即係落到最低係挨近25,200啦。咁呢個禮拜就有啲反彈，試翻25,800嘅位置。咁當然你話就有冇上星期嗰啲高位咁犀利咧？譬如26,000啊嗰啲，暫時係未破到嘅。咁就變成一個好似區間嘅走勢咧。如果你係以呢兩三個星期嚟講，咁但係如果以呢個星期嚟講咧，就好似就起穩咗25,200位置之後咧就反彈，咁啊試翻。上面嘅阻力咁樣嘅，咁所以你話整以本星期嚟講咧，就係由低至高咁樣嘅情況去啦，咁就一直有啲買嘅動力喺度啦，咁就向上嘅情況。
4: 咁關注下今日盤面方面嘅情況下，好似見到今日嘅金屬嘅板塊啦，表現唔錯啊，好似一啲嘅金價啦、黃金股都係繼續走強嚇，咁包括仲有一啲嘅銅啦、同埋鋁啦，今日都係有唔錯嘅升幅嘅嚇。對於金屬方面嘅呢一種嘅走勢啦，點樣去判斷佢後續嘅一個延續性？
5: 我哋就都睇到啦，咁就琴日明顯就基於嗰個嘅譬如一啲美國嘅一啲買債情況咧，令到個債息咧就有所喐動啦，咁令到個美元都下跌咗之後咧，咁一啲嘅金屬價格咧就有上升啦，咁變咗即係你見到琴日嗰個嗰啲相關嘅有色金屬股咧。都受呢樣嘢影響咧，就開始上去嘅。咁而似乎嗰、那個情況咧，就唔係話即係單獨嗰、那個一啲有色金屬自己去上啦。咁因為個即係牽涉到即係美元指數嗰個回落咧，令到嗰個嘅有啲有色金屬咧就向上啦。咁呢件事就即係好多都嗰啲資金啊咁嗰啲，其實都去翻就補翻啲倉嘅。其實可能見到一個咁樣嘅去向啦，同埋即係嗰個美元嗰、那個。

0: 嘅突破啦，即係應該咁講，即係過去都悶咗一段時間㗎啦。即係如果喺個金屬價格啦，或者美元價格裏邊見到一個突破嘅底下咧，似乎都會有一波嘅走勢行情啦。咁變咗今日你見到有個延續性喺度嘅，喺嗰個嘅有色金屬裏邊。當然你話即係琴日就即係衝完高之後有一個壓力咧，就即係獲利嘅情況咧，因為即係始終一個個消息大家都冇預計到話，突然間就係話買債咁樣，令到個美元弱咗咁樣。咁呢個就琴日大家都冇預計到嘅。咁但係今日咧見到就開始消化咗之後咧，咁啲資金開始就有啲部署，咁所以你話個延續性咁係見到嘅，亦都係由琴日嗰個嘅消息咧一個延伸嚟嘅。
1: 嗯，咁啊，对于黄金嚟讲下呢一种嘅情况咧，系会算唔算系释放一种佢会能够翻到之前高位嘅咁样嘅信号咧？定系话净系一种比较正常嘅一种嘅升幅咧？
0: 嗱，暂时嚟讲都系升有升幅嘅，咁但系就似乎就即系都你话系咪已经系一个相对好强定好弱嘅一个情况咧？咁就難以去講，因為始終個拉扯作用啦，同埋即係始終呢個月啦，我哋都即係我哋上個月都成日話呢個月有啲咩特別注意咧，就係啲業績上嘅情況啦。咁就嗰個走勢啊嗰啲咧，其實都好多係受住個業績嘅去向啊，或者嗰個嘅一個解讀上面咧，令到嗰啲股份咧其實成日就即係唔同嘅走勢啦咁嗰啲情況。咁所以我諗今個月咧，其實嗰個情況我諗都真係好受，即係要睇下嗰個業績啊，同埋即係嗰個整體嘅氛圍啦。因為即係過去嗰幾個月，大家都將個注意力擺咗喺一啲嘅 AI 相關嘅嘢啦。咁就好明顯，去到今日已經係唔係話特別太過係即係喺呢一邊嘅做嘛。可能就翻轉就你見到大家都係講緊第二啲嘢㗎啦。就佢琴日嘅一啲嘅醫藥股啊咁嗰啲咯。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整體個相對強弱嚟講咧，港股嘅似乎喺啲嘅板塊輪動咧，就你話係咪特別強？咁暫時未有一個咁樣嘅走勢咯。
1: 咁再嚟關注一下啦，見到今日嘅呢個海運股都係集體上升嘅嚇，特別係好似海豐國際啦，公布業績之後都係大升，創到新高嚇。咁點樣看待海運股嘅表現呢？
0: 其實就要睇咯。咁似乎係集裝箱係較好嘅，散貨嗰啲就差少少咁樣嘅。咁即係遠洋啊嗰啲會好啲啦。咁都見到都不是一兩天上㗎啦，就即係都係由本週初都見到有一定嘅即係上升嘅情況啦，咁樣咁所以就似乎就真係喺嗰個啲船期啊各樣嗰啲咧，似乎都有一定嘅緊張情況啦，同埋嗰個收費上面咧，由個需求上面係有啦，因為始終那個運力啊嗰啲咧，其實而家似乎都喺唔同嘅國家嚟講都有唔同嘅一個優勢喺度咧。咁變咗咧，就似乎即係我哋而家目前呢度見香港上市呢幾間見到咧，都稍微較強嘅。咁亦都見到最近都係都係一個咁嘅上升嘅趨勢啦。咁樣咁似乎喺嗰、那個、那個航運嘅收費價格上面，似乎係有一定嘅話語權咧。即係我哋叫做一個賣家嘅市場啊，即係佢哋去定價咧，就會比較積極啲，就唔係話喂我好多位啊，咁就變咗買家市場咧，就個叫價量就低啲啦，喺個船攞咯。咁而家唔係啦，咁就佢哋似乎就攞咗個主導權咧，就搞好。咁所以你見到呢排咧都係好強嘅，其實。咁至於你話佢延續性裏邊會唔會有咧？咁似乎都係有嘅，因為今日嘅整體嚟講咧，個表現咧其實都由頭帶到落尾啦，咁喺嗰個嘅成交量亦都配合到底下咧，似乎都仲會有一再去嘅。咁但係唯一你話要擔憂就係，你如果你冇倉喺度嘅話，你追落去就係真係即係高追咧，因為始終喺近期嘅情況嚟講，都升咗20%啦，都差挨近10%啦。咁你話去到即係再你再追嗰時，咁去到30%嗰時，咁可能嗰、那個有個回吐壓力嗰時咧，咁你就即係可能個轉升比較快啦，到時。
1: 咁所以持倉嘅朋友咧就可以再等待一下嚇，咁如果未持倉嘅朋友就唔好再盲目咁樣追高啦嚇。咁關注到嚇，睇一睇今日嘅呢個芯片股方面嘅情況啦，亦都係大家一路都比較關注嘅一個板塊嚇。點樣去看待芯片股嘅後續一個走勢咧？
0: 似乎就整體嘅 AI 相關嘅一啲硬件上面嘅嘢咧，啲資金。

0: 暫時都唔敢話冒然咧就入場嘅，暫時嚟講都係一個觀望嘅態度啦。咁啊，見到係可能整喺嗰個需求上邊啊，嗰啲係有一定嘅即係減慢啦，或者未如理想啦。咁變咗即係對個硬件嘅一啲嘅嘅預期啊、預測咧，似乎都會有一定嘅修訂啦。咁變咗即係最近喺啲資金上邊咧，都見到唔係話即係好熱衷於去追啊，或者大手買啊，或者即係似乎想做啲突破，咁就冇嘅其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可能個表現就會比較徘徊啲啦。而家做緊整固啦，咁樣咁就主要係呢一類嘅板塊裏邊咧，都見到有咁樣嘅跡象啦。所以即係話係咪可以去入嘅話咧？暫時嚟講，就算你話而家呢個位置係好抵埋啦，咁但係似乎啲資金流咧，暫時未入嚟嗰陣時咧，可能你就算睇中咗都需要等待嘅。咁更何況可能？如果就市場再進一步有一個嘅價值上面一個嘅重估嘅話咧，其實都會對股係影響咁，所以而家目前嚟講就我覺得就都係觀望為主啦，就唔係話係一個好大一個機會咧，就話就已經可以做部署咯。
1: 咁除咗芯片股之外啦，好似近期都非常之火熱嘅呢個芯片醫藥嘅一啲嘅板塊嚇，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可以點樣去看待啊？
0: 咁呢、這個我哋都提過啦，咁就即係當然係話會可能跑贏個大市咧，但係即係都畢竟咧就個消息出咗之後咧，會唔會對於啊嗰個嘅好消息出貨啊呢個情況咧，咁可能係有嘅，所以就變咗咧，其實都需要注意嘅地方就係話，即係今日開始琴日開始都叫到油啲嘅啦，咁今日有啲比較好一啲股份咧，其實即係個走勢較好嗰啲，可能都仲有延續性。但其他嗰啲已經見到有一定嘅回吐㗎啦，咁樣就你話再追咧，我覺得即係要等一等。我哋琴日都有咁嘅提議啦，咁不如就即係唔好話咁急住咯。
1: 咁見到呢個消息講到嚇，呢、這個寧德時代咧同埋世紀互聯咧係簽署咗呢個戰略合作協議嘅，咁雙方會攜手佈局翻呢個宣電協同嘅網絡嚇，咁對於後面相關板塊會唔會有一定嘅影響呢？
0: 其實見到今日係有啲資金係轉咗落去呢一類啲股份裏邊嘅，即係車啊、電池啊呢啲就落翻去裏邊嘅。咁我諗短線係因為始終佢估值上面都係較即係較於其他嘅股嘅板塊嚟講都相對較低啦。咁今日你見到就借呢啲消息咧，其實都係一個上升啦。咁我諗係一個純粹喺個股值上面咧嘅一個會有一個咁樣嘅反應裏面咧。咁但係即係你話個延續性咧，就要注意翻，就可能其實就到時要睇翻業績啦。咁暫時嚟講就。似乎就未話一個好好嘅一個嘅驚喜俾大家啦，咁但係即純粹以嗰個估值嚟講咧，就吸引嘅，咁就都係一個即係你話佢預向會唔會行一個大行情，咁似乎就未必係咁，但係即純粹喺嗰、那個估值上面嘅吸引咧，令到近期有啲資金咧喺一啲升得比較多嘅位置裏邊咧，就轉翻入去呢度啦。咁我覺得你可以睇嘅位咧，就會係呢啲咯。
1: 咁仲有冇其他啲我哋冇提到嘅啲板块呢可以大家去关注一下㗎？
0: 其实今日大部分嘅有即係有啲細嘅板块都提过㗎喇，其实咁只不过你话再睇下其他嗰啲呢，我諗就你话譬如啲近期啲譬如有啲消费股啊嗰啲似乎都有啲资金呢係踏入咗里面嘅。咁例如可能係啤酒股啊嗰啲，咁你见到呢都似乎係有一個嘅有啲資金係衝入咗落去啦，咁但係就要睇再去睇啦，咁就唔係隻隻都係嘅，咁變咗就原因係因為出咗業績之後咧，佢跌咗啊，即係佢影響咗整個板塊裏邊咧，咁部分嗰啲業績較即係可以嗰啲咧，咁其實見到今日有啲嘅資金流莊裏邊嘅，咁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嗰啲咯。
1: 咁對於銀酒嘅市場咧，同埋下個星期大致嘅一個方向判斷咧，你會點樣去總結啊？
0: 似乎我會係繼續去試15,800啊到6呢啲嘅阻力啦，咁似乎就都仲係一個區間走勢啦。咁你話會唔會即係又好似上個禮拜倒轉咁樣，掉翻轉就下星期又試翻個支持位咧咁樣，咁都唔出奇嘅。咁你話都係24,800到26,000呢1,200裏邊咧就上下嘅走勢咁樣咯。
1: OK， 今日中午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再见。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下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啦系资深市场人士谢信先生嘅，谢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咁啊，见到上两日啦，市场系有一定嘅波动嘅，咁随后咧系有一定嘅喘定企稳吓。今日咧都维持一个咧就比较之窄幅嘅横盘震荡，咁但系相对嚟讲，见到科技股嘅表现咧会相对较为之强少少啦。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3: 系嘅，咁我哋睇翻今日嘅市场表现啦，实质上整个市场啦表现最亮眼嘅就系创业板啦。我哋睇到就系、近段时间咧，其实如果细心嘅朋友咧，都会发现嘅就系整体上啦，尤其系我哋七月份嘅底部以嚟啦，创业板佢嘅走势咧系成为咗市场嘅一个比较重要嘅信号嘅。呢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尤其系我哋今日睇到啦，整个市场嘅反弹啦，虽然美中不足有少少缩量。但是創業板它的表現或者它的走勢是相較於其他指數都更為堅挺的，所以這裡大家後續的市場的分析裡面一定要重視創業板的走勢。而這個觀點其實跟我們之前但都跟大家強調的一個科創50這個要跟它這個科創50的指數的表現是有少少的改變的。改變的原因其實大家要知道四五六月份啦，科创五零佢嘅整体嘅表现咧，系带领住整个市场嘅一个走势嘅。但系随住七月份进入到调整之后啦，我哋睇到嘅就系科创五零嘅表现啦，其实系整个市场入边咧，其实调整嘅幅度比较大嘅。呢个第一个。另外啦，七月份嘅底部出翻嚟之后啦，实质上创业板嘅走势啦，系比科创五零要强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啦，我哋重点咧。後續的市場分析就要聚焦翻喺創業板呢度，因為兩者之間最大的一個差別就是科創五零指數咧，佢係比較純粹係以半導體，即係大部分指數嘅權重股都是半導體個股，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一旦半導體調整的話咧，其實對於整個指數的表現咧，拖累的情況就會比較大啦，拖累的程度會比較大。而反觀翻我哋創業板啦，實質上。泛科技類的一個指數的構成實對應目前的一個市場環境導致到就創業板的走勢比科創要強的一個原因，亦都是成為我們對後市的一個走勢的風向標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參考點嚟嘅。咁另外其實我們要看翻，除了話創業板之外啦，外圍市場我們都是要注意翻嘅，尤其是美股或納斯達克呢邊。因為呢幾日尤其是今個星期的調整啦，好大程度上邊係因為美債收益率三十年美債收益率重新升破咗，突破咗5%以上，導致到市場嘅一個對於美聯儲後續加息嘅一個擔憂，從而帶領翻市場嘅一個調整出到嚟嘅。咁後續嘅話啦，我哋都睇到雖然美聯儲美國呢邊財政部都係有救市嘅一啲政策出到嚟。但實質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後續我哋嘅科技板塊可唔可以喺呢個位置企穩？受到美國呢邊嘅一個納斯達克嘅影響咧，係相對會比較大嘅。所以大家分析嘅時候咧，亦都要參考翻。至於韓國嗰邊啦，其實我哋都睇到啦，韓國股市啦，隨住七月份嘅大跌之後，整個市場咧都逐步進入咗一個觸底階段，短期同我哋 A 股咧係基本上係可以處於一個脱歐嘅狀態。我哋可以參考一下佢嘅走勢，但係對於我哋整體市場嘅一個環境嚟睇咧，唔會話有一個好強嘅一個指引性作用喺度。所以目前咧，我哋市場嘅一個分析判斷入邊咧，首先第一個市場可唔可以轉好，第一重點睇創業板。第二個有冇一個未來潛在嘅風險，就睇翻納斯達克可唔可以喺短期之內企穩，尤其係好重要嘅踏入到九月份對於即係市場對於美聯儲嘅一個加息嘅解讀、加息預期嘅交易係點樣進行嘅，亦都係會影響翻我哋國內市場，尤其係科技板塊嘅表現嘅。
2: 咁望返近段时间呢，见到美元指数係有一定嘅走弱嘅，咁相应一啲嘅即係金属嘅价格呢就有返一定嘅上升下，见到今日盘面上边亦都有一定嘅反应嘅，咁金属股呢就全线就上扬嘅，点样睇到后续嘅投资呢？
3: 短期嚟睇啦，其实实质上啦，美元指数係近段时间短期走弱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啦，贵金属嘅走强呢係好正常嘅一個邏輯，即係市場嘅邏輯嘅一個反應。咁至於後續嘅話咧，貴金屬行情可唔可以持續咧？其實都係翻到我哋啱先講翻嘅嗰一個問題。

0: 就是、美聯儲九月份到底市場係點樣交易翻佢嘅美聯儲嘅一個加息預期，呢、這個非常之重要。咁另外一個啊，到底美聯儲會點做呢？係更多嘅就口頭上面加息，實質上就每一次啊開會啦，美聯儲會議啦，實質上都係維持翻利率不變啦，定係話佢可能真係由於短期嘅一個美債收益啊美債收益率過高，或者係啊我哋睇到嘅啊中東局勢嘅一個緊張，導致翻油價重新價格上行帶嚟嘅一個輸入性通脹嘅影響，而催生佢九月份，甚至乎喺今年四季度進行加息，令到市場重新交易翻佢嘅一個加息嘅一個交易嘅話，呢個係喺後續嘅表現入邊咧，係非常之對貴金屬影響好大嘅。尤其係我哋要知道嚇，一旦美聯儲呢邊啦進入翻一個加息周期，或者係市場對於美聯儲嘅加息預期快速升温嘅話咧，對於啊美元一定係有一個啊支撐嘅作用，或者甚至乎可能美元重新進入到一個新嘅反彈周期入邊，咁對應嘅貴金屬佢哋嘅表現咧就會成啦。所以大家重點啊都係要睇翻九月份市場嘅一個走勢啦。所以短期內嘅啊佢嘅一個貴金屬市場嘅一個走強咧，我哋更多都係先將佢作為一個短期行為咯。至於值唔值得去介入嘅話咧，實質上喺呢個位置咧，更多都係要參考翻後續市場嘅一個表現，我哋先比較可以合適或者比較可以明確咁預期到佢係咪行翻一個新一輪嘅一個中期走勢出到嚟。如果唔係嘅，佢係一個短期走勢咧，升咗上去之後，隨住美元嘅一個反彈，佢都係會有一個回調嘅一個風險嘅。所以大家呢度咧，可以先睇定少少咯，唔急嘅。
1: 嗯，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近段时间啊，地缘政治方面嘅呢一个嘅事件，亦都重新咧有翻一定嘅升温啦。咁啊，见到一啲嘅能源啊，包括航运啊嘅价格啦，都重新有翻一定嘅走高嘅。相关板块方面，短期可唔可以继续关注啊？
0: 短期佢始终都系受到呢一个事件嘅冲击影响，出现一个短期反弹啦。呢个系第一个。另外嘅话，其实我哋都睇到就系由于近段时间市场，所以會有好多資金啦，去不斷咁樣去博弈翻一啲短期嘅一個題材，去做翻一個就係一個短期嘅交易行為出到嚟。咁至於中長期嚟講啦，可以肯定嘅一點就係關於中東嘅呢個地緣政治問題啦，佢係會有一個長期嘅一個博弈嘅一個過程，唔會話短期好快咁就可以中東嘅呢邊同西方啦，佢哋會簽翻一個比較即係平穩嘅一個協議出到嚟，呢個比較難去短期內實現嘅。咁所以呢度我哋其實係要逐步適應翻咧，就是、油價呢一種所謂嘅一個高波動嘅一個狀態啦。咁後續嘅話咧，實際上短期嚟講啦，我哋都未睇到話中東地緣政治局勢可以喺短期內緩和，或者係叫做係逐步呢個分歧可以解決嘅一個短期內實現嘅一個可能性。咁所以操作上邊啦，油氣呢，即係石油啊，或者係天然氣啊，包括煤炭呢啲啦，佢始終都係會有呢一個短期嘅一個事件驅動因素喺度。咁大家去可以參考翻中東嗰邊嘅一個局勢，去進行翻呢方面嘅一個選擇咯。
1: 咁另外咧，短期就市場維持一個咧就相對震盪嘅情況之下，大家都想揾多啲嘅一啲嘅確定性嘅，咁大家都會喺譬如中報當中啦，會揾到一啲嘅即係跡象咧。咁佢最近見到咧，就券商俾出嚟嘅業績好似都幾理想喎，包括咧就中信嚇都大手筆嘅分紅嘅，每十股咧派人民幣咧4.27元咁樣樣嘅嚇。券商方面嘅業績值唔值得大家留意？包括短期嚟講，仲冇邊啲嘅紅利板塊值得大家多啲關注咧？
0: 首先第一個啦，券商嘅業績其實往往都係滯後於市場表現嘅。所謂嘅市場表現就係即係 A 股嘅一個佢嘅一個市場走勢啦。往往就係喺市場處於一個高峰期或者叫做處於一個高潮期嘅時候啦，佢券商嘅業績會喺後面嗰一年先會釋放到出嚟。所以現階段券商一個業績表現較好嘅話，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就係基於去年市場整個 A 股嘅市場表現比較好，咁所以出到嚟嘅就係一個券商業績嘅一個體現。但實質上啦，往往券商業績最好嘅時候啦，亦都係佢股價相對進入一個高位嘅時候。咁所以呢種情況下邊咧，大家要唔要去睇翻券商啦？咁就要兩睇啦。因為畢竟你話後續佢嘅上升嘅空間咧，可能由隨住佢個業績嘅持續性嘅一個問題啦，可能會導致到後續嘅一個市場表現啦，尤其股價表現啦，會相對會走遠。但係如果你從紅利嘅角度嚟講，覺得佢而家股息率 OK 嘅，

0: 符合我哋自己嘅一個收益預期嘅，亦都係可以去睇翻對應嘅一啲股息唔分股息唔錯嘅一啲券商股去考慮翻。但係實質上嚟講啦我哋其實要知道，如果係從純粹嗰個紅利嘅一個角度去進行一個投資嘅話，或者係進行一個佈局嘅話咧，更多嘅會選擇翻可能係一啲銀行或者係一啲叫做所謂嘅現金奶牛嘅一啲上市公司，長期習慣高分紅嘅上市公司去介入，相會比券商嘅即係我哋現階段去佈局券商咧，係會有更大嘅一個可取性嘅。而且大家對於券商嚟講嘅話咧，一定要撇除翻券商嘅所謂牛市棋手嘅一個預期啊！呢個大家一定係要將呢個觀念或者叫做係植根於我哋咁多年以嚟嘅一個根深蒂固嘅觀念咧，應該要將佢剔除嘅。冇錯，我哋睇到嘅就係往往牛市可能初期嘅時候咧，券商會啟動，但係已經唔同話過往嗰種一旦牛市嚟，券商就會即業績隨住業績上升啦，佢哋嘅股價會大幅上升呢種走勢。其實我哋喺去年全年到今年，已經係睇唔到呢一種所謂嘅關聯性喺度㗎啦，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哋而家可能後邊會走一個慢牛嘅格局，所以券商佢哋嘅一個股價咧上方仲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空間。其實呢一種咁嘅邏輯必然性咧，喺呢一輪牛市入邊咧，其實已經打破咗㗎啦。咁所以我哋睇到雖然有好多地方啦，或者有去好多媒體或者有好多評論話對於嘅牛市棋手啦，或者對券商咧仍然係即係處於一個相對比較樂觀，或者係仲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預期喺入邊，但係實質上券商嘅表現咧，已經係同以往嘅表現有一個比較大嘅差異，大家一定係要喺概念方面啦進行翻一個更新嘅，因為每一輪牛市或者每一個時期咧，其實市場佢嘅一個交易邏輯同埋佢嘅交易脈搏都已經唔同咗噶啦。
1: 咁棋手咧就已經係掩棋息股啦嚇。咁再睇下政策方面啦，咁見到財政部咧都發布啦，就係關於進一步做好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政策嘅有關工作嘅通知嘅，包括咧就擴大貼息嘅範圍啊，增加經辦機構適當提高呢一個嘅額度啦嚇，咁全面咧。要刺激这个消费的，对于消费方面的投资，你有没有哪些留意的地方？
0: 有的，其实消费呢，我们看到其实传统的一个消费，就是一些必需品刚需的一个消费，其实它在这段时间仍然是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配置的，这个我们可以去关注。另外的话，其实从去年年底都反复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消费新场景，包括一个情绪经济啊，同埋另外一個就係 AI 同 AI 結合嘅一個新型嘅一啲服務場景啦，佢哋帶嚟翻其實係一個新型消費嘅一個催生翻大幅嘅一個就係一個收預期收入嘅一個到嚟咧，其實呢啲先至係我哋去配置消費股嘅一個比較重要嘅原因。至於國家嘅政策對於消費嘅刺激同觸動咧，呢個就必然存在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從呢一個政策嘅邏輯去睇翻嘅話咧，就係每年到翻一啲傳統嘅節假日啦，尤其長假啦，我哋都可以提早咁樣去佈局翻一啲旅遊或者係對應嘅一啲食品消費概念咁去做翻一個短期嘅一個事件驅動嘅一個收益出嚟都 OK 嘅。咁但係大家一定係要注意，我哋如果投資消費嘅話去配置消費嘅話咧，就一定係要跟翻我哋啱先講過嘅呢幾點去進行翻一個配置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啦，有好多可選消費品，實質上喺即係呢幾年以嚟啦，雖然話佢都同屬於消費板塊，但係實質上佢哋嘅表現咧都好多都係不盡人意嘅。咁大家一定係要做好呢方面嘅一個區分。
1: 咁除咗讲到呢一个嘅即係内需方面啦，咁财政部呢亦都讲到啦，正在研究制定呢就财政金融協同嘅新嘅政策同埋新嘅举措吓，咁预计呢今年下半年呢就会推出啦。咁对于财政政策同埋呢一啲嘅货币政策方面呢，会唔会有啲咩嘅期待呢？有咩需要留意嘅地方？
0: 是的，咁其實我哋一定係對於呢方面嘅一個政策咧，係存在一個比較強烈嘅一個預期喺度噶啦。咁如果推出咗之後啦，可以帶動翻我哋嘅整體市場嘅一個企穩甚至乎反彈嘅話咧，係對於後續，尤其係對於明年嘅一個市場咧，係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啟示喺度嘅。因為喺目前呢個環境我哋已經知道七月份嘅一個低位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底部嚟嘅。咁尤其係我哋睇到七月份有國家隊我哋要睇到噶啦高調咁樣入場之後咧，一個底部可唔可以喺呢一輪調整過程當中咧，形成一個二次探底，構築一個比較紮實嘅底部？

0: 係對於我哋下半年四季度甚至乎明年嘅行情咧，有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意義嘅。因為一旦呢度企穩咗嘅話咧，唔排除四季度甚至乎到明年春季嘅行情咧，市場仍然係會有一個創新高嘅一個可能性喺度嘅。咁如果再疊加埋下半年嘅一啲更實在嘅一啲政策出台嘅話咧，可能市場嘅交易情緒再次被點燃，成交量可以再次挑戰翻3.5，甚至乎上到40,000亿上方嘅話咧，對於我哋嘅一個市場嘅再創新高，重新行翻一個比較明確嘅上升嘅趨勢出台咧，係非常之關鍵，亦都係非常之有一個強大嘅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喺目前嘅環境下邊咧，我哋一定係會預期翻相關政策嘅一個出台嘅啦。另外從一個短期嘅角度嚟講啦，我哋一定要關注翻就係呢一次我哋八月份反彈翻過嚟之後，即係今個星期開始嘅呢一次調整啊，可唔可以真正咁樣形成一個就係二次嘅底部，或者叫做係右側形成一個右側出嚟？因為一旦右側出到嚟嘅話，我哋要知道就係九月份係進入到一個資金配置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時間段，因為每年嘅四季度基本上都係會有一輪嘅一個機構嘅一個行情出到嚟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啦，一旦八月份呢一次調整確認咗一個右側嘅話咧，九月份市場大部分機構或者比較多嘅機構咧進行翻新一輪嘅一個調倉換股結束啦。咁國慶前後包括四季度嘅行情啦，就會展開嘅啦。咁所以目前呢段短期嘅時間咧，大家就一定要去重點觀察好把握翻市場呢個節奏嘅。
1: 咁謝生對於話短期市場嘅運行有啲咩嘅睇法？另外咧，從操作上有乜嘅咩嘅建議俾大家？
0: 首先第一個操作上邊，如果係空倉嘅話咧，唔使急住去入住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對於市場嘅一個走勢啦，啱先都同大家講咗噶啦。八月份今個星期開始嘅調整咧，唔排除係會構築一個二次探底嘅一個右側底部出到嚟嘅。一旦構築完成嘅話咧，市場就會喺九月份就逐步進入到新一輪嘅一個四季度行情入邊噶啦。咁所以大家呢一個敏感嘅時間節點咧，不妨就耐心少少，等待翻市場嘅一個真係右側探底完成，即係呢一個信號出到嚟之後咧，再介入嘅。
1: 好，今日时间唔该晒谢信先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生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8: 系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啊！今日嘅话题咧系分析一下咧就榴莲背后嘅经济图景噶。嗱，素有水果之王美誉嘅榴莲咧就系国内消费市场极具代表性嘅一款高端时令水果，每一年嘅夏季嘅时段咧都会迎嚟榴莲消费同跨境进口嘅双重旺季。而今年咧榴莲销售系表现特别亮眼噃。深圳、南沙等大湾区嘅核心口岸咧都接连交出咗呢个量额齐增嘅优质成绩单，唔单止直观咁展现出居民高端生鲜消费嘅旺盛活力啊，更系观察国内进口水果产业迭代、口岸贸易升级、内需结构优化嘅优质财经样本啊。
9: 没错，所以说一颗小小的榴莲呢，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时令消费品，它串联起了跨境航线、口岸通关、冷链物流、仓储加工以及终端零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也是区域对外开放能级、供应链成熟度、居民消费升级水平最鲜活的经济缩影。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水果消费背后的产业价值、贸易价值还有区域经济价值。那为您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先生。林先生您好。
10: 大家好。
9: 那今年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湾区口岸的榴莲的进口量呢在持续的走高，那么这样的一份旺季的数据也折射出了我们的这个生鲜消费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红利哈。那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林先生？
10: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呢来理解。第一个呢，榴莲进口量的今年呢持续走高，本身就是观察国内消费活力一个很直观的窗口。今年夏季呢，深圳、南沙等大湾区核心口岸持续承接东南亚优质的榴莲货源，供给比较稳定，品类和品质呢也都在升级，流通效率也明显提高。比如深圳口岸今年4到7月。

0: 16年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同比都是现在双位数的增长。南沙作为全国流年的进口海运的重要枢纽，旺季的单月进口体量也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这就说明流年的热销呢，并不是一个短期偶然的现象，而是由稳定供给、有持续需求、有成熟渠道共同支撑的市场扩容。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旺季的数据就不只是说明某一种水果卖得好，更说明呢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更好的品质和消费体验买单。第二个呢，更值得关注的是呢，这组数据背后反映出呢，国内生鲜消费呢正在从基础的刚需向品质的享受升级。过去呢，高端进口水果更多集中在节庆和礼正的场景，消费的频次不高，受众相对有限。现在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消费理念呢不断的变化，榴莲这类高端进口鲜果已经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日常的家庭消费当中，它不再只是偶尔购买的礼品，而是夏日休闲、家庭加餐、品质生活当中的常规选择。概括来说的话呢，就是消费者从小众走向大众，由节庆节点走向日常生活，由单一礼赠场景走向多元的家庭场景，消费人群在扩大，消费场景在延伸，购买的频次也在提高，这就形成了一个常态化、规模化、可持续的增量市场。同时呢，榴莲的热销带来的红利并不只停留在消费端，需求持续增长也在推动整个高端生鲜赛道加快升级。生鲜平台、连锁商超、线下批发市场都在优化高端水果的品类的布局，为进口鲜果配套更专业的仓储、陈列和配送体系，零售端由此向品质化、品牌化、精细化发展。再往上游看的话呢，消费的需求又会传导到跨境贸易、能源物流、口岸通关等环节，推动这些体系不断的提效。也就是说，榴莲进口增长的背后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进一步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它既体现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体现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动力正在持续的释放，这就是这个数据所折射出来的结构性升级红利。
1: 确实哈，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榴莲呢，它本身就属于这种保鲜周期非常短的一个生鲜的品类，那么对于时效啊、冷链啊以及通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想和林博士来了解一下哈，大湾区口岸它凭借哪些体系优势实现了这种鲜果的贸易的高效流转，还有产业的持续扩容呢？
0: 好的。确实哈，这榴莲这个品类的话呢，它的保鲜周期短，损耗的风险高，所以它对时效、冷链和通关的要求呢，实际上呢是比一般的商品要更高的。那么大湾区口岸能够把榴莲进口做成持续扩容的产业，我认为呢，关键它是不在某一个单点，而在于呢多年形成了一套系统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跨境生鲜贸易体系。它把通关、监管、运输、仓储、分销真正的连接起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鲜果进口流通生态。首先的话呢，是通关效率。大湾区多个核心口岸持续的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针对榴莲等易损耗鲜果实施的优先查验、快速放行、预约通关等绿色通道，尽量的去压缩货物在口岸停留的时间。比如南沙口岸，一方面有比较成熟的东南亚直航航线网络，另一方面配备了智能转运系统和专业化的能源查验场地，可以做到进口鲜果到港后迅速查验，查验后迅速放行。旺季的高峰期，鲜果到港后数小时就能够进入到终端市场，这对于降低损耗、保证品质非常的关键。对榴莲来说，流通时间越短，货物的新鲜度和市场价值越有保障。其次呢，是监管与效率同步提升。海关部门形成了源头管控、口岸快检、全程追溯的全链条监管方式，不是单纯的追求快，而是在食品安全和品质可控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对生鲜贸易来说，安全和时效缺一不可，只有两者兼顾，市场口碑和进口规模才能稳定增长。这套监管体系也让货源从进入口岸到流向市场的全过程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可控。第三个是完整的能源基础设施。大湾区从海外产地预冷、跨境海运冷链，到口岸恒温仓储，再到城市的末端冷链配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温层、全流程的冷链网络，各个环节衔接的越顺畅，

0: 的新鲜度就越有保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也就越低。而且这套基础设施不是只服务榴莲，也能够支撑车厘子、奇异果、山竹、蓝莓等多种进口水果常态化的进入市场，为全品类的进口水果扩容打下基础。最后就是产业集群优势，口岸周边集聚的专业生鲜贸易企业、供应链服务企业、仓储加工企业，可以完成货物货源的整合、批量进口、集中分销和全国辐射。企业集中、业务集中之后，那么就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以说，大湾区的优势是通关快、能力强、经管稳、配套全，这些环节呢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鲜活、高效流转和产业持续扩容基础。
1: 那么进口水果产业的持续繁荣，为大湾区实体经济、商贸流通还有就业消费又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正向的产业赋能呢？林博士。
0: 好的，进口水果呢看起来它是一个终端的消费品类，但是其实呢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它实际上连接了外贸、物流、仓储、加工、零售和就业等多个环节，所以它对大湾区实体经济的带动不只是卖出多少水果，而是能够形成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综合效应。可以说既是流通产业，也是民生和富民产业。首先的话呢，是推动跨境贸易和外贸经济体制扩容，进口水果属于高端规模化的民生消费品，进口体量持续增长，会直接带动口岸的贸易额增长，也会丰富大湾区外贸进口的品类结构。过去谈外贸更多的关注出口，现在优质消费品进口稳步增长，反映出的是对外贸易正在从进出口更加均匀的方向发展。大湾区通过持续扩大优质生鲜产品的进口，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对外开放的活跃度和包容度，强化了在全国跨境农产品贸易中的收留作用和影响力。第二呢，是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共同增长，榴莲以及其他进口水果规模扩大后，对冷链仓储、跨境物流、供应链还有电商零售等等服务的需求都会增加。那么大批鲜果进入到市场当中，还会需要到分拣、分级、包装、保鲜等标准化的服务，那这就能推动生鲜产业从简单的贸易流通逐步的走向精细化加工、标准化的运营和品牌化的发展，产业链链拉长，价值链也得到提升。那么对大湾区现代物流业和商贸服务业都是直接的增量，所以可以看到一箱水果进入口岸背后带动的是一整套服务体系的运转和升级。第三呢，是激活内需和消费场景，优质的进口水果持续稳定供给，能够丰富居民果篮的，满足多元化品质化的生活需求。高端的生鲜消费升温后，商超门店还有线上电商、直播带货等多个渠道都会受益，那么既活跃的线下商业也带来了线上消费的增量，为整个湾区的消费经济呢做持续的活力。第四个呢，是创造稳定的就业，进口水果从口岸报关查验到仓储物流、分拣加工，再到终端销售、电商运营和售后服务，整个链条都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能够吸纳商贸流通、物流服务、零售服务等不同类型的从业人员，产业规模越大，相关的岗位呢它就越稳定越多元，因此这个产业既有贸易价值，也有产业价值和民生价值，它就能够形成产业兴、心态旺、就业稳、消费活的良性循环，为大湾区稳增长和民生保障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和林博士来这样进行一个探讨哈。我们看到立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格局呢，进口水果产业的未来还有不少的这种升级空间，那么究竟如何持续的去释放大湾区的枢纽优势，进一步打造全国生鲜贸易的标杆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林博士，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从现有基础来看呢，其实大湾区进口水果产业呢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口岸体系、冷链网络、产业配套和消费市场的。那么下一步的升级方向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通关更便利、供应链更智能、产业链更长、货源更多元、全国辐射更强。核心还是要把大湾区的区位开放和协同优势呢进一步转化为产业优势，能够去打造全国跨境生鲜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标杆。首先要持续深化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大湾区口岸数量多，功能各有侧重，未来可以进一步的加强包容联动、区域通关和异地互认，持 续的去压缩鲜果通关的时间，降低流通成本，同时呢，生鲜专属的监管场地、智能查验设备和全链条的追溯体系也要持续的完善。这里的关键是在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提升效率，让鲜果通关既快又稳，形成可复制的高效通关样本。其次，要完善全链条冷链的产业生态，持续推动供应链向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发展，包括呢升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恒温保鲜和智能溯源系统，搭建出数字化生鲜供应链平台，把货源、物流、库存和销售等环节连接起来，实现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这样既可以降低损耗，也可以提高供给品质和供需匹配效率。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依托多湾区的产业集聚优势，发展水果精深加工，围绕果干、果脯、果汁、预制甜品等衍生产品呢，去延伸这个产业链，从单纯的贸易流通向加工增值升级，进一步的挖掘产业增值空间。第三个的话呢，要发挥粤港澳联动优势，拓展全国的优势货源。大湾区可以持续深化东南亚、南美、大洋洲等农业主产区的经贸对接，加密国际直航航线，扩大多元化的进口品类，构建更稳定、更安全的生鲜供给体系。同时的话呢，可以依托香港国际化贸易平台，对接全国高端农产品资源，引入国际先进的标准体系、品牌的运营管理链和供应链的管理模式，提升湾区的生鲜贸易的国际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最后呢，要进一步强化全国的辐射能力，依托完善的交通物流网络和分销体系，通过规模化进口、精细化分拨和全域化销售，持续的降低高端鲜果的流通成本，让更多的优质水果更快的进入到全国市场，这样既能巩固大湾区全国生鲜流通枢纽地位，也能把湾区的开放红利、贸易红利和产业红利更好的辐射全国。
1: 谢谢林博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市场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国家统计局日前咧发布嘅数据就显示啦，七月份咧经济系保持平稳，咁啊向新向优发展嘅态势咧，韧性同埋活力咧都系持续彰显嘅。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咧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啦，今年以嚟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住唔少嘅挑战，但系我国始终系坚持高质量发展嘅方向唔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
7: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体现喺啦产业升级步伐嘅加快啊，体现喺啦数字转型深入推进，仲体现喺外贸不断提质增效三条主线齐头并进，映照出当前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8: 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进程当中，在这个进程中，创新引领作用显著增强，产业的升级态势明显。
7: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 19.6%，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是增长 5%， 增速是不断加快。以新能源汽车作为例子，今年的三月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雅闪充系统实现了全球首发，打破了快充、高续航、长寿命和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这种技术的瓶颈，消费者的续航焦虑和充电等待的这个慢问题大幅是缓解了的。
8: 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创新活力不断释放，正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7: 而家咧数字化的转型咧，亦都唔再局限于车间同埋呢一个工厂啦，亦都正在加速融入到大众的生活当中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的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搜索谈股论金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嘅。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8: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点样喺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1: 文化公开课嚟听到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呢个字，解锁汉字承载嘅千年文明记忆。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嘅本草传奇。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众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呢。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7: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招赞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下面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音如、温超、张欣宇。
8: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9: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

0: 在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0: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她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0: 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易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这，你这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神经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着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0: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谈资功、把资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鼎。
3: 我记着我们拿大鼎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0: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4: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的话把手给划没了。
5: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0: 我记得可清楚，赵季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啊？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也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

0: 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5: 中华诗文以目观物。

0: 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自然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物不懈的凝望与求索。暑热未消，秋汛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亦都渐渐稀落。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1: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和，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 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2: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1: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 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

0: 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代序与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环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林千。
3: 大家好，我是晓东。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2: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里面所记载的113方里面，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里面排名第一，但并不会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里面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3: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也都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熟于荒野，甘草日住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归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2: 药中国老仲兼职治沙卫士，咁甘草究竟有几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下荒漠戈壁滩上边嘅本草传奇。
4: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

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纵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林谦。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纯正，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古往今来，凡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7: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的过程里面，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最终使之享誉全国。
6: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

0: 丸、古筝、琵琶同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片鐘是其中的代表，蘇笛、蘇簫、蘇锣、蘇鼓等一批用蘇字命名的民族樂器更是具有蘇州地域特色。這些樂器以造型優美簡練、結構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純正而聞名。蘇州民族樂器製作技藝精湛，一件樂器的完成需要經過開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雙磡、校音等多個環節。製造打擊樂器、響銅樂器需要選料、熔煉、製片、成形、巧音、車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獨立的技藝。咁而家除咗木料、鋸料、開料、配料等工序已經部分用機械替代人工之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然需要通过手工完成。
1: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
0: 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改革。1996年退休之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几年来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其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工艺技术精湛，能够对不同质地厚薄的皮膜和不同纹理质地部位的木材的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经改进二胡琴筒前口的结构，使到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1: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2: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3: 就没有结巴的呢？
4: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3: 现在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4: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3: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超过在一公分就。
2: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封明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4: 老红木的，
2: 做了一辈子二胡，封明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4: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3: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就是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比原来

0: 大大的给钱了。
1: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风鸣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风鸣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军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6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0: 一块薄一块厚，蒙得差不多松紧。
1: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军则更关注震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震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得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风鸣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 这不仅是

0: 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云君总是充满自信。
1: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风云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2: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云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风云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扩容，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4: 商务部十四五时期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央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
5: 涌立潮头大湾区，生态日汉湾区，山海协同点绿成金。
4: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5: 港澳传真。调查显示，35规划正式公布，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超过80%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平台。
4: 数字生活，广东发布首个次元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5: 科创空间，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将解决哪些智能克服难题？
4: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为了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集团资金归集使用，深化高水平金融开放，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通知自今年9月14日起施行。
4: 跨国公司是以资本连结为纽带，由境内外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等组成的企业联合体，涵盖中资出海跨国公司与来华外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是指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本外币资金，开展资金归集和余缺调制、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债差净额结算等业务。
5: 再来关注，近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个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8月19日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指级继续飞行，将红擎科技自主研制的红鹤03星准确咁送入到预定轨道。7:41许，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文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本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亦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回放，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任务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正确性、产品可靠性，验证了一指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5: 再来关注，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远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相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球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流通业态方式加速创新。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 累计增长10,000亿元，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2,000,000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入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

0: 令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这一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在晴15午，大湾区涌立潮头，
0: 把空气卖出73万元。这里是河源紫金县公坑村，日前刚刚落地广东首单新版林业碳汇碳普汇交易，18186吨碳汇减排量成功拍出73.67万元，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价值变成了乡村实实在在的收益。河源市紫金县林业局副局长陈颂平：
2: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
0: 这单交易是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汇方法学2025年修订版落地的全省首单。新规明确，开展绿煤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地块，核算基准值设为零。新规优化核算标准，大幅降低变现门槛，生态变现的通道被彻底打开。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紫金分局副局长陈玉科：
3: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增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0: 山区生态成功变现离不开大湾区协同赋能，深圳龙华对口帮扶，补齐了技术平台和专业化短板。这不是单向输血，而是优势互补，双向共赢。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金县工作队队长、紫金县委常委、副县长黄新辉：
4: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我们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
0: 本次交易的全部收益将全额反哺山林管护和村级公共建设，让护林有责、护林有力落到实处。河源市紫金县瓦溪镇公坑村村民刘少林：
5: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
0: 从河源紫金首单到粤东西北全域铺开，广东正在为绿水青山重新定价，建立百千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优势，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色低碳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6: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6: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6: 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6: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6: 科创 icon，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和技术和变革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唯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试图用陆续机械臂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0: 呢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为什么选择在大湾区落地这个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创？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这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的创始人朱海峰博士。那么首先我们和朱总打个招呼，你好。
9: 哎，你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看到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的丰富，在亚马逊、华为都曾经工作过。那么是什么让您有了独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而且是选择了这个一站式协作机器人现磨咖啡这个赛道呢？
9: 对，之前呢，在亚马逊的时候从事了大量的关于数字化转型以及新零售和 AI 零售方面的事情。我在亚马逊期间呢，给这个星巴克、给安利都做过数字化转型的落地，所以对咖啡赛道呢，我们看到已经从最开始的传统的这种零售到电商，现在呢急需要现在向一个叫做 AI 零售的这个方向去转型。也恰恰此时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 并且也

0: 挑选购买商品，这里边包括一些超市啊，包括你像沃尔玛，这是属于传统的零售。那么在这个传统零售它往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管它叫做电商零售，进入到了像淘宝啊，像我们知道的拼多多呀，到来，对，再往后一个时代的发展呢，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新零售。但是新零售这个它不是比较抽象，实际上呢，它就是讲一个是消费者的体验，是千人千面的消费者的体验，第二个是要达到极致的运营效率。那么这两点实际上整个撑起了我们讲叫第三阶段的零售，我们管它叫做新零售或者 AI 零售。为什么我用 AI 零售这个概念呢？这个也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更加具体的体现出来，在这个第三个零售阶段的时候呢，是用 AI 用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来服务，来做零售服务。这里边呢，一个是 AI 的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用机器人取代了大量的这种碳基生命的服务形式。
1: 所以就是首先我们选择了就是您比较熟悉的赛道，咖啡这个赛道，现在有一些您想要实现的场景了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对，我们这个已经经历了从最开始推出原型机，到经过市场的检验，到模式的闭环，大概也经历了有2年的时间。我们在高校、景区，比如像圆明园、颐和园，包括像一些工业园区啊、商场啊，还有一些像地铁呀、高铁站呀、广场等等，都做了大量的这种验证。可以说是这种 AI 零售模式的这块呢，是已经得到验证，是已经跑通的一种新的模式。后面需要的是大量的这种
1: 复制
0: 和推广。
1: 我看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场景，就是很多都是像您说的，
0: 简单说就是用机器人，
1: 对，
0: 用这个云计算这个算力来取代了过去我们的这个人工服务。
1: 那么这个重要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咖啡的制作服务方面都运用了协作的机械臂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科技运用到其中了，就让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有一些不同了呢？
0: 对，这里边我们运用到了物联网，运用到了协作机械臂，或者我们广称叫做机器人，我们用到了灵巧手，我们用到了大数据，我们用到了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叫做 AI， 这些技术我们都使用进来。对，举个例子，实际场景的例子啊，比如在一些学校做客座啊，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机子跟前，机子就会快速的识别出来我是谁，比如说他会跟我 speaking， 朱教授您好。那个上一次您喝了一杯什么什么咖啡啊？现在呢，随着这个天气转凉啊，然后您现在身体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个我们讲的，比如说是含这个姜糖的，或者是含红糖的，对，或者
1: 对，
0: 是含百合的，这些的这种口味的拿铁也好，或者是苏打水，对。
1: 所以就是他给我们的服务可能是带了这个云计算、物联网的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各种需求，这就是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可能会升级，对吗？
0: 对，千人千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但是 AI， 但是我们的系统知道您更适合什么饮品，
1: 对，
0: 可能这里边您的糖度是中等，它的糖度可能是偏淡，对吧？比如说上午您的糖度可能是偏淡，下午可能您的糖的需求可能口感各方面会偏重，对。
1: 那您觉得这种服务和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现在到一个餐馆去找一个人来点餐，这种服务的话，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掌握的信息更多，还是怎样？
0: 所以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效率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线下的餐饮店，那如果没有 AI， 这些东西不通过 AI， 不通过机器人，完全通过这个服务人员来做。一个服务员能记多少个客户的信息？一个服务人员能够去像一个比较资深的这种专家一样，他能够窥探这个人的需求，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所以在这个信息的提取和分析方面，是优于普通人的。还有哪些点呢？您觉得还是
0: 对，
1: 更好的？
0: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

0: 那个我们管它叫做刚才提到硅基生命为碳基生命服务。
1: 嗯。
0: 过去呢，我们喝一杯咖啡呢，它是由咖啡师、由服务员、收银员很多的这个角色的
1: 联动，嗯。
0: 人员联动。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完全交给了系统，交给了机器人，由这个协作机器人、协作机器臂来完成。这样的话呢，第一，它能够保证每一杯的品质是非常标准的、统一的、固定的、稳定的。
1: 对，
0: 第二呢，卫生。再怎么有人的地方，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光合作用啊，或者是有一些排泄，这个叫做代谢物哈，不管是空气中的。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就完全的可以，能够尽量的避免这些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卫生方面的麻烦。对。
1: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我们还把这个单杯的成本降到了很低很低，那这种成本优势是来自于机械臂代替人力，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云平台的这种运营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过去的，不管是现在比较知名的星巴克呀、瑞幸啊，他们呢，线下门店呢，要有至少，你像瑞幸有20多平米，对吧？或
1: 对。
0: 者是星巴克有200多平米，这些租金，场地的租金，而且它是我们从亚马逊讲，它叫单向门，它一旦装修施工好，它再想搬迁呀、或者换地方很难，
1: 你就要推倒重来。
0: 推倒重来，这部分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人工，刚才只是说了人工能够起到很好的标准化、卫生化，对吧？稳定性。但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用协作机械臂呢，它可以二十四小时来去做服务。那么它从很大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我们人力的、人工的 HR，就是人工的运营成本，交给机械臂来做。对，而且机械臂它可以高频的、快速的输出，比如说做一杯咖啡，一个协作机器人整个做下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分钟以内出一杯拿铁，出一杯这个美式。
1: 对，那我还想了解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是1分钟就出一杯这个咖啡，那比如说它的这个口感方面，还有这其他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人工的这种调制师吗？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咖啡的这个调制师，他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技能在里面的，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拉
0: 对，
1: 花呀之类的，我感觉都还是挺有点技术水平。
0: 没错。那这一块呢，我们通过协作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包括配上灵巧手，可以很好的能够复刻这个咖啡师的这些动作，再加上 AI 可以很好的复制咖啡师的这种灵魂。这样的话，我们在实际盲测过程当中，我们用这个我们的设备，用机器人，配上 AI 的机器人来去跟这些咖啡师来进行调配的这个咖啡来进行盲测，基本上是取得的效果差不多，很难就是有区分出来，
1: 对。
0: 除非是非常顶尖的啊。
1: 那您现在能简单和我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点，我们大概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技术，大概用多少平方米，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个我们安巴迪的一个咖啡空间，然后运营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0: 因为刚才提到了线下的这些咖啡店啊，它是单向门的概念。那我们呢，这个咖啡呢，机器人呢，它是个双向门，也就是说它可以移动，非常强的移动性。那这种移动性呢，一个是它
1: 是不是有点
0: 整
1: 像那
0: 体，
1: 个大家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个推车啊，甚至就是一个移动的车就可以，对吧？
0: 对，它是一个移动的浓缩咖啡店，它是一个咖啡店，它你别看，它浓缩了，但是它五脏俱全，它有限制的冰，我们有限制的苏打水，我们有限制的现磨的咖啡，对，我们有智能的储杯，储个20-30杯、30-50杯都没问题。
1: 那它这个场景应该也是多元的吧？不一定只是这种流动的车。
0: 对，我们做到了。刚才是说的它是可移动性，那么它布点呢，差不多2平米，占一个2平米的这个面积就可以。它不单单是可以室内，我们做到是可以完全无人户外，IP65 的防水啊等等。
1: 那您作为这个博士哈，这个经历这么多，那我想你可能在这个其中也有一些这个思考哈，甚至是一闪念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那如果我们运营到现在的话，那您觉得人他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人是被替代，还是他有另外的空间了呢？
0: 对， 这个

0: 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科
1: 终
0: 技
1: 极
0: 发展
1: 追问，
0: 与人类的这种关系哈，
1: 嗯。
0: 这是一个哈。那么人去哪儿了呢？人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服务了。你就好像汽车到来，哎，马车解放了啊。那么它会促进着人的思维更一个新的台阶去发展，解放了人过去重复的这种劳动，反而去介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是一个更高的一种科技或者是技术复杂度的方向。对。
1: 嗯，
0: 那么简单到目前来说呢，当下来说，比如说，哎，解放了服务员，解放了咖啡师，除了消费本身之外，他们可以去从事，比如说想一些创新点，想一些营销的方案，去做一些，
1: 个性化的内
0: 社
1: 容，
0: 交个性化的沟通，对，
1: 这个其实真的是还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过程哈，
0: 对，一定是这
1: 嗯。
0: 样。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包括一些这个从业人员，要去大量的去学习新的东西。往
1: 嗯，
0: 前走，我们的格局和意识啊，也要往前走。如果只是停留在过去，我还是个马车夫，我还是个这样，那可能就会被淘汰，
1: 嗯，
0: 也注定会被淘汰。
2: 好，来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0: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当日晏昼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岑浩辉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
1: 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作出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帷幕化，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澳部署。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个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再来关注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香港贸发局于2026年初调查访问了超过2000家内地涉外企业，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中西部等地。调查显示，94%受访企业表示愿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以经济区域分，东盟是最多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地区选择，占91%。其中选择新加坡、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均超过40%。
1: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由单一市场拓展转向更全面的国际业务发展，包括建立海外销售网络、完善区域供应链布局、直接投资境外生产活动及开展科技合作等多元业务。同时，企业更重视建立全球营运能力和提升整体竞争力，通过优化供应链布局、加强创新投入及发掘新兴产业机遇，推动企业迈向更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调查显示，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庄。

0: 中国际会展中心举行，30多家粤企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途径。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过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近30家国际机构提供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约30%。
1: 从零售门店到工厂产线，到电力巡检到家庭服务，广东具新智能机器人重点展示解决真实场景问题的能力。智平方带嚟旗下爱宝智魔方智慧服务空间，机器人到场制作咖啡、冰淇淋、鸡尾酒。乐聚机器人将一条1:1复刻嘅生产线搬上展台，跨覆人形机器人完成拆舵、搬运、上料等工序。士源股份自研的工业级四足机器人自重近60公斤，最大负载弹150公斤，可将电力巡检从纸体不动升级为巡操一体。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你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解宇发自广东的报道。
2: 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3: 他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他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2: 订单爆满并非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里，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调试。企业负责人黄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产品不仅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4: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危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2: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5: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大家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2: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期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6: 新零售、
1: 物联网、
6: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声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了。没有不动产可以抵押， AI 企业靠大模型调用生产的资源，也就是 token 消耗数据，也都能够从银行拿到贷款的。近日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到授信标尺，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8: 从看砖头到看 token， 从抵押物到经营流，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的新信用身份证？当银行开始读懂大模型的语言，科技金融的想象力又将抵达几远？来听总台记者韩能、何伟琪的报道。
9: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地方。

0: 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1: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0: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咁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
4: 呢家 AI 短剧公司嘅融资破冰，正系广东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泰落地嘅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学识读懂 AI 企业嘅 Token 流。一场信贷逻辑嘅转变正喺度悄然发生，咁算力 Token 泰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产品？银行点解要推出佢？继续嚟听报道。
0: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0: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3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3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5: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 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

0: 业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带，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晶继续陪伴大家。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广东发布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Tie。
2: 从4月酝酿到8月正式发布，中银算力 Token Tie 目前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仲透露，后续佢哋仲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嘅创新产品。数字投流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喺规划之中。
1: 银行咧唔再净系盯住砖头瓦片，而系将 AI 企业嘅 token 消耗等当作系信用凭证。咁呢个业内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信号呢？系信贷逻辑嘅进化，定系一次需要审慎前行嘅试水 ？Token Tie 呢类产品未来到底可以行几远呢？继续嚟听报道。
3: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4: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3: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4: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作为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3: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4: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3: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 补窗纬度。

0: 地製造生活，
1: 重新成就未來，
0: 科創空間。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着你。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吧，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的时候，翻片的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们只会循环回复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仲难， AI 讲过的说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等等。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去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的问题， AI 客服是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3: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将解决哪些智能客服难题，智能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马正宇的报道。
4: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5: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4: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6: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两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他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
4: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介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7: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4: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记者，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8: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4: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

0: 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0: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1: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1: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時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

0: Beyond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1: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大家倾下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国产大型邮轮吓爱达摩都好啦，近日咧就搭载住吓4000多名嘅宾客喺深圳启航噃。
0: 嗯，冇错啦，我哋喺家门口啦，大湾区人就可以搭到呢个国产大邮轮啦，嗬。咁啊，呢次嘅大邮轮究竟嘅线路安排系点样嘅咧？咁啊，相关嘅通关流程又点样嘅咧？旅客咧参加首航又有几兴奋啦，嗬。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一分享嘅。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会关注即将喺8月27号至31号盛大举办嘅南国书香节啦。今届嘅南国书香节嘅主题系点样嘅咧？当中有边啲嘅重磅活动咧？稍后咧同大家共同关注啊。
1: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近日就发表网志，佢就话啦，目前咧大约有140家航空公司喺香港提供服务，同埋咧连接全球超过225个航点嘅航班嘅，可以话咧高效便捷嘅国际联系啦，同埋咧接连举行嘅盛事活动啦，吸引咗唔少嘅商务同观光旅客访港。上半年嘅会展同埋亚博馆咧，一共咧举办咗超过170项嘅活动，一共吸引大约350万人。
0: 嗯，陈茂波就话咧，喺今年嘅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嘅飞机嘅升降量超过咗20万架次噶，同比上升系4.4%。机场嘅容量咧就达到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唔少使用过香港国际机场嘅海内外嘅旅客咧，亦都对机场嘅体验啦系俾出咗高度嘅评价。而香港机管局方面咧，亦都系积极推动智能机场嘅发展。运用生物特征识别、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的技术去升级翻机场的设施，提升翻航班的运作效率噶。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非常之丝滑的出行嘅体验啦。咁喺之前推出咗登机仪嘅服务咧，系用呢个容貌识别技术去提升翻登机嘅手续办理啦、行李托运同埋安全检查嘅效率。目前咧系覆盖咗大概80%嘅机场离境旅客。
1: 嗯，运用咗好多啦，即系内地嘅技术啊吓，咁虽然话咧，即系香港国际机场啦，就用咗咁长一段时间啦，都20几年啦吓，咁但系咧不断喺度更新紧啲设施啦，可以话咧常用常新啊吓。咁啊，陈茂波咧都话啦，香港特区政府咧会多管齐下嚟到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并且咧会为其他相关嘅经济环节嘅联动发展注入新嘅活力嘅。嗱，好似机管局啦，仲会加强同珠海机场嘅合作，希望咧吸引更多嘅转机旅客，并且咧会继续喺东莞合作啦，推动创新嘅海陆空货运联运模式嘅。
0: 嗯，关注完机场之外啊，再睇睇相关嘅口岸嘅最新政策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近日就透露咧，正喺度重建嘅沙头角口岸，考虑采用新皇岗口岸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啊。
1: 嗯，咁啊，讲翻皇岗口岸啦，好快就会开通啦。咁啊，佢都话咧都惊啊吓，即系初期咧人流高峰比较多，咁啊嚟紧咧会返聘200个。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退休人員下幫手咧通關嘅，未來咧亦都會視乎不同的情況啦，希望咧爭取更多的資源啦，請更多的人手，令到大家咧通關更加絲滑噶。咁啊，除咗話啦新皇崗口岸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之外啦，咁啊究竟其他的口岸有冇機會跟進呢？咁佢就話啦，即係因為咧沙頭角口岸啦係擴建嚇，甚至係重建嘅，咁啊所以咧其實有機會啊嚇就未來啦起好之後咧就直接啊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模式，一次验放可以完成双向嘅通关嘅。而而家咧，正喺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境方向系试紧咧5秒无感通关，未来咧亦都会扩展咧去到入境嘅方向啦，以及咧其他人流繁忙嘅口岸嘅。
0: 嗯，一啲好嘅经验啦，真系值得多多去复制啊吓。咁啊，睇翻沙头角口岸咧，系深港东部重要嘅陆路口岸，喺1985年系启用噶，系见证并且系支撑深港人员往来经贸。交流同埋區域協同發展，喺2024年嘅6月份，沙頭角口岸重建事項係獲得國務院嘅批覆，係明確取消貨檢嘅功能，轉型成為純旅檢口岸。而去到2025年嘅8月份，口岸係拆除工程徵。

0: 即启动。而喺今年嘅年初啦，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沙头角口岸嘅重建，推广新型合作查验同非接触式快捷通关模式啊。咁啊，亦都见到咧，近日咧好多关于口岸嘅进展啦，系受到咗大家嘅高度嘅关注啊。吓，亦都见到我哋大湾区城市之间嘅互联互通啦，真系越嚟越方便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希望第日咧就所有吓，无论出啊入啊，你攞咩证啊都冇咁吓，咁就最好啦吓。咁另外咧，最关注澳门方面啊，之前咧其实我哋都同大家推介过咧呢个悠游巴士噶啦。如果去到澳门咧，即系又想买手信啊咁样样吓，就可以咧就坐下呢个悠游巴士啦。因为咧系可以直达沙梨头康公庙一带啦，咁即系好快就可以行两步就入去买行人饼噶啦，咁样即系一站式啊吓，就可以啦搜罗好多澳门嘅地道风味嘅。咁啊，同一啲热门嘅旅游街区唔同啦，譬如话今日推介啊，大家可以去买行人饼嘅十月初五街。其实都是一条百年老街嚟嘅，十分之有烟火气啊！除咗话啦，即系有杏仁饼嘅饼香吓，烤下呢个牛肉干、猪肉干嘅呢个即系肉香吓，仲有咧茶香吓，有各种唔同嘅老字号啦，沿街排布，就系嗰条短短嘅十月初五街啫啊！相信你都可以啦，即系购物式旅游啊吓，就由街头买到街尾嘅，咁啊各种嘅即系茶叶啊，即系各种嘅礼品啊，都十分之齐全啦，咁。送礼自用都好啱噶，
0: 系啊，冇错，啱先小夫都同大家安利咗啦，咁要直达翻呢个十月初五街咧，搭悠游巴士就最方便，最紧要系全程免费乘坐啊，
1: 系啊，
0: 唔需要去打车，亦都唔需要转乘嘅，系一站直达嘅。咁啊，除咗咧就话呢个沙梨头康公庙呢条线啦，悠游巴士咧全线有成14条嘅免费嘅线路，系串联咗有大三巴啦、官雅街两大嘅旅游热点噶，咁亦都可以去到啦各大嘅综合度假区同埋多个特色嘅社区啊吓，咁啊包括有三盏灯啦、右岸妈阁、南环雅文湖畔、皇朝新口岸双向行驶，咁啊大家咧行完社区，亦都可以直达翻呢个度假区，咁啊令到大家嘅出行咧更加之灵活同方便啊。
1: 真系好正啊吓，最紧要唔使钱啊嘛
0: 吓，
1: 咁啊以上咧亦都系啊吓，我哋今日啦即系叹世界快讯第一 part 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叹世界快讯》，会同大家再关注一下暑期档嘅票房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咧，先关注一下咧呢个暑期档嘅全国票房啦。嗱，我哋琴日嘅节目讲完啦，就突破100亿啦。咁咁大湾区啊嘅表现又点样样咧？就特别系关注广东啦。咁睇翻数据啦，广东啊系稳坐全国第一票仓啊。咁啊总嘅票房咧，目前啊系14.92亿，接近啊15亿嘅啦。咁咁啊观影人次啦，同埋放映场次咧，都系全国第一位。咁啊，观影人次有3979万啦，放映场次有355.6万场吓，都系位于全国第一嘅。而深圳同广州嘅票房咧，都分别增长16.3%同12.5%，两大城市嘅表现十分之突出啦。
0: 冇错啊，除咗系票房第一啦，其实广东出品嘅呢个电影咧，数量都非常之多啊吓，亦都系位居全国前列嘅。喺暑期啦，亦都有唔少嘅作品系上映啦。 啦，欢迎大家关注噶。咁睇翻啦，相关嘅分析师咧就话，今年嘅暑期档咧，整体嘅表现系十分之稳定。

0: 下降2.4%，系近5年嚟啦暑期档最低噶。咁而观众嘅性别方面啦，见到女性观众依然系观影市场嘅核心力量啊，占比咧系达到55.6%嘅。咁啊，亦都系持续发挥咧消费带动嘅作用。咁当然啦，同期时男性观众嘅占比咧系稳步回升，咁啊反映出咧今年嘅影片嘅类型覆盖面系更加之多啦，包括有动作啦、科幻、犯罪等等嘅题材咧，亦都系更加之吸引男性观众入场，整体受众嘅结构咧系更加之健康全面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即系老少咸宜吓，男女通杀咁样样吓，即系无论你系师奶杀手定系啊少女杀手系一样都 OK 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入戏院睇下吓，仲有一套啱你睇嘅。咁、另外咧，除咗话啦可以入戏院睇戏之外咯，嚟紧仲有一项啦，即系文旅界嘅盛事吓，就系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啊，会嚟紧嘅9月11日到13日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嘅。今年咯，亦都一样啦，同往年系差唔多，大家啦亦都可以入去啦，现场扫货吓，买各种嘅旅游线路啦、产品啦，咁亦都可以啦，搜罗各种新奇嘅文创好物嘅，甚至系吓你冇谂住去旅行噶，你入咗去就当去咗噶啦，咁样样吓，亦都可以啦，带大家吓即系一家人入去咧，诶边食啊边玩吓边拎啊吓，都值得大家入场睇一睇嘅。
0: 嗯，可以一站式咧去感受咧海内外或者系全国各地嘅文旅嘅精华嘅。咁、提前咧了解翻啦广东文旅展区方面嘅一啲展示啦，当中咧会系设置咗广东主题馆啦，仲有21个地级市嘅文旅馆。咁啊，当中咧亦都有4大嘅特色嘅品牌啦，亦都会呈现翻啦广东作为旅游友好型城市嘅新图景噶。而外省嘅参展嘅阵容咧，亦都系非常之亮眼同埋强大啊！咁睇翻有陕西啦、广西、福建三明、黑龙江、抚远等等嘅省市咧，都系组团亮相嘅。而四川甘孜、新疆喀什、疏附、加斯、图木舒克同埋西藏林芝等地咧，会带嚟各具特色嘅风土人情啊！
1: 咁啊，除咗话咧，即系我哋一般旅客啊，可以入场之外咧，更加期待更加多嘅专业嘅买家啊！吓、提前登记啦，入去寻找一下啲新嘅商业机会嘅，咁啊佢哋咧就可以透过微信公众号登记入场，或者透过官网去到提前登记。咁我哋普通市民咧就可以喺文化广东嘅微信小程序完成登记，就可以直接入场啦。
0: 大家记住咧可以提前啦去注册翻啦吓。另外都关注翻啊，有一条嘅滨海旅游公路年底就要通车啦。对于中意揸车嘅你嚟讲咧，又系好消息。
1: 系啊，讲紧嘅啦系惠州环两湾滨海旅游公路嘅其中一大节啊吓，大亚湾澳头牙前至深圳交界道路拓宽提升工程咧，而家加快建设当中啦。咁啊，建成之后咯，会打通啦大亚湾小桂到深圳霸光嘅交通阻隔。咁啊，以往咧要兜好大一圈嘅，咁啊而家咧就真系沿住个海边吓，即系以前你又望到下个湾嘅嗰边就系啦，做咩要兜咁耐啫？咁而家你可以沿住个湾啊就开过去咁，咁啊十分之方便嘅。咁啊，除咗话咧方便下沿线嘅朋友吓，即系自己出行之外啦，更加多嘅就系啦，激活一个滨海嘅文旅资源啦，咁啊，除咗话啦，可以将大亚湾啦同埋深圳连结起之外啊，吓未来嘅两边嘅一个景区嘅开发啦，咁甚至中途会唔会多咗好多海鲜档啊，咁样都值得大家期待。
0: 即系揸一段就停低下吓，食下嘢，睇下风景，影下相，因为唔单止就话呢一条线系大大咁样咧，系缩减咗两地之间嘅距离嘅，最紧要佢靓啊嘛，
1: 系啊，
0: 佢系滨海嘅公路，
1: 冇错啊！我觉得其实未必话揸车嘅，即系大家中意踩下车啊，系、我觉得系一个
0: 散步啊嘛，
1: 冇错啦，散步觉得有啲新，
0: 唔知有冇咁样嘅专一条专线俾你散步啦，
1: 戴唔顶帽先啦，最重要早防晒啊吓，都真系几晒嘅。咁啊睇翻呢条路啦，即系沿路咯，即系除咗话交通之外咧，仲会融合啦旅游嘅元素啊吓，即系包括啦有牙前村啊、小桂村啊呢啲重要嘅景点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山海资源啊会串点成线嘅。咁啊，未来咧亦都希望啦可以带动翻啦，即系当地嘅乡村啦，增收致富啊吓。咁而家咧一个路面嘅表面清障工程就完成噶啦，咁啊同步啦做紧好多嘅工作，包括一啲远基路段点样处理啊，咁桥啊、隧道啊、涵洞嘅施工啊，仲有一啲咧边坡治理嘅工程嘅。咁啊按计划啦，会喺今年国庆之前吓完成路基拉通啦，喺年底实现全线通车。过年嘅时候咯，就可以去到感 受一下咧滨海

0: 嘅風情啦，
1: 好快噶啦，話唔定元旦就可以試一試。
0: 我覺得一般咁樣講都會提前嘅，可能就係國慶噶啦，我覺得。
1: 我哋共同期待一下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見到咧，近日有唔少嘅朋友咧跟著電影去旅遊啊。咁啊，之前同大家安利咗，跟住八仙啦，可以去到山東嘅呢、這個睇下蓬萊仙境啦。咁、現時咧歡迎來龍餐館係持續熱映當中啊，唔少朋友咧亦都跟住呢部電影去到佢嘅取景地咧，去打下卡喎。
0: 冇錯啦，我覺得我自己又 miss 咗一個景點啦，就係青島東方影都，因為之前咧都冇了解得咁多啦，即係原來咧有唔少嘅呢個電影啊，其實咧都喺青島取景嘅噃，咁好似之前嗰啲亦都係沈騰嘅嗰出戲啊，揸娃娃咁樣樣，其實亦都係喺青島嘅，喺佢哋嘅嗰個中車四方嘅嗰個舊廠嗰度去到拍嘅。咁今次亦都係我原本諗住去睇高鐵嘅，就結果發現嚇可以睇到電影場景，都幾有趣嚇。咁除此之外啦，仲包括寧夏嘅石嘴山、石炭井、工業文旅影視小鎮啊，同埋咧青島嘅萊西啊等等啦，都係咧今次嚇龍餐館嘅一個核心取景地嚟嘅。咁啊，因為咧有呢啲取景地啦，所以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諗住不如去嗰度睇下啦。咁咁啊，睇翻啦相關旅行平台嘅數據都話啦，即係呢幾個景點啊嚇關注度啦係迅速攀升，成為咗咧當地暑期旅遊市場嘅其中一個熱門目的地啊。
1: 冇錯啦，咁睇到咧，其實相關嘅搜索量啊，嚇係環比上漲超過220%嘅。咁啊，當然比我尋日講到嘅就係攞住隻鑊鏟同埋去炒餸換翻件雪師服，更加之有沉浸感同埋有趣啦。咁啊，見到咧相關嘅帶動效應咧，已經從線上關注係延伸至線下出行啦。咁見到咧青島呢個景點嘅熱度咧，環比亦都係增長超過30%。本身青島就已經好 hit 噶啦嚇，呢一次咧真係又增添咗一把火啊！咁亦都歡迎大家啦，多多去到呢個取景地去感受下啦。以上咧就係今日嘆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關注翻國產大遊輪啊，愛達摩都好啦，近日喺深圳首航噶，咁有4600多名嘅賓客咧係飲咗頭啖湯，開啟咧5天4晚嘅到訪越南順化嘅海上之旅噶。咁呢一次咧，亦都係愛達摩都好第一次喺大灣區運營國際嘅遊輪航線啦。海外係咧，我哋大灣區人喺家門口咧就可以搭到我哋國產大遊輪啦。咁究竟咧相關嘅通關嘅流程係點樣嘅咧？我哋今日咧亦都有深圳邊檢總站蛇口邊檢站邊防檢查處副處長咧趙偉東同我哋帶嚟介紹啦，亦都會分享翻參與首航嘅旅客佢哋究竟有幾興奮啊！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回嚟嘆世界的時間。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我哋今日關注近日以深圳為母港正式啟航的我國第一艘國產大型遊輪愛達摩都號。咁自從2024年1月份在上海完成了全球的商業首航之後，呢一艘的國產大遊輪是第一次駛入到華南開啟國際航線運營。在当日第一批的旅客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完成边检查验之后就陆续登船了，饮头啖汤，非常之开心的。讲到爱达摩都号全长有 323.6 米，总吨位达到 13.62 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而这次深圳母港的运营期从8月13号持续到9月16号。目的地覆盖了越南、马来西亚、韩国等地。大湾区的旅客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住我们的国产大游轮参加这些国际航线了。咁为咗保障首航嘅通关顺畅，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亦都提前部署优化通关流程。我哋一齐嚟听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嘅介绍。
4: 我们提前制定了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同时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让国际旅客能够便捷地来到深圳，来到大湾区。
3: 据了解，在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达到了 9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咁而随着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的供给亦都会更加之丰富。咁喺首航嘅当日咧，汽笛长鸣之后，爱达摩都号亦都系缓缓驶嚟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华南嘅首航之旅。呢一次嘅部署咧，亦都会进一步深化国产大邮轮喺大湾区嘅市场布局，为深圳邮轮经济注入新嘅发展动能。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副总经理刘延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介绍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综合邮轮枢纽，硬件和区位配套行业领先，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22万吨级的邮轮，依托港

口即机场的智慧运营模式，实现了多项的首创，彰显了深圳速度和创新引领。港澳旅客、香港机场国际旅客可以乘坐跨境高速客轮系抵港，在邮轮武港国际中转区换成国际邮轮出境，大幅简化了入境的手续，缩短了通关的时间。而针对方呢，今次爱达摩都号在深圳的首航，亦都是打造了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的一体化体验，联动深圳文旅是最新推出了南山八景等等的资源，令到游客可以感受到深圳的历史、科技和生态魅力。另外叠加返蛇口太子湾商圈的消费福利，是充分去撬动文旅消费的增长。与此同时，武港开通专用的通道，为游客提供外卡取现服务、资源引导服务、货币兑现服务，亦都配备了多语种的地图、翻译软件、应急药箱等等。另外叠加上湾区邮轮港珠澳大桥海上游、汉缆巡展等等的产品专属的优惠，亦都是全方位彰显了这个全国第一个海空一体综合性邮轮枢纽港的良好形象。咁睇翻截至目前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武港累计接待旅客系超过咗4000万人次，而其中邮轮旅客量达到120万，系稳居华南区域嘅前列噶。咁啊，睇翻啦，爱达摩都号首航嘅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咧系接近4600人，当中咧系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嘅占比系十分之可观噶。咁啊，饮到头啖汤嘅旅客，佢哋嘅感受系点样嘅咧？对于我哋国家第一艘嘅国产大邮轮啊，有住点样嘅体验同埋评价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听下各位旅客嘅分享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近日，我国第一部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系正式启航。咁自从2024年1月喺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之后，呢一艘邮轮亦都系第一次驶入华南，开启国际航线嘅运营。喺首航嘅当日出境嘅邮轮旅客咧系接近有4600人噶，系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嘅占比十分之可观。我哋首先听下呢一位旅客冯先生佢嘅感受系点样嘅咧？
4: 我觉得国产邮轮现在无论从性能还是功能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然后上面的娱乐设施非常多，而且我带我的一家人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一起去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体验，所以我对于这次旅行也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
3: 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可以饮到头啖汤，搭上了首航也是非常之有意义啊。另外呢也都听下跟住落嚟这位旅客周女士的分享啦。其实她真的很喜欢乘坐邮轮，有非常之丰富的经验的。这一次呢对于我们的国产大邮轮有哪些特别的感受呢？
5: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都是国外的邮轮，有大的也有小的，但是不知道这么快的时候速度我们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所以我今天虽然80多岁了，还是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看看我们亲自的看一下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日益强大，非常高兴。
3: 咁除咗咧，好似啱先啊，同我哋分享到嘅呢啲游客咧，系举家出行嘅一啲国内嘅家庭啦。呢一次嘅首航亦都系吸引咗唔少嘅国际嘅面孔噶。例如咧，呢一位嚟自英格兰嘅旅客 Mandy Cova， 佢就话啦，对于中国嘅呢一艘咧国产大邮轮系充满住好奇，同埋佢都觉得非常之赞叹噶。
6: It's a brilliant cruise ship.
3: 呢一部游轮非常之出色，内部嘅装潢特别惊艳，会开往好多好好嘅目的地。船上所有嘅配置都系世界级嘅水准，娱乐餐饮嘅项目非常多。我好中意中国，中意中国方方面面嘅文化，游历中国各个城市，品尝各式嘅美食。咁听完呢一位外国游客嘅分享咧，都可以感受到佢一种兴奋嘅心情啦，同埋对于中国嘅国产大邮轮嘅各种嘅点赞啊！呢一次深圳航季会系持续到9月16号，咁喺航季期间，爱达摩都号咧亦都会执行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噶，包括有常规嘅5天4晚或者系6天5晚嘅航线，会去往越南嘅顺化、下龙湾、芽庄同埋韩国济州等等热门嘅目的地。咁啊，当中咧值得一提嘅系，爱达摩都号咧将于8月27号特别推出9天8晚嘅海狮发现之旅中长航线，会造访马来西亚嘅亚庇、文莱嘅马拉同埋越南嘅芽庄，带领各位嘅宾客一起去深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嘅文化底蕴。咁对于今次嘅首航，爱达邮轮方面就话，非常之高兴将爱达摩都号咧系带到深圳，令到更加之多嘅大湾区嘅宾客可以喺家门口乘坐上国产大邮轮，享受高品质嘅海上假期。

咁大灣區咧，亦都係中國郵輪產業發展嘅關鍵嘅增長區域，同時咧，亦都係愛達郵輪連接國際、走向世界嘅重要橋梁。未來亦都會繼續完善翻喺大灣區嘅市場佈局，深化郵輪加文化嘅創新模式，推進多母港協同運營同生態共建，為大灣區郵輪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噶。另外，同樣值得我哋大灣區嘅朋友期待嘅係第二艘嘅國產大型郵輪愛達花城號，計劃咧喺今年嘅11月6日完成交付，並且咧會計劃喺11月22日從廣州南沙國際郵輪母港係開啟首航噶。咁講到愛達花城號，會係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國為產品特色，結合海上絲綢之路同嶺南文化元素，打造兼具文化探索、休閒度假同智能體驗嘅高品質遊輪產品。咁喺首航季期間，愛達花城號會推出短、中、長線結合嘅國際遊輪航線，為大灣區同埋國內外嘅賓客帶嚟更加之豐富嘅海上度假嘅選擇。所以大灣區嘅朋友從家門口出發，就可以搭乘到越嚟越多嘅國產大遊輪去往唔同嘅航線去探世界啊！咁我哋亦都共同期待啦。以上就係呢一 part 嘅全部內容啦，多謝你嘅關注，我哋唞唞先。稍後咧，亦都會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一齊關注下即將於8月27日至31日喺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B 區盛大舉辦嘅2026南國書香節。咁本屆嘅書香節咧，會係以書香嶺南、學以致遠為年度主題，立足灣區面向世界，全力推動全民閱讀同終身學習體系嘅深度融合噶。除此之外，本屆书香节亦都会推出近100场嘅跨界活动，亦都会有系列独具岭南特色嘅体验空间同各位广大嘅读者见面噶。详情喺稍后嘅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详细分享咯。

0: 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2: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探世界嘅時間嚇，呢一 part 咧繼續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仍然咧會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啦。嗱，頭先咧講完國產大遊輪啦，哇，又開心又興奮啦嚇，咁啊，即係你知啦，喺海洋當中旅行啊，當然好正嘅，咁啊，但係咧未必會係現實當中嘅海洋，你都可以入到去咧知識嘅海洋啊。講緊南國雙節嚟緊咧，8月27号到31号咧，就喺廣交會展館 B 區去到盛大舉辦噶啦。嗱，其實舊年我有入過場嘅，咁可以話咧，即係展區越嚟越大。同我細個嘅時候咧，喺購書中心啊咁樣樣，我喺個購書中心嗰個大堂咁樣樣搞幾個講座，咁就話係即係書展啊咁樣樣，或者書香節啦咁。哇！而家係真係咧入到去一個好大嘅展館，佢可能行半日，跟住然之後來回單程20000+咁樣樣走唔甩咁樣樣，都真係幾多嘢睇嘅咁，
5: 冇錯。
4: 今年嘅主題咧又同之前唔一樣嚇，今屆嘅主題咧叫書香嶺南學以致遠咁。咁啊，希望咧除咗話立足灣區面向世界之外咧，係推動全民閱讀同埋終身學習體系嘅深度融合嘅。即係以往可能上一年啦，都係話啊有好多科技嘅元素融入到入去啦。咁譬如話希望啲小朋友可以知道，其實書唔一定係紙質嘅嗰種介質嘅，可能電子化嘅，甚至係佢嗰啲學習機裏邊有融入好多書嘅元素啦，咁甚至有啲 VR 嘅互動啊，咁今年嘅主題換成終身學習咯，係咪有好多適老化嘅嘢咧？
5: 即係學習其實唔係即係淨係老人家先需要學習嘅嚇，我哋即係各個年齡層咧都需要有咁樣嘅概念，就係要保持終身嘅學習啦。咁我哋睇翻具體今年又點樣嘅安排啦？咁今屆嘅書香節咧會深化展會加平台嘅一個雙輪驅動嘅模式啦，喺主會場會係首次設置終身學習嘅主題館嘅，咁當中咧會有思政學堂啦，有

0: 南文脉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亦都会整合翻啦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嘅大赛，当中咧亦都有灯塔计划等等嘅资源啊，打造一个沉浸式学习嘅体验场景噶。咁、我谂啦，无论你系长者又好啦，定系小朋友又好啦，定系上班族又好啦，欢迎你嚟呢度去感受一下即系学习嘅乐趣啊！
1: 吓，无论三岁定八十岁吓，都可以吓，即系喺现场揾到啱自己几嘅咁，好似今年咁样啦，呢一个学习大讲堂啊，包括啦，即系领航者说啊，呢系列嘅活动啦，即系以往就系可能一啲签售会啊，或者分享新书咁样样嘅环节啦，但系今次咧真系好似即系百家讲坛咁样样吓，名家到现场开讲咁样样，
0: 系
1: 有各种嘅即系唔同嘅即系作家啦、作者啦，甚至有啲跨界嘅，譬如话有大学嘅教授啊，咁甚至我哋总台主持人啦，
0: 系总台主持人啦，
1: 系啦，咁啊仲有工程院院士。咁样样系用唔同嘅视角嚟到睇终身学习呢一件事，去到讲自己嘅认知，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几有趣嘅 crossover 吓。
0: 系啊，即系书展除咗睇书之外咧，我觉得讲座名家讲座真系非常之宝贵嘅机会啊、可以线下面对面啦，去听下啲名人名家佢哋嘅分享啊，同埋呢啲活动真系好 heat 啊，因为我自己都校咗闹钟啦，即系到时到点就去预约啦，但系真系十秒就冇晒啦，即系啲啲名额冇晒啦，咁同时咧，亦都有啱小朋友听嘅小朋友读物嘅一啲线下嘅活动咧，都系即时秒晒啊吓，可以见到咧，大家嘅热情系非常之高嘅。咁我相信即系除咗话线下，因为线下嘅容量真系有限啊吓，线上系咪可以搞翻个直播吓？等即系唔可以去到现场嘅朋友咧，可以通过线上咧，亦都可以睇睇咧，其实系有嘅，因为咧亦都有活动直播回放啦等等嘅平台咧，亦都系接入终身学习平台嘅资源库，呢样嘢太好啦、如果大家即系今年未可以预约到抢唔到线上现场嘅名额咧，可以去到我哋广东嘅呢个终身学习嘅平台上边啦吓，去揾翻资源库就可以重温翻当中嘅亮点啦。
1: 哦、真系好嘅啫吓，可一可再啊！呢啲真系想复习下都仲有机会。
0: 冇错。
1: 咁啊，除咗话咧，即系我哋一般读者啊，去到即系沉浸喺知识嘅海洋之外啦，其实咧今年嘅书香节咧，仲有品牌影响力大会嘅，会聚焦翻出版业数字化嘅转型同埋一啲品牌嘅建设，仲有咧国际图书版权交流洽谈会嘅，会邀请到咧国际出版商协会嘅相关嘅负责人啦，中国出版协会嘅专家啦，以及咧唔同出版集团嘅一啲业界嘅权威啊吓，围绕翻咧包括国际版权贸易啊、湾区出版融合发展啊等唔同嘅议题咧，去到进行一啲深度嘅对接嘅。咁啊，特别系咧即系文化产业嘅朋友吓，其实咧即系听下即系专家们嘅一啲讲法啦，即系业界大咖们嘅即系一啲理解啦，咁亦都可以咧，即系增长一下咧自己喺呢个即系文化产业业务方面啊，增进一下知识噶吓。
0: 冇错。
1: 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版权合作啦，仲有一啲赛事啦，咁亦都希望咧用唔同嘅呢啲行业活动啊吓，令到书香节咧变成一个即系出版业界交流互鉴嘅年度盛事，唔系净系大家睇书咁简单啊。
0: 咁今年比较特别啦，系正值呢、这个。APEC 中国年啊，咁啊围绕 APEC 书香节有点样嘅特别嘅设置咧，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同大家共同关注。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嘅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呢啲品牌嘅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哋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呢啲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交流，对外讲好我哋嘅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哋嘅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嚟到澳门，感受呢一座中西交融嘅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勉强舟车劳顿，
5: 无需身体力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0: 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啦，
3: 系啦，咁啊，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依然咧会有非常之多嘅名人名家咧现场同大家交流啦，亦都同大家咧搭建住一个终身合作平台嘅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区啊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今年咧会系2026年 APEC 峰会嘅举办年嘅，咁啊书香节咧亦都会系进一步提升翻国际传播嘅能级，喺主会场系专设咗 APEC 展厅，而泰国咧就系作为主宾国系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展示浓郁嘅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我哋之前就讲咗国际旅展啦，就话现场可以感受到一啲外国嘅文旅风情啦。但系其实去到呢个书香节啊，亦都可以感受到一啲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噶。咁亦都系同步引入咗一啲国际品牌出版馆啦，仲有国际书店展区、中国外文局馆，以及有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等多元国际文化展区啊。通过出版物再加艺术家民族嘅沉浸式嘅一个呈现啦，去展示翻全球文明嘅风貌噶。
2: 咁而咧即系各位大师嘅分享下，亦都咧即系越嚟越国际化啦。咁啊，今年嘅国际文学名家对话机制咧都进一步完善嘅。有嚟自爱尔兰嘅小说家啦，波兰嘅科幻大师啦，肯尼亚嘅著名作家啦，等等吓，唔同地区嘅一啲海外嘅知名作者啦，都会出席去到开展啦环语对话吓呢一啲嘅高端嘅交流活动啦，嚟到深化国际出版合作，希望啦可以推动中华文化啦嚟借船出海嘅。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即系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嘅呢个体验之外咯，即系最重要嘅就系、是、大家有着数嘅，因为全长图书低至六折啊。
3: 系冇错啦，大家可以去图图书。咁其实每一年啦都见到唔少嘅书友啊，系拉住个箧去到现场咧去参加书香节啊，真系好醒啊！书实在太重了，
2: 太重啦！
3: 现场见到自己中意嘅一啲图书啊，想买低啦，但系真系戚住就真系几辛苦。拉只箧咧就最醒啦吓。咁啊，睇翻今年书香节嘅主会场啦，当中有非常之丰富嘅活动。咁啊，分会场嘅网络咧，亦都系延伸到全省有21个地级市，甚至乎去到新疆喀什啊吓。咁啊，同时咧会系深入到地铁啊、永庆坊啊、农家书屋等等多元嘅特色嘅场景嘅。咁另外咧喺活动策划方面咧，亦都有成近百场嘅跨界嘅活动啊吓。当中咧亦都同大家展现翻啦广东嘅一啲出版工程方面嘅成果嘅发布噶。咁譬如咧大家可以关注翻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呢四个大系嘅出版工程噶。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有一啲经典阅读大赛嘅颁奖礼啊，或者系舞台展演等。所以咧，唔单止话去现场睇书啊，吓，即系会有好丰富嘅节目等紧大家噶。
2: 咁当然啦，即系南国书香节啊，吓，既然系全民阅读终身学习啦，咁当然咧会有好多公益嘅活动啦吓，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系一个绿书签行动嘅展区啦，咁啊包括啦视障听障人士会有专场嘅阅读活动啦，会有困境儿童嘅公益阅读啦，咁等等唔同嘅惠民公益活动都会陆续开展嘅。咁而另外咯，仲有粤味草本街坊啊、岭南中医文化馆啊等等有岭南特色嘅体验空间，咁啊大家啦去到现场啦都可以体验到嘅，亦都希望啦即系藉住呢一个南国书香节啦，希望吓真系以文化人吓，以深化文明互鉴咁样样嘅一个使命啦，令到大家啦可以体会到吓全民阅读终身学习嘅呢一个精神啦。
3: 系啦，咁啊，啱先提到啦，今年嘅名家活动啦，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啊吓。咁啊，其实参与嘅方式咧有成三种咁多嘅。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啦，前几日系线上平台预约约唔到咧，其实仲有即系其他嘅机会嘅。咁线上嘅平台预约咧喺17号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大家提前咧将自己嘅预约信息系输入咗啦，就可以参与预约，可能仲有少量嘅名额可以抢得到。咁另外嘅方式咧就可以去到现场去排队啦。
2: 咁现场排队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方式嚟。
3: 系啊，你可以现场排队，咁就可以排得到你咧就可以直接。

0: 进入呢个活动区域啦，去入场啦，座位系先到先得嘅。另外，亦都可以去到直播间啊，去购书或者系同你所中意嘅作家咧，系进行一啲交流嘅。
1: 嗯，几好咧吓，即系唔一定要线下面对面系嘛，即系线上会一会面啊，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选择吓。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啊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您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有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去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里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是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噶啦。
5: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邮政局最新发布了行业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的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0: 4.2%。那其中呢，快递业务量更是达到了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那么立足这份亮眼的阶段性的成绩单，我们今天呢就一同来剖析物流行业的增长逻辑，以及大湾区在全国物流版图当中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财智湾区呢，我们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1: 咁另外咧，稍下时间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咧，亦都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啦嚟进行探讨嘅。咁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嘅。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这个收盘的情况哈。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呢出现了震荡走强，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那么这个交易量呢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呢缩量2001亿。板块方面呢，我们看到黄金股爆发哈。总体来说呢，我们看到的两市的个股呢是跌多涨少。那么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05.20点，涨幅0.04%，深成指报14094.17点，涨幅0.87%，创指报3545.58点，涨幅1.43%。
1: 所以关注港股市场啦，咁啊继续啦，系一个嘅震荡回升嘅，咁啊见到恒指啦，去到咗25997点，上升299点，升幅1.16%。国企指数咧系8633点咧，上升85个指数点，升幅1%嘅。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766点，上升65点，升幅系1.4%。咁啊，再嚟关注下今日咧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去到2473亿嘅成交水平吓。咁啊，南下资金今日净卖出咧系73.86亿港元嘅。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2759.21点，跌幅1.32%。纳斯达克收报26067.17点，跌幅1.0%。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16点，跌幅0.87%。
1: 咁啊，另外再关注啦，正在交易嘅欧洲市场啦，德国 DAX 指数目前咧报10772点，升0.22%。德国 DAX 指数咧26065点，升0.32%。法国 CAC 指数咧系8467点啊，升0.19%。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国家邮政局最新发布嘅行业数据显示咧，今年嘅1到7月份啦，全国邮政行业基底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1件，同比增长4.2%。咁其中咧快递业务量达到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持续扩容嘅千亿级基底量咧，勾勒出咗国内物流行业稳健复苏嘅运行嘅曲线，亦都直观咁反映出啦国内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实体经济稳步向好嘅发展态势。咁作为咧贯穿生产同埋消费嘅基础性服务业，邮政快递业嘅稳步增长，亦都系观察国民经济景气度最鲜活、最微观嘅经济窗口。
0: 那今年以来呢，国内物流行业整体运行平稳有序，质效同步提升，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创新发展动能持续积蓄，综合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实力持续增强。那么快递物流不仅保障了城乡民生物资高效运转，更是深度赋能产业升级，拉动内需释放，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全社会经济循环畅通持续赋能。那么立足这份亮眼的阶段性的成绩单呢，我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剖析物流行业的增长逻辑，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的物流版图当中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呢？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综合创新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太小资本创始人邓良先生。您好，邓院长。
6: 你好，你好。
0: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物流、有关于快递，这个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哈。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都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生活非常大的改变，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便捷。那么，我们梳理了今年的这个数据哈，从

0: 月到七月呢，全国的邮政寄递业务以及快递业务呢，都实现了一个持续的正的增长。那么，在整体经济平稳运行的大环境下呢，也想请邓院长来解读一下啊，这一组连续增长的千亿级的数据，折射出了我们国家的物流行业怎样的发展底色和整体的运行特点呢？
1: 这组前七月持续增长的千亿级数据，它传递的不仅仅是业务量又增长了这样一个信号，更重要的是，它说明我国快递物流行业的基本盘是稳的，增长结构在优化，质量和效率也在同步提升，新业态还在不断涌现。概括起来就是，规模稳步扩容，结构持续优化，质效同步升级，然后业态多元创新，这背后体现的是行业很强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那第一，我们先看行业的基本盘啊，这个基本盘主要来自持续释放的民生消费需求，随着线上消费的逐渐常态化，城乡消费升级持续推进，日常电商零售、居家生活配送、日用品补给、线上超市配送，这些基础的寄递需求，它是一直保持稳定的输出的，这就构成了快递行业稳增长的核心底盘。也就是说，行业能够持续正增长，首先是因为需求端它有扎实的支撑。再从市场空间看，这种支撑并不只来自城市，城市的居民日常网购在持续，县域、乡镇和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也在释放，依托四通八达的寄递网络，这些需求被连接起来、承接起来，城乡之间的流通壁垒也在持续被打破。正因如此，下沉市场正在成为行业新的增长空间。所以，这组数据背后既有城市消费的稳定，也有县域、乡镇和农村消费空间的打开。那么第二点是增长的含金量也在提高。现在看快递行业，不能只看量有没有增长，还要看质和效有没有改善。近年来，行业持续推进标准化、智能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无论是分拣效率、配送时效，还是服务体验、末端保障，全方位升级。行业的竞争逻辑也在变化，不仅是比谁的价格更低、走量更多，而是更多转向服务质量、供应链能力以及综合解决方案的价值竞争。换句话说，增长方式正在从过去依靠低价走量的粗放模式，转向量稳增、质提升、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格局。第三一点是物流服务的边界也在扩展。过去大家提到快递，首先想到的是送包裹、送快件。现在它已经从传统的民用消费配送延伸到产业领域、产业配套领域，并且深度嵌入制造业、农业和商贸业。也就是说，快递物流不只是连接消费者和商品，也在服务产业运行，成为基础性的配套产业。这种服务边界的延伸，也是行业结构优化和业态创新的重要体现。所以总体来看，这组持续增长的数据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民生需求稳，城乡市场空间在拓展，行业质效在提升，服务边界也在拓宽。它真实反映国内内需市场持续激活，市场循环更加畅通，市场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 咁的确吓，咁啊见到呢一组嘅数据，从宏观角度嚟讲啦吓，亦都咧唔系简单嘅呢个量嘅上涨，而系咧行业规模嘅稳步扩容，结构持续优化，质效同步提升，业态多元创新嘅综合良性向好嘅表现啦，充分睇出啦我国物流产业极强嘅发展韧性啦，同埋内心动力，包括啦行业嘅基本面啦系持续稳固，民生消费需求始终咧保持刚性嘅释放，行业增长嘅质量咧持续提升，彻底咧摆脱咗过去单纯依靠低价走量嘅粗放模式。与此同时啦，物流产业嘅服务边界咧不断拓宽，从传统嘅民用消费配送，再全面延伸到咗产业配套嘅领域啊，亦都充分印证咗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嘅基本面系冇改变嘅。
0: 是的，那么

0: 那么，持续全面地服务实体经济，它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稳消费、稳产业、稳循环。三个层面都有具体场景，赋能效果也很直观。先说消费，首先完善的快递物流网络支撑了新型消费快速发展，直播电商、社群电商、社区团购、即时零售这些模式，它之所以能够落地和普及，都离不开高效的同城配送、在线物流，以及覆盖全国的组网体系。从同城配送到干线运输，再到全国的网络协同，物流把消费连接得更紧密。对于消费者来说，购物的空间和时间限制都在减少，所以选择就更丰富，购物更便利。现在生鲜果蔬、冷链食品、美妆服饰、家居家电、数码产品都可以实现跨省快速送达，消费者实现了全天候、全品类、跨地域的购物自由。高效的物流体系，一方面降低了消费门槛，另一方面提升了消费体验，持续激发大众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市场扩容升级。那么，第二，再看农业，快递进村工程全面落地，打通了农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各地的特色农副产品、时令果蔬、特色水产、乡村特产，都能够依托产地直发、冷链直达、集中揽收等物流模式，从而走出全村，走窜全国。比如时令水果、特色菌菇和生鲜农产品，可以通过快递冷链做到当日采摘、当日发货，快递快速送达。那么这样一来，农产品滞销、沟通成本高、保鲜难等痛点就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也切实助力乡村产业增收，助力乡村经济振兴。那么在制造业方面，物流正从简单配送转向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现在大量快递物流企业不再只是配送方，而是深度对接制造业产业集群，提供仓储托管、在线运输、库存管理、成品配送和逆向物流等全链条服务。珠三角、长三角的许多轻工制造、智能家居、电子配件企业，依托就近配套的智慧物流基地，可以大幅压缩它的仓储成本、周转成本和物流耗时，从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力。这就形成了物流赋能实业、实业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说，现在物流的价值已经贯穿消费、农业和制造业等多个方面，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出现，推动快递物流从传统服务业升级为支撑国民经济循环运转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柱产业。
1: 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嘅当下嘅呢个快递物流业啦吓，其实已经系突破咗呢个传统末端配送嘅一个单一嘅功能啦。随住现代化物流体系嘅不断迭代升级啦吓，寄递服务咧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嘅毛细血管，全方位、多维度咁服务实体经济嘅发展，喺稳消费、稳产业、稳循环三个嘅层面咧，都发挥住咧不可替代嘅支撑作用。落地嘅场景丰富，赋能嘅效果咧，直观系清晰嘅。咁而喺居民消费嘅层面啦，完善嘅快递物流网络系支撑咗新型消费嘅快速崛起。喺现代农业发展层面啦，咁啊，快递进村工程咧全面落地，亦都彻底打通咗农产品上行嘅最后一公里。咁而喺制造业嘅配套升级方面啦，现代物流啦正向供应链一体化服务深度进行转型。先系讲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嘅持续涌现，令到快递物流从传统嘅服务业升级成为咗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嘅战略性基础性嘅支柱产业嘅。
2: 总的来说呀，我们国家的物流行业呢，整体呈现出了稳增长、优结构，还有强创新的良好的态势。而当我们聚焦到大湾区啊，这是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也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产业体系最完善的这个核心城市区。那么，它的这个物流产业在全国的整体格局当中，那您觉得占据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那相比全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大湾区的物流产业又具备什么样的独特的优势呢？
0: 如果说全国物流行业呈现整体稳健向上、多点开花，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全国物流行业的核心枢纽、创新高地和对外开放桥头堡，它始终领跑全国物流。

0: 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全国物流产业提升升级的标杆领域。那么为什么这样判断呢？我想从区位、产业和创新三个方面来说。第一，看区位和战略功能。大湾区拥有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货运枢纽群以及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它同时承担两项任务，向内要辐射华南、西南和中南的全域市场，向外它要连接全球贸易网络。放在全国基地组网里来看，干线物流、跨境物流、智慧物流和产业供应链物流都会把这里作为一个集中的核心的集散中心。因此大湾区是支撑全国物流连通内外、畅通循环的关键节点，战略地位无可替代。那么第二，看产业基础和业态结构。大湾区有全国最完善的商贸和产业配套，聚集海量的电商企业、跨境贸易企业、智能制造企业和轻工产业集群，产业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旺盛，从而为物流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与全国普通城市以民生快递为主的结构相比，这里的物流结构更丰富、更均衡，同城集市物流、制造业供应链物流、生鲜冷链物流、跨境国际物流四种业态协同推进。也就是说，消费端有需求，产业端有配套，跨境端还有相应的物流服务。这样的多元结构让产业结构更优、抗风险能力更强、增长质量也更高。第三，看它的创新能力。大湾区是全国智慧物流落地应用最前沿的区域，头部物流企业的全国总部、华南总部、智慧分拣中心和数字物流研发基地在这里高度聚集，自动化分拣设备、大数据调度系统、智慧仓储体系以及无人配送试点都在湾区率先落地全面普及，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升级速度领跑全国，并持续为全国物流行业转型升级输出新模式、新经验、新样板。所以综合来看，大湾区物流产业它的优势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具备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科创优势和开放优势。正是这四方面的优势叠加，它既是全国物流稳增长的核心压舱石，同时也是全国物流创新升级的先行示范区。这就是它在全国格局中的战略定位，也是它区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发展特质。换句话说，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湾区物流的独特发展特质。
1: 讲到咧就全国嘅物流行业咧，整体上系稳健向上，多点开花嘅。咁而渝江大湾区咧，就系全国物流行业当中嘅核心枢纽、创新高地同埋对外开放嘅桥头堡，始终咧就领跑全国行业高质量嘅发展，亦都系啦全国物流产业嘅提质升级嘅标杆区域嚟嘅。从战略嘅地位嚟睇啦吓，渝江大湾区咧系坐拥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货运枢纽群、立体化嘅综合交通网络，天然咧就承担住对内辐射华南、西南、中南全域的市场，对外连接全球的贸易网络的双重的枢纽功能。从策略一来看，大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善的商贸和产业配套的基础。从创新能力来看，大湾区是全国智慧物流落地应用最前沿的区域。所以整体来说，大湾区的物流产业兼具区域优势、产业优势、科创优势、开放优势，既是全国物流稳增长的核心压舱石，也是全国物流创新升级的先行示范区。
2: 是的，我们看到大湾区如今的这个跨境物流还有区域物流融合发展的特征是十分突出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邓院长，您觉得湾区现代化的物流体系是如何去深度助力粤港澳一体化的融合，去如何助力我们的湾区的跨境商贸以及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呢？
0: 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一体化融合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高效便捷畅通的现代物流体系。物流是连接湾区城市、产业、港澳和全球市场的核心纽带， 也是支撑湾区一体化、国际化的重要引擎。它对于区位经济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看湾区内部物流畅通，它就能加速九市两区产业融合和要素流动，成熟的同城化基地网络化成干线物流体系，打破了湾区城市之间的流通壁垒。珠三角各市的制造业半成品产业链配套物资、商贸流通商品、民生保障物资都可以化成高效流转、快速互通。那么这样一来，湾区城市之间的物流联动更顺畅，产业分工更精细，产业配套更完善，上下游协同跨市联动的完整产业链集群加快形成，整体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力持续提升。其次再看对外开放，跨境物流体系全面赋能湾区外贸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大湾区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运中心的顶级资源，再叠加珠三角完善的陆路物流、仓储和通关配套，构建起海陆空立体化的跨境基地通道。出口方面，智能家居、电子产品、五金轻工、美妆配饰、特色生鲜等湾区优势货品，形成了成熟、高效、低成本的物流解决方案。那么进口方面，进口的水果、轻奢商品、母婴用品、跨境日用品等品类也形成了成熟、高效、低成本的物流解决方案。对于物流通关便捷、国际物流航线高效，这极大地降低了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出海门槛和运营成本，帮助湾区本土国货品牌批量出海，抢占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丰富的进口物资通过物流网络辐射全国，使大湾区成为全国跨境消费、跨境贸易的核心集散中心。由此，湾区跨境物流不断夯实联通国内、链接全球的开放优势，持续拉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升，为湾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港澳物流协同、行业标准、服务体系、通关模式不断融合升级，依托大湾区便利化通关政策，粤港粤澳物流往来更加高效便捷，物资流转、商贸往来和人员配套服务更加通畅。物流的通畅进一步能带动三地民生互通、商贸互通、经济互通，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所以从湾区内部到跨境往来再到港澳协同，现代物流把城市产业市场和港澳连接起来，既助力粤港澳一体化，也助力湾区跨境商贸和对外开放经济发展。这正是现代物流在湾区发挥核心纽带和核心引擎作用的具体体现。
1: 讲到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发展特色，就是一体化融合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而高效便捷畅通的现代化物流体系正是支撑湾区一体化国际化发展的核心纽带和核心引擎，对于区域经济赋能效果是十分之显著的。首先都见到就是畅通的物流会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九市的和这个两个特区的产业融合和要素的流动。其次，跨境物流体系全面赋能湾区外贸经济和跨境的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便捷的跨境通关和高效的国际化物流航线，也都极大降低了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出海门槛和运营的成本。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机制持续优化，行业标准、服务体系和通关的模式不断都是融合升级的。
2: 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邓院长，因为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呢这个大背景呢，确实是我们的物流行业在持续的稳健增长哈。那您觉得未来湾区的快递物流产业将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持续的升级？那又如何为湾区的实体经济、消费经济去长效的赋能呢？
0: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产业将持续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重点向智能化、专业化、国际化、一体化四个方向升级，这样既能持续巩固全国行业领跑地位，也能为湾区经济增长注入长效、稳定、强劲的动能。具体看有四个层面第一是智能化， 湾区要全面推进

0: 智慧物流数字化升级，打造全国智慧物流标杆示范区，未来将持续加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数字调度、无人配送、大数据风控等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依托大湾区的科创优势资源，推动物流产业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改造，持续降本增效，提升服务精度，优化配送时效，构建高效、智能、绿色、安全的现代化数字物流体系，以科技赋能行业，高质量升级。第二是专业化，物流产业要进一步深耕产业供应链服务，深度绑定湾区实体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行业要从送包裹向做供应链全面转型，精准对接大湾区智能制造、高端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核心产业需求，定制专业化、一体化的供应链物流解决方案。通过精准产业配套，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助力产业链强链补链，让现代物流真正成为湾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配套支持。第三是国际化，湾区要持续扩容升级跨境物流体系，进一步放大对外开放优势。未来将持续加密国际货运航线，拓展全球物流网络，优化跨境通关便利化机制，提升国际寄递服务的能力和全球辐射能力，依托湾区跨境电商产业优势，持续完善跨境物流全链条服务，助力更多湾区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持续做大做强湾区外向型经济，巩固大湾区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核心枢纽地位。第四是一体化，要持续深化粤港澳物流一体化协同发展，推动3D 物流标准互通、资源互通、通道互联、服务融合，进一步压缩跨区域流通成本，提升整体流通效率，全面促进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市场高度统一，从而持续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集群经济优势。从长远看，湾区物流产业的持续迭代升级，将持续畅通经济微循环，激活消费新活力，夯实产业硬支撑，拓宽开放新空间，源源不断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同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动能。
1: 好的，那我们相信哈，随着未来的智慧化、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那应该说快递运行行业呢，也将会继续发挥它的基础性，持续为我们全国的经济平稳运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那再一次感谢中国综合创新科技研究院副院长邓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解读，谢谢邓院长，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下边咧，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 A 股先嘅。咁见到今日市场嚟讲咧，都有一个平稳嘅运行吓。咁尤其见到上板指嘅升幅咧，较为之理想嘅。咁点样睇待今日市场嘅表现咧？请咗我哋嘅嘉宾啦。
1: 我们为您请到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的于东先生，您好，于东。
5: 哎，你好，朱珍。
1: 哎，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哈。我们一起呢，还是按照惯例，先来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走势哈。那您怎么来评价今天的一个 A 股市场的表现呢？
5: 好的。那么今天的开盘的时候是略微低开哦，全天的话基本上就在这个正复盘的这个就横盘。那么中午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偏弱，进一步向下探的。那到了下午2点半之后呢，就稍微走强，这个就上证。那么，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就是说，不同的，比如刚才说到，比如像科创子啊、创业板里面的一些 CPO 啊，可能下午又逐步的走强。当然，今天最强的应该还是就是有色里面的。

0: 这个贵金属、黄金，那应该是近期走的特别强势，在本周的一个板块之一。但是呢，就昨天大幅上涨的创新药，尤其这个疫苗类的，那么今天开盘也是比较整体性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大跌啊。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说指数在3900点稳住，但是板块的这种快速的轮动或者说突涨突跌的情况还是比较显著的。
1: 想先请教一下于先生，您怎么来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哈？它是一个表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0: 没错的，那其实今天的成交量应该来说也是相当的低的啊。那应该我看一下，跟7月17号啊，也就是说今天的缩量的话，其实比七月大跌的那一天还要低，那就说明了是什么？就是包括今天就为什么它就基本上就贴着来走。其实也就说明了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就说明了，就大家情绪上的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这个就首先就是说现状。当然也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么这个量的话，那相对来说那应该属于低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这样也不排除就后面就是接下来出现一个变盘的迹象。当然这个时间还有待，但是呢，就市场要走好的话，那还是必须要量能够放出来，要就是温和的放量，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还是就会，结构性的一个轮动涨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看看量会发生一个究竟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刚才这个于先生讲到了，我们今天的这贵金属呢表现确实是不俗哈。今年以来呢，大家其实对于贵金属的讨论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但是在今天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像黄金啊，包括像白银、有色呢等等一些个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哈。那您能不能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期的这个黄金表现，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曲线啊？另外呢，就是说黄金现在的吸引力，您觉得在市场上来说，还有多大的一个潜力呢？
0: 好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为什么这一波黄金的走势，市场的关注度似乎是没有那么大，就相对它的走势，在7月底，也就是8月份这个行情来说，它相对其他板块来说，像已经是比较强了。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这个贵金属的指数来看的话，今天是创了新高的，就是今年的新高啊。那这个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好，那就刚才说的，为什么就是说，已经今年创新高，但是关注度没那么高呢？因为我们看得到，就上一轮的这个，贵金属的行情，是今年的年初啊，所以刚才纠正一下，不是创了今年新高，因为今年最高点其实是1月29号的时候，贵金属的指数。那么为什么，比如相对比，就是说，25年12月到26年1月份这一波强势，那么这一波其实虽然说高度没有创出新高，但是呢也走出比其他板块强，但关注度没那么高。其实我觉得，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25年当时候的这一波行情，尤其是在年底这一波里面，其实当时候的其他的，比如包括科技板块，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是在去年的3季度之前走了一波之后，后来是有一个调整的，在那个时候其他板块不强的时候，它就异常的强。但是到了今年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就七月份确实出现大跌，但七月份之前的一个季度，也就是4、5、6，那么还是以科技为核心，也就是说大家的注意力还是放在科技 AI 的这个领域里面的。然后呢，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黄金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背离的这样的味道。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看到当时的伊朗的这个战争，大家一开始都想着那应该黄金那有以这个避险的作用走强，但实际上它就没有走强。所以大家呢，其实就是说在今年。

0: 来，就是黄金的比股票的这个走势，包括期货的走势，跟那个基本面其实是出现了这个背离。
1: 嗯，
0: 当然这个原因核心的是去年涨得太高，有因素啊，所以大家就是因为这样背离，就发觉其实在去年底，在做黄金、做宏观多资产，在黄金期货上股票赚了钱的，反了今年，其实在八月份之前是涨了更多。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商品类，包括做宏观多资产类的这些策略，其实在八月份之前其实基本上都是亏钱的。好，说好，那同样的，那就到了比如八月份的走到这个时候呢，那大家的惯性里面其实关注度其实就没有像去年之前的那么高了。
1: 嗯，
0: 啊，当然了，那我们就这个就是说梳理出来它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为什么又现在它又逐步的走向，其实又跟整个宏观的因素，尤其就美国这边有关系。其实你看这两天就是前两天的大跌，那也是核心原因，就美国长期国债的这个利率可能不断的在创新高，
1: 嗯，
0: 大家就担心这个宏观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引致了就是美国科技股的暴跌，然后韩国的暴跌 ，A 股的暴跌，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哎，在这如果是这样情况中，黄金的避险的作用又提升起来了，对不对？或者受关注，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前面就今年的可能七月份之前，大家在黄金、期货、股票受伤了。所以关注度甚至仓位下降，没人少人关注，但是因为宏观的因素开始对这个黄金的有利，所以反而黄金又先有一定的这样限制性的资金开始介入，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其实包括国内央行，就是其他国家银行对那个黄金的售出其实是不断的在增加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黄金的话，它已经升突破了就4000美元延续的这样的一个高位，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就首先就是说从前七个月冷，但是慢慢的有限制的资金开始有部署了，所以它就走强。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刚才所说的，在科技啊，在其他包括创新药里面高强度的一个波动的情况之下，反而它这个避险的作用是强，所以包括今天，事实上我刚才说，你放在八月份里面，它算是走的比较好的板块了。
1: 嗯，是。那您觉得现在咱们还能够去在这一方面去进行布局吗？
0: 嗯，说实在就是说，刚才为什么强调了是先知先觉的资金？因为确实啊，因为我们看到包括这些个股，那它其实是从八月初就开始走强了，啊，那等于就是在也就是一个月前，那你做跟现在做，那就在这个时候再进去，那已经有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当然，我们觉得黄金，当然有时候根据过往来说，做有色，啊，包括这个贵金属，一直有一个行话说就要做强势的趋势，而不要去做抄底，因为它趋势没成的时候，你抄底经常是抄不成功，而且这就是过往的经验。当然我刚才的意思说，这个时候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你在做，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风险。当然了，后面因为刚才说宏观的因素从目前来看就没有消除，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不排除还是会保持这样的一个震荡。那如果你实在要去参与的话，你就要让它有调整的时候你才去，因为是比如刚才说它这一八月份是一个上涨，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八月十一号的时候，无论是贵金属指数还是个股，都出现过一个大跌的，啊，十一号大跌，然后呢调整了三天之后，也就是开始本周慢慢的又走回上来。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参与，你一定要是在这种调整的，就是小调整的时候你才介入。
1: 好的，那刚才于东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有关于科技的这个主线啊，大家呢最近关注度确实是也是非常高的。那特别是我看到了数据说，像近期这个科技硬件端呀，还有像半导体啊，包括 AI 算力以及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呢，目前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周期性的回暖哈。那具体究竟是不是这样？那么咱们近期在科技上的布局，还要做哪些调整呢？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分析有色的时候其实也说了，为什么今年大家只关注了就是这个

0: 科技。那么，如果从景气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无论是六月份还是七月份，还是说正在高密度发行的那个公布的那个半年报，其实就是大的科技就是非常亮眼，无论是国内还是出口。同时，大科技以外的，其实要么就膨，甚至很多还是在一个楔形，并没有出现了景气拐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消费，包括这两天公布的那一个，比如生猪养殖，你看就半年就亏损了50多亿，对不对？也就是说，科技为什么涨？那其实除了比如说 AI 的这个未来，我们还是实打实看业绩。那么在去年也好，包括今年也好，尤其这个半年吧，看的最亮丽的这个仔，所谓在哪里？确实就是在各有在看不同的这个细分啊。那为什么这个大的光模块、大光模的还是大光还是小光，还是说这个存储，对不对？都是最好。当然了，就是存储，因为是七月份涨得太猛，六月份涨得太猛，所以七月份的这个大跌之后，到现在其实是比较弱的，在科技板块。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关注。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这八月份的弱呢，主要还是更多的两个原因，一个情绪的问题，就是这你七月份跌得太狠了，因为基本上都跌了一半腰斩了。所以你看，最近无论是教育创新啊什么，有10倍的业绩的增长，大家也没有理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是什么？第一个，等这个情绪慢慢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说确实可能就是在六月份进去的存储的一些资金是套牢的比较严重，所以就变成了就是抑制了大家敢去左侧去投。然后呢，对比如10倍，这个上半年10倍，那会不会接下来就是见顶了呢？对不对？这个都是一步。但我觉得可能大科技里面，那就存储可能要再耐心等一等。但我觉得以目前 AI 对存储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应该现在不是它的一个顶部啊，不是它的一个顶部啊。所以但好，除了存储，那但我们看到光啊，包括其他的 PCB 也好，包括其他的 MLCC，其实他们的增长都相当的一个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科技板块里面的话，因为它细分很多，我觉得你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的细分，根据它的这个景气度，那么进行这个调整，反而是一个买入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
1: 也就是说，其实它这个短期的，干扰吧，那后续它的回归正常走势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短期干扰确实也挺不容易，或者说大家会体会出，哎，七月份发现完之后，八月份会不会好做？但八月份其实到目前来看，操作也不容易，因为本周出现这个白点大跌，对不对？你看现在，哎，这两天，似乎这个 V 型反弹也没有出现，甚至今天就量已经跌破了2万亿，对不对？那就说明了大家这个谨慎的一个，但是我也经验也告诉我们，在这个量能跌破了2万亿之后，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反而又是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底部，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1: 那最后也想请于先生来预测一下，您觉得接下来咱们即便现在有一些很短期的干扰哈，那您觉得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到长远，回归到4000，您觉得还需要多久啊？或者说大家近期在投资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其实刚才说到了为什么八月份就是七月份大跌之后，八月份按理来说应该反弹，然后可能就算不会说特别高也好，也不至于波动还那么大。但是事实上在本周又出现了这个白天的这个大跌，对不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干扰因素，干扰因素在哪里？其实并不在国内，其实核心的你看现在就是比如美国。你要无论是全球的这个地缘也好，还是现在在宏观的因素里面，美国现在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而且呢，现在关键是另外一个原因是说，A 股已经，我觉得在今年里面特别体会出 A 股受尤其美股的影响的程度，比过往的年份是程度大了很多。对不对？而且，尤其在 A 股，比如。

0: 对，7月份、8月份这个调整，震荡的期间里面，又会出现就是跟跌不跟涨，对吧？你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就 A 股先率先表现，对不对？那但是当然了，因为这个来源于美国的全球这种因素，说实在，我们没办法去控制。你包括因为什么没办法控制的说什么意思呢？其实对于国内 A 股的政策，无论是纯宏观的环境，还是资本市场的政策，其实国家的层面是很呵护的啊。但是月初到了 A 股美股的这个时候，那我们的呵护市场的政策，说实在，那没办法去，能够对这些能够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起到这个护盘作用，所以就导致了市场就为什么这样波动其实还是比较大，因为指数你看现在3.9，跌得很厉害嘛不算，但是个股跌得很厉害，对不对？啊，但我觉得是，当然我觉得这种信息传递更加快了，AI 让信息的不仅是传递快了，甚至认知也被提高了效率之后，所导致的我觉得全球股市的联动性其实是比以前来说是更强了啊，这个就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 A 股如果纯粹是国内的因素，我觉得其实是支持就是市场更平稳的震荡的一个上行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又不得不提防海外有什么，由于美国那边有什么会对 A 股的这种冲击啊，这个就是，所以我觉得在应对这样的话，所以你第一个你的仓位比重，你第二个就是防守跟进攻的比这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问题。所以刚才所说的，你可能不能再一头，我只看好科技，我就全看科技。对不对？哎，比如我觉得啊，我配黄金，那我全看黄金不行。包括你看大姐昨天看到，就是比如创新药大涨，但你看这今天里面基本上全军就覆没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首先你从板块里面你就要有均衡性的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是应对这个市场，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1: 好的，那非常感谢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伙人于运动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很详尽的这个策略的分析哈，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今天这个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谢谢于先生，再见。
0: 好，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港股啦。请到嘉宾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咧，都维持一个嘅平稳嘅。咁几大指数咧都有1.2%嘅升幅吓，点样睇你今日嘅表现啊？
5: 个市咧，其实咧已经系5年升噶啦。虽然咧就成交金额就唔系特别亮丽，但系始终咧就经过5年升之后咧，个市第一已经系摆脱咗。或者升嚟咗今个月嘅低位25,089点，而今日嚟讲咧，唔单止指数又持续稳守喺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而且技术上轻轻突破咗26,000点，咁即系代表咩咧？股市好大机会咧，喺未来呢几日咧，会趁机会进一步向上挑战今个月4号嘅高位26,187。如果能够成功突破呢一点咧，咁啊8月份嘅市咧就会扭转成为先低后高噶咯，咁连同7月份计在内咧，即系股市连升2个月嘅啦。但系有一点我都想补充，8月份嘅市咧，虽然系喺低位慢慢慢慢逐步翻上嚟啦，但系成个8月份嘅成交金额都系偏疏嘅，平均每日得2,400几亿，咁嘅成交金额咧，老老实实咧系绝对唔够动力作比较明显嘅上升嘅。但唯独是估压真系唔系好重。所以只要買盤稍微有少少主動性咧，成個大市咧已經可以朝住高位咧逐步逐步向上推進。咁有一點我都特別要講講嘅，就係大家記得早日 A 股咧曾經日中跌嘅成110點，最後跌95點。但係當日港股嚟講係冇跌嘅，一路係咬住個高位，呢度已經有少少伏線啦，應跌就唔跌。咁啊，所以咧今個月咧喺下個禮拜。

0: 剩翻嗰幾個交易天咧，有機會喺啊買盤主導之下咧，逐步向上行。咁啊，時間就唔係多噶啦。下個禮拜三已經係今個月期指轉倉高峰日，下個禮拜五就係今個月期指結算日，即係下個禮拜一、禮拜二同禮拜三呢三日咧，好大機會都會喺補倉大會嘅主控之下咧，係逐步咬住個高台，逐步向上攀升。但我想強調一點，就算八月份真係最終能夠扭轉成為先低後高嘅話咧，但係大家要記得個市成個股市根本上仍然處於牛市二期嘅調整之中啊，所以啊唔好太過著弱，但係個別嘅股份如果行得比較漂亮咧，始終都係一件好事嘅。咁希望大家把握到個高台咧，需唔需要減磅啊，或者略為啊減持咧，就自己考慮啦啊。
1: 嗯，的确啊，咁啊呢段时间见到外围咧都受到呢一个美债风波嘅影响啦，但系港股咧就相对系较为之淡定嘅吓，并冇受到太大嘅影响。咁但系咧见到就呢一个美元指数下行嘅情况之下咧，就金价、油价似乎呢段时间都系有唔错表现，相关个股咧都有较强嘅走势嘅吓。点样睇待相关嘅板块后续投资咧？
0: 嗱，其实呢个问题真系好严，好复杂噶。中东嗰边局势仍然都紧张，美伊嘅协议几时出嚟，我哋唔知道。霍爾木茲海峽幾時先安全能夠開放呢？這個更加是未知數。你看回近期國際油價又再升回上八十幾、九十零呢，已經知道市場對這方面的看法是比較保守的。跟住於美國的國債很快要突破四十萬億，其實不單止美國，環球很多國家的債都很重，所以央行呢就反為呢就對黃金的看法是比較正面。例如我們國家都是不斷在市場上增持一些啊貴金屬的，所以令到金價呢段時期咧都是蠢蠢欲動，起碼擺脱了早前咧急升後調整的趨勢啦。金價如果能夠成功突破4400、4500嘅話咧，第一個會應該是4700左緊嘅水平嘅啦。對金啊對油嚟講咧，我覺得都會係持續處於一個高台噶。至於股市咧，就相關嘅板塊咧，我諗暫時嚟講嘅走勢會優於其他一啲板塊，你反為一啲傳統經濟嘅股份咧，由於冇太大嘅想像空間，亦都冇乜刺激性，加上唔鮮豔到 AI 嘅概念咧，變咗股價咧好嘅時間又好得唔多。不過始終係傳統嚟講，現金流穩定派息比較好啦，咁啊亦都係具備一定嘅防守性，咁就變咗咧就未來咧股價大部大致上咧都會平平穩穩嘅，但係真係冇太大嘅衝勁啦。對油啊、資源啊、對金兩個板塊咧，我係繼續睇好，大家亦都可以稍微啊，量自己能力，適量去參與。
1: 今个星期都有唔少嘅公司咧公布呢一个嘅业绩嘅，譬如好似百度啊、腾讯啊、阿里啊，腾讯之前公布咗啦，咁啊，跟住阿里啦吓，琴晚亦都公布咗呢一个嘅业绩方面嘅情况嘅。咁但系似乎市场咧就觉得有少少不及预期咁样样吓，今日股价咧都有一定嘅下跌嘅。点样睇你今个星期咧公布股业绩嘅一啲嘅重磅股咧？
0: 咁其实大部分咧嘅业绩咧都系强差人意嘅，不过讲到尾咧，股价嘅表现咧先至系最真。咁先睇睇阿里巴巴啦，其实首季嘅业绩咧系有少少系倒退，咁市场咧嘅睇法就真系比较保守啦。但系问题就系 AI 嘅概念咧，其实嚟讲，巴巴系相对比较浓噶，唯独是早前一路大家炒紧 AI 咧，就漏咗只巴巴。不单止咁，股价亦都系由五月14号嘅高位144一度跌到落去88.6元，呢个就我觉得咧就有少少真系不足嘅地方啊。巴巴可能受到个大市气氛所累咧，有少少反复，但系唔应该跌到咁深噶吓。不过对巴巴持有巴巴股份嘅投资者同朋友嚟讲咧，我就建议继续揸住啦。至于腾讯咧，佢嘅手游同埋网上广告收益咧系好稳定噶，问题就系、是。新經濟當中的舊經濟股沒什麼想像空間，所以我發不發覺得到呢騰訊的股價沒有太大的憧憬的，最近它都是有少少的資金擺放在 AI 相關各方面的發展，但市場又有聲音說呢你擺了 AI 相關的發展就變成營賺錢就少了，其實我覺得呢就大家對騰訊要求過客了，始終來說都恆指成分股騰訊巴巴加上有成 16%，奈何兩隻股價咧，暫時嚟講冇太大衝勁。至於其實例如好似百度嗰啲咧，就真係令人失望啊！股價係反覆，但係有當日由101蚊裂口低開到88蚊咧，係令到好多支持者係心痛噶。同埋唔好忘記，百度 喺望高少少，仲有一個下降裂口嘅，即係講走勢係真係差嘅。所以短期咧，我建議大家就暫時觀望，唔好沾手住，包括快手亦都如是，暫時觀望，避一避先啊。
1: 嗯哼，咁啊，对于下星期市场咧，大家继续都会期待住港股咧，会更好嘅表现。不过今日咧，由于时间关系咧，就先同郭 Sir 倾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首先是搬运50公斤宠物，香港科技发布生产力工具型人形机器人的。接着还要去到是看下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煤气文化周开幕。
4: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您聊一聊，您喜欢听黄梅戏吗？如果您喜欢的话，哪些剧目是您中意的呢？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然后呢搜索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在互动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当中了。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我们先来关注跟机器人有关的相关内容。新一代产业级人形机器人小瑞 G3 近日在香港发布，该机器人对标成年人力作业能力，可完成重载搬运、物料转运、精细操作等一些任务，具备产业价值。
5: 咁据介绍咧，这个小瑞 G3 咧系依托香港公司九光技术全展自然科技产品咧，搭载自然 AI 大脑同埋全新精密力控系统噶，突破传统智能设备作业瓶颈，环境适配性同作业稳定性提升，适配各行业实体作业场景啊。
4: 那在发布会的现场演示当中呢，记者看到了小瑞 G3 的响应语音指令，平稳完成50公斤。

0: 杠铃搬运、定点摆放等一些操作，全程可以说是动作流畅、姿态稳定。
1: 咁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啦，非常之高兴啦，见证香港本土科技企业喺具身智能同人形机器人领域推出全新成果嘅。咁人形机器人咧作为具身智能嘅重要载体啦，系人工智能同新材料等多学科交叉嘅前沿赛道，更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嘅关键方向啊！佢期待咧九光立足香港，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善嘅产业链，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0: 香港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陆阳说，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充分展现了香港科创团队扎实的技术积淀和攻坚克难能力。那当前香港已将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1: 咁公司创始人徐志根表示啦，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亦都必将成为智能科技中心。依托香港嘅巨大优势同埋特区政府嘅 AI 产业政策，企业可高效咁链接全球市场、人才同资本资源，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噶。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动画电影《八仙》。那动画电影《八仙》20号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为让港澳的观众能更投入其中，片方是特别打造全新广东话配音版本。
1: 系啦，咁当日呢部电影喺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过150场噶，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以及澳门半岛、淡仔等核心商圈影院。
0: 那该电影是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呢为切入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时凭借民间的智慧巧妙的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1: 冇错啦，咁有别于内地上映嘅普通话版本啦，咁呢一次喺香港同埋澳门上映咧，系特别安排咗全新嘅广东话配音版啊。东方梦工厂总裁、影片总监制应旭棍表示啦，制作团队咧喺广东话对白改编上边咧系投入咗大量嘅心血嘅，亦都系好巧妙咁去融汇港式幽默同埋喺呢个地方本地嘅一种在地流行用语啊。
0: 那影片的导演和编剧穆正阳就说呢，影片聚焦八仙成仙之前的经历，主打凡人视角与群像的刻画，突出凡人智慧、凡人的智慧。所以呢，希望能够用当代的视角来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带给观众全新的八仙故事。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梅戏在澳门的相关内容。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19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呈现六尺巷宽、女驸马两出好戏。
1: 咁当日嘅开幕大戏《六尺巷宽》咧，系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原创新编剧目嚟噶。咁以清朝大学士张英嘅侄媳妇倾宁夫人作为第一视角，咁就围绕张吴两家地契纠纷啦，嚟讲述安徽桐城六尺巷嘅由来啊。咁诠释谦和礼让、以和为贵嘅道理啊。
0: 那韩再芬就说啊，从六尺巷宽当中呢，能看到我们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人与人之间要懂得谦让、宽容、关爱。正如剧中戏词写道，常说温良恭俭让，让字当头，心开朗。那这部戏传递出为人处事的智慧，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
1: 咁黄梅戏经典《女驸马》咧就系20号上演嘅。咁呢个咧就系讲述少女冯素珍为搭救被诬陷入狱嘅入牢嘅一个未婚夫啦，女扮男装慕名替考，以及其后发生嘅一连串嘅故事啊。
0: 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故事了。那韩再芬就表示，中国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女驸马》是黄梅戏当中的经典，传唱度很高，所以呢，此次以老戏代表。新戏希望在澳门撒下黄梅戏的种子，让它慢慢生长。
1: 咁活动咧系由澳门中华戏剧家协会主办嘅，澳门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参与演出。澳门中华戏剧家协会会长程双逢表示，希望以戏为桥，促进澳门安徽文化互动交流，令更多澳门观众，特别系年轻人，了解喜爱黄梅戏同埋徽文化，为澳门建设演艺之都注入传统戏曲嘅当代活力。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暑期首座体验活动，让沉睡的千年文物走出展柜，走进游客指尖。在博物馆专属体验区，不少游客围坐创作非遗锡纸画，大家手持压痕笔，细细勾勒三星堆纵目面具轮廓，反复按压塑造青铜浮雕纹理，再均匀涂刷仿青铜色泽，一件件古朴精致、自带金属质感的作品陆续成型，生动还原古蜀青铜器独有的造型美学。三星堆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社教老师廖月妹：
1: 锡纸画是一项手工类的非遗技艺，是借助锡纸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就能做出类似于青铜器的立体效果。我们选取的是三星堆代表的文物图案，让游客亲手来刻画，近距离感受古蜀青铜器的造型感。
0: 沉浸式的动手实践，让静态文物活了起来，也让历史文化可触可感。游客季晨：
2: 我感觉就一边做这个东西，一边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能让我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然后也让我感觉体验非常的不错。
0: 依托馆内精彩的云冈石窟特展，三星堆博物馆还推出双主题石窟手作体验，藻井冰箱贴 DIY 石窟纹样拓印，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参与。游客们亲手创作专属文创，游玩体验满满，
3: 跟孩子一起互动一下，有一个亲子感觉，这是挺好的，挺有新意的。
4: 自己动手创作也会很有纪念价值，所以呢，我这个冰箱贴做完以后，我打算带回去送给我的小伙伴。
0: 趣味十足的动手体验不仅丰富了参观内容，也带动了馆内消费。不少游客做完手工后，就近在文创店挑选同款主题纪念品，或打卡馆内咖啡、文创冰淇淋等休闲消费项目。游览链条从单向看展变成体验加消费的完整闭环。三星堆博物馆教育研学主管邹鹏介绍，涵盖锡纸画、金箔画、拓印、艺术摆件制作等暑期系列体验活动，以趣味手作为纽带，拉近大众与文物历史的距离。活动全程开放现场招募，无需提前预约。
5: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手工体验和文创制作，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三星堆博物馆有更好的参观体验，能够更好的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内涵，更好的守护我们身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9: 片翻嚟咧，我哋继续嚟了解下关于机器人方面嘅最新资讯啦。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咧，将于听日咧就喺北京开幕嘅。咁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嘅项目之一，乒乓球赛项咧亦都将于听日当日系正式嚟开赛嘅。咁同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嘅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睇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咩？咁总台记者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嚟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嚟听记者带嚟嘅报道。
10: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11: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

0: 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1: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阻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0: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1: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一球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触觉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0: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2: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各位持续的停留在我们的听多滴时多滴节目当中。各位，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啊，该作品呢是创作于近2000年前的汉代，作品生动刻画了相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副六伯棋具对弈的一个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3: 咁讲到木雕呢，佢就係雕塑嘅一种啦。中国嘅木雕艺术最早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嘅。咁商周嘅木雕作品呢多为礼器啦。咁到咗春秋战国嘅时候呢，木雕除咗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咗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同埋人物俑嘅。咁呢时期嘅木雕同埋图塑係一样嘅。大多数呢都係喺表面呢施以彩绘，咁就形成塑绘结合嘅一个艺术风格，并且在秦汉两代是逐渐趋于成熟的。
2: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来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伯俑的艺术魅力。
4: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5: 我们被他的那个神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4: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伯俑？
6: 这个六伯是古代伯戏的一种，伯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伯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伯，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伯，所以我们叫六伯。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伯弈，伯弈嘛，这个伯就是指的六伯棋为代表的伯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伯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伯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木六伯俑。
4: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伯俑的艺术特色。
5: 首先就是一种气韵，右边这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棋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棋，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幽病死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它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死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生，一辅一阴，一开一合，把两位死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家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迎接。
4: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伯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6: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伯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棋或者白棋进行修棋以后呢， 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带个棋子，就每个人六颗嘛，一大五小，大的叫萧棋，五颗呢叫散棋。这萧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5: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3: 咁1972年咧，彩绘木陆博勇咧喺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嘅，咁呢个曾经出土过王将简等国家级文物嘅汉墓群咧，历经1956至1981年先后四次发掘啦，共出土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咁其中最具特色嘅就系汉代木雕，赋予浓雾气息嘅动物俑同埋人物俑咧，有啲用单块木料雕刻，有啲则系以多块木料嵌接而成啦，咁造型生动，姿态各异，系当时中原经济生活嘅写照，亦都系研究汉代木雕艺术嘅珍贵资料啊。
2: 那松木组雕、彩绘木六博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博棋它又是怎样一种游戏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5: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快明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它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4: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6: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 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4: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木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5: 汉俑是这种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爆发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的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他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俑也好啊，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梁启东、林子谦，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4: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6: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符合汉代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4: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6: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5: 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文化识中国，接下来呢，听多滴，识多滴，带各位一起来走进了解湖北小曲。那湖北小曲呢，原称为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它是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的说唱形式，是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它主要流行于湖北的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俗曲，由汉滩小曲和天闽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3: 咁湖北小曲咧，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序形式演唱民间故事以及有故事情节嘅折子戏为主啦。咁具有鲜明强烈嘅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咧又系婉转动听嘅。咁代表作咧，代表嘅曲目咧有《抢散》《西京词》。中文表谢衣等等。咁2008年嘅时候咧，湖北小曲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噶。
2: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她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那回顾30多年的传承之路，她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4: 19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古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3: 咁湖北小曲咧，原来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啦，咁其中120个系流传至今噶。咁姚丽玲介绍啦，其独特嘅艺术特征同埋音乐魅力咧，主要体现喺曲牌嘅渊源、表演形式以及唱腔韵味等方面啦。
4: 湖北小曲 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作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完

0: 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1: 那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了《大爱传奇》《鹤归谣》《战役棋逢》《党员》等作品。
2: 咁喺创作演出之余咧，佢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同教咧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咁去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佢仲进社区、进企业、落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嘅知识啊！
0: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他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在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会继续创作更多的曲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0: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1: 那听了这么多关于湖北小曲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各位送上湖北小曲千古之音。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饮古寺传天下，常侍儿女泪沾襟。

0: 好啊，请问先生真姓大名？小弟不才，钟子期。子期，子音，子音啊！来呀，把酒满上。
1: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嘉欣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2: 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人，子期贤弟，我来了，子期贤弟，我来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眼前只见一座坟，坟前留碑文。子期在此等，黄泉听琴音。子期。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8月21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3: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3: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发行3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4: 俄罗斯在争议岛最附近进行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哈海恩登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兆康。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来听报道。
5: 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

0: 基层睇病远睇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黄虎峰：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2: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带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止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无奈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共商：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

0: 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国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嚟，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嘅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咗有力保障。今年以嚟，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嘅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嚟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睇，重点喺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仲有20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揸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文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此外，记者仲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十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
6: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讲道，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扶农政策，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量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七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七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仲多了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充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

0: 物、服務、投資、規則等多個領域作出更高水平雙向開放，這個將為兩國經貿合作創造新的機遇。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六成，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仲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利亚话：，
2: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
3: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焦点领域，统筹实施质量强链十大标志性项目，圆满完成289项攻关任务，取得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质量强链工作取得突出成效，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1: 今日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次会议是联合国继今年6月、7月在埃及和墨西哥后举办的第三场对话活动，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深层影响。据了解，本次对话会上的观点与建议将汇集成专题报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形成阶段性成果。
0: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盈利爆发式增长，我国攞低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以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3个月期同1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3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日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1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日，于2027年2月27日同2027年8月27日各付息一次。呢两个系列嘅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日进行投标，8月27日交收。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今日在2026年内地民商事法律实务课程开班仪式上致辞时表示，随住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内地与香港在经贸、投资、金融以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亦随之大幅增加，为内地和香港法律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于今年11月2日至6日举办香港法律周2026。今年的主题是协作与创新，法律联动，共建未来。
0: 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今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将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于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有效管控人流，改善游览环境。有关预约制度只适用于破边周段，市民及游客进入万宜水库东坝其他范围无需预约， 试行期间预约全程免费。

0: 预约采用实名登记，香港市民及游客需通过特区政府渔护署指定平台网页、手机应用程序或微信小程序办理预约。
1: 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为期四日的展会汇聚超过200家参展商，展位数量超过600个，集中展示前沿科技产品、人工智能应用及多元化数码生活解决方案，现场吸引大批民众入场参观。
0: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主要零售行业中，通讯设备的销售额按年大幅上升84.1%。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1: 今日上午，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外经贸合作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0,000平方米。三个主题展区分别为大科技主题展区、大健康主题展区、大消费主题展区，集结超5,000家参展企业。展会同步配套机器人表演专区、新质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与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活动。展会将持续至8月23日，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0: 记者今日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再次优化广州白云往返北京大兴航线跨航司旅客自愿签转服务。升级后，旅客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在广州往返北京大兴的南航、东航实际承运航班间申请办理客票签转，出行选择更为灵活便捷。据了解，目前广州白云每周计划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班超370架次，航班从早到晚均有分布，实现了公交化运营。这次服务升级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出行选择，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之间的人员往来交流。
1: 湾区观察。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嚟讲下有关 OPC 嘅话题。OPC 系一人公司嘅英文缩写，咁随住 AI 技术加速迭代，越嚟越多 OPC 正以一人之力完成过去一个团队先至能够做到嘅事。咁然而喺广州，唔少 OPC 创业者却主动选择扎堆，寻找拍档协同发展。在广州海珠的一场 OPC 创业交流会上，创业者张冕带住自己嘅游戏项目走入咗 OPC 社区。
2: 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投稿比赛一样，这个社区没有消息的话，下一个社区可能就有消息了。
1: 张冕话俾记者知，佢带嚟嘅系一款多人联机小游戏。喺 AI 快速发展之前，做咁样嘅一款游戏至少需要20人左右嘅团队。咁而家佢同一名拍档，再加上4位朋友友情支持，已经完成咗游戏嘅小样。从代码到部分美术制作 ，AI 正在逐步接替过去一个个具体岗位嘅工作。张冕的拍档张明星话俾记者知，
3: 像3-4天之内做完的话，之前可能要2个程序人员，现在的话就只需要我一个使用 AI 进行辅助一起开发。
1: 咁既然一个人就能够做过去一个团队嘅嘢，咁呢啲人公司点解仲要扎堆揾拍档呢？张明星话，
3: 就是需要 OPC 社区对我们版权申请啊这些等等其他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流程，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1: 张冕团队最关心的已经不是 AI 还能够帮我做什么，而是游戏做出来之后融资怎么算、版号怎样申请、著作权和专利怎么算。 AI 降低的是生产门槛，但没有自动降低商业门槛。代码可以由 AI 辅助生成，美术可以提速，但客户从哪里来、订单在哪里、谁来投资、产品怎样进入市场，这些问题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自动消失。OPC 社区负责人燕嘉丽话俾记者知，
4: 我们跟 OPC 创业者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相互成

0: 长的一个关系。他们要市场，我们帮他找市场；需要资金，我们帮他找资金；需要政策，我们帮他找政策。然后我们共创，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1: 广州海珠仲启用咗 OPC 孵化服务平台，将大模型、GPU 算力、供需订单、融资对接等资源集中埋一齐，并尝试龙头企业俾订单、OPC 接订单等模式，令一人公司唔单止能够做出嚟，更能够卖出去、活落去。琶洲管委会副主任姚响：
2: 找到场景，找到业务，找到订单，这个是现在我们政府帮助这些 OPC 企业在做的一件事情，让这些创业者能够放心大胆的去创业啊，去创新。最终呢，我们是希望集聚一批 AI 细分赛道领域的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我们的 AI 产业生态。
1: 一人公司并唔意味住一个人单打独斗，正正相反，当 AI 令企业内部嘅人越嚟越少，企业对外部生态嘅依赖反而咧越嚟越深。公司可以越嚟越细，生态却要越嚟越大。当 AI 不断降低创业的技术门槛，城市之间下一轮创新生态的竞争，可能就要看谁能够令更多一个人真正融入一个生态，与伙伴一起成长为一家公司。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贴文中说，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雅良加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岳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古马鲁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这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最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而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至5周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阿曼作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报说，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
6: 中亚进出口博览会暨2026江苏进出口商品展览会20号在哈萨哈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为中国和中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和经贸交流搭建平台。这次展会为期3日，展览面积6000平方米，设置9个专业展区，近300个展位，近200家中国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展品。
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 2.2%， 2027年将增长 2.5%。 报告预计2023年至2027年该地区经济年均增速将接近 2.3%， 但这一增速不足以持续提高人均收入、缩小发展差距和显著扩大政策调整空间。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

0: 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佛山雷阵雨，25到33度。惠州雷阵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纽约小雨转阴，26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嘅大浪区。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5: 今年三月份，我主持召开了编制三五规划的政务会议，特别邀请了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我们共同谋划部署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的编制期间，政府各施政范畴紧密配合，高效协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主动向特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了行政、立法和司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作配合的体制优势。下一步呢，政府将会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的分工，以及是重大改革举措等三张清单来落实规划的主要工作任务，细化任务的部署，强化主体的责任，确保整个三五规划是有序推进落实。
4: 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澳门三五规划是一份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规划。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4: 三五规划共十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

0: 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五年澳门将着力推进四项重大任务。
1: 第一，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结合自身的优势和资源禀赋，加大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力度，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的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0%左右。第二，三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深合区的建设。我们对标三个要体的要求，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连通，加强基础设施的硬连通，打造标志性的工程和产业空间的载体，促进澳琴产业联动，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推动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新的成效。第三，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的澳门，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底下，以破格的思维和行动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统筹都市更新资金、资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构建可持续的都市更新的机制，推进对第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动右岸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第四，是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更好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的优势，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加強同香港的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內涵，積極參與和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打造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更好發揮一基地的平台作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
0: 他表示，澳門特區將團結帶領澳門社會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发自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介绍，特区政府于5月20日至6月28日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充分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0000字。在呢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对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同重点任务进行咗说明同解读。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亦是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重大部署，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抓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涵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加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与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2: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是会按照着我们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策略，以一个新的思维和一个强度去再巩固和推动我们的综合旅游休闲业的一个发展优势，加强我们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三五期间我们都会聚焦在这四个的一个重点产业里面去做一些培育和发展，并且是会以我们的四大工程项目和我们的引导基金作为我们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提升我们澳门的产业。

0: 業嘅競爭力咧，同埋我哋經濟發展嘅一個動力。同時咧，亦都會加強翻我哋嘅招商引資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都會持續去吸引一啲優質嘅企業咧，同埋人才咧，可以嚟到我哋澳門嗰度落户。另一方面咧，特區政府咧亦都會持續優化翻我哋本地嘅一啲營商環境啦，完善翻我哋經濟領域嘅一啲法律法規。簡化翻一啲行政嘅程序，深化我哋同合作區、大灣區、內地以至國際城市、國際市場嘅一啲聯動啦。咁咧，確保喺我哋35嘅規劃嘅期間入邊咧，可以咧經濟適度多元嘅呢個發展咧，可以取得一啲更新更佳嘅一個進展。咁隨住新興產業嘅一個穩步推進咧，佢哋嘅一個財政收入嘅佔比同埋貢獻咧，亦都會咧比逐步去提升。咁所以咧，我哋經常多次強調，我哋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咧，係我哋特區政府經濟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關鍵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緊嘅時間咧，可以做好我哋一個有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場可以相結合得到，更加好咁發揮我哋政府引導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導市場嘅一個預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個更好嘅一個互補嘅作用啦。充分調動好我哋企業啊、社會啊、高校啊、科研機構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競爭力嘅一個新興嘅產業，全力咧從多方面咧去推動我哋嘅經濟適度多元咧，去取得一個新嘅一個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1: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澳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亦是横琴发展的重要抓手。
2: 未来的主要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积极推动完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管理体制。咁當然，即係呢個係要同廣東一齊去推動去完善嘅。咁目的係優化合作區管委會同埋執委會嘅運作。第二個方面係建立完善協同嘅立法機制，加強澳琴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以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同埋推動澳門嘅法治環境同埋生活環境。第三個主要工作係探索更加開放、更為便利嘅分線管理的政策，促進人員、貨物、資金和數據等要素的高效的便捷流動。第四方面是通過清單式的申請授權等方式，去經濟管理、營商環境、市場監管等領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1: 三五規劃指出，加快推進都市更新，建設美麗智慧澳門，是澳門三五時期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表示，将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分片区、分类型推进旧区整治、历史片区保护性活化及危旧楼宇重建，系统落地各项都市更新举措。
3: 咁其实城市体检就系都市更新一个重要嘅前提嚟嘅，主要咧我哋就系想摸清楼宇啦、街区啦，同埋城市嘅公共设施佢嘅现况。咁我哋針對佢嘅現況咧，就進行一啲改造啦，咁就去推動舊區嘅一啲整治啊、功能重塑啊等等。咁我哋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即係2026年嘅下半年咧，就對各個舊區嘅樓宇咧，逐步就開展樓宇現狀嘅一個普查工作。咁首階段咧，我哋會透過一啲試點區域咧，就進行普查，累積咗經驗之後咧，就會逐步推廣到其他各個區域，為我哋都市更新咧樓宇修繕咧做一個參考嘅基礎。咁首先咧，我哋咧會對大三巴一帶咧會採取一個保護性嘅更新嘅方向去做保育更新。咁我哋會分階段進行咧，選取一個小嘅區域咧進行活化嘅試點，累積咗經驗咧，我哋會推廣到大三巴其他各個歷史城區嗰度。咁我哋其實而家係做緊一個都市更新優先發展區域嘅體系嘅研究，我哋會做盡快完成呢個研究咧，去推展一啲片區嘅規劃咧、小區規劃咧，同一啲社區單元嘅微改造。有咗呢個研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更新嘅工作向外咁發展。咁另外除咗係片區之外咧，我哋都會針對一啲單棟 真係需要重建嘅。

0: 宇咧，我哋會推動重建嘅。譬如我哋早前講咗嘅台山公務員大廈啦，或者紅街市原油電局嘅宿舍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重點嘅項目。
1: 如何確保三五規劃各項措施精準高效落實？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表示，將從統籌協作、清單分工、年度分解、宣傳凝聚、全程評估五方面構建全面橋實施保障機制，保障規劃落地見效。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就是好的規劃。如果不落實，都是紙上談兵，是吧？所以好的規劃一定又要好過去執行好。特區政府呢，下一階段呢，將會從以下幾方面呢做好呢個工作。第一呢，加強統籌協調，強化跨部門嘅協作，整個部門呢步調一致，齊心協力完成呢個規劃各項工作任務。第二呢，梳理規劃，將呢個規劃進行梳理，明確分工，確保呢各項工作任務呢落實到位。為此呢，我哋將會下一階段呢就係制定重點項目、重點工作責任分工同埋重大改革舉措嘅呢三份清單。嗰個三份清單呢，要分工到各個部門，明確主責部門同埋配合部門。第三個方面呢，將呢個規劃嘅重點工作呢分解到年度嘅施政工作、施政報告同埋各範疇嘅施政方針呢，都會將呢個五年嘅規劃嘅工作分解到年度嘅工作之中，一年接一年去做去落實，最後呢高質量去完成呢個五年規劃嘅工作任務。第四呢，我哋加強宣傳推廣，讓業界同埋社會各界充分嘅了解、理解、認識、認同呢個規劃，咁我哋可以凝聚人生、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大家群策群力来落实这个五年规划。第五个方面呢，我们要加强这个规划的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评估。我们会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呢，会有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和五年的总结评估。那个中期评估同埋嗰個五年嘅評估咧，最後嗰個總結評估咧，適時嘅咧會對外向社會公佈嘅。另外咧，都會根據社會發展嘅情況嘅變化，提出咧有可能咧調整一啲規劃嘅指標同埋一啲工作嘅重點。
1: 此外，關於澳門如何把握三五規劃新機遇，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密切合作，實現高效協同發展，張作文表示，規劃編制階段已完成粵港珠等地對接並梳理百幾項對接項目，後續將依托大灣區合作機制持續深化灣區聯動，對標國家十五規劃推進落地。
2: 我哋喺呢個規劃制定過程中咧，我哋已經同廣東省、廣州市、珠海市同埋香港，我哋做咗緊密嘅對接。我哋開過多次會議，做一啲重點工作、一啲重點項目做地接。咁下一步呢，我哋繼續喺呢個規劃嘅實施落實過程中呢，我哋繼續同廣東省同埋各個灣區嘅城市呢保持一種密切嘅交流地接，包括嗰啲基礎設施嘅互聯互通、產業嘅聯動發展、民生嘅銜接、地接同埋融合。我哋有一個機制，大灣區合作的機制，在這個機制我們要同他保持一種密切的對接。另外呢，這個三規劃裡面都寫了，就是同國家的省規劃對接，我們在這個編制這個規劃過程中已經對國家那個省規劃呢17篇59章，最後有一章呢對澳門的部署我們做了對接。除了這一章之外，其他嗰啲篇章咧，有關澳門，我哋都做咗梳理，總共100多項嘅嗰啲地接嘅項目。我哋下一步咧，都會繼續同國家一啲專項嘅發展規劃地接，我哋又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3: 聚焦灣區熱點。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澳门三五规划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了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忠表示，
3: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均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做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质和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说，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黄之才说，
4: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1: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港星赛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先生，嚟听下佢嘅观点同分析。吕教授你好，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咁日前公布嘅澳门特区十五规划提出咗一系列产业配套举措，呢啲对接国家战略嘅安排，可以为澳门搭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提供边啲关键支撑呢？
1: 今次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当中提到对于支持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个措施。咁第一呢就是国家的统一市场啦，可以转化成为澳门新兴产业的空间。咁第二呢就是透过引导基金商业环境的优化同埋人才政策呢，可以为澳门一家四产业建立起从引进到成长的一个完整的支持链。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呢，最近澳门一啲创业公司喺香港嘅上市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例证。咁第三呢就系用横琴嘅一个空间呢嚟补足澳门本身土地资金人才嘅不足。所以呢啲配套措施可以帮助澳门实现多元发展。如果我想要未来值得去观察的话呢，有几个指标可以去看的。第一就是非博彩的重点新兴产业增加性是不是能够稳定提升。第二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去创造出更加多具有高技能和上升空间的本地优质职位。第三呢就是政府扶持的企业是不是能够再政策支持以外，仍然是有攞到市场的订单啦，同埋长期的存活能力。咁如果喺未来呢几个指标可以继续去改善嘅话呢，我相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可以系真正咁走向产业嘅一个新嘅生态。
0: 咁澳门特区三五规划提出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立足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定位，呢一布局将为澳琴融合发展带嚟边啲新变化呢？
1: 从今次规划当中系可以睇到咧，政府就唔再分别去处理教育、科技、人才，而系将呢三个领域咧都摆进喺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嘅生态之下咧，去统一去规划。澳门就可以去发挥高等教育啦，与世界紧密连接啦，而横琴可以提供产业空间、科研转化同一啲生活配套，去真正咁打通人才嘅跨境流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系公共服务对接呢啲领域。咁澳琴就可以真正去实现融合。所以从今次对于澳门加横琴一体化的定位来看的时候，我想澳门和横琴之间下一个阶段呢，不是将他们的物理距离拉近，而是将人才、知识、资本以及生活服务的制度磨合的成本降到最低，令到我们制度上边的融合呢是可以完全对接。
0: 咁未来五年啦，澳门要点样嚟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作用，以更加开放包容嘅新举措，积极参与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1: 对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精准联系人嘅定位，我觉得澳门要做呢个重点，并唔系一般性嘅联络啦，或者啲活动嘅数量，而系要将澳门在语言啦、法律啦、商业规范、专业服务等等呢方面的优势，转化成为具体的项目投资合作以及市场进入的能力。所以未来我觉得可以强化我们中葡经贸、法律、金融方面的标准对接服务，将会

0: 會展啦、文化、教育、青年交流活動咧，轉化成為長期嘅商業人民網絡。所以我哋澳門要做好中葡國家嘅精準聯繫人咧，唔係做一個信息中轉站，而係真係要將呢啲所有嘅啲資源同埋項目可以真正連結起嚟嘅合作促成者。如果做到呢一點，我相信澳門可以更加好助力我哋國家一帶一路嘅倡議，又係融入服務我哋國家發展嘅大局。所以總結嚟講，喺三個規劃當中所提出產業多元啦、澳琴嘅融合咧，以及中葡平台建設，實際上都係以國家發展規劃裏面嘅大市場、大平台為一個支撐，結合我哋澳門自身制度嘅特色，以橫琴作為產業創新空間，去形成一個更加開放、更加能夠讓居民分享到發展成果嘅一個澳門。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根生，记者杜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跟大家见面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跟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跟我们节目主持人说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 拍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件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

0: 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是找个时间来沉淀一下，等我们的大脑除了接受这个短视频的洗礼之外，都可以有一些长视频是帮我们的大脑就是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的。讲回今天的节目，来到星期五我们都是例牌有罗湖大湾区的板块，就是跟大家见面的。今天的罗湖大湾区也全程有晓露，稍后会请他出来的。为什么又找晓露？因为早前他就跟我们分享了在东莞的漫博会上面的这个采访的见闻和体验。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的购物经验。大家知道在晓露身上购物就不一定要去商场的，展会或者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我觉得这件事就不只是他的，都给到不少的启发我们，尤其湾区里面各种大小的展会一年到头都不知道有多少个，真的数都数不清。咁如果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展会，到时一起去行下，相信都会有不少的即收获的。咁所以今期节目我哋就请到我哋消费型记者晓露，同我哋分享在湾区逛展的一啲购物体验嘅，即刻请佢出嚟啦。
1: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罗湖大湾区。
0: 罗湖大湾区今日咧好高兴啊，嚟街咧又找到晓露咧，就一起倾偈嘅，欢迎晓露。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嗯，咁啊，今日咧罗湖大湾区咧，即系专门为晓露量身订造咗一个话题嘅。
4: 嗯，
0: 咁就系罗湖啊嘛，咁我觉得佢份人咧就真系好罗湖噶啦。包括在做嘢嘅过程当中咧，佢都系寓呢一个工作，应该话寓购物于娱乐，唔系寓购物于工作兼娱乐嘅。
4: 嗯，可以咁讲啦，就好似啱啱过去嘅前面几个星期我哋讲紧嘅漫博会咁样啦。
0: 嗯，
4: 佢俾我个证系采购商。
0: 你是不是在江湖上面已经有一个人设出来，人家一看到这个记者他来买
4: 东西。为什么呢？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0: 你已经不是采购记者，是采购商。
4: 他是给我采购商证，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0: 不买东西。
4: 不是很不好意思两张证出来。他问你是做什么的，就是那些展位里面问你是做什么的时候，我会慢慢将他反转回来之后再说我是记者。
0: 一睇就唔係記者啊！因為記者冇咁投入嗰種 passion 喺度。但其實即係想講翻咧，即係我哋平時採訪咧有好多呢啲展會啦嚇。你係真係每次展會都有收穫嘛？即係嗰種收穫，我知
4: 啊，係會有嘅，會有嘅。因為其實展會入邊啲嘢真係好平，同埋展會入邊有好多叫做手化經濟嘅嘢。
0: 哦，例如咧。我哋唔讲咁远先啦，讲翻最近嗰个漫博会先啦。
4: 就系我哋嗰个总台买唔到嘅绿色马仔咯，系啊，嗰个马仔就喺嗰度手化噶。同埋咧，我喺好多地方，我咪最近好中意玩水晶嘅，跟住佢有一款就系唔同嘅嗰个动物驮住个水晶嘅，即系碎石咁样嘅嘢。
0: 你冇讲过俾我听嘅，点解？
4: 我直接抽咗两端回嚟。
0: 唔系咩嘢意思啊？
4: 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逛过啲直播间咧，佢你买完嘢之后，佢会送。送一啲盲盒俾你，嗰个盲盒咧就其实就系一个玩偶，然之后上面加啲水晶，跟住唔同嘅水晶就会有唔同嘅寓意咁样啦，好似白水晶佢就咩宁静啦，跟住嗰个
0: 一个玩偶，
4: 一个玩偶
0: 上边有水晶，
4: 系啦，
0: 有几大？
4: 佢个背后，佢个背后会驮住一个水晶嘅原石。
0: 哦，即係其實可以理解成佢送一個原石，但係佢個底座係一個公仔。
4: 冇錯啦，佢底座係一個公仔。咁、哦、然之後呢個咪都係動漫家嗰種可能咯，但係呢個片度咪出唔到。
0: 你可以私底下俾我睇噶嘛，
4: 我煎咗两盒翻嚟，已经派晒啦，我就。

0: 剩低两个。
1: 系、哎、我休假得唔系时候睇咧，唔系。但系点解会觉得即系嗰个
0: 公？你而家去买都有嘅。
1: 嗰、那个公仔即系系一个 I P，
0: 系一个 I P 嚟嘅。
1: 佢同水晶做咗一个 crossover，
0: 系冇错。
1: 哦，咁得意嘅嘢。
0: 所以佢而家我就话佢唔单止系同我哋国潮嘅一啲传统元素，好似咩本草纲目啊、又或者系哪吒啊、又或者山海经啊、又或者系咩唐风咩不夜城啊，诸如此类嘅好多呢啲过潮嘅大嘅 IP 去做结合，佢仲同而家大家好中意玩个水晶做结合咯。
1: 哦，即系观察到好多市场上面嘅新动态。
0: 冇错。
1: 咁你除咗买水晶之外，仲买咗咩咧？
0: 我仲买咗几个车仔。
1: 哦，有冇卖啊？
0: 因为
1: 周围有
0: 啦。系啦，唔同嘅，佢喺嗰度佢会有一个，应该我觉得你而家去佢应该仲系开住嘅、哦，就系话咧佢有个嗰啲潮玩超市，佢超市入。
1: 哇！我见到好似货架咁样。
0: 系啊系啊，
1: 货仓式超市。
0: 真系货仓式嘅，好大嘅。咁嗰个超市入边嘅所有嘅嗰啲公仔都系打折嘅。咁、哦、好似小朋友好中意玩个合金车仔咁样啦。咁、哦、佢分红卡同埋黑卡噶嘛，红卡嗰啲喺出边卖35蚊一个嘅。在入面买它会打七折的。
1: 这个就是产地的优势。
0: 同埋呢还有就是某一款的那个火星车呢它不是未发售的、就在那里可以买得到的。
1: 哦、即是那些未手法的你都可以先入手。
0: 是。
1: 有一个喝头啖汤的快感。
0: 没错啦。还有呢就是一些即可能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开佢名啦，嗰、那个黄色嘅，嗰、那个两个耳仔嘅，嗰、那个三个字嘅嗰个公仔咧，
1: 闪、哦、电式放电嗰、那个，
0: 系啊，闪电式嗰个咧，咁喺嗰度佢会有好多造型，系真系特别多造型嘅、哦。我甚至见到有啲人系
1: 关了他的楼，
0: 系啊，我真系同了他的窝而家，我见到好多人喺嗰度卖，而且系真系好似我呢个年纪又有啦，再细啲又有啦咁样，大家都好中意喺嗰度买嗰一个 I P 咯。
1: 哇、哦，搞到我都想去睇下。仲有冇啲再古早啲嘅 IP？
0: 而家好多好新嘅 IP 系我未见过嘅，所以好唔容易见到个熟悉嘅黄色，我都想好想去端下，但系就好多人喺度咯。
1: 哦，即系都系开放式货架嗰、
0: 开放式货架
1: 嗰个地方，嗰、那个开放式货架嗰个地方有几大嗰、那个区域？
0: 成个超市我对几大冇乜特别嘅概念。嗯，我觉得即系逛完
1: 如果对比。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货仓式超市呢 ?S 开头那个。
0: 可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可能差不多。
1: 即是同一个 S 开头那个货仓式超市。
0: 它不单止是一个板块，我去的那天呢，它除了说它自己有个这样的潮玩超市之外，它在个 C 区那里还会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同时可以在这里零零散散地买一些 IP 的公仔的这样的地方。所以我没有统计过它总体有几大，我就觉得它在里面购物的话，它会这里摆一点，那里摆一点这样咯。
1: 但是其实我看片的时候咧，我有个疑问嘅，因为我都见到嗰个货架好高啊吓，咁、即系包括现场好多大人小朋友啦，我喺度谂放喺顶上面嗰啲我点睇？
0: 顶嘅嗰啲其实系库存嚟嘅，你可以理解成为就系喺你可以攞得到嘅区域冇啦，咁你就向上睇下上边有冇、
1: 要自己攞噶。
0: 可以叫工作人员的。
1: 哦，即系所以即系一个好友善嘅即系购物体验嚟嘅，唔系真系要大家擒仓。
0: 系啊，
1: 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感兴趣嘅话，呢啲就系我哋一开始，我记得一开始讲到漫博会嘅时候就已经话喺。东莞的石牌镇这个举办万博会的 building 这个建筑物里面，其实它有一些永久性的设施、是365日都开的、这个即是潮玩超市应该
0: 是。是啊，这个潮玩超市就是其中的一个，你365日去你都会见到，并且里面的东西是一直都会打折的。我在想它可能唯一个不同，又或者它只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就是说你如果平时去的话呢，可能是300元才可以享受呢个会员价，但系当日就系100元，你就可以享受。
1: 哦，即系办展嘅时候，
0: 系啊，你买嘢，你只要买超100元，咁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呢一个会员价啦。个会员价大概就系8折，一定系8-5折到咁样咯。
1: 300元容易买得满吗？
0: 我反正当日系买唔满嘅，我觉得啲嘢好平。但系如果你好似男仔咁样咧，你买生日礼物咁样，买嗰啲遥控车啊，又或者买枪啊呢一类型嘅比较大型嘅玩具嘅话，可能一个就系100几蚊咁，200蚊咁样，可能呢啲就会相对容易买满。咁、但系如果你系去买盲盒啊，
1: 细嗰啲
0: 系啊，积木
1: 唔系喎，盲盒都好贵下嘅，
0: 佢入边嘅好平。

0: 系噶，
1: 系啊，入边嗰就十几廿蚊，二三十蚊咁样。
0: 所有 I P 都系吗？
1: 当然啦，
0: 最 hit 嗰、那个，
1: 当然
0: 哨牙嗰、那个，
1: 嗰、那个冇，嗰、那
0: 个
1: 冇，系、
0: 那、呢、
1: 個哦這个就系我哋喺现场会发现嘅一啲特别特别热嘅 I P， 系冇嘅，好、出名嘅嗰个连锁品牌嘅入边嘅所有 I P， 佢呢度都系冇嘅。
0: 虽然佢喺嗰度做，
1: 系所以喺嗰度做，佢系冇嘅。佢可能更加多嘅系一啲。我理解一下，可能是中小企。

0: 吓，咁即系讲到话，即系你买嘅嘢当中啦，即系当然有啲人系中意买即系好 hit 嘅 IP 啦，但系亦都有好多人系会俾一啲偶遇到嘅 IP，即系打动到而去购买。我觉得你更加多会属于后边嗰种。
1: 我反为喺嗰度嘅时候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年纪问题，同埋我本身就唔系话呢啲动漫嘅爱好者嘅问题啦。所以其实有一款系我犹豫咗好耐，但系我冇买嘅，就系喺展
0: 居然
1: 系啊，喺展会入边佢会有好多盲袋。
0: 哦，盲袋。O K，
1: 嗰个盲袋入边有好多盲盒，跟住嗰个盲盒入边咧就系、是、即系佢嘅意思系呢一袋嘢。而家例如我展会价卖199，但佢总价值可能去到599、699咁样。咁、因为我唔知入面系咩 IP， 同埋我都唔系咁鍾意话啲唔熟嘅 IP 去为佢买单嘅。咁我就冇买啦。但係我喺现场真系见到好多人系排队买呢啲嘢嘅，而且系到处都有，餐厅门口有啦，咖啡厅门口有。
0: 系一样嘅咩？定系话会有唔同嘅分类呢？
1: 有唔同嘅，边个价位都有，但系佢应该系一个统一嘅品牌，就系、是话呢个展会嘅盲袋咁样，
0: 哦，
1: 但系佢
0: 点玩？
1: 系啊，
0: 你居然唔买一个？
1: 佢入边2000多个 I P 啊，我惊我到时买到嗰啲
0: 一个都唔识，
1: 系啊，一个都唔识咁啊，好咩咯？咁我当时就真系犹豫咗好耐。
0: 唔会噶，
1: 我会怕咯，我本身唔系咁有爱好
0: 者。居然
1: 系啊，
0: 我理解唔到、啊。
1: 佢有199嘅，有69嘅，有79嘅，有299。
0: 点我对你嘅认知？你应该唔会担心自己唔识里面啲嘢噶？
1: 我担心噶，我本身唔系啲咁动漫嘅。你知啦，我对于动漫我就系 focus 喺几个好专一嘅品类上边噶嘛，系咪？咁一个都冇，咁点算啊？
0: 好 surprise 啊！佢去到广交会都唔系咁样，去到广交会佢都唔担心买到啲自己唔识嘅，佢居然喺呢一个。漫博会上面会担心会买到唔识嘅 IP，
1: 我觉得你好好理解啊！我平时漫盒都中意买名盒噶啦，唔系咩？
0: 系
1: 咁，所以我对于呢啲不确定性就冇咁乜嘢。
0: 我会觉得喺未感受到盲盒嘅嗰种莫名其妙嘅快感之前，
1: 我感受唔到嘅。我所有嘅盲盒，我一系就系买名盒，一系就系端盒噶。我到而家为止都系，我会极少系我买一个，我就系抽一个。
0: 但我开始感受到。咁有啲危险，
1: 明年就应该离去啦。同埋，其实喺漫博会上边，我觉得有一类型嘅产品咧，系未来嘅一个方向嚟嘅，又或者其实已经喺度盛行紧噶啦，就系所有嘅 AI 互叫做 AI 交互嘅一啲动漫、例如我头先讲到嘅。我个仔细细个都会好中意睇嘅某啲绘本上面嘅嗰个龙绿色嘅嗰、那个，好霸道嘅嗰、那个，可能你一讲你知系边个嘅。咁以往咧，好可能佢就系攞嚟玩啊、抱住啊，好似叫阿 baby 咁样啊。但系喺现场我见到嘅嗰个咧，系可以微信通话嘅。
0: 吓、啊，
1: 系啦，嗰、那个公仔，你落咗佢嘅对应嘅 apps 之后。小朋友攞住嗰個玩偶，佢係可以撳一粒掣，然之後就相當於喺個微信嗰度同你發起咗一個通話。
0: 哦，係同我定係同個公仔？
1: 同我，
0: 我同我。
1: 咁例如佢喺屋企，佢抱住呢個玩偶，咁然之後佢就可以撳一個撳鈕，然後咧我個手機、我個微信上面就會
0: 收到信息啦。
1: 信息就話佢要同你發起一個微信通話、語音通話或者係視頻通話。
0: 即係佢等於一個客户端。
1: 係啦係啦，佢相當於一個可以
0: 觸摸嘅
1: 實體
0: 客户端，功能單一嘅客户端。哎，又幾好喎、啊！你咪話喎呢個
1: 原價399喺展會上面199。
0: 可惜，我覺得即係如果早幾年，我可能
1: 係啊，因為而家佢有電話手錶，同埋咧，而家我根本唔想佢打，
0: 唔想
1: 佢
0: 煩我，
1: 所以我根本冇買到俾佢。仲有咧，就係一啲叫做其實前幾年喺廣交會都見到嘅，就係、是、賽博嘅毛絨公仔咁樣，即係你個寵物咁樣嘅一個嘢，你可以叫佢，佢嘅眼會有星星啦，你叫佢握手啦咁樣。
0: 係一啲交互式嘅即係玩具，
1: 係有好多嘅互動。
0: 其實佢等於係即係有一個。 大模型喺度同你即係做一個對話，只不過我哋日常可能要透過手機屏幕啦，或者係電腦啦，咁去進行呢一個交互。但係
1: 而家變成無用公仔啦，
0: 公仔又好，或者一個點樣有冇毛都唔緊要啦，反正你就可以直接對住佢。
1: 唔係，我覺得有毛呢件事好緊要喎，即係以前好可能係一個普通嘅咩桌面機器人啊，又。

0: 或者係一個
1: 點樣嘅，有個藍牙音箱，你可以同佢講嘢嘛。
0: 但你唔覺得佢自從變成咗個毛絨公仔之後，佢先至真真正正咁樣係可以入心啊？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毛絨公仔呢件事係好重要嘅。起碼我個仔而家十歲啦，佢出到門口，去邊度玩都好，佢都一定要帶一個佢嘅咁樣毛絨公仔。我講嘅係特定嘅，就係毛絨公仔。有陣時甚至要帶兩個。
1: 哦，
0: 所以毛绒公仔呢件事，我觉得系佢抛除咗功能性以外嘅一个进步。
1: 哦，可能我系对住乜嘢都可以讲到嘢嘅人，所以我系冇呢个障碍，体会唔到。
0: 好啦，
1: 系咯，我觉得即系万物皆可对话，有冇毛对我嚟讲？
0: 有冇对于小朋友嚟讲好重要？
1: 唔系好重要，所以我理解唔到呢一个即系突破。但系即系对于嗰种陪伴嘅形态啦，咁我都认同嘅。即系你对比一个方形嘅盒、硬角角嘅东西，同一个即系
0: 柔软嘅有毛的
1: 眼有鼻嘅系嘛？即系可能仲有表情嘅，咁即系有动作嘅，咁系争好远嘅。
0: 有毛嘅，
1: 所以呢、這、一个即系而家都系未来一个即系可能发展嘅方向，可能仲可能会即系多好多我哋目前想象以外嘅功能出到嚟吓。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即系作为一个经常喺展会买嘢嘅记者，
0: 攞咗采购商证嘅揸正牌嚟买啊，
1: 揸正牌买嘢嘅记者吓，即系观察到嘅一啲新嘅动态吓。咁啊，大家其实都可以即系去一啲开放式嘅展会，即系当然有啲展会佢系即系相对嚟讲会净系货行业啦，咁嗰啲就忽略不计啦。但系其实好多面向公众嘅展会咧，大家不妨可以去睇。因为你会睇到好多可能平时我哋购物过程当中即系睇唔到嘅新嘅嘢啦，咁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喺大湾区系特别有优势，因为真系太多展啦，大家第日行街未必可能要去 shopping mall 吓，去一啲即系展会，可能仲会有一啲有趣嘅体验吓。不过咧，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多谢晒 U 嚟同我哋分享啲咁特别嘅经历同埋即系购物嘅感受，咁啊欢迎继续发掘多啲购物场景俾我哋一齐分享呢个购物嘅乐趣吓，多谢晒晓露，
0: 唔该晒。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放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就。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7: 一号桌，谢谢。
6: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8: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6: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

0: 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 純得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3: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4: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5: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6: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7: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8: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种服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9: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增強民族的自豪感。
10: 睇到咁先進的技術，我哋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2: 厚植家國情懷，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11: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港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2: 你覺得什麼叫搵食？
13: 搵食艱難，搵得早才有得吃，
14: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3: 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7: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有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我系黎佳嘅。咁啊，上一 part 咧有乐活大湾区分享咗我哋记者晓露啦，就系逛展购物嘅呢一啲咁独特嘅体验啦吓，咁啊都俾到啲启发大家嘅，买嘢唔一定要去商场吓，展会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吓。我相信呢个咧喺港澳地区嘅朋友可能都会有即系呢一个传统添噶啦，因为譬如好似系香港方面工展会啦，我都知道好多朋友都会去那里去买嘢啦，咁仲有就系书展啦，都系大家好重要嘅一啲购物场景吓，所以都不妨可以多啲翻嚟内地呢一边咧睇睇内地嘅展会，咁啊可能又有另外一番嘅购物感受吓。咁啊睇展当然仲可以接洽诶呢一个生意啦，咁但系亦都唔排除有呢一个好美好嘅消费体验吓。OK， 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系乐活大湾区嘅，都继续有晓露咁啊带我哋去饮咖啡，继续去到广州嘅 CBD 睇睇咖啡呢个业态同传统嘅一啲商业吓，可以有一啲点样嘅结合咧，又会带嚟一啲点样嘅新意咧？咁啊，即刻将个麦交俾佢啦！
18: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9: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8: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9: 乐活大湾区。
20: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21: Hello。
20: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新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21: 我们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店开在
1: 一个服装店里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到，但是又很有
20: 刻板印象，就觉得那个陪逛的人会很开心。
1: 对，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些其他动向的一个方向。
20: 哎，你别说，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线下

0: 地方，我再去逛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会累的。就像昨天晚上，我都不说是在那个买衣服了，我是陪我儿子去买单车，然后他不是要选车、要试骑，最后还要选配件，要人家去给他把那些配件全都搭好了，什么车头啊、车尾啊、那个挡板啊、车铃啊，各种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很长，我需要喝一杯咖啡。即使那是晚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既然是跨界，那它不只是高端，或者是不只是一种比如说艺术啊这种看起来就相对来说有点规格的感觉啊，有点氛围的感觉，那我们还是想说它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就像超市，就像宠物，就像运动，就像服饰，它都是我们生活一部分，那我们是需要跟生活的这一部分去做更紧密的融合的。
0: 那需不需要避坑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能它真的不太好去做跨界的，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1: 我个人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硬融，有的时候真的硬融不了。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是设想过日咖夜酒这个事情的，但是后来我们取舍掉了这一部分，夜经济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有所舍弃。
0: 确实你看现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说旅行方式当中，我们都经常会看到咖啡和各种生活方式的这个融合，包括我去到一些景点门口啊，去到一些景点的停车场啊，我都会看到
1: 咖啡车啊，这些
0: 它各种各样的咖啡车，哪怕它就是挂一个旗子写着咖啡，这种都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又话又说回来，怕同质化的这种竞争吗？
1: 怕又不怕，因为我们自己做咖啡，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根基地啊，就是奥体，它是文旅 IP， 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后端的支持。那作为这一点呢，它从成本也好，从其他的也好，以及整个的稳定性也好，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包括一个新品的一个研发也好，补充也好，我们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这就是不同嘛。因为我们喝咖啡喝到最后了，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进阶的，我们从速溶开始喝挂耳，喝完挂耳喝意式，喝完意式喝手冲，那你会发现在
0: 慢慢的逐渐精品化，
1: 对，逐渐精品化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们在对每一个环节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奥体的那一个部分，去做我们的整个的支撑。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规避掉这种产品类型的同质化，哪怕我们每天出新品，它都是有一个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在出新品，大家都有东西，但是我们会保证我们整体的风味的稳定性，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舒适性和以人为本性，这个事情是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我们不会把人文的部分舍弃掉。
0: 甚至我们可以因为人文的部分啊，
1: 对，
0: 去创新，去探索一些更多的跨界的形式，让
1: 没错，
0: 让他就是把咖啡这种事情带到更多人的
1: 生活
0: 当中。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其实如果我们从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开一家咖啡店它也不仅仅说是只是在做咖啡本身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说文旅啊或者说生活啊这方面，其实你觉得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我在做，就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事情。让人有对生活有精神，对未来有精神的事情。当然与我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很有精神，
0: 对，
1: 有精气神，
0: 对，就是不断的都会每天跟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去打交道，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觉得
1: 很有精神，
0: 很有盼头，
1: 是吧？
0: 就是跟旅行也是很像的，
1: 对
0: 不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1: 是的。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当然我们本身的跨界又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每天都是有新的，都是 非常崭新的一天，你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客人。

0: 人，也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
1: 你对广州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期待是怎么样子的？
0: 我是觉得现在广州整个广州的咖啡氛围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一些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而是彼此都是每就是整个咖啡行业啊，它是每一个店啊，每一个主理人，每一个连锁品牌也好，它都是在做自己的那份事情。大家不是有一个恶性的竞争，而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把
1: 循环怎么说？
0: 你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咖啡它是一个舶来品。那我们茶文化已经扎根到了中国这么多年了，那咖啡如何挤进这一个饮品行业的市场，让大家有这个受众，那离不开整个行业内所有的人的一个市场教育，去推广这个整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推到现在，整个广州几万家店，它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活在这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喝咖啡，爱上喝咖啡，一直喝咖啡做着努力。
1: 好，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分享也差不多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过来我们广州的 CBD 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咖啡空间，每一层楼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的。谢谢。
0: 谢谢。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已經八年啦，擁有咗五間嘅私人健身會所，惠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側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六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7: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8: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个官员啊，200斤吧。
11: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集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咁咗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
9: 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3: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8: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8: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9: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6: 有公开兼。

0: 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2: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3: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2: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睇一组数据先吓，目前咧广州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部，咁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而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咁以上呢一啲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4: 在国家15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6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云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4: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2: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4: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那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

0: 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对，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厅发电以及我们的清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1: 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嘉氢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嘉氢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嘉氢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啊，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1: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1: 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咧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感受古韵秦腔怎样在新时代焕发新荣光。
1: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若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荒漠戈壁滩上的本草传奇。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众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明，
5: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与审美追求。从打招赞的破茧成蝶，到鬼怨杀生的生命绝唱，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种命运。下面请听专题《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音如、温超、张欣宇。
7: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8: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7: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8: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7: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8: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7: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 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习？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9: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他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8: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是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7: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0: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7: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

0: 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树给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要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去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子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季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

0: 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1: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握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狮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握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枝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枝，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2: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0: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2: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0: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3: 文化公开课。
2: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4: 中华诗文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自然的演变，更是中华诗文对天地万物不懈的凝望与求索。暑叶未消，秋汛已至，秋天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夏蝉的鸣唱也都渐渐稀落。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讲述秋这个字。
5: 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和，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 在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美美到

0: 古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
1: 四季是天地写给万物的书信，也是古人对时间最朴素的分辨与命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季都有自己的节律。然而在中华先民最初的时间刻度里，一年只划分为两段，春与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两个节点一头系着希望，一头担着生存。至于夏与冬，它们成为季节的名称却要晚于春秋。那么夏和冬究竟是怎样从最初的字义一步步成为季节名称的？而春与秋又为何能在先民心中占据如此特殊的分量，成为希望与圆满、岁月与历史的象征的呢？
0: 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

0: 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认为夏季和春季一样，冬季和秋季一样吗？并不能。实际上只分出春秋而不细分四季，它恐怕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智慧，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词来说，可能是一种极简的态度。春为播种之始，也是万物之始；秋为收获之中，也是万物之中。它们是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夏作为万物的生长阶段，冬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待续，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环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今日中环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里面所记载的113方里面，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甘草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里面排名第一，但并不会喧宾夺主，成为众多药材里面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
1: 甘草除了在药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美食界也都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生于荒野，熟于荒野，甘草日著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归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
0: 药中国老仲兼职治沙为事，那甘草究竟有几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下集，带你深入了解下荒漠戈壁滩上边的本草传奇。
2: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

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食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甘甜。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0: 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1: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2: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造型简练优美，结构合理，做工精巧，

0: 音色纯正，为历代音乐爱好者所喜爱。古往今来，凡民间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神赛会，或宫廷官府举行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都要演奏民族乐器。民族乐器的制作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1: 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品种繁多，经艺精湛，蜚声中外。苏州乐器制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数千年的发展传承的过程里面，能工巧匠们不断改良技艺，最终使之享誉全国。
0: 苏州制作的乐器品种繁多，二胡、阮、古筝、琵琶和一度失传又恢复制作的箜篌、片鐘是其中的代表。苏笛、苏箫、苏锣、苏鼓等一批用苏字命名的民族乐器，更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这些乐器以造型优美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音色甜美纯正而闻名。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精湛，一件乐器的完成需要经过开料、配料、木工、雕刻、漆工、镶嵌、校音等多个环节。制造打击乐器、响铜乐器需要选料、熔炼、制片、成形、巧音、车刮、定音等多道工序有序配合，每道工序都有独立的技艺。咁而家除咗木料、锯料、开料、配料等工序已经部分用机械替代人工之外，木工、雕刻、漆工等大部分工序仍然需要通过手工完成。
1: 封明君1936年8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师。1947年进入苏州中国乐器社学习，师承著名民族乐器制作大师吕伟康。
0: 1958年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事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改革。1996年退休之后，受聘于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做技术顾问。70几年来，致力于民族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实践，尤其以制作二胡、古筝见长。工艺技术精湛，能够对不同质地、厚薄的皮膜和不同纹理、质地、部位的木材的发音效果深入分析研究，曾经改进二胡琴筒前口的结构，使到发音厚实有力，改革古筝内部结构，使发音更加清脆。
1: 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封明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琴音有道，
2: 70多年的从艺之路，封明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90岁的封明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3: 就没有结巴的呢？
4: 没有结巴，一点结巴没有。
3: 现在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不结要少，
4: 结巴要少，要直是吧？
3: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不超过在一公分上。
2: 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 因此要尽量把

0: 6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老红木的，
2: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1: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3: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
0: 红木是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个人了，都比原来大大的改进了。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 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 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 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少年得志。 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羲族部落的西秦演变而来。 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 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出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6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 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1: 一块刨一块，和我们蒙的差不多松紧。
0: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振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 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

0: 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凤鸣钧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的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凤鸣钧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凤鸣钧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凤鸣钧总是充满自信。
1: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0: 早在1995年，凤鸣钧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2: 宋代的一幅画上面的。
0: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凤鸣钧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70多年了，闲不下来的凤鸣钧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鹰蝶鹰。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响业，收听人家己人家掌握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欢欢，本期人掌握的组队是喜剧。2016年全国经典主持戏电影活动中，广东调剧院上映了经典调剧《少廷会》。今日在环节将为大家介绍电影活动情况及调剧《少廷会》的艺术特色。
5: 少剧是我国原创戏剧，推崇到社会价值剧，拥有400多个剧目，其中又以狗戏最为出名。
6: 本期曾经记录为了讲述澳大利亚团剑库榜打断戏剧团声西明的故事。
5: 今次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蝶山风情话、社会英雄榜，最后是蝶家唱段宣话。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文库听的，
7: 文库听的。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说来关注药本。刚汇集澳规划入河汇报，以专职形式明确了商业竞争对澳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规划培育大国竞争直采名作妖、三协竞争敖采名作妖、七协竞争挪威敖采名作妖、甲协各类老魔竞争呈现竞争实重量达到16本嘅。每年五年制作300万商业奖金，提升技能及学历。
6: 记者从各界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或南公民可适应诺贝斯特小斯过境免签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化。至此，诺贝斯特小斯过境免签政策适应国嘅正至57个，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应国嘅正至61个。
5: 当世界冬会每天下集伦敦入河到北京开幕，伦敦以更向会定新建我更唱视听新未来为主队，而会嘉宾围绕冬会每天加广电视听促进南方交流，互联经贸下集带动产业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宣布当世界冬会每天下集伦敦简单上岸，加80项冬会广电视听创新下集巨额成果。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酒为干我。
6: 报圣东沙先生当先直逼60周年之际，澳门19日至20日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的方式了解圣东沙先生和澳门、台湾界相关史料，搭建精神对话桥梁。本次活动由澳门东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惠钦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教花出席活动开幕式，让我被会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界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更联合嘉宾挑白人。配套期末计划包括多场青年论坛、圣东沙和台湾丹麻史料点、广东省丹麻馆广场桥配镜饼点、澳门作家导赏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将圣东沙新世界历史作家、思想精神和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活动化促成石柱山经贸城馆、台湾江会馆、黄湾香龙会分别与三家澳门企业签署采购意向备忘录，进一步拓展澳门与台湾大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
5: 东洋政府入河到澳门会见60亿人民币国债，这是东洋政府连续对外。

0: 你到澳门会见人民币国债。七次国债会见该期限甲高建筑单位，有利于进一步完成生态会会见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完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提速优惠澳门正规市场生态，推动澳门甲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1: 柯贞以自组学部机匡庸起人仪式二十号到签中市政府学部中心举行，签中福山东旺沙市及东沙市三孝店、唐朝店等部匡庸布设柯贞以自组学部机。至此，柯贞以自组学部机覆盖北港澳大湾区北市老店及会迁北澳迁到下沙区近十几个服务店。本市布设的柯贞以自组服务机，接下了澳门十一届政府责任部门，正重对接澳门居民到来的生活、工作、产业界实际需求，开放社会福利、身份证明、税务查询、持证服务、双面登记、交通出境及出入境等七大类，共三十八项高品政府服务。
0: 会见养老通落地吹光仪式入河道更就个镜。记者从中国南面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维港养老通业务自今年七月六号正式上线来，多位养老界百多名香港长者因受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跨境会涵盖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维港养老通受配福利津贴顺利回还。据了解，维港养老通业务正式上线后，正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以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正替社会福利署替长者总现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至跨境汇款到香港长者界境内银行一类电话。多位养老界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托理机构完成注册电话登记，绑定来的银行电话，后续每月津贴会自动到账。此外，维港养老通业务还实行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价每次汇款手续费约一百港元，每月汇款至少过剩，每年可为每位长者则约正存银港元。到各会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电话受到津贴之后，可到等得澳门每月嘅年度便利会协到来自由各会，富二长者更做一个资金管理自主权。
1: 记者二十号从签证海关了解到，今年在七个月签证累计进出口3.4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单期新高，较去年单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亿元，增长61.9%。七月份签证进出口5,425.2亿元，加去年同期增长31.7%。其中出口,6,844.4亿元，增长5.7%；进口░,740.8亿元，增长73.5%。
0: 记者二十号从江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珠海江北靠岸免税店销售额超420万件，免税企业销售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9%。免税消费市场嘅活跃的日益跨境客流量嘅提速增长。今年以来，江北靠岸出入境人员累计超7,900万人次。当中加拿大暑期旅游唔景气，大量内地游客赴澳门观光游玩，因而购买。不过，以来江北靠岸日均客流量达37.5万人次，同比增长6.5%。为保障免税店经营高效顺畅，江北靠岸所属闸口海关认定暑期等销售高峰，主动对接免税企业业务特定规划，高效推进五金销售、各地盘场等行政品类变化工作，依托免税店监管系统平台，高效开展出入口审批，助力仓储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闸口海关吴军副站长表示，今年来，闸口海关已高效完成9.1亿元免税边界突破工作，同比增长23.9%。
1: 同为电影《北上》二十号到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同日该电影到港澳地区下季排片超150张，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港姐等核心相关演员。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只是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创新的广东话配音版。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大家为了

0: 上见识听爱点睛打了在。
1: 多水听爱色听嗯来修咯。
2: 回蜜干呀
1: 听爱点睛打了在。
0: 多谢天爱说，听五来收咯，欢迎收听。大乐仔由东阳双屏报文改嘅文会话旅游部改熟悉联合组朋友嘅2022年全国景点之热系电影活动档，更当第一年进行了景点第一首听会，到国家级戏剧舞台前向全国观众啊展示了第一独特嘅戏剧红文。
2: 2022年景点之热系电影汇集全国75个嘅专业演团，将配为戏剧荧光接甲40。自己的劇情80億出經典之時期，不但涵蓋驚劇、昆劇、話劇、吳伯戲、劇劇等經典大劇情，更繪出了詩戲、賴恆戲、江南彩蝶戲等戲舞劇情，創分為典型外國戲劇藝術百花齊放界千九隊伍及多元風貌。
0: 呀，入選電影活動界所有執行下，攏是由各演團界各間名界啦，優秀戲劇演員名銜演藝界，展現各種劇情下獨特界聲線韻味，展現各種劇情獨特界聲線韻味，表演平實界舞台每刻，讓優質界戲劇文化匯集更最完整。2022年经典之热系电影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郭红秀，一介小姐呢？
3: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2: 2022年经典之热戏电影活动档，不单剧情以独家腔调、听神舞台技巧等书写高金故事。
0: 今日嘅演出呢，也是为戏剧人搭建起了交流互动嘅平台，新乐演员等待切磋、互学、共奖，更当呢来推动中国戏剧运用发展。吉林省戏剧剧院吉剧团演员任当一组当，
4: 很幽默诙谐，极具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2: 北京戏剧院戏剧演员杜丁杰
5: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咱个第一首听会真正到2022年经典之热戏电影活动节演出，可能是一年回环。
2: 是啊，此出戏就历史到北京腔响是到1957年，由多名调解表演艺术家由尚秋先生主演。
0: 咱个嘉宾呢，广州市白虹区浙江协会主席、第一评价吴金红介绍呢。
6: 那这个戏1957年是由姚全球老师跟我们潮剧著名小生翁銮京两位前辈在北京演出。那提到北京演出，现在对于我们潮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剧团到北京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1957年的这次演出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普通的剧团什么剧种剧团到北京去演出呢，一般都是在国家大剧院呢、天桥剧场或者是梅兰芳大剧院这些剧场里面来演出，但是1957年我们潮剧的直指戏演出的地方是在中南海，所以当时这一台演出呢是非常有意义，应该是向我们国家展示我们新中国成立或我们潮剧改革的一个成果，也展现我们潮剧的风采。
2: 时隔69年之后，由姚尚秋就是弟子一起名王二狂勇，以及国家级培养着文化水上调节项目次级代表社团成员，一起名王林超华两枚合拍主演，拿到调节能改革术会咩跨越时空之速。
0: 林超华感叹呐，这是以段戏出登场的北京舞台，其中好老鳖梅定索、黄武、高声黄磊三出电影剧目，拢是曾经震惊电影界。一次次是邵天辉再度震惊，依然是满怀自豪甲全身赛名。
7: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2: 而狂勇谈及此次真假演出，满心动容，已经想回忆起西北、西藏、硬汤、新家、色心、江西的场

0: 有第一名的欧娜啊，也个北京个第双先生，也有泰国第九回滚副主席邓钦迪，今天呢是跨国来北京滚筒演出。一节搭档，一档抢钱，高起了对骨头个思念，期待节目呢能够走出公墓赴泰国演出。
1: 调解收听会，杨玲花病本脑胎，并称调解三个步骤，是调解定向全国舞台界标志性疾病。
0: 调解收听会选择闽团戏高门格点主剧对半啊，泽冠红虎之际。
2: 这个戏讲的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个秀才，他叫高文举，他到上京去赴考的时候，因为又穷又饿，就晕倒在路边。那刚好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那个员外，王员外看到这个书生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看到这个书生长得又好看又有才华，所以呢就把他的女儿叫王金珍，就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又送给他庞长，让他到京城去赴考。结果这个高文举到京城之后，果然呢是金榜题名，就中了举。但是因为有才华，所以当时朝廷里面有个应该讲是相府相爷，他就看上了高文举，就要把他的女儿温氏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那高文举当然是不肯，也跟他讲清楚了，说家里是有那个原配夫人的，但是那个温格是，不肯，就把他给强留在相府里面。那在中途，高文举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但是非常可惜，这封信就给那个温相给他给截留下来，反而呢把他的信写成一封休书，就送到了王金珍家里来。那王金珍收到这封信是觉得是整个天都塌了，因为他觉得王家对于那个高文举那也是有恩情的，而且他感觉那个高文举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到那个京城来找高文举。而且那个他们两个人当时高文举要上京城赴考的时候他们是有信物的，就拿了一颗珍珠把它剖成两半，那高文举呢一半，另外一半是王金珍收留着，两个人就说以后两个人重圆的时候，那这个珍珠也就重圆，所以我们的扫窗会的全剧的名称叫珍珠记。那珍珠记我们扫窗会里面，我只是珍珠记里面的一则戏而已。那这一则戏里面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他讲的是王金珍来到京城寻找高文举，来到相府之后就被温氏给他发现了，发现那个王金珍是高文举的原配，所以呢就把他扣留下来，而且把他打到下房里面去，让他去当奴隶来干一些粗重的活，而且对他进行羞辱。我们在扫窗会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上剪头发，下剥绣鞋，那把他的鞋子给剥掉，把他的头发给剪掉，那目的是要他做什么，他跑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你头发被他剪了，剪散了，剪得不成样了，你是见不得人的，而且你那个古代的妇女她是脚是比较小的，你把他的鞋子给剥了，把他的鞋子给收留起来了，没收了，那光着脚，那这个他这个又是妇女，所以他应该也是跑不远了，那我把他的头发剪了，把他的绣鞋给剥了，也意味着对王金珍的一种羞辱。但是王金珍他来到相府之后，他幸亏就碰到了有一个老妈妈，也是温府里面的一个老奴仆。这个老妈妈就非常同情这个王金珍的一个遭遇，那就把他收留起来。在有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王金珍，把他引到了高文举读书的书房门口。那当时王金珍要来找高文举，他是不能随便来的。所以他就手里拿着一把扫把，说借口是要来扫窗，要来打扫卫生， 所以那个

0: 我们的扫窗会从这里开始。整则戏其实是分了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王金珍出台，我这里面有一大段的一个唱段，在讲那个王金珍的一个身世，还有讲清楚他要来扫窗的一个目的。第二部分是书房里的高文举，他在读书。高文举他虽然是在京城里面当了相府的一个东床贵婿，但是他一直是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妻子，而且他一直还在怀疑他写了一封书信出去之后，为什么一点回信都没有。所以我们书房里的那高文举，他是有一大段的唱段，唱他想家乡、想妻子、想亲人。那这两大段都是两个人的独白，男女主角的一个大独白。第三段是两个人最后见了面、相认之后的一对，内心戏的一段的互相的一个倾诉。王金珍对他一个责备，还有高文举的一个比较无辜的一个诉说。那最后是温府的那个千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打算要来搜查，所以那个王金珍就在那个高文举的一个帮助之下，跳墙到开封府去告状啊。那整个折子戏扫窗会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
1: 即系收听会有第三个熟的食呢？
0: 整折戏里面主要是以唱腔为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那这些做工呢，主要是凸显在王金珍的做工上面啊。那这折戏为什么有这么经典？它是舞台是非常简单，两张椅子，那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最传统的一种摆设，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一些舞美。就一桌两椅，其他的就是要靠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唱，没有东西要通过唱腔、通过做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唱这一块是非常重的。而且当时我们这个潮剧也是刚刚脱胎于我们那个铜铃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剧铜铃制里面的唱腔音调是非常高的。那扫窗会这个戏里面也保留了潮剧铜铃制的一些唱腔，所以它曲调也是起得非常高。那王金珍里面呢，这台戏里面有一个绝技，剧中要表现王金珍内心非常复杂、非常非常恼怒，因为他在这一段唱呢，他就会在想回想起他当时夫妻两个人怎么恩爱，想不到他的丈夫高文举会变心，所以这一段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段有一段那个表现他蹲下来去扫，那扫蹲下来扫其实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王金珍她蹲下来要把裙子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条腿矮步要往前走，那在走的时候是不能踩到这个裙子的，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的。一边矮步往前走，一边还要拿着这个扫把来扫，那这是里面做工。唱做完之后，他扫完之后要站起来，马上他就跟着又要唱，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演员唱功里面的这种气息的运用。那有些如果不懂得运用，站起来上气接不下。接不下气，接不到下气，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戏是唱跟做并重的。
2: 这次晋江版的《扫庭会》引起中国全新的创作思路，音乐总监编辑华多年团队研究叠加传统电音、拍客家规矩、保留铁虎、二喜、方声等等的叠加音乐标志性特色。但是呢，又会难能抢先的衔接，是否等到观众审美？多不变改，别无来般，做出了全新改艺术突破。
1: 69载岁月流转，调音历久弥新。扫庭会真正演出，既是调吉走出闽南，面向全国界动摇电视，也以乡音为纽带，凝聚下来挂调真力量。
2: 要跟当地嘅音乐表示呢，未来呢，我技术界修正创新，全家经典，拓宽传播，让创意界队伍呢，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0: 掐膝盖，掐嘴板冷。眼唇盖，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给记录。
2: 小家是我国轮胎器家啊，推崇到小兴界一支，身段整条，文武兼备，像起呢高亢激越，动人心魄。2008年被列入当时派国家协会每届文化最爽名录。经过近400年嘅发展，小吉呢拥有400多嘅节目，其中呢由于狗戏是最为出名嘅。
1: 本期节目为了讲述我到南方地金库榜打断戏剧传承生命嘅故事。
2: 小吉。

0: 分为以小型，但是所听现界艺术风范，不但有江南红土界情理委员，更有轮汤乡县界高朴豪迈。依托小型界文风名人，小家在而已好在文献记录，最被人津津乐道界，历史被显现如新，梅尔团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辅助界在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鹰。那么记住了小家夹麦，更记住了小家教戏和一届代表人物六灵通。小家界气节的艺术风格十分鲜明，有大锣大鼓的粗犷，有古朴的历史故事演绎，也有奇幻惊悚的鬼仙世界。最经典的历史一届动物形象界异能会塑造，这就是小家舞台前的孙悟空。小家教戏界创作特点，多以未含接以往对高形象界塑造理念前界共通认识，这是吸出了中间加兄弟家境的形象，充分典型小家艺术界独特风格，令人热马直线。多典型孙悟空界痴迷世界加强烈界社会观念方面，创作出了符合小家夹马夹青界行动动作，尤其是眼神及气节界全新表现。阁下就兴建更接近正式楼高界特点，塑造出了高新城融合界形象，最终实现戏剧结识到正式完美境界异能化。咱来听一下小家教戏对五大团员很豪爽一个介绍。
1: 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耍酷呀，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就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为人物。
0: 七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小家宗师六灵通在上海创办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伊多的小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渐渐显影。六灵通独唱新能高下职界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界威严气焰，普通人随之界情愫心神，还有九家天山界灵动野神，又出来是收获了南高王的梅尔。
2: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是到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0: 很豪爽，伊个西伯是小家表演艺术家，小家教戏对四大团员刘景英。刘景英永正继承六灵通个文化个心得，在阁下徒弟很豪爽个执行条件，年薪设计、投资、孔大等高难度个武戏技巧，放大了高王灵动不羁个特质。
2: 当时我看到六灵通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3: 这个岗地，你要先准。
2: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0: 小家教戏界接力棒，从六灵通传教了刘景英，现在又教了对五大团员很豪爽手段。 一道很好爽的心来不太见自己用苦板不断是表演的道具更现在的多多想推的戏剧团声赛名。
2: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个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震》节目。来到了《地上风情》的环节，今次个阿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咱家己那非常熟悉的一样主角郭钓。
3: 大地州小姐出动，开大包一群小姐，之前郭钓汤先生也大正会，发现是有空前的反应。这呢是佢出动，大地州叫高处都可以同伊教，为郭钓汤来小团动。人们到刚休的时候，或者是八卦倒困，或者是麦缸吃麦烧的时候，都是会到路边的小摊当个吃一碗粿条汤。也粿条质量的好坏，好多听到者就是味最质量少粿条个。德州地区冷冻一段的粿条非常出名，这是因为它可以出上的味、出上的水质都非常适合制作粿条，这口感也是特别好。所以碰到地球的粿条啊，或者朋友都是会打到顶等粿条。那地球市区的粿条甲顶等粿条，伊各自有啥物生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咱请出地球财富每节崩溃最爽传承人翁世光导师，甲了拍一拍。
4: 粿条呢，伊非常简单，用料最简单就是用大米甲一个水，用米呢浸泡之后，即个真加麻正，麻正到伊个，所以热炉之后呢，调成了咱需要自家黏度，就可以真加了自家割出诶。迄伊自家出诶呢，就是差了大概大整半，将自家蒸诶磨好了之后，自家米蒸呢，一路呢淋到了自家锅条半去度，冚好度自家时间完整后，伊自家锅条配就熟，熟了之后呢，正个搞起来，搞起来后，帮伊拉硬。来解来解甜瓜，伊也非常简单。但伊用大米解制成呢，只个粿条食得好个么？爱种啊，不种呢？花关键大只个大米解选果子个非常重要。正式的情况，解做讲粿条的话呢，应该还是选择三只个炸米。炸米呢，就是当咱今年个头骨当只个米比较有成。因为等等粿条主要但伊做呢，但伊个能点烧本地个粿条有不当个点呢？这个原因就是伊个。水质，这个原因就是相对伊个比正，伊个水质呢，伊是采用老子个山泉水，山泉水甲比电能用老子个井水，大传统是用井水或者是开水。往往呢，伊滴个粿条起起来后，伊个质地甲口感，爱相对呢爱比能自个吃来点椒个粿条好，有伊滴个特点。就是当伊是起来后呢，伊会是结白，比较有柔韧。加热蒸呢，就是当大只个煎个条子粿条呢，也有可能点椒粿。

0: 过着不同个地方，相对等等过着伊个钱比地少，过着个钱呐，伊爱浪对毋对？所以咱同伊过等等过着吵起来呐，伊非常伤人。但只两只个各有各不同个特色，伊等等过着只个口感呐，伊是爱讲究伊个优容点。地少过着呐，伊冲过岔路之后呐，伊食出呾爱柔嫩。
1: 因为它等等果条，伊是采用了山楂水，所以制作起来的果条呢比较足、比较好食。做地酒人食果条也有多种食法，有的菜喜欢食果条汤，有的菜喜欢食滚果条、沙袋果，有的菜呢却是喜欢食茶果条。当然是果条，但是伊个食法却是唔相当个。
0: 遐做诶，当咱地酒好对伊滴个果条，总称滴个果条呢，伊有不同个食法。有即个最先经就是果条汤、茶果条。三大粿，甲只个粿条甲，正些情况下呢，只个粿条，落落搭粿条汤比较些经济话呢，现在咱地州比较一个特色就是三大粿，因为本身地州三大粿呢，伊确实有一个比较有地方个特色，就是用落只个三大芝麻粿条呢，爱用只个三大水，去杀杀后呢，放只落只个芝麻加只适量个得那个菜啊，蒜头啦。至少袂惊来拌水，伊个特点呢就是呾食出呢，伊有一股非常浓烈个香，加一卤子个粿条，伊是非常柔嫩。若只拌水落只加了子个芝麻呢，伊是有一股非常特别浓烈个香味。
1: 除了本时光导师沙皮教解粿条汤、滚粿条之外，也咱个地州粿条还可以用来炒，地州人俗称为茶粿条。茶粿条有时候呢会配着一些菜脯，这就是菜脯粿条。这菜脯呢又是咱地州的特色，所以菜脯粿条也是咱地州的特色之一。
0: 茶粿条的特色就是呾，台湾有不同的茶法，有这个茶菜脯的，有茶葱头的，有茶笋的，有茶壳那个，有这个不同规则、不同的菜肴、菜不同的蔬菜去进行泡茶。一做当咱做这个规则呢，咱正先情况下。唔就是松丝，别个特色就是呢个菜脯粿条。菜脯粿条制作咯，咱连当地个菜脯包炒起来，见用料简单，炒食方便。伊起来到呢，又有只高灰色呢个浓烈，呢个菜脯香，起到一个互补个作用。本身菜脯伊是咸，咱粿条伊是白净，所以呾到包炒粿条呢，咱可爱加就适量个咸入去做惯啦。但伊也爱制作咯菜脯，只高特殊。这个浓烈这个菜脯香，
1: 除了菜脯粿条，平满喜欢吃之外，好个一年粿条糕也是好多朋友都喜欢个。顾名思义，粿条糕就是把粿条搞起来吃。这道粿条糕个中间是包着形形色色可口个馅。地州个粿条糕，伊个馅料非常充足，即就是将竹笋、菜头、藕粒、野狗丝等肉碎，制作原料爆炒之后，配着调味料。经过高清的口味，将这些准备好的鸭料摆混化起来，用粿条皮搞成一嚿一嚿，只要到粿条糕顶杯淋着一汤匙芝麻油，这些嘢一般小食烤餐嘅粿条糕也就诞生了。
0: 真真正正丁丁粿条来做粿条糕，就是最古特色。丁丁嘅粿条，伊相对大个，咱本地伊嘅粿条呢有一个差异，就是它相对啊，伊啊有重，一伊啊有重，多多来搞这个粿条糕呢，伊确实是非常好。做这个粿条糕，好多呢用到这个新出嘅这个竹笋糕、栗丝糕，伊讲是几只爆炒炉之后呢，做成到这个粿条糕。直正呢也可以当用到咱这个菜脯，再成到这个腰粒，尽量水有正。夹夹只老子个正短呢，确个是我玩的长脖爆叉拗呢来，用粿条来夹，做成老子啲个粿条夹。
1: 地州个粿条夹起源于地州丁屯镇三乡村一段，所以有人把三乡村称之为粿条村。所以地州个粿条做法是非常多元化个，这些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快打一年时开到地州，九九处都可以推到卖粿条汤个小摊档。好多朋友都喜欢打大只麦瓜，到困的时候吃麦烧，会到路边的小摊档吃一只碗热气腾腾的粿条汤，或者是配一只碗茶粿条，再来一碗牛奶鱼汤，那么一顿麦烧也就过一过了。

0: 同欢喜，战鼓擂，哎哎，有人落脚堆。
1: 台灯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擂。
0: 强灯飞，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1: 小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今天讲个沙头米红白事之上要解，对就是红冰乱草茫茫，秋江多夜入地灯，修更湿雷荡，采不足桃腮红，秋水冲刷衣古多，只是竹弯香，拍难时节。红冰乱草茫茫，秋江多夜入地灯，修更湿雷荡，采不足桃腮红，秋水冲刷衣古多，只是竹弯香，拍难时节。对这条美食，来风直地刷如鹰。来风直地耍如鹰，拍掉耍口个。对沙豆米是红枪停转是英勇，红枪停转是英勇，拍钢枪英个喏，钢枪英个喏。吴老师好，
4: 亮兵老师。
3: 今次个对条米是红兵乱草茫茫，桥江多夜入地灯，修更湿雷荡，采不足桃腮红。秋水冲刷衣古多，只是竹弯香怕能是积，就是你猜。
4: 嗯，他做水明
3: 啊，
4: 知道咩啊？就呼天米人多命活计啊。红冰乱草茫茫，就是日子能那水明多是那那哈。
3: 一早菜，
4: 一早菜也好，还是那个外口做工课啊，还是外口吼，我伫个龙洞等来了都是哈。头毛日子那就水明，看下秋江当夜入地灯，就是那那。咱人民洪水，啊，多点点时间，因为就多淹到水内里哈。修更湿雷荡，修更即系叫明报啦哈。湿嘅时钟呢，攞到子民，且不数土西安，也到那攞水嘅时钟啊哈。这个嗱，超阿明硬硬啊哈，那个攞水民有哈，那有功夫嘅人。啊！潮水冲刷二张仔，水落去一家哈，头正物件出来。潮水指乜？啊，冲刷是歹，啊，那拍咩时阵啊？吼，
3: 潮水是乜？冲刷是歹。
4: 哎呀，乜是潮水，歹是冲刷。吼，那咁啊，生火哩，吼，那头先物件，哦，等佢水命嘅时钟嚟等咧，哦，即系卖乜清少啊？定系卖乜清少系嘅形象出来哈，望得提贵，只是做安康，只系命。一谂咗你，那水命就话提升我哋硬水咧。
3: 嗯，
4: 啊，整通个面个乌条眼珠又亮亮，咁样亮亮嘅。
3: 做弯坑，
4: 水面。
3: 所以水面，对住条面是来风直地耍如鹰，拍掉耍口个。
4: 因为这条面来，那是着名会议啦。
3: 嗯。
4: 来风直地耍如鹰，即耍如鹰，有咩个出自《道破》嘅故事哈？关公送大鸟，李治武捡起个高行梯啊，一高行。
3: 嗯。
4: 有咩有灯啦？咁啊。记得人讲哦，走家阵公司时啊，植物捡起，董事长就大概就那东西谈到个时钟，话公司时公司大鸟，伊落也舞剑，伊只个咪所谓个舞，甲只个跳舞个两回事，伊就是那东西个跳舞，就是那那人知道空速个舞啊，了知道剑啊，动刀动刀，知道就舞舞就掉。那么本有本个舞，只要能像这在个舞蹈直播、戏台舞蹈啊，吼，吊卡子啊嘛名，即系叫做本个舞，叫做本舞。了，能只做比多比剑嘛，只只咪叫做舞舞舞个舞。唐多非常喜欢只个舞舞就对，以舞个舞，所以只个舞剑就一种舞个舞就对。一定是非常往最往个时从直火上来那唐香中黄样这个白吹人啊。八千人啊，这八千人各级来，咱的红丝之龙是八千人就龙中可以山坡的嘛。只句话就来往之地山如羊，到结尾这是最后就从啊梦有李子团红黄，最后只从这个李十二鸟，那王氏嘛，那么李，我是讲到介绍几首诗，所以那那这个公孙大鸟最后只从了李十二鸟。
3: 唐
4: 爷衣钵，无奈何啊，就施咗佛之日落哀汤啦啦，个成汤呢，通过红丝之乱啊，哈，了过山坡嘅，另外再来，但系只个瀑布嘅，个外景，即系不吹冷凉啊，从啊， 知啦，来往之地，山如羊，山如鹰，快跑去。所以在考古来当呢，特子就拍遐去。
5: 啊，
4: 你你只要咪拉营业营业上市也好，你特子来只拿也好，那个在来往来当呢就做鱼，你老山如羊都鱼遐跑个咧，叫做遐鱼啊，遐鱼啊。那现在那条山是等个时个讲价。那只左耳人啊，我人就唔准啊。然后左耳了，来去树顶下，直接高得啊，唔好了。因往住攞左耳，伊做那个耳，那遐耳，遐树顶做遐耳啊。
5: 哎，
4: 所以那伊做高得，我冇是只好人在那人家无讲究，直接在去人家耳旁啊，那个左耳了，人树顶那修直接咯，你因往下，我那哎就掉了。那只你只要骨缩埋了，直接买开啦，直接缩有两缩，直接两缩，直接那老缩，那买去讲究就破得了啦，哈。
5: 好，来睇第三道面试。红枪停转是应用拍钢枪个脑。
4: 哦，红枪停转是应用拍钢枪应个脑，知道咩？点古发懵。
5: 嗯。
4: 啊，知道明白么？拍咗直多尺个回应顶，知道咩？用别个个哈。啊，红枪停转是应用，知道咩？个点个落地个拉呢？只点应该就是落三国人语咯。
5: 翁州斩华乡。
4: 诶，到头头先翁州对咯，翁州斩华乡哦，大家意思呢？爱在人啦。当时他们两下起来对付些主要党徒嘛哈，哦，了这些
5: 华乡是党徒大将嘛，
4: 哎，党徒大将就那能干输诶，
5: 是两战输将，
4: 两战输将，最后啊，光武乡的我来去，那该怎么个地，那那么那该怎么地个，那咁样来，那该是啊只老皮个只鸡，
5: 别经手，
4: 别经手，那啊老皮唔大事，没啊别经手就唔大事，
5: 就叫他去啊华乡瞧瞧，
4: 了哎了了那个瞧死去，再来那了啊曹操那买落者啊，你同伊讲，
5: 你表不慌啊，
4: 哎，燕王得官呀，那个那王得官呀，啊了为了张大就袂袂笑啊，那那那个张诶那来那啊你忙啊，
5: 哎呀，那不会烧酒去哈，
4: 伊那那等下我甩了呢，了再来哈，那袂袂笑来哈，然后规划规划啊哈，了再足足来打。台咩咯？等下讲，今日杯酒上翁，哇！就咁啦，嗱，哈，三国人已确实是一才子之子，噶描写史嘅相当啊，水准，哦，就。

0: 嘛，
1: 就红枪停船是英勇，酒香温丝斩花香。
0: 对，就那食多吃，只食多咩落去到囝花香，解头去看了就来。
1: 食多吃。
0: 等来了，回迎宾等来到囝在品酒。
1: 哦，所以回迎宾就刚呛迎个，然后就食多吃。
0: 食多吃回迎宾。哦，那只要咪来吸落去到囝来应下子个点果，啊，食多吃。只食多吃，等下花香来头颅干，等来到囝，哈，只买酒看看来啉哈，只品来做品酒来品。
1: 嗯，回迎宾是咩？食多强那做哩个回迎宾是咩？
0: 回迎宾只做咩做？哎，
1: 回
0: 收宾咧，
1: 就回宾再练咯。
0: 哎，再练啊！
1: 哦哦哦，即系今次嘅三条命啊，就想听下老师讲讲。
2: 别家强等双盘。
3: 今天的新闻也确实顶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条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新闻内容。
4: 在今次的第一场灯宣布的选择，那就逐步来呈现到2016年经典节日戏电影舞台前表演的第一首听会的场灯。
3: 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3: 客家人展，访人数探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4: 好多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数者难学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4: 今日你喺客场咩来？睇到以下嚟听听上演前客家。
3: 最后话学，我等然会去哪个李仓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事。
4: 以上就系今天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节目，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原大客户台，接受私下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剪彩片台。
5: 唔抵唔抵得？
6: 抵得乜嘅？
5: 私海客家啦！
6: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5: 私海客家话唔抵。
7: 作为广东生态屏障和一广泰文旗后发人的梅祖，拥有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从正流量到游绿植，梅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生态保护中寻求发展新机，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的转化为金山云山，行出了一条具有客家人常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用镜头飞行的报道，也来去倾谈梅祖的行动实践。
3: 在台胞之乡埋住较量的南方镇沙中村，采用连绵的竹海生态优势得天独厚。去年来也好，A 集村呢就是立足竹的资源，大力发展竹产业，通过系统推进六米乡村建设，打造特色竹林景观，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同乡村风貌提升协同并进，探索出了一条六竹富民生态新村的发展之路。嘅开采行业沙中村啊，嗬，连绵的竹海系佢嘅最正嘅风景。沙中村以竹嘅坡体，依托较量南方南菜片区农村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项目嘅建设啦，嗬，至今成立毛竹专业合作社，涉入经营竹山超过5000亩，发展笋竹两用林，并建立配套完善的产业套路、地关系统等基础设施，推动竹林经济向规模化、生态化来去转型。今后话吼，前村基建系形成的种植、加工、文理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竹产业以二三中产出预计达到2600万元人民币，每年为村实体增收7万元，村实体经济总收入突破80万元人民币。来，一谈一下沙中村党支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凡的介绍。
8: 一方面，通过联合蓝土公司、扎根毛竹专业合作社，增加产业基础升级；同时，强生公司组织专业省主管副队，实现竹山高效管理。另一方面，全力推进沿连融合发展。目前，先省加工厂已进入试营阶段，依托省道 S334 沿线资源，打造竹海农文里复合线路，推动产业从产种种养向全链增值转型。
3: 海基嘅工作村民何总发人嚟讲：，
9: 听住昆富啊，就竹林啊，系一个。做啊，啲把小工基本上我都系80种台左右，工资啊，一个月咧就4000多块钱。你话本地工资话你上百涨呀？
3: 沙中村还积极推进人机环境综合提升行动，系统嘅开展绿化、绿化、污水同垃圾处理。去年以来也好，基建累计完成的3300大概是1350平方米，成套沿线圈60栋的农房外立面是万人一线。前村生发污水处理率、垃圾疏运处理率都是达到100%，公共厕所的管护实现了4/3/5两桶一年。

0: 给村民林秋发对的变化就感到十分好。
1: 专门就苏拉克呀来采茶，以前呢秋意的关键当还是云南路，现在也各村各边都已经是云南安排的道路啊，还是村中村里也比较方便。
0: 2015年，沙中村还创新推行头眼相亲四维控制基层治理模式。究竟是嘅，党支持书记加施工头加采外乡神加退休干部联调联通机制，矛盾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43%。同时呢，前村建立村次维站应急体系，圆满地完成撇向搬迁任务。老爷谈一下沙中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曾银泰代表王云琴的讲述。
2: 反正村创建的头眼相亲基层治理模式，实现了主动治理，并完成了一村一户去三里撇乡搬迁的任务。
0: 今日来也好，走两人健康融万业海，几何中心规划先行，改革创新，产业振兴，环境提升，艺术乡村，家里提速打造8000万工程典型人，同市区融万综合示范窗口，搞出了一份两人的发展答案。15开口之年，赵良人全力以赴砸产业，千方百计促经济，打造年基年业年游的世界长寿乡赵良办理港。当外的人呢，视野飞过光复人气的上空，一处先开发产业人气是处理不好的。今日呢是赵良人融万业海的主层体，甚至高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可以加省会科技的生产中心，我等人就看得到哦。一排排智能化的精密仪器，做个高速运转生产有机荧光燃料。加班加点的背后，是企业同比去年增长3成的订单量。新市桥匹捷省状带动新永杰拨团的创新。去年开始后，一家公司呢就持续停止采购石皮，起个以后的生产线效率会提升50%左右按多。公司总经理钟鹏安来讲，
3: 今年的目标是通过技改升级生产线以后，将年产值从之前的5000万，然后提升到7000万的年产值。一个是更加的智能化，第二个呢就是增加效率。
0: 作为因为融运的桥头堡，光复燃气竟然依托广东省级特色产业人的优势，聚焦标准化建设、精准化招商同品质化服务，构建产业链招商加以商言商的模式，建构改建特色产业天威，开展八项招商，充电皮油、天子新市、60间材等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抱团发展。来一谈一下光复产业人事务中心主任肖浩贤的介绍。
4: 在2026年呢，我们争取实现工业总产值80亿元，规范工业产值76亿元，规范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10%。到15期末啊，园区的工业总产值呢达到140亿元，做大做强园区的经济总量。
0: 推出新型省政法同农文理融合4.2+1，早两年就开打造融万新区商务服务事业，做好泛长潭水库失缺和水的文章。譬如体育经济同大空经济当中呢，系大力推进服务赋能。边个开光复青山60之间的一家从事农文理的企业，历经10年的打造，早已经从简单的引水头种植山庄，贴边为是特色中央、休闲观光加眼科土家于一体的农文理综合体。今年呢，一只春节黄金猪价位营业额好就超过50万元人民币哦。企业负责人钟明雄介绍，
5: 今年儿童乐园这块我们要营收要超过500万元，全年住宿这块超过300万元，我们应急的这块就是400万元，加其他餐饮这些，我们整个园区的营收

0: 会超过2000万元。
1: 从一山的中央到三山的五老小朋友，一家企业还为富群的村民提供的五十个的工作岗位，并且带动四十村的以不同的形式入股，持续为村集体事业提供人头发税。去年人大一家项目的成功入选的2025年广东省农民的融合发展优质项目名单，发批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来到 A 了的游客穆恩斯安的讲道，
2: 这里空气好，而且绿化环境啊，各方面的设施，我就觉得这里旅游还是挺好的，而且亲子游玩特别适合。
1: 九零一行列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天地，建构农民的融合发展升级试点，推出以文塑礼以礼装文，成功的期盼太天艺术季，九零二海是火炮出勤。九零一家农民的企业负责人钟玉顺介绍。
3: 2026年，我们是预计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值会稳步的大幅增长，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目标是千万级的，依托农文旅融合业态，我们力争实现经营业绩的一个新的突破。
1: 去年啊哈，九零旅游接待人次59.86万人次，旅游数量是4.61亿人，单日客流量是突破1万人次，推动前因前人的游客数量，旅游数量分别增长10.3%同达26.3%，令到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来先谈一下九零一文化广天旅游体育局党支书记局长陈康文的介绍。
4: 我们会谋划一批新的项目，再造一些新的业态，争取游客数量达到80万，旅游收入和游客数量双指标呢，能够达到15%以上的增长。
1: 从新一人的蓬勃发展到农民里的引火焚果，从各个乡镇多点发力，各区特色到前沿层面的统筹推进，前卫提升。九零一以8000万工程为总扎数，还有各个两位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某天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步的前行，潜力快超负面塑像新途径。九零一发展同该的 QQ 庄顾仁义介绍。
5: 积极嵌入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主动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和跨区域产业共建，全力服务环长潭水库、石库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带等一批引领性、融合性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稳增长、强动能。
1: 全国生态业实力的意义，从来都不单止是一则纪念日的符号，更加是一份发展理念的全面充实，一百六十转型的时代号召。从乡村山野的竹林摇吹到工业人气的大滩转型，从流水墙山的自然变富到金山云山的价值转化，客家人想埋住的实践，真是几热理念落体成件的神通主药。在生态摇线流水发展的套路中，每一片土地的探索，每一处基层的创新，都可以共同开超美丽中国的显发途径，令到良好生态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令到天然地流水情的美好愿景，可以神助太体一步步的神秘现实。
6: 听众朋友，今晚已经一啖巴条中同分享到嘅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集边带佢完睇下乌蛋，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非常系订单转载平台，系佢可以原单评论及同等言聊人互动。
7: 继续等下来呀，嗬，下等言将我转嘅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收听。
8: 危气客家年，
9: 危气客家年，
10: 危气客家年。
11: 苏轼的阿弥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签，
1: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签，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诗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 诗

0: 冠耀先生。
1: 点样意思啊？上楼梯席啊，刘谦认识 AV 黄冠耀先生嘅嗬。嗯，
2: 其实每日下片先啦。唔做嘛，我上楼啊，同佢哋约下嚟认识下件，介绍下。
1: 系，其实也系 AV 人行啊，有本黄冠耀先生所禁言禁通嘅嗬。系，因为我头一拜跟阿黄冠耀先生，成日可以拜嘅旅游推介费项，系关于客家文化旅游嘅一块
2: 嘅
1: 推介费。
2: 就啲咧，因为讲翻用诶，肯定系同客家嘅相关咧，不通嗬摇滚啊。
1: 系啊，系，因为而家喺马来西亚客家嘅嘛嗬。当时系昆岛而家嘅族牌康啊嗬，其实系马来西亚嗬吉隆坡。董杰业佢再哦嗬，猛啲争起客家话，而汉语就本而吸引你。
2: 其实呢个讲起嚟又系讲起嚟也比较神奇嗬，同人咧隔得比较人一鬼粗。但咧讲嚟通用嘅唐朝，通用嘅阿美法嗬，唔会十分咧，嗰啲难
1: 知识，
2: 嗰啲十分要牵出嚟了解下人。
1: 小鬼上啲。天仔水上妹中文小客家发行很脏
2: 很溜
1: 然后你然后还有在印象十分沉就是因为我们是可以带的旅游推介费向认识的结果然后在发言的过程当中哇对于一种家乡的旅游指南哇十分的熟悉
2: 如数家珍辣薄
1: 真的是头头是头而且在广岛是十分细一种点的到底的所以印象怪兽嗰時候應該去採訪嘅，
2: 就以為更加想去深入了解嘅重通。
1: 然後你通過同佢交流嗬，就真係十分想留堂中朋友嚟去認識佢嗬。真係因為佢一種故土情懷、家鄉情懷，真係令人感動。
2: 我覺得嗬，依家人能夠之所以咁了解佢所熱愛嘅塊熱烏，係出於佢對於佢一個文化嘅一個深深嘅認同。
1: 係要熱愛啊！
0: 记得当日来学黄冠耀先生呢，系今上来往以广东同马来西亚之间，带领马来西亚嘅乡亲呢，来是前客家前人，来去上两南风光，来体验台湾嘅生态范围魅力。
1: 系啊，简单就话带定阿等呢，马来西亚嘅乡亲嗬，嗱呢个乡亲有可能比较讲得多，就系客家人，马来西亚客家人，很多时呢，佢系会带马来西亚。半千年哈，到咗誒來，
2: 用非客家言，也能夠了解，對吧？推廣我哋客家文化，
1: 係啊，也主要感覺到話何其對一種話客家人上嘅一種歸屬感十分嘅強烈。你想話幾講到呵？我交流當中其他緬人嘅清明節喺度傳統嘅節日，喺熱天喎。进活化嘅，进老活化，主要进一边啥老活化来，嗬，可以参加祭拜祖先咧的传统嘅活动，就本人感觉佢系一种真系卷土情怀十分沉闷人。
2: 如佢讲嗬，睇下就一个王冠耀年喺个骨子里系十分一个血液流嘅一个客家嘅情怀，嗬，十分嘅浓。
1: 系啊，
2: 我哋客家人都讲话心中最人，嗬，
1: 宁死贵重，
2: 冇错嘅，我哋客家人，嗬，其实我哋都会唔望选址，唔望本，
1: 系，尤其系结婚嗬。讲人来啊，因为经常会同马来西亚上钱，还要带马来西亚人啊，嗬，进来一片杂料吓，就可以话更加沉迷落去体验到嘅一种正宗嘅客家传统文化，就使得嗬啊，自家更加嘅认同客家嘢啦，成咗神脉，一种身份。所以话佢吓一种客家嘢食意啊，系有一种情怀，一直都系心底播嘅。
2: 好，我哋嚟详细坦然讲一下吓，
0: 好。
1: 虽然已经第三胎的客家人去马来西亚出世，但客家话是分赞哦，证明真的是五夸一种对客家文化，还有一种阿啲呢客家传统的一种传承，是分的浓厚哦，五夸啦。
3: 系嘅，系嘅，有人用，也系会一推传，一推传落来嘅。
1: 阿公就开始。
3: 系，所以我哋也不忘本啊，不忘初心嘛，系咪？又系将我哋所知道嘅。我會帶聲音過嚟，好像我嘅聲音，佢本身要參加橋梁主辦嘅冬令營，也帶佢進來認識自己嘅認識自己嘅家鄉。
1: 都要進來過。
3: 要進來過。我省簡員都要進來過嘅。
1: 係咪？數碼印象唔可以出嗰種鏡咧，前排人沉嘅。
3: 因為阿公救低落來啊，係啊，而望望半啊，而家客簡員啦。就要會用嘅一隻幹樹啊，一隻史上嘅幹樹，我覺得一隻教育係十分重要嘅，所以我哋見到也係將人用嘅一個教育幹樹俾我哋嘅下一代人。
0: 我相信啊，十分多即係話外頭大平嘅客家人哦。

0: 我感觉都一奇怪吼，包括人自家都一样，行得一人一上任家，
1: 系啊，你就莫话我哋行人人系咪？离开自家嘅包衣架，包衣架吼，然后老师到话，我条读书系边讲嘅？读太好嘅时候，来到广州读太好吼，唔读我一上无看，更何况我一种啊，
0: 集中嘅路程，
1: 系啊，也断断机阵嘅咧学习成分，唔读嗰个就一上无看。
2: 即系你将二十学期讲啊，确实系超级机阵嘅。
1: 系啊系啊，
2: 我当然也同张飞正讲嘅，从有 TV， 我当时睇到太平嘅上次收钱嘛，也不过系咪全系成女？就到位从黑家到广府 TV， 按照个时间呢，我都觉得一上年我搞个阿美发，因为你当时知道太平街上是要么就讲拍法，要么讲普通话哦。哎，你那话又同香港客家发言哦，然后你那个在非洲客家言，当时哦，你
1: 那哎，现
2: 在自己就讲个系哎薄罗哎，啊讲一两下讲客家话都浅烂烂哟，主要就系在前排好嘅，
1: 就老乡跟老乡两人对望。
0: 这边你系国家呢地方谈到共同嘅语言，写盲讲老乡唔老乡，
2: 用乡音嘛。
0: 人家老家梅族，人家老家非洲，系不同嘅 TKS， 但系语言系相同嘅，系嘛？
1: 你将我哋见埋来年四 A B 王冠耀先生，今年系第三胎马来西亚嘅客家人嚟，第一家阿公开始，
0: 哇！佢从呢度同一阿来从那个时期到到嘅马来西亚，
1: 系依叫嘅。第三胎哦，嗬！你看佢头先都讲到话，而家会摆只教育全半价嘅虾二胎，价嘅四年咧见下到依时候讲客家话，
2: 哇！即系算唔错，一种家庭咧，一种纯纯的观念嗬，收埋啲祖宗嗬，
1: 就明显嘅话嘛，你买子种田，不忘子种人。
2: 一旦对佢哋客家人嚟讲，系就十分咧就好多吉人啦，嗬。
1: 嗯嗯，系啊。
0: OK， 同唐中好朋友分享马来西亚嘅客家话语。王冠耀先生有个家国情怀，等下你来听条歌，听到再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位王冠耀先生的故事。

0: 在那个节目当中，艾希亚甲古，
1: 艾希泰雄，
2: 大家好，艾希费钱。
0: 哎，头先分享嘅一位马来西亚嘅客家繁衍王冠耀先生。
2: 嗯，系啊，几件下年系住啊马来西亚吉隆坡诶。
1: 嗯，即系同马来西亚吉隆坡哦，系成份定十分到嘅客家嘅侨胞。
0: 有几多年？
2: 系啊，
1: 追溯到历史啊，吼，就话十八世纪嘛，直到十九世纪初期。
2: 嗯，
1: 太皮亮嘅客家年呢？佢讲漂洋过海，
2: 系下南洋诶、
1: 到马来西亚去谋生。马来西亚系就十分重要嘅就十三天，又系就刺激天。
2: 系接下来话马来西亚嗬，印尼嗬，呢度地方比较多。
1: 马
2: 来西亚系东马来西亚就系十分重要就十七天目的地，
1: 下南洋嗬。系冇，
2: 系啊，下南洋啊，重庆诶，货船码头嚟嘅，
1: 然后再到潮州。

0: 三条一出海，
1: 嗯，是啊，哇，是不是眼神哦？
0: 对对对，
2: 可以一推推客家人
0: 大饼，
2: 可以推推人客家人吼，人家的地方是蛮大饼，也留下客家人的足迹，
1: 嗯，
2: 财富同那宝贵经历。
1: 当时其实我问到啊，吼，王冠耀先生。其只是喺去广东嘅五华，有话诶，既然讲咗非洲博罗强呢，其他要唔要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比较多嘅，就系非洲食嘅客家人。
2: 哦，
1: 从非洲下南洋去到，
2: 哦，
1: 从非洲可唔可以讲下南洋啊？你睇呢，所以研究一下嗬，或者从非洲诶边啊迁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诶，嗯，
0: 明白，
1: 系，跟住想求你，
0: 唔使唔求，
1: 系。很厉害哦，真的很棒棒，是不是？今天就问哈，客家人到马来西亚最早地方是哪？
0: 啊，苏顿台的地方。
1: 嗯。啊，很快就哈
0: 认输。
1: 好。其实客家人到马来西亚最早地方是槟城。
0: 哦，
2: 槟城。
1: 是啊。
0: 槟城。
1: 嗯，从马来西亚最早繁衍飞过然后去越白兰越人的时候成立的槟城戒烟飞棍，诶，讲到戒
0: 烟，
1: 吓客家人尤其从广东梅
2: 竹诶，讲翻佢嘅戒烟族，
1: 就十分熟悉，而
2: 家见佢讲紧梅竹，
1: 嗯，字系嗌嗬，
0: 热汤就啲啦嗬，
1: 系啊，像话马来西亚热岛主要深圳啊、吉隆坡、尼泊还有芙蓉一啲地方，都系要客家人开撇喎。
0: 可以讲嗬，客家人下到南洋一啲国土嗬，都系深深咩影响带嚟当地嘅社会、经济、人文各方面咧一啲。发展
1: 系啊，
0: 精神。
1: 因为去马来西亚真系客家人数量系好多嘅，像王冠耀先生就话买人哋，见下去马来西亚有180万嘅客家人，好嘅嘢。
0: 诶，算庞大嘅群体，也系十分重要嘅群体。
2: 诶，关于去马来西亚按到客家人哦，王冠耀而家诶，事前介绍我来睇一下。
3: 首先嚟咗半梯界到马来西亚嘅发言，要800万，客家人就真系要180万。喺做宴会，马来西亚嘅法援教育啊，做5层嘅团场，所以一般上嘅发言啊，包括系半支两系 T3 台啦，系嘅声音就 T4 台啦，都系拨芒做种嘢啦，将客家话传承落来，就以我嚟讲系我嘅剑就系客家。建筑就梅族嘅五化，
1: 字是五化，
3: 五化系。
1: 然后唔讲系非族博罗
3: 强，系乜嘅呢？因为吉隆坡生法嘛，吉隆坡生法佢讲嘅强嘅非族强会高多，所以系五化花冇学过，但非族强系识讲。反正我都觉得客家化就系啦。
1: 嗯，所以去马来西亚真系遇到客家人咯，
3: 系
1: 唔单止梅族嘅客家人，系比较多系外嘅客家人。
3: 非族啊，一只擦系啊。有嘅其他嘅省省啊都要，廣東又帶嘅比較多。
1: 感覺唔等言之間連絡係比較
3: 係比較多嘅，比較多嚇，包括吉士嘅河婆嘅，都係要人用嘅客家人。
1: 平時都通過樣板方式會聯絡感情。
3: 我哋都要人用嘅工會啊，客家工會啊，要只聯誼會人用嘅方式，就太緊要事啦。
2: 客家人啊，係嘅相當雜嘅族群。
1: 嗯，
0: 雜群分，
2: 誒，
1: 十分雜作，
0: 十分識猜，
1: 雜雜嚟做。
2: 你就話失望。
1: 系十万大病嘅一群人，
2: 客家人遍布全世界，为世界发展做出的其他贡献。跟马来西亚也有十分多杰出的客家人咯，吼，为当地嘅发展做你的不可忽视嘅力量。
0: 你知道吗？讲到一个发展啊，马来西亚喺早期讲到起点就系19世纪末嘅样子咯，吼，但经济嘅支出呢？就有安多瓦比瓦，有石广呀，
1: 嘿嘿，
0: 还有香港，
1: 哎，香港是文出名，
0: 嘿，人
2: 家代替起香港是文多，
1: 系啊。
0: 当时诶，的华侨呢，特别系客家族群呢，就对诶的就经济吼，支出上面呢系做出十分大贡献，
1: 系啊。
0: 挨贪官挨的老家吼，就有人话诶，大家资方就变然吼，系海南洋嘛，佢广诶，
1: 哇，真的物跨有广，
0: 哎。就搞到有广啊，拉到广啊！
1: 见他拉人家有款，是不是有钱呢？总行，
2: 然后眼光太阳呀，眼下南洋，见你是司马太当中的太官，所以呢，喺 A 当时，因为客家人啊，不会讲理想咯，就按人打拼吼，
0: 哎，还有一种潮流。
2: 嗯，
1: 系，呢段时间就系嗬，以太婆人，
2: 从比较先古一种解释来讲，叫做前世，
0: 系迷雾山嘛，
2: 迷雾山，
1: 系啊，
2: 因为按人的地方要更加窄，因为人生天不熟嘛，
1: 而且我落脚，
0: 我立住，
2: 当时呢，当时去到诶早期嘅客家人呢。

0: 就一般的从事电动行业啊、药材业啊、做产妇、查产妇啊、
1: 嘿嘿嘿，
0: 娘
1: 那啲
0: 家啊、
1: 咧
0: 做
1: 一
0: 海
1: 张
0: 啊，
1: 做
0: 哈，
1: 海嘅一
0: 哎，
1: 道，
0: 而我之前了解到一下司机觉得最先最开始查产妇在这里头哎，因为你
1: 查
0: 知
1: 产
0: 道
1: 妇
0: 这
1: 同做海，
0: 冇卖资金成本。
2: 系啦，讲翻唔到行业嗬，讲一 part 超系健爽嘛，
1: 系
2: 睇紧
1: 啊，
2: 然后知道诶，当天你行相对比较突出，还比较硬刺，可能你呢个冇健爽睇热闹，然后你睇紧你又杂又睇热闹，所以你就一般都系嗬，你一旦刺激当天嘅经济啊，做咗新闻台贡献。
1: 所以中话之前话咧，像话吉隆坡啊、尼泊尔、芙蓉一度地方，系有客家人去开辟嘅，因为客家人知道诶，就是分十万大饼杂杂嚟做嗬，做起一度生意，然后开始带动当地经济就发展嘛，嗬，就话开辟吓，
0: 讲啦，我以为客家人也系之前嘅有了解过嗬，因为莫人穷系位客家人，古刹产啊，佢喺1796年嘅时候，就喺马来西亚槟城创建嘅仁爱堂屋，都见到人海。
1: 系导演佢哋呢，系东南亚历史最悠久嘅中药店。
2: 你睇下个名就知系药店嗬，仁爱堂，
1: 而家系中药。好
0: 除非做生意啊哈，客家人咧喺马来西亚其实做官咧也唔少，
2: 因为客家人好读书嘛，
1: 真正系小才郎。
0: 早期呢，担任重要官职的呢，比如讲清朝驻槟榔驿的粮食，同到隔壁丹的发条。
1: 都系以客家人为主，像我哋啲的，你像讲到话一雅来，系嘛？壮一男，两必二诶，的吼，
2: 都
1: 是十分出名诶，
2: 十分有名，鼎鼎大名人
1: 应该把当地的政治 TV 十分重要的一群客家人。
0: 佮崇文崇高啊，吼，和过去的客家人心目当中，系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也可以讲系家高家传的一种家训那边意思，吼。
1: 系啊，其实客家人，话喺马来西亚做嘛，能够很保存、很庞大的人权，吼。就同佢哋客家人喺马来西亚嘅华文教育上嘅一种两面上嘅贡献，系有两头先作用，有关系。
2: 像前马来西亚第一间嘅私塾学堂啊，叫做五福书院，就系按客家人创立嘅，系喺就槟城，上面时间呢系1819年。
1: 哇，十分久嘅，吼。
0: 还有呢，第一间相当于是的佛教，也是客家现象。总拍师可以叫南溪人所创始的中华佛教。
1: 什么抱日太王欢呼，系冇？系，佢一生当中咪就创办嘅，包括点样嘅圣主热爆才女缩过架态势嘅爆勤，
2: 对吧？
1: 马来西
2: 客家人吼，唔单止去经济层面推动当地的发展，去教育文化层面也是江苏十分多，
1: 还有政策哈，政策方面也是，
0: 同大家分享一朵客家人和马来西亚为政策方面呢，商业方面的影响，
1: 还有文化方面，
0: 客家人很有料啊，OK， 同大家还是谈条狗位哈，等下第二段继续分享马来西亚的客家人。

0: 在我节目当中，我是嘉布，
1: 我是泰雄，
2: 大家好，我是费钱。
0: 同大家分享的马来西亚安道大平的客家人，
2: 嗯，
0: 你发现客家人是不是很 voy
1: 啊？

0: 彪啊！
1: 谈嘅嘢喺度，骨要丝毫感哦。嗯，
0: 真系 MV 要顺道喺佢从前过去马来西亚哦，有喺上面下苏铁嘅李老师从嘅，说份冲腰就。海外嘅客人添，
1: 其实就系兜咗人见本月，我上楼梯成架烟水 A V 啊，马来西亚嘅客人言吓，铁神台嘅客人言，王冠耀先生嗬，其中一话，今年系十分安逸。作为客家文化旅游的推广使者嗬，因为系喺2025年的时节啊，人上下外驻，而系喺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一只推广中心，来去推介客家文化旅游嘅。叫王冠耀先生，其中出于咩啦？推广中心嘅主任。
0: 啊，嗰度嗬，王冠耀先生呢，十分要靠热爱家乡嘅心，同埋热爱客家文化先。跟从之后嗬，而系哦能够揸出诶块市场同埋商机嚟去。推动旅游，自然啲系系当天要收到客家出彩，然后时候带佢哋原来去了解饮食啊，啲镜啲素材添，咁所以佢哋可以一条旅游线通喺主动去掌握，就能够创造对于其实嚟讲系真价值实现。
1: 不过真的系老太太个跌钱之类下，就系建议系揸住一只。旅游市场嘅商机，但系对于佢本人来讲，佢一分钱都唔想赚。
0: 哦，
1: 佢完全系义务。
2: 哇！你像你推广嘅时候，是不是四钱？
1: 系啊系啊。
2: 你当然要买推广啊，我睇下。
3: 基本上一只推广方面，喺度问推广咧，经过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系包括用微信啊，就转发旅游嘅资讯，包括文化各方面嘅微信嘅公众号所发嘅消息啊，就转播转播出来嘅。天一就方式，我就通过我哋嘅马来西亚比较流行嘅脸书，脸书我就将所有嘅旅游嘅资讯，包括客家嘅美食，也系咁转发出去，也得到好多人嘅认同。目前为止嘅所谓嘅粉丝啊，系几千人，系用一几千人通过一几千人嘅粉丝，佢再转发过去，再转发出来嘅话就唔系几千啦，系几多万人嘅样样啦。经过推介来讲啊。目前来讲也非常的成熟。反正我了解吉隆坡推广中心嘛，系要攀物嘅团嘅话，后段嘅时间就爆满噶啦。数目唔系讲太，但系危嘅太型嘅团队系过百人嘅。
4: 大可能头先人讲到话，我冲入去做一只展示中心啊，
3: 系咪？因为一只推广工作都系指挥噶嘛，我就本身嘅公司也有一只地方，应该系接近有1500房册嘅地方，我就将一只地方来打造一只展示中心。而家展示中心就包括景点嘅图片啦，包括嘅非遗嘅一只文化，又包括我哋嘅汉剧啊，包括我哋嘅客家山歌啊，包括我哋其他嘅传统嘅舞蹈啊、背花舞啊、纯舞啊，将人用嘅资讯带过去。当然客家美食嘅图片也非常吸引嘅，都系有带过去嘅。仲有我哋马来西亚人喜欢喜欢系一样东西，客家酿酒。系，所以就将人用嘅资讯、将人用嘅图片，甚至系我哋嘅食物啦，食物就是实体的，就包括客家酿酒、茶叶各方面嘅特产也带过去马来西亚。用就本马来西亚，因为有人用嘅中心咧，佢好多人佢开心过我哋嘅中心了解。
2: 目前啊 ，M 总管咧已经喺全球最受欢迎嘅热景旅游目的地之一。佢旅游呢，已经成为睇住个感悟中华文化嘅一个旗头，嗰个系最重要嘅旗头。
1: 系啊，而且嗰个客家文化和全球嘅专业铺嘅传播同弘扬，嗬，见来见到外国游客也系本我哋一种大换热情，系个客家文化吸引啊。
0: 对，因为我哋客家文化系一个中华文化嘅一个所谓摇烧嘅热字代表，嗬。
1: 系啊，三位王冠耀先生就话俾我哋啲，嗬，话客家文化旅游啊，其实对马来西亚。当天民众来讲，都十分要吸引你哦。有时候唔收我哋人理解嘅，哦，唔可能就把马来西亚嘅客家人嗬带进人上来去旅游，来去了解自家家乡。其实发现啊，嗬，本地嘅马来西亚人都对客家文化旅游亦感兴趣。
4: 我哋去马来西亚当天啊，嗬，最主要系客家人嗬，当天嘅民众对客家。文理一块嘅书本人都同阿关注都唔觉得很有名。
3: 识欢教，你唔应讲识欢教咧，因为我哋马来西亚嘅工会啊，就客家工会啊、客家商会之类嘅咧，要超过几千只嘅。通过因为我本身又系一只上只客家工会联合会嘅副秘书长，又系我哋家宴属会，家宴属会嘅意思即系讲起钱嘛。

0: 28间嘅戒烟会馆联合以来嘅总会议喺秘书座，所以要宴会运用嘅一个平台啊，我也喺平时也喺上集马来西亚，包括司马班教同埋东马，都13只酒我就到处去摇，到处去讲，到处去推广本地戒烟事，反应系十分好嘅，本人都也十分嘅好嘅。马来西亚嘅犯人当中啊，除咗黑简人，其仲要海南人啦，有福建人啦，但系有种人都唔介意，因为佢一了解我哋嘅客家文化，因为客家文化嘅底蕴啊比较深嘅，哦，所以来旅游嘅唔单单客家人，就包括其他组织嘅人啦，就咁样嘅，也要每入边嘅景点好，好山好水，呢就也系重点嚟嘅。
1: 王冠佑先生啊，也同我哋分享到。拜拜要直接转到客家人想旅游的机会啊！马来西亚的客家繁衍都是相当踊跃来报名的，可能有按样想啊，早都想来去做过看一看，但一直无机会，
2: 你见
1: 到他们哦，系坐喺小位，
2: 系啊，
1: 哇，反正有人带两更好，反正唔可以帮人做导游，系嘛？
3: 出事要一只 K，
2: 系冇错，因为毕竟啊，嗬。一度嘅客家人想自己就唔参哇，或者台湾去尝试用安全面，然后你去外国度旅行时，我其实只当一只专门的旅游线路来去到一度地方。跟王国勇先生佢主要系马来西亚嗬，或者推广中心地位，唔单止展示客家文化嗬，还把人像一度一张风光啊，旅游线路都带去推广，然后就一只平台去了解啊嘛，而且系专门的平台。
3: 对，佢都十分愿意乐意去做咁样一只文化。旅游嘅市集，
2: 其实感觉真的是贵景吉大厦、公道大厦，超系因为一份各三唔同嘅故乡情怀。
4: 对，做埋只安叔本人，觉得喺挨到吸引几等嘢。
0: 钱，
4: 钱，
0: 镜，诶，我客家，我乜嘅旅游我讲，我兜转来钱镜，好多我了马来西亚嘅 T3 台要几海外啊，海外以前我了嘅圣彼得嘅下南洋啊。落去馬來西亞、東南亞又帶去潛色啦，去成佛啦，也是款酷嘅。用到目前為止，佢喺越推仲越開嘅亞料嘅包括藝嘅藝本身嘅祖父、藝本身嘅阿爸，佢都不忘記嘅，將嘅料所有客家嘅文化佢認識嘅，佢知道嘅，佢都傳播藝料。可藝本身嚟用藝喺天三台、藝嘅聲源天四台，佢會識講客家話喎，藝料會搞佢講。就喺佢五年叫望見。五年叫望而嘅祖先做客家人，所以要因为银样嘅钱，大家要银样嘅钱，所以就释款释款嘅气氛。而听到要银样嘅地方嘅话，几位哥咯。
1: 诶，见几廿人来啊？嗬，
2: 嗯，
1: 嗱，发生嗱，包喺新闻当中。有好多喺南洋一带直接转来嘅，那个哈林人啊，那个东林人啊，
2: 系潜见之力，
3: 都离唔开一条主题。
2: 系，而且一度都系和外国太一条客家人的后台，
1: 系，佢再来一
2: 次转来，
1: 印象十分深刻。跟住再来一次话，老中青三代同时
2: 转，
1: 阿公带份水呢，
2: 一家太细，人哋转来嗬。
1: 所以呢，你看呢只阿叔。阿公咧，阿爸出事嘅地方，当然啊，就带我哋人到南洋嚟打。你看呢条路，你看呢条路，你看呢个城市嘅风景，你看见啊，
2: 变化又安泰。
3: 咁啊，觉得按照我几多年中有三多年，按照以下来看，会更加深刻，更加有啲教育意义。
2: 嗯，一种感染力啊，特别强。如果你就自家咩啊嘛，嗬，阿公带人转到几。四世胎的地方了，哇，真的很矮的饭啊，温成矮，就木走多久哦，
3: 难耐哦，
2: 系啊，
3: 什么感动，
1: 是贵的一种情景，
3: 冇大嘅。
2: 所以我哋中马见难到人啊，嗬，见来见到咧，出个马客家人嘅后台，见喺热度系冷冷后，叫冷后嗬，到咗进来，那个一胎人然也出气，因为记得咧。阿爸阿嫲嗬，甚至阿公阿婆都行白，你就客家文化嘅一种情怀，而且可活跨地位流传下边嘅咧。有几多人进到来时候，已经天生有一种情感，可以见闪到嘅。有人谈过一句，就唔点解会上钱咧？有咪单件真系一句话，都话本来印象话陈翠花。中华民族的中诶，已经喺中啊，其他嘅深度诶，就喺其他学外国嘅时候，可能有点神经、点发芽嗬。当其他要机会接触进来诶嘅时候，就马上 骨块的树突生长，然后变成参天台树。
3: 我觉得
2: 你仲喺聊啊，真系十一度嘅嗬，改变唔到。
3: 无论唔系肥到矮嘅，肥到话唔见下咩就骨折，起码骨，但系。我的人原人都是客家人，
1: 客家人他的身体地方，
2: 真的是耶，就一种可以把一份故乡情一身客家人，
3: 中间老师分的好。
1: 在南洋的客家人同他们后退，既然在踏上岸而落日，但是人家说到天里客家既然客家石墨是用人警告不了，王冠优先生呢也是有感而发，青春自家的故乡文化，唔听表自家见很那嘢。
2: 哎呀，系佢讲人攞热刺学嘅做嘅事情，一年年咁痛。
3: 分你带我嚟试下。
1: 感谢飞钱哈，同大家分享马来西亚嘅安都客家人啊，也通过王冠耀嘅口中了解到嘅当地嘅客家人咧目前嘅情况哈。其实你见家人咧看到安都嘅东林人啊、哈林人啊，转到仔细观。我一行一行看一看，我喺感觉到十分有一种荣誉感咩？因为用眼看上仔细观嗬，一年一来一强态，一来一繁华，也再拜希望人都转来行一行看一看，感受自家嘅客家褒义者变化有其他嘢。
5: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2: 唔见下苏坦道嘅系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5: 上广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2: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熊下来听熟悉的声音。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客场压热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地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6: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7: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8: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9: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0: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1: 我是客家的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12: 冲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4: 冲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5: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2: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5: 西海客家，
2: 所以以前呢，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们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离仓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16: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2: 听众朋友，继续今晚的节目当中啊，哈，毕竟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的太浦，系选上本年因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东汉乐，同时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的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的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的是广东的东浦国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这提出啊，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撇先生的恩分。根据明嘉清36年至是公元1557年太浦人志的记载，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到思想乐的发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前头的时节，太仆冯浪人罗淑仪，八后人杨赞烈、
14: 胡廖人张真南等金丝纪念，叫伊牙山钳小张真南前家失过后。

都十分低的很恶，以使你传为佳话。嘅前光师严武人，即系182人，茶阳烧菜牛软骨，后弹三弦同琵琶，含苏草屋铺名小琴师。苏业香港歌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诶129人嘅嘢。到位二零零四年的时间哈，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普演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普广东汉乐本文化铺另一位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悠扬，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同海内外听众的中意。随着汉乐的推陈出新同推广普及，结出后参与到芬芳的奇葩，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今日的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金腔甜话》。

ASU 剑锋天花和传统香港几次装备啊进行嘅太大嘅创新，加入嘅太提琴同得古典嘅三重奏，使得弹嘅人啊后会享受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嘅天籁之音。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后，就系今每日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到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

0: 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晓华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首先同各位介绍一下今日呢位嘉宾嘅身份，就系广绣大师陈少芳嘅艺术嘅推广者，亦都系荔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绣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谭展鹏先生嘅。咁我哋首先系请出谭先生，谭生你好，
1: 大家好。
0: 从事呢个广绣生涯，有啲咩记忆比较深刻嘅一啲故事咧？当初系点样走入广绣呢个行业嘅咧？
1: 我自细咧，七八岁嘅时候就跟妈妈学广绣，同埋学呢个绘画。以前咧就喺广州市少年宫嗰度咧，就学咗十年嘅西洋美术理论同埋绘画。咁所以咧，我有一个比较深嘅基础。咁就喺呢个过程中，因为成日都睇住陈老师咧，就喺度创作，所以我哋慢慢慢慢咧，都唔知边个时候开始，我哋就已经系
0: 耳闻目染，
1: 系啦系啦，就慢慢就跟埋入去呢一行咧，就咁样。咁真正呢个从事广绣嘅刺绣工作咧，应该系从1980年开始。
0: 八零年咁嗰个时候仲好细个吧？
1: 好细个，啱啱高中毕业。我记得我系放低个书包，第二日就开始去应征，就系做服装设计嘅广绣嗰 part 嘅设计。当其时喺番禺嘅南村，一个服装设计总厂里头嘅一个总设计室。
0: 咁你当时选择去应征呢个服装设计，系咪都系同细个接触广绣有关嘅？
1: 绝对啦，因为当其时佢哋系好需要呢个服装嘅刺绣设计，而刺绣咧喺中国嚟讲系好有名嘅，即系中国人嘅手艺。咁佢用到去嗰啲服装里头咧。当其时由于佢哋系出口，以出口去巴拿马呢个中东为主啦，咁所以佢哋嗰啲衫呢就要有好强嘅中国嘅呢、这个民族嘅风，咁所以呢就放咗刺绣落去，就好卖好多。
0: 好有我哋中国嘅元素啊，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岭南元素喺度。
1: 对对对对。咁喺竞争嘅过程中，佢唔系淨係单单系一件衫，佢系有一啲艺术嘅元素喺度，咁所以佢哋呢就好容易攞我哋嗰啲衫去中标同埋生产，咁便于生产。咁我哋第一份职业就系广绣喺服装里头嘅设计，做咗好耐，
0: 做咗几多年？
1: 做咗两年。
0: 咁应该话呢两年嘅时间咧，为你今后呢个广绣嗰个创作咧，奠定咗好一个基础噶，系咪？
1: 系一个实践嘅机会，即系将以前十几年所学嘅美术嘅理论同埋绘画嘅技能，融于呢个生产同埋实践之中。咁样，咁当其时都好嘢，大概系总嘅设计单里头有75%左右，佢哋统计嘅系有我嘅设计嘅成分喺里头，
0: 系嘛？
1: 系啊，好高，因为好靓。
0: 短短两年嘅时间，你就已经即系成就咗好多嘅作品噶咯，应该系。
1: 系啊，嗰阵时系为厂去设计嘅，为下边几间厂，我哋一个总设计室嚟噶嘛。咁设计咗就系去省房嗰度攞啲嘅睇下有冇单，结果佢哋就系中，经常俾我哋设计咗有广绣元素嘅衫中标，咁投产，好开心。
0: 睇到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变成一啲现实嘅成品，嗰种成就感系非常之喜悦嘅，系咪？
1: 系当其时我哋仲细个，所以咧感觉特别系开心，系成晚瞓着
0: 嘅。咁就系咁样，经过两年嘅实践之后，咁后嚟又点样同广绣结缘呢？
1: 我后尾因为广绣咧系80年嘅时候咧，实际上已经系下坡路到一个低潮，到一个最低嘅低点。由于人亡艺绝呢句话就系当其时喺啲史志里头咁样形容嘅，叫人亡艺绝。
0: 点解系人亡咧？即系冇传承人系咪？
1: 佢系

0: 啊，好大批嘅老师傅已经系离开呢一行，而且当其时我由于我跟我妈妈嗰间厂嗰阵时咧，我见到好多老师傅都系返聘嘅，而家嘅话叫返聘，当其时系组织上嚟就已经系好多都上晒年纪噶啦，咁由于招嘅新人系好有限，即系有招到翻嚟能够成才嘅，亦都有一个过程，即系唔系话马上一就而就，喺个时候就出现咗一种青黄不接。咁所以用呢句词，呢句词唔系我形容嘅，
1: 断层，
0: 系啊断层，唔系我形容嘅，系当时嗰啲史志系咁样写嘅。咁就广州其实就已经系零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我哋咧就怕佢会消失，会喺社会上消亡，于是乎咧就喺屋企里头咧就自己呢个重新将自己设计嘅一啲内容重新绣翻出嚟，因为唔使受人哋嘅制约，由设计创作到将佢成为成品，系一竿子扎到底，所以咧就自己搞一啲上档次嘅拔高，将艺术拔高嘅一种创作，
1: 将佢升华。
0: 将佢升华，冇错。
1: 系咁，其实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啊，对于你妈妈陈少芳呢个名字都非常之熟悉啦，同埋都好想知道关于佢嗰啲故事嘅。咁应该话，即系佢对你嘅影响非常之大嘅，系咪？
0: 对，非常之大。
1: 其实你有冇啲印象特别深刻？你细个嘅时候，你妈妈系点样喺广州呢方面对你有引导嘅咧？
0: 我一直以嚟咧，就系佢引导我嘅都系画画，搞美术创作。咁刺绣嗰方面系我自己跟下咁样玩下玩下咁玩出嚟嘅，就几时入行我都唔知啊。反正都系差唔多时间。咁佢对我嘅影响系非常之大嘅。有一次我系落船，咁咧就当其时因为穷啊，冇办法就去一个单位度工作，咁啊就做船员。做船员我离开咗我个服装设计，我好唔开心。咁但系我妈妈咧就鼓励我，佢话苏联有一个画家系专系画海嘅，画得好精。佢话你可以好似佢咁样去大海嘅锻炼嘅过程中，亦都画好多海啊、海景啊、海鸥啊、太阳啊。于是你会发现好多美嘅地方嘅。佢话每一段生活经历其实对一个人都系一个锻炼嚟嘅。于是乎，我就按照佢呢个咁嘅构思，同埋去喺个海中间。反正我落班嘅时候，我就去揸住个速写簿喺度画画。咁咧就画下画咧，后尾我嘅一张画叫做《一帆风顺》咧，就系咁样出嚟。我将佢绣画咗一张水彩之后，将佢改成刺绣。后尾我喺评省大师嘅时候，就攞呢张作品出嚟。大家都俾我一个好高嘅评价。即系因为我系将以前传统美术里头嘅表现嘅刺绣嘅方法咧，我想将佢革新咗。咁咧就将嗰只帆船咧就绣到佢有动感。
1: 即系创新咗
0: 系。
1: 噶啦，
0: 系个太阳系冇边线嘅，系有好强嘅逆光感。咁个帆咧喺个风嗰度吹嘅时候，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嗰种咁嘅感觉啊！我想好努力咁将佢表现出嚟。
1: 咁好高难度嘅，将咁动感嘅嘢
0: 系咯
1: 喺一
0: 系
1: 幅
0: 咯
1: 刺绣里边表
0: 系咯
1: 现
0: 系
1: 出
0: 咯，
1: 嚟
0: 用一个平面嚟表现一个立体，同将一个静态嘅画面表现一个动态嘅感觉。实际上我系倾注咗我好多嘅热情落去。咁先成就咗一张好细细嘅刺绣，
1: 咁嗰时候其实你仲年纪好轻系嘛？
0: 好细嗰阵时，我大概系22、23岁到。
1: 咁年轻就已经有咁高嘅悟性，咁真系有好难得嘅根基喺度嘅。
0: 都系受益于我以前一直喺少年宫嘅时候嘅学习。我喺少年宫有10年嘅时间，由少年宫嘅栽培系好难得嘅，系分唔开嘅。佢哋系用苏联当其时嘅最深嘅深奥嘅苏联嘅画画嘅方法，好严谨，将我哋训练成 隻眼睛叫做我哋當時講自己。

0: 嘅眼睛系 X 光咁啊，
1: 哇，
0: 可以透
1: 透
0: 视嗰啲
1: 视
0: 物
1: 到，
0: 像，
1: 哇，咁犀利啊！
0: 自己形容嘅。
1: 啊，
0: 咁但系佢哋当时系老师系咁要求嘅。我
1: 哦，
0: 个老师系好优秀嘅，张文博老师，仲有林国强老师、周刚老师啊。
1: 咁你都非常之幸运啦，遇到咁多嘅名师，仲有你妈妈陈少芳老师啊，咁样啲名师指点
0: 我好有幸，
1: 啊，
0: 好有幸，
1: 系
0: 所以我跟咗一大班好好嘅老师。
1: 嗯，
0: 咁
1: 的
0: 同
1: 确
0: 埋后
1: 系，
0: 尾我哋呢班少年宫嘅同学都成就得都非常之好。
1: 哦。
0: 咁啊，所以我亦都喺佢哋身上借鉴咗好多好优秀嘅设计理念，咁样嚟到转移到我嗰度，即系偷师偷到我个广受里头去。
1: 咁应该话咧，你走上广受呢条道路咧，真系同你妈妈系密不可分嘅。咁同陈老师系密不可分嘅。咁其实即系再讲翻陈老师啦，真系好多朋友咧，尤其是一啲广受爱好者啊，好崇拜佢嘅作品嘅。其实真系好想分享下陈老师嘅一啲故事
0: 我比较深刻嘅一个古仔系咁样嘅。当其时我好细啦吓，82年嗰阵时咧，就由于广受要争取四大名秀嘅一个比赛，咁啊陈老师接咗个任务咧，就系要画一张好大嘅代表作，呢个神器。咁佢当时咧好忙我啊，咁啊就将整个过程咧就。即系全程投入，投入到一个咩程度呢？佢有一次呢，就发现，因为我哋系平面里头表现立体，佢嘅意思系想将嗰只孔雀嘅翼啊，向人睇到嗰个方向立体出嚟。咁系，佢创作嗰时系花咗好多心思。咁由于最初嘅传统嘅画法呢，就系，嗰个翼。嗰个翼打开咗之后，上边系见光啊嘛，翼底系唔见光，所以
1: 系冇
0: 翼
1: 错，
0: 面呢就系亮色嘅，
1: 系，
0: 翼底系暗嘅。但系画嚟画去都系觉得佢话唔似伸咗出嚟。咁有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呢，佢发现呢，哦，佢画嘅主题呢个太阳喺右边，系啱啱升出地平线冇几远，所以佢嗰只翼呢应该系嗰个下边啊，翼嘅下方系亮嘅，咁面反而系暗嘅，咁啊发
1: 咁
0: 现
1: 样，
0: 咗之后，佢好高兴，就即刻就改。咁
1: 哦，
0: 虽然嗰张纸已经改到好多次，改到烂晒，佢贴翻再画。当佢画完呢个嘅时候咧，就有人敲门啊，
1: 哦
0: 敲门咧，原来系个书记，
1: 哦，哦，
0: 咁啊领导咧就一入嚟就问陈老师你仲唔翻屋企啊？咁佢话咩事啊？咁今晚系大年30晚啊！
1: 哦，大年三晚，佢依然喺度沉迷紧呢
0: 系
1: 样
0: 咯，
1: 嘢
0: 个
1: 啊。
0: 全部人都走晒，锁晒门，贴晒封条。我系翻嚟检查，见到你仲喺度画画，好忙我。咁啊，后尾咧就走啦。咁先至发现，原来我爸爸咧又系揾佢咧，就揾到周街都去，好难忘啊！即系佢嗰种
1: 忘
0: 忘
1: 我
0: 我嗰
1: 投
0: 种
1: 入，
0: 系啊，佢成正比嘅，即系佢呢种咁嘅投入咧，就令到广受从以前好传统嘅表现模式，到到而家人哋形容我哋系叫做陈氏广受嘅呢种咁嘅飞跃，即系质嘅飞跃，系佢系真系奠基人嚟嘅，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呢个经历我非常之深刻。
1: 咁其实咧都可以想象啊，即系有一位咁忙碌嘅妈妈，咁当然啦喺艺术上啦对你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啦，系造就咗你今日嘅成就啦。咁但系你细个嘅时候嗱，大年三十啦，妈妈仲喺度沉迷于佢嘅工作，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好苦啊？人哋嘅父母年三晚都陪住自己，而自己嘅妈妈仲喺度忙碌咁工作紧。
0: 我哋都习惯咗噶啦，因为我哋整个家庭都喺度为广受操劳，大家都习惯咗噶啦。实际上，我简单讲讲咧，嗱，喺80年代初，最初能够做嘅当然系我妈妈啦，咁啊陪住佢嘅就我爸爸啦。我爸爸咧就系集中喺呢个资料整理同埋佢嘅呢个其他嘅资料嘅搜集。我爸爸叫谭东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文字组织嘅能手嚟嘅。咁佢咧就为我妈妈嘅创作积累咗大量嘅第一手素材。 咁后尾咧就我细佬谭展斌嘅加入。

0: 我嘅加入咧，我就將以前我喺
1: 服裝設計啊，
0: 同埋做服裝嗰時候嘅一啲管理經驗型嘅理念帶入嚟、帶入嚟之後咧，就慢慢開始上進入軌道，即係從一個小小嘅作坊一路行到去呢、這個。立个牌，当时冇钱咧，梗系个体户啦。咁、慢慢咧就变成商行，
1: 哦、
0: 慢慢变成而家嘅公司、
1: 哦，
0: 一步步走过嚟。好艰难。亦都好开心。咁翻转头讲嗰句话咧、我哋都冇话觉得特别辛苦。咁、到85、86年之后咧、我太太黄敏健就开始加入啦。咁佢嘅加入咧就系、是。最初梗系学啦，后屘慢慢就系成咗我妈妈嘅一个左右手。咁、我哋一家人，仲有我细佬嘅太太，都好积极嘅，咁样去从事呢件事情。大家都用到尽噶啦，啲力用到尽。好艰难，但系而家慢慢见到曙光，系咁样咯。
1: 其实呢我知道即係喺咁多年你嘅广受生涯当中包括你同你妈妈嘅合作嘅创作当中呢、有好多非常之优秀嘅作品。其中非常之出名嘅岭南感受。
0: 咁
1: 呢一幅作品呢係非常之有故事㗎喎，係咪？
0: 係岭南感受係我哋嘅集体嘅一张创作。但係岭南同埋绝对唔能够否定嘅就係、陈少芳老师，佢喺六几年啱啱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从事广绣呢个设计开始，佢就有一个心愿，就要将广绣变成一个同时代同步嘅一个咁嘅工艺美术，要进入呢个现代嘅审美，咁、所以咧就佢将传统嘅好多表现手法夹新成呢个现代嘅审美嘅一种做法。咁喺呢个创作里头呢好艰苦。咁但係由于呢佢嘅设计係好超前啊、所以有好多人係冇辦法同佢跟下手啊。
1: 嗰、个篇幅达到 13.8 米。
0: 13.8 米。
1: 咁、另外呢佢里面想表达嘅係包含咩春夏春秋啦、早午晚啦等等嘅啲各个特色。亦都係融入咗一啲时代嘅元素喺度啦。咁睇到呢非常之精致同埋逼真㗎喎、哦。
0: 係。我哋係想将所有广绣曾经用过嘅针法、技艺、同埋佢嘅惯用嘅手法、形象，全部集中喺一张画里头。咁到80年代，我哋买到一张咁长嘅材料之后，我哋就将佢改稿，将以前嗰啲稿改咗佢，咁就融入一张画里头。咁陈老师喺呢度做咗好大量嘅工作。我哋一家人。配合佢呢亦都做咗好多嘅试验，将好多试验成功嘅嘢放入去同一张画里头，即係唔好重复，唔好一百隻雞呀、一百隻雀呀咁样、每样嘢係唔重复嘅，咁、所以呢就嗰张画係諗住係作为广绣当时好低潮下諗住係修山嘅一个好完美之作，系画、一个好靓嘅句号。呢、句话系我讲嘅、
1: 结果就唔系修山之作，而系一个好嘅开始。
0: 系，因为我哋已经系叫做冇退路啦。咁、所以全部精力落晒去、一家人全部日日夜夜咁做，瘦咗10年。瘦咗10年，到2000年拎出嚟展览嗰时，反而成为一种好大嘅轰动。系咁样。
1: 当时咧系获得咗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嘅金奖，同埋亦都获得咗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0: 系
1: 啊，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高嘅荣誉。
0: 系
1: 融合咗你哋嘅好多嘅汗水啦，同埋好多嘅心血喺嗰度嘅。
0: 喺呢、這个呢张作品完成嘅时候咧，快完成嘅时候咧，
1: 系
0: 我哋陈老师谂住话。向佢嘅授业恩师啊，关山月老师咧汇报呢件事，咁啊拎佢俾阿关山月老师睇。咁关山月老师当其时已经年纪好大啦。咁啊当时我哋摆得比较远，佢望下张画，佢诶好靓，闪闪下。佢系咩嚟噶咁？
1: 但系睇唔清楚。
0: 睇唔清楚。咁我哋就捧到去佢个面前，俾佢睇。佢一望，哎哟，刺绣嚟噶，好犀利咁。咁问我哋。

0: 瘦咗几耐？咁陈老师话瘦咗10年啦。咁
1: 哦，
0: 佢话凭你瘦咗10年嘅呢个毅力，我要帮你提一个词。
1: 嗯。
0: 咁佢就问你张画起咗名未啊？咁我哋最初个谂法系感受岭南。咁佢谂咗好耐，佢话都系岭南嘅感受，我帮你提岭南感受啦。咁我哋一个惊喜，哇！即系关老师提咁，梗系好啦。咁提完咗之后咧，佢话因为我哋咁样嘅约会咧，人哋系唔信嘅，因为佢已经收咗笔，
1: 收翻
0: 吓收咗笔。佢话所以咧，我哋要影一张相
1: 作
0: 证
1: 为
0: 明，
1: 凭证，
0: 系啊，咁啊影翻张相，
1: 咁啊谂得好仔细
0: 系啦
1: 啊，
0: 系啦系啦，
1: 系啊，
0: 咁啊唯一嘅一张相咁样咯。咁对我哋嘅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啊！
1: 咁当然系啦，名师关山月老
0: 对，
1: 师啊，咁啊有幸得到佢亲笔嘅题词吓，应该系
0: 系啊。
1: 都系因为广受作品咧系精品，所以关山月老师先至会喺上边
0: 对，
1: 提笔啊嘛，
0: 因为我哋呢张画系好长，同埋咧喺一张画里头同时反映早午晚四季春夏秋冬，同埋有各个时期嘅时花时果，系咁样样集中埋一张景里头，系啊，好难处理一件事嚟嘅。
1: 其实真系好佩服啊，陈老师啊，佢当时嗰个创意啊，
0: 对，
1: 咁全面嘅，佢谂得
0: 佢嘅创意系好好噶。其他领导一听到系陈老师创作嘅，基本上就唔审噶啦。我譬如讲喺嗰个和谐岭南嗰张画，
1: 系。
0: 就系16届亚运会啊，
1: 哦，
0: 咁啊，
1: 2010年
0: 系啦，
1: 亚
0: 一
1: 运
0: 零年
1: 会，
0: 嘅时候咧，
1: 系。
0: 就我哋当时接咗两个任务，一个咧就系刺绣45个国家嘅请柬，
1: 哦，
0: 另一个任务咧就系刺绣喺国家领导人接见厅嘅一张正面嘅一张背景板，咁啊呢张画都好大，咁啊当其时。时间好短啊，非常短。
1: 系。
0: 咁但系咧又要审稿，咁我哋就觉得喂时间嚟唔切咯噃咁。于是后尾听到佢哋讲话，诶，陈小芳老师设计嘅唔使审噶，快啲生产啦，快啲生产啦。所以我哋赢得咗好多嘅时间，都好宝贵。咁于是最尾完成咗出嚟，大家都好开心。
1: 从中可以睇到啊，陈老师啊，对于呢个广受嗰啲功力已经系公认咗、认
0: 公认噶
1: 可
0: 啦，
1: 咗噶啦，唔需要再审噶
0: 公
1: 啦，
0: 认噶啦，公认噶
1: 系，
0: 啦。有人形容佢系广东嘅大熊猫，
1: 稀有系嘛，
0: 有人形 容
1: 珍
0: 佢系
1: 稀动物
0: 广东工艺美术嘅一支旗。我觉得有啲过，不过都有贴切。
1: 系啊，咁的确啊，陈老师咧系留低咗非常之多嗰啲优秀嘅作品吓，喺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当中咧，应该话获奖嘅作品无数嘅话，系咪？
0: 系啊，好多作品佢都获奖嘅。其中有一张比较有代表性嘅就叫做《我爱小鸡群
1: 我
0: 》
1: 爱
0: 啊，
1: 小鸡群，可
0: 我
1: 能好多广受爱好者啊，对呢幅作品都已经系
0: 对
1: 好熟悉噶啦。
0: 对呢张画，当其时系被誉为广受嘅一张代表作，系点解呢？因为广受已经冇见大家好耐啦，有好多年冇见面啦。咁仲有一个呢，就系被《人民日报》评佢系打破咗甜心冇好画一个咁样嘅画像嘅一个规律啊。佢用咗圆形再将个田字嘅横线降低，再将个田字嘅中线用一个小朋友嘅 S 型嘅一个腰线去取代咗佢，所以佢既系田又唔系田，即系佢打破咗甜心冇好画嘅呢一个咁嘅定律。记得咧，当其时我妈妈讲，呢张画嘅创作嗰时咧，佢系用一种拟人化嘅手段，参照我哋细个嗰时喺托儿所，
1: 托
0: 啲
1: 儿
0: 阿
1: 所
0: 姨对我哋嗰种好关心，嗰种拟人化，咁咧就捧起个小鸡，即系个主角啊，就捧起个小鸡，呢个喺度同佢讲悄悄话，咁咧喺条裙嗰度咧就另一只小鸡咧跳上佢嗰个膝头嗰度，喺度叫佢，意思就话喂，你都要睬睬我啦，咁样，咁啊，仲有下边一大群鸡仔咧就喺度玩，同埋抢虫啊，抢嗰啲金龟仔啊，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啊，好欢乐，好祥和。
1: 咁即系话咧，其实呢幅画咧可以充分咁体现咗长辈对下一辈。

0: 嗰种关怀、爱护，系咪呢一种意境喺度啊？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呢种好温馨和谐嘅一种意象喺度。
0: 透过一群嘅小鸡仔，通过拟人化咁嘅手段，表达出一种人与人之间嘅关爱喺度。
1: 系咁喺呢个艺术创作嗰方面咧，佢又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咁除咗嗰个打破甜心冇好画嘅呢个戒律之后咧，佢嘅刺绣嗰方面咧，好大胆咁既用西洋画嘅方法去表现人嘅立体，又同时咧，用中国画嘅手法咧，去呢个表现嗰啲衣服嘅线条、线条美。咁同时咧，佢亦都有好多装饰嘅效果，去反映嘅少数民族嘅服装嗰啲大色块、跳跃同埋好和谐嘅组合，等等。仲有一个好优秀嘅方法，就系佢绣嘅小鸡仔。小鸡仔喺佢之前咧，曾经好长一段时间绣嘅鸡仔嘅方法系好似绣雀咁样嘅，即系意思嗰啲雀毛系好顺、好平滑，咁啊鸡仔就变咗啲毛就唔松咁样湿毛鸡。所以佢咧就将一种好即系交叉交叉咁样嘅方法咧，就按照个鸡仔嘅生长嘅毛嘅机理，佢嘅走向，西洋画嘅原理，咁嚟到一路交叉落去，咁咧就有方向性咁去走，咁最尾嗰只鸡仔咧就毛茸茸噶，好可爱，非常可爱，好得戚，咁慢慢慢慢咧，鸡仔嘅绣法咧就成为佢嘅一个比较拿手嘅一个题材，咁佢只讲佢嘅题材咧，佢其实佢最拿手仲有几样嘢嘅，系社会上比较公认嘅一个人物，因为佢系跟关山月、杨之光佢哋学人物嘅，人物系毕业，人物佢受得非常之精致。
0: 譬如有一幅作品《蒙娜丽莎》，
1: 对
0: 啊，咁《蒙娜丽莎》嗰种微笑其实好难刻画出嚟嘅，
1: 对吓，对，当其时《蒙娜丽莎》呢张画咧，我哋记得咧，佢受咗。淨係為咗個微笑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笑嘅表情，拆咗又瘦，瘦咗又拆，重複咗好多次，有三年嘅時間。
0: 哦，
1: 點解呢？如果按正正面正常嗰張油畫嘅效果咧，佢係冇問題嘅。如果用而家嘅人嘅方法用亂針繡，亦都係冇問題嘅。但係佢係絲針，嗰啲絲線咧。是反映人的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条丝线如果弯一点，它就大笑。不弯它就扑扑起个嘴。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经过很多次无数的改之后，就改到那条线刚刚好。刚刚好就是弯了个点点点，就达到个微笑的效果。
0: 那么高难度的东西，非常精致的东西。
1: 我记得当时它是要挑战很多经典嘅题材，所以咧受咗呢张蒙娜丽莎。咁蒙娜丽莎系佢嘅一次尝试，受人物系一个雷区，唔容易成功，好容易失败嘅。
0: 一个面部嘅表情好难去刻画出嚟噶，
1: 系。仲有一样嘢系一块真丝嘅短，受咗 N 咁多针落去，即系成千上万针落去咧，就变咗形。变咗形之后，嗰张画你原来画嘅画底系好似嗰个人都好，佢收完就唔似噶啦。吓，佢会变形嘅。咁喺咁嘅情况下，你就要积累无数嘅经验，先使佢似。咁陈少芳老师嘅专门抽一啲公众人物啊，同埋一啲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各种肤色、男女老少，咁啊组合成一套嘅头像，专系受公众人物，就挑战。即系等啲人认为，哦，我哋刺绣实际上都有呢个能力嘅，甚至可以胜过照片嘅。
0: 你都系应咗一句说话咧，你有几多嘅付出，就会有几多嘅收获。非常之感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谭展鹏先生，多谢晒你，谭生。
1: 多谢。
0: 喺度同各位预告一下，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邀请到谭展鹏先生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广绣艺术。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

0: 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江姐
1: ，What's up？
3: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八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9: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五站。
2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1: 上回讲到铁木真和合萨儿两个将不听笛成日捣乱的弟弟别克帖儿杀死了，这个是铁木真第一次杀人，而且杀的还是自己弟弟，所以回到蒙古包一面杀气都未退嘅，佢娘亲柯亚伦一睇就估到咩回事啦。柯亚伦就好嬲啊！哎呀，阴公落，我哋依家周身冇蚊，又冇晒朋友，你哋仲要杀自己兄弟，咁搞法，太赤乌报嘅仇啊，点报先得噶？铁木真俾阿妈闹咗一身咧，就冇出声。不过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喺屋企就树立咗绝对嘅权威啦。再都冇人啊，够胆唔听佢支笛，梗系啦，唔听佢话命都冇嘅咩。嗱，铁木真一家人呢，就喺草原上边挣扎求存，状况啊，经已非常之凄凉噶啦。但系太赤乌部嘅塔里忽台呢，就并冇忘记佢哋噃。过咗几年之后啊，塔里忽台有一日忽然间啊谂起铁木真一家噃，就问啲下属话：柯亚伦佢嗰家人系咪经已死鬼晒啦？咁大部分啲下属都唔知头唔知路噶，就话诶、多数都死晒噶啦，边度搵到食噶？咁但系有人知道情况咧，就话佢知唔系噃，柯亚伦佢嗰家人仲生勾勾喺树噃，尤其系嗰个大仔铁木真都竟然长大成人咁滞噶啦咩？塔里忽台谂起当年柯亚伦嗰个恶屎样，心谂我带住部族抛弃咗佢哋一家。这个铁木真长大之后呢，就实找我报仇的。于是呢，他就吩咐手下话将铁木真同我捉返嚟。塔里忽台的手下呢，就组织了一支20人的骑兵部队，好快咁扑过嚟恶乱河上游铁木真他们所在的蒙古包了。嗱，这一队骑兵杀到的时候呢，铁木真他们一家人都响树，离得远一远就听到马蹄声响了，再出嚟一看，哎呀，今次是弊家伙了。嚟紧嘅系塔里忽台嘅骑兵，而且一睇个凶神恶煞个样呢，就知道唔系过嚟食饭，而系过嚟对付佢哋噶啦。柯亚伦同铁木真呢，咋咋林指挥家人走入

森林里边，铁木真、合沙儿同埋别里古台三兄弟呢，就喺森林嘅边边上边保护家人。别里古台好大力嘅，好快就斩冧咗棵树攞嚟做障碍物，而合沙儿呢就对住啲骑兵连射几箭，咁虽然冇射中啊，都吓到佢哋一身冷汗嘅。个骑兵队长见都唔系几系路，就大声嗌话：我哋淨係要捉铁木真啫，其他人係冇事嘅。别里古台同合沙儿听到咁讲呢，就嗌铁木真快啲走啦。铁木真就话：关键时刻我点可以掉低你哋唔理嘅呢？嗰两个细佬就话啦：哎呀，大哥，你有冇听佢讲咩？淨係要捉你啫嘛，你走咗我哋冇事㗎啦。铁木真諗諗又系吧，於是佢飞身上马，走出去一片人迹罕至嘅森林里面。呢个森林呢有好多乱七八糟嘅树丛嘅，骑兵入到去就好难跑得起嘅。嗰队骑兵见到铁木真单独走咗去呢，真係守信用噃，淨係追住铁木真啫，就冇理过其他屋企人啦。佢哋追到个森林旁边，见到里面树丛又阴森又杂乱，恐防入到去会俾人暗算嘅。所以佢哋冇继续前进啦，只係守喺森林嘅出入口，守株待兔，等住铁木真顶唔顺就走返出嚟。铁木真喺个森林里面呢匿咗九日九夜，肚饿就搵野菜食，口渴呢就飲树叶上面个露水。等到第十日啊，佢諗住敌人冇理由等咁耐㗎，於是上马走返出嚟啦。殊不知嗰对骑兵捉唔到佢，就唔敢返转头搵塔里忽台吧。於是亦都喺森林嘅出入口守咗九日九夜，卒之等到铁木真出嚟啦，一涌而上将铁木真捉住咗，带住返去就见塔里忽台啦。铁木真諗住今次實冇命㗎啦，點知呢个塔里忽台呢就忽发奇想喎。佢又落命令帮铁木真戴上枷锁，然后由各个营呢轮流看守，等冚世界都知道啊同佢作对会有點樣嘅下场。就係咁样啊，铁木真就成为咗太赤乌部嘅囚徒，每日戴住个枷锁从一个营地转到另一个营地，虽然条命仔就保住咗，但係状况真係十分之凄惨啦。不过铁木真呢份人呢意志真係十分之坚强嘅，无论几艰苦嘅环境，只要仲有一啖气啫，佢都唔会放弃希望嘅。所以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係佢无时无刻呢都搵緊机会走佬嘅。过咗一段时间，有一日铁木真按照规定呢就轮到叫做索儿汗失辣嘅一家人看管。这个索儿汗失辣份人就好好心嘅，去到夜晚黑嘅时候，佢就同两个仔沉白、赤老温一齐呢帮铁木真将颈上面嘅木枷攞咗落嚟。咁呢一晚铁木真终于可以瞓返个舒服觉啦。第二日起身铁木真就多谢索儿汗失辣啦。索儿汗失辣就同佢讲：我帮你取木枷呢件事呢，你就千祈唔好周围乱讲下，若然唔系俾塔里忽台知呢，我就大镬㗎啦。铁木真见到佢呢家人咁好心呢，忽然间諗到今次可能是一个走佬的好机会吧。事关一路以来呢，他都在盘算紧怎么走的了，但是走第一步就容易吧。太赤乌部的地盘咁大，要再走远呢就好难的，事必就要找个地方先匿埋，等到风声过后呢再慢慢走人。咁但是出面风大雨大，边个敢收留他先得㗎。而家见到索儿汗失辣呢一家咁好人呢，铁木真係觉得机会嚟啦。隔咗几日塔里忽台嗰人宴会喺蒙古包外面大排筵席，一班人飲饱食醉，瞓到腳腳声。看守铁木真嘅呢只係一个細路仔。铁木真见到咁嘅情况，心諗天助我也啦，一嘢坑低个細路，冇鞋拉隻脚就走人啦嘛。不过佢身上面带住个木枷，走得好慢嘅，走咗冇几远啫，嗰个細路竟然鬼殺咁嘈：犯人走咗啦，犯人走咗啦。铁木真知道再走一定走唔远嘅，於是呢就匿咗入河边一个芦苇丛里面。好快太赤乌部嘅追兵就赶到啦，周围咁搜索铁木真嘅踪影。本来铁木真匿埋呢个芦苇丛呢就唔算太难揾嘅啫，正常情况下佢就必定俾人捉返转头嘅。若然今次俾人捉返去呢，睇怕真係命都冇㗎啦。不过整定铁木真命不该绝吧，搜索到嚟芦苇丛呢边嘅呢有咁啱得咁巧，就係几日前嗰个好心人索儿汗失辣。佢见到铁木真面临绝境，依然都係沉着冷静面不改色嘅，心里面都好佩服啦。就细细声同铁木真话：
个个都话你

0: 智勇超群，所以塔里弗台先捉你嘅。而家睇嚟果然冇讲错啊！你唔好喐，我唔会话俾其他人听嘅。跟住呢，佢就大模斯样咁行翻转头，同跟住嚟嗰班人话：，唉，呢边揾过晒啦，揾唔到啊！咁呢个索尔汗失纳平时好老实嘅，佢讲嘢个个都信噶嘛，所以跟住嚟嗰班人呢，亦都冇继续搜索啦。铁木真系逃过一劫啊！不过眼前嘅危机虽然度过咗，但系要咁样走翻屋企呢，一定系走唔掂嘅。所以铁木真决定呢，都仲系要揾索尔汗失纳，希望佢啊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所以等咗一轮之后，见到嗰班人都散晒啦，铁木真就偷偷地溜去索尔汗失纳嘅帐篷。索尔汗失纳见到铁木真又走翻嚟，心谂大哥你点解阴魂不散噶？我都帮咗你忙啦，你仲掠住我嘅？但系佢两个仔沉伯同埋赤老温呢，又唔知乜解救啊！对铁木真系好有好感。咁呢个可能系铁木真天生嘅魅力，咁亦都可能佢哋两个呢佩服铁木真咁坚韧不拔啦吓。总之佢两个就将铁木真掹咗入嚟，同个老豆话：，唉，你帮人帮到底啊！佢家事咁个样，点翻屋企至得噶？于是啊，索尔汗失纳一家呢又将铁木真接咗入嚟，将佢身上面嘅枷锁拆咗，放喺火炉烧咗佢。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继续都系晓华。嗱，啱先我哋播出嘅一曲系既有广东音乐嘅风格，而同时亦都有京腔风格咁样嘅创新作品啦，《京粤大锣鼓》。大家听完之后，会唔会有一种系非常之惊艳嘅感觉呢？呢个时候我哋要请出系编排呢一曲嘅作品嘅刘学增先生，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喺编排呢一曲时候嘅一啲创意。咁首先，我哋欢迎刘学增老师，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好，大家好。
0: 系，咁刘老师，啱先我哋所欣赏到嘅呢一曲系《京粤大锣鼓》，可以话系相当之有新意啊！佢嘅创意系点样嘅呢？
1: 我哋主要考虑呢，就系、是、我哋系岭南人，总要搞有岭南味道嘅节目。但系作为戏曲嚟讲呢，京剧系我哋嘅国粹。所以咧，我一直就考虑啊，点样能够将广东嘅曲调能够同京剧有机咁结合起嚟咧，所以咧就萌生咗呢一个念头，就搞咗呢个京粤大锣鼓呢种形式出嚟。
0: 的确系嘅。咁先，我哋欣赏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都听出咗啦。当中既有我哋浓浓嘅广东音乐嘅元素，同时亦都有京剧嘅一啲风格喺度。当初话喺创作呢曲嘅时候，点样会谂到要将呢啲京剧嘅一啲风格融入到我哋嘅广东音乐嘅曲目当中呢？呢种创意其实之前你哋有冇尝试过噶？
1: 呢个系啱啱开始尝试，但系我哋觉得咧，始终既然系戏曲，总系京同粤，总系有共通之处嘅。只要运用得好，有机咁结合咧，呢个形式，我估计嗰个受众面啊，观众嗰个接受程度啊，会更加广一啲。所以我哋就开展咗呢一个咁嘅尝试。
0: 大家咧都系感觉呢曲《京粤大锣鼓》咧系相当之有新意喺度。其实呢曲系由几多部分组成噶？
1: 呢一个咧系由三部分组成。一个咧就系广东锣鼓，第二个咧就系广东嘅小曲，第三个咧就系京腔嘅主要嗰个板路，系咁样从呢三个方面嚟到合成嘅。
0: 系啦，啱先刘老师咧都介绍到啦，《京粤大锣鼓》咧，的确当中有好多嘅亮点，即系既有气势磅礴嘅一啲乐队嘅演奏啦，咁同时亦都会有一啲非常之灵动嘅舞蹈喺度伴舞，系咪？
1: 系整个舞蹈，点解我哋会有呢啲舞蹈呢？因为我哋呢个队呢，系以广东音乐为主，但系我哋玩广东音乐呢，总觉得场面呢比较冷清。咁呢度呢，我哋呢就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呢，就觉得，哎呀，如果能够用中国古典舞蹈嚟到演绎呢个广东音乐，估计嘅场面呢就会更加生动活泼一啲，而且整个观众面啊、受众面啊，应该会更广一啲。所以我哋呢就而家正系作紧呢一个尝试。
0: 用呢个中国古典舞蹈嚟到伴奏广东音乐，哇！呢、这个听落咧真系好吸引眼球啊！咁我哋今日咧仲请嚟咗张丽芳女士咧，亦都系对呢个中国古典舞蹈呢一方面咧好有心得噶，系咪？咁我哋要请阿张丽芳女士同我哋分享一下传承我哋呢一种中国古典舞蹈时候嘅一啲感悟嘅。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咁我知道啦，张女士啊，平时咧亦都系将自己好多业余时间咧用喺呢个舞蹈呢一方面嗬。咁系啲咩魅力令到你对于我哋中国舞蹈系咁痴迷咧？
2: 因为

0: 咁样我咧就由细到大咧，我都好好中意舞蹈嘅。广东音乐同舞蹈相结合呢个尝试，我觉得我自己又好有兴趣。咁咧，同时咧，我对广东音乐咧，我就由细到大都系比较喜欢嘅。咁今次嘅有机嘅结合咧，就造就咗我哋喺呢个舞台上边嘅好完美嘅一个表演。
1: 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仲系邀请到刘晓红女士啊，亦都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咁我知道啦，刘女士咧，亦只要系有时间，都会共同咁样去玩广东音乐啦，同埋一齐去跳舞啊咁样嘅嗬。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啲传统嘅艺术系一种点样嘅魅力，令到一大班啊志同道合嘅朋友会咁热情激情咁样去玩呢样嘢咧？
2: 因为从细就中意舞蹈呢样嘢，既然有平台，将我哋细个呢个舞蹈嘅梦想响依家年纪咁大咧，就重新发挥出嚟。我觉得对于我哋嚟讲系一种激情嘅发挥，丰富咗我哋嘅老年生活。再加上我本身咧响北方生活过，咁我哋京剧咧又系有一定嘅认识。我从细咧就好中意。嗰、那個戲劇嗰種亮相啊，嗰種台步啊，我係好中意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喺呢個平台上將自己中意嘅嘢嚟發揮出嚟，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1: 嗱，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梁玉燕女士咧，同刘晓红女士系退休之前系同一个单位嘅同事。咁退咗休之后咧，源于共同嘅兴趣，亦都喺埋同一个舞蹈队。得闲嘅时候，一大班志同道合嘅姊妹们啊，喺埋一齐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哇，其实真系人生一大乐事，系嘛，梁女士？
3: 退咗休落嚟呢一班老年朋友啊，真系一起玩系好开心嘅事。咁我哋舞蹈队咧就有啲年纪都比较大噶啦，年龄嘅相差都比较多。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同佢哋玩点开心咧，我哋啲老年朋友啊好中意表演，好中意发展呢种文化。经常因为我喺嗰度咧都算系。比较即系算负责人之一啦，喺排节目编排节目嘅时候咧，我哋最年纪最大嘅一个阿姨，佢就每次演出咧，佢就惊即系唔安排佢上去，都争住要上。哎呀，你唔好忘记我啊！要排我上去啊！咁咧有啲咧又系好积极，哎呀，即系都好恐怕自己上唔到台表演，争住要上。我觉得大家都好开心，玩得好开心，好有意思。
1: 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呢个系人生嘅一大幸事啦。咁喺呢一方面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刘学增老师啊，刘老师应该话喺呢个广东音乐嘅创作呢一方面咧，好有激情嘅。系咯，刘老师，我知道你咧，除咗编排咗啱先我哋节目一开始所推出嘅《京粤大锣鼓》之外，你仲创作咗好多嘅作品，系咪，刘老师？
4: 呢个系出于爱好。最近咧就搞紧一首叫做《珠水流长》，呢个咧就系、是、以广东嘅南潘顺水乡嘅咸水歌做基调嘅一首咁嘅创作乐曲。其实咸水歌咧，亦就系我哋粤欧嘅基本曲调。有首广东音乐好有名嘅叫《渔歌万唱》。其实呢个渔歌就是咸水歌了。
1: 哦，渔歌就是咸水歌。
4: 所以呢在这个这些咸水歌呢，在由广府文化的发源地，由这个河州啊、河水啊，一直到西江啊，一直流落来，经过肇庆啊、流经三江、珠江三角洲沿岸，都有这些渔歌。亦有人叫蛋歌，有人叫咸水歌，都是啲艇家嗰啲喺度唱。我就根据呢一个咁样嘅情调啊，搞咗呢个珠水情长呢一个作品。呢一段咸水歌咧，个主旋律呢一种主旋律应该讲喺东莞啊、南潘顺啊、中山啊、万顷沙一带。都是很流行的这种这样的主旋律。我记得 我哋

0: 省文化学会第一次演出呢个节目咧，反响就好大。第二日啫，就即刻收到来自纽约、来自温哥华嗰啲华人嘅信息回馈翻嚟啦。啊，好耐冇听过呢一啲咁嘅歌啦，觉得好亲切啊！我哋亦有一个古琴专家，佢系岭南古琴研究会嘅岭南古琴研究院嘅院长，陈士强老师，佢话我就喺大基头长大嘅，本身就系艇家子弟。佢话你一唱呢个咧，我就马上有回忆几十年前嗰啲生活啦。当时我哋演出者咧都觉得，哎呀，好似自己有啲满足啦，起码人哋听唔懂，系似曾相识嘅，系以前换得起以前陈旧已经式微咗嘅回忆嘅。其实呢个亦系我哋今次创作嘅一个主要目的。
1: 当中亦都有几句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首先一开始系珠江水，水情长。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梦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朱华演唱的《听吧》。这首歌由黄海涛作词，由郭亮作曲，收录在专辑《梦的翅膀》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由游鸿明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Love Sandy》当中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张智成演唱嘅《出界》。

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真情流露》啊，呢一首歌由林振强填词嘅，发行于学友1992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张德依玲演唱嘅《无法遗忘的你》。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啊，系莫文蔚喺2000年推出嘅一首中文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呢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由黄一龙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戴佩妮演唱嘅《我会好好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掌心》啦，系无印良品嘅代表作嚟嘅。呢一首歌啦，就黄玉忠作词啊，由包小松啦就系编曲，咁啊收录喺咧就系1996年发行嘅同名专辑《掌心》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茹芸演唱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秋来秋去》啊，由洪美玲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由叶倩文演唱，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秋来秋去》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罗嘉良演唱嘅《天地有情》。

啱啱听到由刘若英演唱嘅《原来你也在这里》呢一首歌，由姚谦作词，由中岛美雪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系刘若英2003年发行嘅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他从海上来》嘅主题曲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范玮琪演唱嘅《可不可以不勇敢》啊，由姚若龙作词，由陈小霞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真善美》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潘美辰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毛启贤演唱嘅《爱那么重》啊，咁啊呢一首歌由陈佳明作词，毛启贤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爱那么重》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李克勤演唱嘅《一生不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呢一首歌系苏永康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就系佢1995年发行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凭藉住呢一张专辑，佢亦都系成功打入到咧就是、台湾嘅市场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彭嘉丽演唱嘅《何辜何苦何必》。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也曾相识》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嚟嘅，由潘慧源作词，由毛启贤作曲，收录喺90年发行嘅专辑《世外桃源》当中，亦都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王杰演唱嘅《红尘有你》。

多谢你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徐怀钰演唱嘅《雨伞》，收录喺咧就系2000年发行嘅音乐专辑《Love》当中噶。继续嚟听歌啦，听听陈慧娴呢一首《最后的前面》。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如愿以偿》系陈淑华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94年发行嘅专辑《滚石合辑》。新滚石九大天王之年度大选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最后揀嚟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大家，当然喺节目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朱华演唱的《听吧》。这首歌由黄海涛作词，由郭亮作曲，收录在专辑《梦的翅膀》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由游鸿明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Love Sandy》当中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张智成演唱嘅《出界》。

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的真情流露，这首歌由林振强填词的，发行于学友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张德依玲演唱的无法遗忘的你。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啊，系莫文蔚喺2000年推出嘅一首中文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呢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由黄一龙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戴佩妮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掌心》啦，系无印良品嘅代表作嚟噶。呢一首歌啦就黄玉忠作词啊，由包小松啦就系编曲，咁啊收录喺咧就系1996年发行嘅同名专辑《掌心》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茹芸演唱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秋来秋去》啊，由洪美玲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由叶倩文演唱，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秋来秋去》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罗嘉良演唱嘅《天地有情》。

啱啱听到由刘若英演唱嘅《原来你也在这里》呢一首歌，由姚谦作词，由中岛美雪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系刘若英2003年发行嘅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同时呢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他从海上来》嘅主题曲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范玮琪演唱嘅《可不可以不勇敢》啊，由姚若龙作词，由陈小霞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真善美》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潘美辰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吴启贤演唱嘅《爱那么重》啊，咁啊呢一首歌由陈佳明作词，吴启贤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爱那么重》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李克勤演唱嘅《一生不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呢一首歌系苏永康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就系佢1995年发行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凭藉住呢一张专辑，佢亦都系成功打入到咧就是、台湾嘅市场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彭嘉丽演唱嘅《何辜何苦何必》。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也曾相识》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嚟嘅，由潘伟源作词，由吴启贤作曲，收录喺90年发行嘅专辑《世外桃源》当中，亦都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王杰演唱嘅《红尘有你》。

多谢你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徐怀钰演唱嘅《雨伞》，咁啊收录喺咧就系2000年发行嘅音乐专辑《Love》当中噶。继续嚟听歌啦，听听陈慧娴呢一首《最后的前面》。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如愿以偿》系陈淑华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94年发行嘅专辑《滚石合辑》。新滚石九大天王之年度大选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最后揀嚟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大家，当然喺节目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

温润港式唱腔娓娓道来，人生路漫漫，心怀期许，走喺洒满阳光嘅旅途，笃定从容，对前路始终心怀温柔向往。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阳光洒落人间烟火，抚慰心事，温柔回忆，点亮三餐四季嘅细碎美好。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聆听温柔暖意，喺旋律中接住生活赠予嘅安稳同温情。

黎明的阳光，轻快舒缓旋律，自带暖意，将心动同陪伴比作阳光，温柔包裹彼此。简简单单的双手，便是人生最珍贵的暖意。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空灵爽音勾勒浪漫画面。阳光下的星星藏住心底心事，将温柔情愫寄于光影，在安静思绪中与过往温柔和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璇、黄增良演唱的《在阳光下》，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黄源的《阳光不朽》，少年清澈声线，书写青春心事。成长路上，心底的阳光永不锈蚀，带住纯粹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黄一博像阳光那样，治愈曲风温柔有力量。愿我哋待人处事都好似阳光一般包容坦荡，驱散他人阴霾，自带温暖向上嘅气场。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继续聆听温柔暖意，在旋律中接住生活赠予的安稳和温情。

张小涵的阳光空气，清凉高音通透舒展。阳光和空气是生命必需品，如同热爱和自由，支撑我们挣脱束缚，畅快拥抱鲜活人生。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欢快魔性旋律自带快乐 buff， 用乐观心态直面生活烦恼，心向阳光，人人都是自在洒脱、无忧无虑的小白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段傲娟、赵雷带俾你嘅《你是我的阳光》，男女对唱，温柔缱绻，将挚爱之人比作专属阳光。困顿失意之时，对方嘅陪伴就系治愈所有委屈嘅温暖港湾。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摇滚编曲温柔怀旧，阳光穿透岁月风缺照进回忆，回望来时路，嗰啲过往经历，皆是人生珍贵嘅成长馈赠。

阳光灿烂的一天，蒙尔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熬过低谷，终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

心怀希望，万事皆可期待。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节目最后听到刘宇宁《阳光海浪，我和你》，清爽。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

0: 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3: 听多啲，识多啲。
1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5: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14: 咱家己咱的掌握，
13: 天鹰蝶鹰。
1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1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3: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

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千千那马的换不回来的，去之不尽的永无止境的。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听到呢首系嚟自丁世光演唱嘅一首 R&B 风格嘅歌《日出》。喺舒缓嘅节奏入边，闭上眼睛，就好似可以睇到迎住飞机慢慢升起嘅朝阳。作为从日幕到清晨嘅过渡，日出象征住一种希望同埋新生。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在每个早上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日出之时，一起来听黄子弘范的《下个日出》，在音乐当中感受日出的浪漫时刻。

听到呢首歌《离太阳最近的光》，借出咗不惧挑战、勇敢追梦嘅积极情感，俾大家温暖同埋力量。黄黑夜嘅声音诚恳有力，好似天边第一道刺破黑夜嘅光，俾我哋带嚟一种救赎感。而接落嚟为你带嚟嘅系郭靖嘅《下一个天亮》。

听到呢首《未若黎明》，系歌手李健喺梦境同埋现实嘅交织当中得到嘅灵感，并以魔幻现实主义嘅写作方法创作嘅歌，系一首充满诗意同埋希望嘅作品。佢用清澈温柔嘅声音，讲述住清晨嘅美好同对生命嘅哲思，鼓励我哋珍惜每一个美好嘅瞬间，努力去揾自己嘅日出。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接落嚟听到呢首系《日出日落》。

又是一首温暖治愈的经典佳作，来自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一句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就将日出视作希望的象征，鼓励大家困境当中不要放弃。在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首歌可以令到大家回忆起和挚友亲人共度的温馨黎明，使到疲倦的心灵得到一丝的慰藉。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日出之时，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是薛庭佑的《Hello 每一天》。

明天会更好呢首歌咧，唔知道成就咗几多人嘅青春岁月，又有几多人第一次听到佢嘅时候，仲系喺校园时光入边。歌曲入边咧，充满咗对生活嘅热爱，同埋对未来嘅憧憬，将个人嘅期许同埋对世界嘅美好祝愿相融合，激励我哋勇敢面对每一日嘅生活。而之后听到系李克勤带嚟嘅粤语歌《红日》。一起在这首歌当中感受日出的热烈和希望。

听到呢首是华晨宇的《走一起去看日出吧》。在这首歌当中，华晨宇一改以往的风格，曲调轻快欢乐，歌词阳光如月，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情绪，令到我们可以抛开烦恼，和身边的人一起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而最后要送出周杰伦的《晴天》，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琴日嘅呢个时间，我哋特别咁邀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老师，广绶艺术嘅传承者谭展鹏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精彩再战，继续咁邀请到谭展鹏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这个时候呢，我哋请出谭生。谭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喺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呢，我哋系介绍咗谭生喺广绶生涯当中嘅啲获奖作品啦。讲到话刺绶呢样嘢呢，我记得呢之前曾经听一位广绶入面嘅行专呢就话，以前喺古代嘅时候玩刺绶嘅都系啲男士嚟㗎喎，系咪？
1: 对，佢哋叫花佬。
0: 叫花佬。咁点解会有呢个名词嘅出现，同埋点解嗰时候玩刺绶系男士事居多呢？
1: 有一个好特殊嘅原因，就係、是以前喺清朝嘅时候啊，女子呢嗰隻脚呢係戰脚啊，即係小脚，佢行出去马路
0: 呢，係呀
1: 係呀係呀，就唔好睇。咁仲有一个係中国嘅一个传统嘅習慣，就啲、是、女嘅喺深闺大院里头、就唔適宜出去傾生意嘅。喺咁嘅情况下呢，啲男嘅呢就出去接生意，就同啲鬼佬傾。咁佢哋呢就将一啲皇室貴族所用的那些衣片啊、名片啊、領啊、袖啊、那些東西就拿過來刺繡加工，那就是炫耀他們的、家族啊、或者是他們的國家的一些奢靡的東西。
0: 即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1: 是身份的象徵。在這樣的情況下呢、男的就出去接生意了、將接回來的一啲任務、就分俾呢、這個家庭嘅主婦啦、細路仔啦。咁由於當其時係一口通商嘅政策，咁只有廣州先至能夠對外嘅、所以基本上佢哋鬼佬啊嚟到中國咧，佢就首先就問呢啲係乜嘢啊？呢啲叫廣绶嘅。咁咧就佢哋認為喺呢度做嘅所有嘅刺繡都叫做廣绶。咁所绣出嚟嘅所有嘅呢啲嘢，就都系叫广绶。咁喺咁嘅时候咧，广州咧就好早就同西洋嘅审美文化咧就相互影响啦。呢度亦都影响到佢哋，佢哋亦都影响呢度。咁当其时呢啲花佬咧，就喺呢个过程里头学咗好大量嘅西洋嘅表现手法。咁由于佢哋嘅理解唔能够直接咁同其他人讲，所以佢将一啲下工序咧就分配俾下线嘅一啲女嘅、女工，
0: 一啲
1: 童工、或者系其他人，有啲做量大咗啦，就向北发货。咁、所以呢啲花佬实际上系当其时嘅地方支柱产业嘅一个一啲主力军嚟嘅。咁花佬就咁样嚟嘅。咁中国嘅刺绣喺鬼佬嘅眼里头系。好有名嘅，即系中国人嘅手艺啊！佢哋嘅讲法系叫做希腊人嘅头、哲学啊，阿拉伯人嘅口就死都讲翻生啊，做生意。中国人嘅手就系手工艺非常之好，尤其刺绣呢一类咧，就系、是、鬼佬基本上系做唔到嘅。我记得喺瑞典，君士兰省啊，有个代表团过嚟，去我哋屋企嗰度交流。咁当其时我哋已经成立咗广绶研究所。咁佢哋嚟到交流嗰时呢，佢分咗两批，首先系记者先行。又睇下你系咪真系有料。后尾发现有料啦。咁呢就再返去叫佢哋嗰啲领导。我记得系当其时系佢哋嗰啲省市长同埋一啲商家。即系过嚟做生意嘅商家。咁睇完之后好高兴。咁佢哋咧就话喺我哋瑞典有个博物馆，有一对羊皮嘅手套，藏咗两百年啊！
0: 两百年嘅手套
1: 啊！佢上高就绣咗几朵广绶嘅花，咁就俾照片我哋睇。哎哟，细到咧即系几粒咁嘅花仔，但系咧佢哋珍重到咧喺佢嗰度嘅博物馆藏咗两百年。
0: 就因为有见呢几朵小花，
1: 其实广绶当其实系好贵嘅，好贵嘅，为中国赚咗好多白银嘅，咁样，所以佢哋 到咗而家啦，佢哋话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嘅项目，或者系作为一个历史嘅了解，佢哋要过嚟睇一睇而家呢度中国嘅刺绣发展成一个咩状况。
0: 嗯，
1: 咁样就系咁嘅状况。
0: 哦，
1: 虽然我哋嘅规模已经不像以前啦，但系咧我哋嘅技艺已经系大大超前啦。
0: 嗯，
1: 呢个系佢哋嘅画嚟嘅。
0: 哦，
1: 咁然之后佢哋咧就第三次组织一个采访团，好详细咁样采访咗我哋，同埋将我哋嘅情况向瑞典作一个专题介绍。咁同样亦都系佢哋嘅另一个故事咧，就系哥德堡号。哥德堡号系手工做嘅一艘木船。喺以前做中国同瑞典之间嘅贸易嘅时候，发挥咗好大嘅作用。咁咧就佢哋系呢只船嚟到嗰阵时，系佢哋嘅国王啊，系跟住过嚟嘅。当其时我哋接到嘅任务就系帮呢个国王刺绣一个欢迎嘅叫婚带。咁啊揽喺佢嘅颈上，佢同皇后嘅颈上高。咁下边有一个木球。木球是可以旋转的牙球的技艺。那就当时送了给他们很开心。那个国王 在欢迎仪式上居然在开小差耷低个头在撩那个球，哎呀会喐的喎。啲刺绣几靓的。咁
0: 说明是深深地被刺绣的艺术所吸引
1: 了。对。咁后来呢他们又是如此这般组织一班人过来看这里的木工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来我们那里看看我们的刺绣发展到什么情况。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很欣赏的。好欣赏。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应该重新看回这个问题，应该很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曾经在全世界来讲是好领先嘅，
0: 其实又讲翻广绣啦，系咪曾经一度咧系濒临于一种断层阶段啦？呢个喺之前嘅节目入边都曾经提及过噶啦。咁当时啊，行业里边嘅人士系点样共同携手去渡过难关嘅咧？
1: 当其时系咁样噶，由细到大，我跟住我妈妈，喺佢间厂嗰度出出入入。当时我系细个，咁咧就读小学嘅时候就开始跟佢嘅。咁當時見到好多老藝人咧，係喺社會上重新組織起上嚟。佢哋喺曾經都係獨當一面嘅。有好大群受得非常好嘅一班老師傅。咁係我印象中係當時係叫做保留火種。
0: 保留火種，
1: 將佢哋重新組織起身。咁就專門創作設計一啲以前嘅比较经典的作品啊，咁但系咧，由于佢哋嘅年纪已经偏大啦，咁啊自然减员，咁而新增加嘅学徒，佢学亦都要好长一个时间，因为系手艺嚟嘅，咁咧就佢唔系眼见手功夫，所以咧佢要好长嘅时间，佢就成为一个青黄不接嘅一个断层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就又受到好多嘅产业嘅打击啦，同埋又受到机售嘅打击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好多即係朝头早种树晚黑可以戒板嘅嘢已经出嚟啦。咁人们选择嘅机会多啦，所以刺绣就手工刺绣就走向咗一个好困难嘅境界，就用当时嘅话叫做人亡艺绝，即系好悲惨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我哋嘅刺绣曾经唔睇好，咁咧就觉得佢系好难恢复。咁喺咁嘅情况下咧，佢嘅政策就受影响啦。影响到呢个产业，慢慢就已经退出咗人们嘅视线。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十几廿年，冇人知道有广绣。但是在这里这个阶段里头呢，就我们在陈少芳老师的带领下，虽然是一家人，但是都作为一个分工，是将他重新整理出来。我爸爸谭东强呢就专是做资料的整理， 同埋做珠寿嘅研究。
0: 嗯，
1: 我弟弟谭展斌咧，就专门喺经营上，同埋创作意念上，去支持陈老师。
0: 嗯，
1: 啊，咁咧就我咧就都系喺创作嗰方面做做呢个积极嘅配合。
0: 嗯，
1: 黄敏健老师咧就专门去试制。吓。咁后尾我细佬个太太李敏亦都加入。吓。喺咁嘅情况下，我哋系将以前陈小芳老师创作嗰啲作品啊，大家冇办法受嘅好新嘅意念，人哋系接受唔到。喺咁嘅情况下，我哋自己将佢重新受翻出嚟。呢个系其一，其二系将一啲以前曾经获过奖嘅作品，我哋重新演绎佢出嚟。咁第三个做法就系、将佢所有嘅最优秀嘅心法同技艺，就融合喺一张长卷里头。呢张就系我哋上次讲过嘅岭南感受啦。
0: 岭南感受系
1: 啊，咁仲有一样咧，就系出咗本书。出咗本书广受，就结束咗呢、這个叫做口传身授嘅传统嘅教法，就等佢有教材啦，有文字、有图、有文、图文并茂咁嘅介绍啦。咁咧就呢啲嘅做法，应该多谢叶选平会长，嗰阵时系岭南文化促进会嘅会长。咁佢亲自同我哋开咗个会，系一个展览喺陈家祠，系1993年9月嘅时候，叫做广东省濒临失传民间工艺展览。主打就系广绣。我哋咧就拎咗一啲神器啊等等好经典嘅作品出嚟，系咁啊向世人作一个交代，同埋咧做一本书。呢本书就当其时系由叶会长这个资助，由杨市长提词，咁嚟出一本广绣嘅书。咁之后咧，喺呢个活动嘅后边咧，就叶会长就同陈少芳老师这个好深刻咁了解广绣嘅情况，同埋出咗一啲好好嘅主意。我上高讲嘅嗰啲咁嘅做法，一二三四，即系出书啊，重新做过啲作品啊，这个等等呢啲咁做法咧，实际上就系当其时叶选平会长嘅一啲指示嚟嘅。咁我哋就
0: 非常之重视。
1: 系咯系咯，咁慢慢渡过咗呢个难关。
0: 种种嘅一啲努力咧，系渡过咗难关。
1: 广绣咧，如果能够重新走入社会，重新走入人们嘅呢个欣赏习惯，佢进入社会里头咧，一定得嘅。因为广绣佢本身系岭南嘅一个根文化嘅一个组成部分嚟嘅，
0: 冇错。
1: 佢唔系净系绣花咁简单，佢包括系审美，倾向审美倾向。岭南人的情趣他的文化 的爱好等等等等的一个综合表现来的。只不过他是用绣花这种形式去表现。譬如他刺绣里头的以前的传统题材里头的大红大绿大俗大雅这些这样的题材审美效果，即系大红大绿审美嘅习惯。你睇我哋嘅好多老建筑物都系红墙绿瓦，
0: 系咯，
1: 系啊，佢其实系分唔开嘅。嗰阵时我哋嗰啲女同志着嗰啲衫，有啲花布衫，
0: 系大红
1: 红红
0: 绿
1: 绿，好热闹，
0: 系
1: 啲人好兴奋，生活觉得好富足，之后嘅一种表现，
0: 追求色彩系啊。
1: 对而唔系话睇到灰灰暗暗，其实岭南人系好开朗嘅，所以影响到佢嘅呢个审美观，我哋刺绣嘅大红大绿，就系咁样嚟，大俗大雅，大俗大雅系点咧？即系佢既系好传统嘅，好民间嘅题材，
0: 色彩好艳丽嘅，
1: 系啦，亦都有好多好高雅嘅。文人的作品，所以咧，佢个大俗大雅亦都系好经典，即系好明显嘅。咁佢系岭南人嘅根文化，咁所以我觉得佢系相当于留喺我哋岭南人嘅身上嘅血，佢冇可能冇嘅，只不过佢某个阶段， 某種影響，使到佢呢個可能進入一個低潮，但佢唔會冇嘅。佢只要有人喜歡，有人仲係用呢種文化去欣賞，一個審美嘅欣賞，佢始終佢就仲會重新產生出嚟。只不過有冇一個能夠領軍嘅人物出現，嗰啲係後話嚟嘅。但係喺民間係好普遍嘅。
0: 即係而家生活節奏係咁緊張啦，娛樂生活亦都咁豐富啦。你覺得而家一啲新進入呢個行業，佢哋有冇咁專注去從事刺繡呢樣嘢啦？
1: 少。嚴格嚟講係少。未發現。咁咧就，但係亦都發現。咁而家跟住我嘅嗰班兄弟們、姐妹們，其實佢哋都跟咗好多年㗎啦。咁佢哋都係。首先佢係呢方面嘅愛好者。如果唔係呢方面愛好者，佢唔會跟咁耐。而且佢哋亦都俾咗佢哋嘅好大嘅熱誠，去配合我哋呢個做出咗好多好優秀嘅產品。呢個實際上係有嘅，只不過係喺社會上呢，佢有好多可以揀嘅急功近利嘅嘢。咁你唔怪得小朋友佢哋好直觀。咁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喺佢哋嘅成長嘅過程中，基本上冇接觸過呢啲傳統嘅文化，咁所以咧，佢哋唔單止對刺繡，就算對我哋其他嘅，
0: 譬如粵劇啊，
1: 係啊，
0: 佢哋都係陌生
1: 啊，傳統嘅項目都係好陌生嘅，
0: 係啊。
1: 我個人認為咧，我哋嘅非遺工作如果真係要做落嚟咧，第一就要喺生產性保護嗰方面去作一啲嘗試，唔好成日都去到呼籲啊，靠撥款啊，這個其一。其二咧就係我哋要大力咁去宣傳嗰啲做設計嘅設計師，使佢哋能夠將我哋嶺南嘅傳統文化重新融入到社會嘅各方各面去，去表揚佢哋，去尊重佢哋，去讚美佢哋，等到這個風氣重新上嚟之後，你唔好講話刺唔刺繡，其他嘢佢都可以一路慢慢慢慢作為一個社會潮流，咁興翻起，咁其中嘅嶺南嘅民間嘅工藝，民間嘅戲劇、民間嘅活動等等呢啲，佢就會重新有一個舞台，有一個生存嘅空間。
0: 冇錯。
1: 如果大家都唔去講佢嗰陣時，咁梗係冇啦。
0: 默默無聞啦，慢慢消失啦。
1: 係啦，係啦。喺咁嘅情況下，我認為宣傳係一個好關鍵嘅環節。
0: 的確係。
1: 喺引導宣傳同引導嗰方面，等啲小朋友從而家開始慢慢去接觸翻啲中國嘅傳統文化，了解原來係我哋中國嘅文化，傳統文化係咁博大精深嘅，
0: 係
1: 咁好嘢嘅，以前曾經好威嘅，咁不過而家咧，我哋就要將佢冷淡咗嗰啲嘢重新發掘翻出嚟，賦予新嘅生命，唔好照搬以前嗰啲，即係嗱。喺保護嘅過程中，一方面我哋可以原汁原味咁保護，另一方面我哋要生產性嘅
0: 創新，
1: 去將佢重新融入社會，哪怕佢嗰啲元素啊，佢嗰啲技藝啊，你用一個新嘅方式方法去重新演繹。我舉

0: 中式餐厅嘅嗰啲间隔，又唔阻空调，又美微挡视线，但系呢，好透明，好靓，我觉得呢个咁样嘅融入关键系设计师，
1: 冇错，有创意
0: 系
1: 啊。
0: 只要大家都能够咁样去将呢啲嘢将中国嘅传统文化技艺用新嘅方式演绎，重新进入翻我哋嘅实。呢个实际嘅生活里边去，其实系好靓嘅，传承就系咁样嚟嘅。
1: 其实如果话生活当中可以多一啲呢啲创意嘅话咧，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呢啲咁样嘅刺绣嘅作品，可以提升佢嘅档次嘅。
0: 完全个效果系两码事，而且既有西方嘅整个酒店嘅设计格局，又点缀咗中国文化嘅。一个好博大精深嘅一啲内容，一啲元素喺度，系非常之好好嘅效果，系使设计重新进入呢个空间，系好有特色嘅。
1: 其实我仲想问一问咧，即系目前嚟讲啊，刺绣佢除咗系用于呢啲装饰之外咧，仲有啲咩作用咧？譬如收藏啦，又或者
0: 收藏系主力嚟嘅。即系刺绣，如果系全部搞呢个酒店嗰啲装饰咧，佢系好有限嘅，
1: 系啊，目
0: 因为
1: 前即系消费人群
0: 冇
1: 啊，
0: 错，
1: 佢选择刺绣主要系用于乜嘢咧？收藏比较多啲。
0: 好多人系将佢保值增值，保值增值，所以我哋实际上我哋主打嘅项目就系民间收藏同埋一啲高端嘅礼品，我哋。创作嗰个过程中系唔考虑到成本嘅，系将佢做到最好。只要我心目中要将刺绣最靓嘅嗰方面发挥咗出嚟，我就达到我嘅目的噶啦。
1: 呢啲就系创造者、
0: 系
1: 设计者嘅心思啦，
0: 系啦系啦，我就将佢不断咁拔高，咁令到啲人觉得系耳目一新。咁另一方面呢，我哋就要从成本嗰度去谂啦。咁嗰啲系后话。咁将一啲高端嘅研究转化成生产性嘅保护同传承。咁我哋嘅主打咧就有，即系我哋嘅创作嘅主打咧就有经济嘅来源啦。佢系一个合理嘅循环啦。咁而低端嘅呢个产品咧，喺竞争嘅过程中，喺相同嘅价格同埋相同嘅呢、这个各方面都系比较即系同人哋持平嘅情况下，我嘅产品里头系包含咗好高端嘅设计，咁所以我系可以好容易胜出嘅，呢、这个系大家都中
1: 一
0: 意
1: 种隐形价值喺度，
0: 嘅，对，咁喺佢嗰个批量生产之后咧，我又可以得到大量嘅资金回转换翻转头咧去支持我嘅艺术创作嘅再提高，咁呢个就系进入嗰个。正常嘅生产循环啦，咁我哋嘅主打实际上系以呢个高端嘅欣赏品、刺绣欣赏品为主。咁我哋做嗰时系冇考虑到人哋将来会放喺边个地方嘅，不过我系想办法将佢做到最靓，
1: 你一门心思就系将呢件作品咧，将佢做到最好。
0: 系做到最好，做到大家都中意，甚至做到。领先好长一个时间，喺技艺嗰方面系领先好长一个时间，咁我就达到目的噶啦。咁其实呢个先至系我哋嘅终极目标。我哋终极目标就系要将广绣呢样咁好嘅中国嘅传统嘅文化技艺，将佢发扬光大。
1: 系嘅，今日同阿谭生倾偈啊，可以话从你嘅身上学到咗好多嘅嘢，
0: 多谢多谢，
1: 系
0: 客
1: 啊，
0: 气。
1: 亦都系期待住咧喺日后啊多啲上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倾偈啊，
0: 好啊好啊，
1: 再一次感谢谭先生，多谢晒。
0: 多谢多谢。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哦，要。

0: 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港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六站。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天目真匿在索尔汗失辣的蒙古包，但是危机都还未过去的吧。塔里忽台找他不到呢，必定就会派人逐个逐个蒙古包去找的。怎算好呢？这个时候赤鲁温提了个建议，说不如就等铁木真在我们这里留多几日，等到风声过了，他们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呢才走。咁如果有人来搜查，就躲在羊毛车里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呢铁木真就留了下来了。两日之后啊，塔里忽台果然派人来搜查吧。铁木真啊嗱嗱躲在羊毛车里面，那班搜查的人搜完帐篷就来搜羊毛车吧。所以汗失辣对他们讲了，唉，咁鬼热天，边有人匿喺嗰度先得㗎？焗都焗死啊！咁嗰班人觉得亦都有道理，攞支长矛随便撩咗几撩呢就算数啦。咁铁木真呢再次系逃过一劫啦。等到搜查队走咗，铁木真捐返出嚟呢，唉，真係热到满头大汗，面都红晒，焗多阵呢分分钟之后焗死佢啊。所以汗失辣虽然好人，但是这样搞法呢都是心惊胆跳，心想都不是路了，唉，快点烹铁木真这个瘟神走就算了。于是他就帮铁木真准备了一匹马、一只烧羊、两壶马奶酒、一把弓、几支箭，就叫铁木真快点回去找家人。根据史书记载说，当其时所以汗失辣呢就没有给到火镰给铁木真的，这个火镰啊是拿来生火的工具。事关蒙古人就唔食生肉嘅，咁冇火镰呢嗰隻烤羊食晒就冇嘢食㗎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係必须要马不停蹄嗱嗱嗱赶返屋企先得。铁木真亦都好好彩呀，一路之上都冇再遇到塔里忽台嘅队伍啦。佢一路策马飞奔，好快呢就返到去之前扎营嘅地方啦。咁不过呢个时候啊，佢一家人就经已搬走晒。好在呢佢哋离开嘅时间就唔係太长。铁木真可以根据人畜在草地上面留下的踪迹呢一路追踪，诸之几日之后呢就被他找回屋企人。柯亚伦他们一家人见到铁木真突然间走了回来，真是又惊讶就又开心，一家人抱头痛哭。这一次啊，铁木真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呢亦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而且呢还结识了一位日后的好帮手。他就是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座下四杰之一的赤鲁温。咁铁木真返返嚟屋企之后啊，一家人就喺肯特山脚呢个地方住咗落嚟。经过几年时间嘅努力，到铁木真16岁嗰年呢，佢哋一家人经已养咗9匹马。喺大草原上面啊，马匹同埋牲畜呢就好似我哋依家啲钱咁嘅。睇一家人有冇钱呢，又睇佢有几多牲畜同埋马匹嘅啫。咁铁木真一家可以养到9匹马呢，喺当时都算係一笔唔少嘅财富啦。呢一日啊，铁木真的弟弟别里古台呢就骑着其中一匹马去捉旱贼，而其他的8匹就在草地上面食草。怎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吧，突然间走来了3个偷马贼，并拎白林冲到过来将那8匹马嘘声就赶走了。因为剩下那匹马呢就被别里古台骑走了，铁木真的没有马骑，没办法追上去，眼白白看着班偷马贼将马偷走了。铁木真的激鬼气啦，等我弟弟别里古台夜晚返嚟之后啊，马上啊飞身上马出发去追呢几个偷马贼啦。不过好死唔死啊，铁木真骑住呢匹马呢係佢养嘅9匹马里面最渣斗嗰匹，俾铁木真鞭得两鞭呢竟然扯晒虾㗎啦。铁木真就冇计啦，唯有放慢脚步，如果照咁落去呢佢嗰8匹马一定係追唔返嘅。行到第三日天光嘅时候啊，铁木真行下行下就见到前面有一群好马吧，在马群里面呢有个同佢咁上一大嘅后生仔喺度接马奶。嗰、那个后生仔见到铁木真骑住一匹死下死下嘅马风尘仆仆，就主动过嚟问佢发生咩事啦。铁木真就问佢有冇见到3个偷马贼赶住8匹马经过啊。那个后生仔就话有，啱啱天光前先经过，走咗去东边啦， 铁木真多谢一声，策马正想去东边继续追啦。嗰后生仔掹住佢问发生咩事，铁木真将事情嘅经过一五一十啊讲俾呢个后生仔听。个后生仔听咗呢就拍心口话：，诶，呢件事我同你去。原来啊，喺大草原上边咧，偷马系最乞人憎嘅行为嚟嘅，可以讲系人人得而诛之。咁所以呢个后生仔听咗之后呢，系亦都义愤填膺，自告奋勇要帮铁木真手。咁有人帮手，呢、这个帮手仲有咁多好马添，铁木真系梗系制啦。两个后生仔交换咗姓名，原来啊，呢、这、一个后生叫做博尔术，系附近一位大富豪纳弗个仔。而博尔术听咗铁木真个名之后呢，动起手指公就话：，嘿，我听过你个名啊，你个父亲系个英雄人物，你一家人嘅遭遇我都好同情嘅。就系咁样，两个后生仔呢就结落咗一生嘅友谊啦。咁啊，博尔弗啊自己骑住匹好马啦，亦都拣咗另外一匹几好嘅马俾铁木真骑。两个人比之前走得快好多啦。佢两个又追咗三日三夜，终于啊俾佢哋发现咗偷马贼嘅营地。佢两个偷偷地鼠入营地里边，听到帐篷里边啊几个偷马贼呢喺度饮酒作乐。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呢都系胆大心细嘅人。他们很小心，没惊动到帐篷里面的人，轻手轻脚将八匹马全部赶出来，然后翻身上马，赶着这八匹马就回家了。行了没多久之后，听到背后马蹄声响，原来那几个偷马贼发现马没了，马上就追出来了。铁木真和博尔术两个赶着八匹马，就肯定不够偷马贼走得快的，怎算好呢？铁木真对博尔术说：朋友，将你的弓箭给我，你走先，我断后。博尔术知道形势危急，亦都唔同铁木真争啦，将弓箭交俾铁木真，自己赶住嗰几匹马走啦噃。铁木真攞起博尔术嘅嗰张弓，喺腰间呢淋咗支响箭出嚟。呢支响箭啊，系当年赞木合送俾佢嘅，射出去嘅时候呢会 嗡 嗡 声响嘅，无论对猎物定系对敌人啊，都有好大嘅震慑作用嘅。铁木真弯弓搭箭，一箭啊照住个偷马贼射过去。嗰支箭喺半空之中，咦一声，吓到嗰几个偷马贼啊发晒牛豆。说时迟那时快，嗰支箭嘈一声啊射中其中一个偷马贼，嗰、那个马贼呓都唔呓呢，哔啵一声就跌咗落马啦。另外嗰两个见到铁木真又准备弯弓搭箭，嘿，势头唔对，都系命仔要紧啦，拨转马头啊走咗去啦。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同博尔术就将俾人偷走嗰八匹马呢，全部啊赶翻晒翻嚟。当佢哋赶到翻博尔术屋企嘅时候啊，博尔术个老豆啊吓到鼻哥窿都冇肉，以为个仔唔见咗。呢、这个时候见到个仔翻嚟，高兴到不得了，一嘢揽住个仔啊，眼泪都流埋出嚟。咁兴奋过后呢，佢又问博尔术点解声都唔声啊，走咗咁多日啊？博尔术就话：，诶，我帮朋友啊嘛，若然话你知呢，你又一定唔俾我去嘅。呢、这个时候纳弗先留意到铁木真，见到呢个后生仔双目炯炯有神，面上边亦都系英气逼人，心谂个仔今次交咗个好朋友啦。于是呢，佢就招待铁木真食饭，食完之后啊，就对铁木真同博尔术话：你两个既然交咗朋友啦，以后就要互相照顾，唔可以因为小事就反面吓。第二日啊，铁木真就告辞离开啦。咁本来博尔术帮咗佢手呢，佢就想送翻几匹马俾博尔术嘅。事关今次若然唔系博尔术帮手啊，佢一定追唔翻呢几匹马嘅。不过博尔术就唔制，佢话：我帮你忙呢系为咗朋友，唔系为咗你个财产嘅。咁呢一次啊，铁木真就唔单止追返咗几匹马，而且呢又交多咗一位好朋友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5: 个。
6: 冇
7: 浸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0: 咁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日的节目当中，除了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我们还特别地请来了一位才华出众的笛箫演奏家谭炎健教授。作为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谭教授可以说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咁当代唔少叱咤中国笛坛嘅青年嘅演奏家都出自于谭教授嘅门下。嗱，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对于谭教授佢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今日节目嘅嘉宾谭炎健教授。谭教授你好，
1: 你好。
0: 谭教授啊，从事音乐教学咧已经系四十几年嘅时间啦，桃李满天下。咁其实谭教授，你最早系点样接触到音乐呢个学习嘅咧？
1: 我十一二岁开始，因为我家乡喺海南岛，嗰阵时咧就系好多文艺宣传队，其中有一日有支部队嘅民工团。过嚟我哋家乡演出，有一首笛子独奏曲《我是一个兵》，深深地打动到我，因为我嗰阵细个未听过咁好嘅演奏，咁从呢开始咧，我就去接触笛子啦。咁接触笛子当时系冇老师嘅，只有县嘅宣传队嗰啲老师，佢哋系唔系好专业嘅。咁佢哋从佢哋当中，我哋偷师，因为佢哋又唔识教。当时我哋自己就系喺屋企，买嗰啲笛子一两蚊嘅笛子又唔靓，结果我哋自己做，自己搵支竹仔，攞个铁嚟烧红佢，钻窿，然后就做成笛子。咁做成笛子后咧，仲要烧木，烧木当时就。又是很难买得到的。咁我哋就爬上嗰啲椰子树入面，喺上面摘嗰啲好嫩嘅树叶入面，将佢剥落嚟做烧木。觉得烧香就唔错啊。咁就从此就参加我哋嘅中学、小学嘅文艺嘅宣传队入面就演出，就咁开始我嘅音乐嘅学习。咁到咗1970年，当时我哋星海音乐院咧就系叫做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我哋就系1970年11月25号，咁啊从此开始咗我嘅学习笛子、学习音乐嘅道路，就从嗰个时候开始啦。
0: 咁即系话

0: 当时咧，你系从海南嚟到广州学习。
1: 当时咧就系要坐船嚟广州嘅，就从海口一直坐船坐一日一夜就到广州。当时咧我比较细个嘛，15岁，咁就一路就晕船，一路呕，哎呀，以为嚟唔到广州啦，系啊，咁就好辛苦就系啦，咁啊第日就到广州。到广州咧，当时系我哋喺边度啊？喺码头，喺个南方大厦嗰度有码头，因为嗰个船就开喺出边，然后攞个细船接我哋到南方大厦。到咗南方大厦嗰度咧，锣鼓喧天，嗰个红旗飘飘，啊，我哋非常高兴睇到咁多人嚟接我哋。咁就系11月25号，我哋到咗呢个学校，开始我学习到工作，从事个音乐。从事笛子的道路，从嗰个开始就开始啦。
0: 咁即系话咧，从1970年嘅11月踏入咗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今日嘅星海音乐学院。咁从此你就同音乐结缘，更加同星海音乐学院结缘啦。
1: 冇错，咁啊，当时咧就跟黄金城老师学笛子，中间仲有两个老师，一个系江晴传老师。仲有一个林日庄老师，5年就学完咗，我就毕业就留校啦。当时咧留校又系要讲究你嘅表演，专业要好，然后你嘅表演又要好，咁先留得到做老师。咁我76年1月就正式宣布留校，因为留校之前一日都唔知嘅，比如今日要宣布，我哋琴日都唔知你到底去边度嘅，就咁留低啦。咁留低咗咧，就做老师。老师当时就又要去落乡，落乡去搞社教。我去咗嗰个增城，去咗1年社教。翻嚟就开始做班主任啦。就开始教呢个大学生啦。78年，我就开始教呢个有两个本科生，我就教咗佢2年。点解教2年呢？因为我80年又考到上海音乐院。继续深造，咁就80年我就考到啦，上海音乐院就学咗2年。喺呢2年当中咧，开始第1年就跟嗰个谭维如老师，咁啊谭维如老师教学好严谨，好要求好高，每一次上课都要叫你吹基本嘅东西，吹长音，一个一个咁吹，唔得就再练，再练唔得咁就练。咁就跟住第2年就又跟咗陆春玲老师，这个就系、是。我哋嘅宗师啦，陆春玲老师。咁啊，当中咧，我哋又请教咗上海民族乐团嘅国家一级演奏员余顺发老师啊，请教佢。应该讲咧，余顺发老师对我个竹笛嘅演奏影响最大，因为佢本身个演奏方面好有一套。77年代表我哋国家嘅中国嘅艺术团出访。美国出访外边嘅第一支艺术团，佢如果冇呢个水平，就唔能够代表中国出去采访嘅。所以佢对我嘅影响最大，而佢个曲、佢个音乐、佢个发音、佢个方法对我影响最大。所以我呢3个老师喺上海，我就终身不忘嘅。咁到82年，我就毕业啦，翻嚟又从事呢、这个。
0: 咁可以话谭教授咧，从1970年进入到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至今喺呢个期间咧，一直都冇离开过音乐艺术嘅创作。好多朋友咧，可能都听过谭教授演奏嘅作品。咁好嘅，呢个时候我哋都特别拣嚟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一曲《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我哋一齐欣赏。

0: 啱先各位听到嘅曲咧，系谭贤健教授竹笛独奏嘅音乐《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讲到秋霞咧，系有古仔嘅喎，系嘛，谭教授？
1: 系系系，
0: 嗯，
1: 呢首《秋霞》咧，就系、是、我哋嘅五行乐团嗰个作曲总监专为我写嘅一首《秋霞》，
0: 量身定做，
1: 系量身定做嘅呢首曲。啊，呢首曲咧用系用个大笛演奏嘅，即系低音笛独奏，就唔使贴烧膜嘅，呢种声音就好婉转嘅呢个曲。咁啊，据说咧，好多个女仔听咗都流咗好多眼泪。
0: 系啊，啱先我喺欣赏《秋霞》呢首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呢首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婉转动听，催人泪下。
1: 因为呢首曲咧比较深沉啲啊。个旋律好感人，我自己吹演奏我都好感动，因为呢首曲写得真系唔错，所以嗰个喺我哋喺2010年喺我哋五行乐团喺星汇音乐厅举行咗我哋嘅第一场个五行乐团嘅音乐会上边，广州电视台嗰个主持佢都讲，佢话听讲你呢首曲。赚咗好多女人嘅眼泪，系咪？问邓伟彪，邓伟彪问我，我应该系，应该我已经见过，一吹我喺演奏当中咧，有啲人听到
0: 流眼泪，
1: 即系感动咗佢，所以觉得呢首曲就系写得比较成功。当然我系演奏，我觉得系比较满意呢首曲。
0: 咁谭教授，你喺演奏呢一曲嘅时候咧，当你投入其中嘅时候，会唔会都会有冇一啲曾经真系落过泪咁嘅经历啊？
1: 我演奏呢首就冇流过泪。
0: 嗯，
1: 以前呢喺1974年，即系我做学生嗰时，当时演奏一首《老工人讲的故事》，我就真系流咗泪。因为呢首曲就写咩？写解放前呢种情形。解放前，因为工人又好，农民又好，饥寒交迫，就系食冇得食，衫好冻。摸着，特别喺北方，所以我一边吹一边谂到呢啲嘢，我自己都真系会流咗眼泪，都有嘅。咁而我哋即系比较投入咧，演奏乐器，演奏呢首曲，演奏一首曲咧，我认为如果系你想打动人哋，你自己如果冇打动自己，你唔够投入，你自己冇感情落去，肯定打动唔到观听众嘅。呢个系好重要，一个演奏家就必。应该是具备这种演奏的手法的。
0: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谭教授演奏的这些乐曲这么吸引人，催人泪下，我们可以想象为了音乐你所付出的努力的。其实我很好奇，谭教授你在台上演奏的时候，台下听众的反应会不会都是影响到你在台上的发挥的呢？
1: 观众应该是他在下面很安静，我的演奏的时候特别 有些场面很安静，有安静就讲明观众很喜欢你演奏，很喜欢吹你的曲，当然这个是互相感染的，我觉得是互相感染，我感染了他，他又感染了我，所以这样演奏更加成功，我觉得。这些功夫呢，我觉得我是在上海的时候学习，分不开的。当时上海冬天是零度，我基本日日朝早6点钟之前我就起身，未食早餐前我就喺室外去练呢个基本功，所以有今日嘅呢种成就咧，我觉得我喺上海咁努力去翻唔去，所以我平时教育学生。

0: 我都用呢例子去教育，因为而家学生咧，比较唔知道系将来要做乜嘢，而家做乜嘢佢哋唔知，所以我哋经常系啊系啊，反正过一日算一日，咁样我哋经常都用好多例子，包括其他老师嘅例子去教育学生啊，能够你既然学咗呢样嘢，一定要学好啊，学啲深啲，你就可以将来你毕业出去，你就可以响咚咚咁。话我哋声乐音乐院某某教授嘅学生，如果唔系咁样就啊，你就如果出去吹得好曳，或者演奏都好差，我谂佢都唔敢佢先去学生。
1: 嗯，咁的确噶，其实喺听谭教授演奏嘅过程当中咧，作为观众咧，真系会深深咁被谭教授嗰种演奏嘅投入咧所感染啦。而家目前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0: 广东音乐咧就系、是、喺。讲白话的地方就是广府的音乐、有广白话的地方就有广音乐的了、现在、在美国加拿大那里都有很多华人都演奏广音乐、因为很多我们这里出去的、我们校都很多的毕业生都出了美国、加拿大他们一带去包括澳洲、他们都组成一定的广音乐小组去奏广音乐，因为呢有一句话这么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广音乐，这个话确实真系言之有理。
1: 嗯，咁需唔需要存在一个培养听众市场呢个问题呢？因为而家咧，始终呢啲咁高雅嘅艺术咧，可能唔系普罗大众普遍接受嘅，可能系一部分嘅层次嘅人先至会中意嘅。咁要唔要慢慢培养听众咧？存唔存在呢个问题咧？
0: 这个啱嘅，有时候。作为我哋个学校，或者系省市嘅文艺团体，佢都有做啲普及工作，啊，专门送戏上门，包括去学校嗰度普及啊，演出广音乐啊，从细培养，等佢能够对呢个音乐啊，广音乐有一种直观嘅感觉，去慢慢去有呢种感受以后，佢哋了解以后，佢慢慢会，起码佢中意听。我觉得就比较好啦，中意听慢慢培养到佢中意学，传承就比较成功啦。我觉得应该咁啊。
1: 感谢谭教授接受我哋嘅专访，非常之多谢你，谭教授。
0: 多谢听众。
1: 拣嚟一曲由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名为《妆台秋思》呢一曲嘅选段，要送俾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0: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嘅叹世界咧，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叹世界在路上啦，晓露咧继续会系我哋嘅嘉宾啊，吓会同大家咧一齐去下北疆嘅。咁啊，即系上次咧就讲到啦，吓佢即将要去到呢个塞里木湖啦，哇，环湖成个圈啊，90几公里，点玩法啊？咁啊，应该点玩？可以点玩呢？阵间要听下啦，晓露嘅介绍啊。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期嘅多彩贵州之星啦，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林健啊，同我哋讲下咧凉都六盘水啊。我问佢，即系喺呢个暑期嘅尾巴咧，咁啊去六盘水玩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啊？咁佢话要注意保暖、啊。哎呀，真系各位大湾区人啊！
1: 哎呀，讲到我最后嗰两日想去一下添、
0: 啊。其实都真系啊，好清凉啊。佢话佢哋而家白天19度。
1: 哇
0: 哇哇！真系要。去啊，咁究竟有几咁好玩呢？吓，我哋阵间咧留意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系达到34.63亿人次，比旧年同期啦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啊，意味住大家去旅行去多咗。咁啊，其中咧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系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按季度嚟睇咧，一季度出游人次是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咧，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15.62亿，同比增长4.8%。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啊，即系一季度可能因为有春节嘅呢一个因素喺度啦，所以大家咧即系出游啊嘅比率更加高咗一啲嘅。咁而且咧增长亦都更为强劲噃。
1: 嗯，冇错啦。咁啊，睇完人数，我哋再睇下消费啦。咁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国内居民出游嘅总花费去到咗3.21万亿元嘅，呢个数字比上一年系增加咗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嘅。咁其中咧，城镇居民方面咧，出游嘅花费系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又多。而农村居民方面嘅花费咧系0.56万亿元，呢个数字亦都有微微嘅增长啊。
0: 嗯，冇错啦。咁可以话啦，即系旺丁啊吓，亦都微微地旺财。咁大家啦可以话系真系消费嘅呢个观念上面吓，确实系精打细算咗啦。咁同埋咧，即系近呢两年吓，大家兴嘅嗰啲玩法亦都系更加深度啦。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咯，咁吓可能追求一啲更加独特嘅体验吓，未必真系要花大价钱嘅，亦都可以话啦，识玩咗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暑期啦，有唔少。小嘅朋友咧都中意去博物馆嘅，咁啊特别系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咯，哇出边晒到窿咗咁样样，咁啊梗系去博物馆叹下空调又有嘢学最好噶啦。咁啊最近咧亦都有部分嘅博物馆咧出现譬如话停电啊、空调瘫痪啊、大客流聚集等等嘅情况嘅，引发咧安全同埋舆情嘅风险。所以咧为咗切实保障观众同埋文物嘅安全，近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系发布关于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嗱，通知就提出啦，各个博物馆要应该充分评估新举办展览嘅客流情况，结合现有场馆嘅空间嚟到制定接待方案，优化预约机制，避免瞬时客流集中导致观众入场受阻。
1: 呢一份通知明确话要做好客流嘅评估引导，充分利用视频监控、客流统计系统等等信息化嘅手段，精准识别馆内各个区域嘅人流密度同埋聚集嘅趋势，亦都可以灵活去引导同埋疏散人流，确保大家嘅参观嘅通道可以畅通有序，同时亦都鼓励建立博物馆主管部门属地政府嘅呢个信息联动嘅机制，共享客流嘅预警信息，咁啊避免大家去因为呢一个信息滞后去导致连锁嘅反应，亦都要制定针对大客流聚集专项应急嘅疏散预案。明確疏散的路線、責任人員同埋引導組織方式等等，咁樣可以有效咁樣進行限流同埋分流啊。
0: 咁通知亦都要求啦，各級嘅文物行政部門應該高度重視博物館暑期應急管理工作，加強統籌協調，做好分類指導同監督檢查。對於存在重大安全風險隱患嘅場館，要督促限期整改，確保啦博物館安全有序開放，亦都為廣大公眾提供安全、舒適同優質嘅參觀服務。总而言之啦，即系其实人多嘅地方就尽量唔好去啦。其实好多嘅博物馆咧，亦都会透过自己嘅一啲渠道啊，去到发布一啲咧，即系最新嘅一啲参观嘅信息嘅。咁其实咧，大家亦都系无语嘅不旅行啦，都建议大家咧就唔好话啱。

0: 約啊去到現場碰下運氣，或者約唔到都去現場逼一逼再算，睇下入唔入到碰運氣，就唔好抱住咁樣嘅諗法啦。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咧，即係訪港旅客數字先。話咧七月份下香港嘅訪港旅客數字咧按年升3%都唔錯喎。
1: 嗯，冇錯啦。咁啊，睇翻香港旅遊發展局最新嘅數字咧，喺2026年嘅七月，香港初步訪港旅客係達到咗450万人次，呢個數字按年上升咗3%。今年首七個月咧，香港訪港旅客初步係錄得大概3122万人次，呢個數字係按年上升咗11%啊。
0: 嗯，所以話咧，即係上升數字咧，達到雙位數嘅升幅啊，嚇，十分之唔錯嘅。咁睇翻初步嘅數據啦，七月訪港旅客嘅長途市場啦，係延續翻增長嘅勢頭，按年咧係勁升17%啊，去到咧30.72万人次嘅。咁啊，短途市場就減少9%，去到咧只有大約41.37万人次。嗱，睇翻旅發局嘅分析咧，就認為啊，短途市場咧其實仍然受到中東局勢所帶嚟嘅燃油成本上升，同埋咧航空運力調整等等因素嘅影響，所以咧旅客增長咧係面對一定嘅壓力嘅。
1: 嗯，睇翻相關方面嘅咧，就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啦，佢就分析話呢個係因為短途旅客嘅一個預算相對係有限，所以對於機票價格咧係更加之敏感啦。派完级别以内嘅附加费嘅涨费咧，就可能会令到好多嘅游客更改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反觀去到一啲歐美長途嘅旅客咧，佢哋對於呢一個價格嘅波動咧，相對唔會咁敏感，就唔會因為燃油附加費方面嘅波動去改變佢哋嘅赴港計劃。呢個亦都係長途市場可以持續增長嘅一個關鍵嘅因素啊。
0: 嗯，咁啊，因為本身你都要使咁大筆錢去咁遠嘅地方咯，咁啊爭個少少就唔會 cancel 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嗰個燃油價格嘅漲幅或者機票嘅漲幅，對於整體嘅成個旅行成本嘅嗰個佔比幅度有幾多？大家覺得抵唔抵玩嘅？不過睇翻咧，其實暑期以嚟咧，亦都有好多嘅大型會議啊，同埋唔同嘅盛事啊，喺香港落地，所以咧亦都係有效拉動咧商務同埋會展嘅客流嘅，亦都為咧暑期嘅文旅市場咧注入一啲新嘅動能嚇。咁啊睇翻咧，其實嚟緊下半年咧，香港咧都迎嚟好多嘅文旅盛事嘅。咁啊，旅發局方面咧都會推出一系列嘅旗艦活動，覆蓋咧節慶、體育、美食同埋多元嘅領域。咁啊，包括咧即將舉行嘅香港單車節、香港美酒佳肴巡禮、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埋跨年倒数等等，同时咧仲会增设中秋嘅大型活动，咁希望咧释放香港嘅文旅魅力，令到全年嘅旅游市场都可以升温啊吓，亦都期待一下咧嚟紧嘅一啲活动嘅安排啦。咁啊讲起话去香港玩咯，咁唔少朋友咧都喺度期待紧啊，不如去香港嘅过程当中咧，即系点去香港咧？咁试下个新口岸咧咁。嗱，香港特区政府咧而家喺度密锣紧鼓咁样筹备紧新皇岗口岸嘅开通工作。嗱，上个星期咧就先后咧动员公务员在口岸的港方口岸区进行了两次大型的演练。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了，测试整体是畅顺的，不过都发现一些问题，譬如说公共交通的交汇处会有挤塞的情况，会强化指示，而人群管制方面亦都下了一番苦功。好像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就说，为了应付通关初期的人流高峰，是计划反聘200个有丰富前线经验的退休入境处的同事，未来还会视情况争取下有更多的资源去到请更多的人手的。
1: 嗯，其实之前我都有关注他们那两次大型演练，我觉得很得意的那个点就是说，这么多人去哪里请来
0: 公务员
1: 即是请那些人来办那个顺治的客流，
0: 那
1: 然后现在还要反聘一些很有经验的一个退休的同事，会不会有一种即是那个画面很得意，就是我不记得我自己要走哪一条通道，反正大家都是同事，可能入了人家工作通道都未定嘅，不理点讲都好啦。我哋嘅皇岗口岸咧，随住呢两场嘅演练咧，而家目前都系进入咗一个倒计时嘅开通啦吓，咁啊非常之值得期待嘅。咁睇翻咧，为咗进一步缩短大家嘅轮候时间啦，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嘅。咁啊，郭俊峰就解释话，呢个模式咧就会将深港两地嘅柜台同埋自助通关嘅系统去合并。咁啊，闸机以内有三道闸。咁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嘅出入境嘅手续。咁过关嘅时间咧就可以压缩 到20秒左右嘅啫。
0: 嗯，所以其實都真係快咗好多啊嚇。咁另外咧，新皇崗口岸咧仲有5-1嘅車輛查驗，咁啊方便咧旅客辦理旅檢嘅手續嘅。咁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咧近日亦都有一個咧教學影片啊嚇。咁啊因為咧好擔心咧，即係唔少嘅司機啊，其實未揸過呢個5-1嘅車道咧，就以為搞掂㗎啦咁樣樣嚇，一開閘就直接往前衝啦咁樣樣，唔 OK 㗎嚇。咁啊要根據提示嚟到做嘅，咁啊要大家去到網上面睇下呢個教學嘅影片添。咁啊，佢亦都咧呢個短片當中咧有顯示到咧，旅客如果揸車由香港去深圳，要經過啦海關嘅前置亭進行風險嘅評估嘅。咁啊，如果咧你部車唔需要被抽檢，就可以直接開入去呢個聯合一站式車道啦，去到收集你嘅體温啊、證件等等嘅信息。咁資料咧會即時啊嚇，咁啊多方向傳送去到香港同埋深圳5唔同嘅相關部門。咁啊，經查驗單位確認之後咧，就可以完成出境嘅手續，所以都係十分之方便嘅。
1: 嗯，我哋都好想去體驗一下，
0: 係啊。
1: 得意嘅，听落系好高科技，同埋一个即系大家协作起身好高效嘅一种模式啦。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近日由国航 C919机型执飞嘅航班咧，系平稳咁样降落喺蒙古嘅乌兰巴托机场。呢个亦都标志住我哋嘅国产大飞机开始国际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啦。
0: 咁啊，乌兰巴托机场咧，亦都以民航界最高嘅礼遇过水门嘅仪式啦，嚟到帮 C919咧接风洗尘啦吓。咁啊，包括啦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嘅道路与交通运输部、蒙古国民航局同口岸联检代表，以及乌兰巴托机场当地航司嘅代表都去到现场见证嘅。咁啊，仲有啦，好多吓着住蒙古族传统服饰嘅礼仪人员啦，攞晒哈达啊，咁向啦即系大家表演下佢哋嘅民族舞蹈啦，嚟到欢迎首航嘅旅客同埋机组人员噶噃。
1: 嗯，冇错啦。根据了解咧，而家我哋嘅国航 C919机队嘅规模已经去到12架噶啦，而且呢个累计嘅安全飞行已经超过12,000班次啊！咁啊，送到嘅呢个旅客咧超过咗162万人次嘅，而且先后开通咗北京到上海、到成都、到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地嘅10多条航线。咁啊，呢啲航线咧覆盖咗我哋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6大区域啊。
0: 嗯，咁啊，大家啦，即系下次亦都可以咧试下坐国产大飞机出国啊，可以体验一下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大家咧一齐去下赛里木湖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叹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已经喺路上浪荡完翻嚟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我哋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就上回就讲到啦，晓露佢哋一家人咧喺北疆自驾之旅啦，咁就已经咧就完成咗那拉提嘅呢一个旅程啦。咁啊，行多次盘龙古道之后咧，就决定啊要直奔呢个塞里木湖啦。
5: 系啦，
4: 其实路途当中会唔会有啲新嘅难点系之前冇谂到嘅？
5: 我觉得最大嘅嗰个难点就唔系在路上，而系之前，即系话我哋为咗要喺那拉提留多一日，我哋要 cancel 后边嘅嗰个酒店。
4: 系。
5: 咁同时咧，从嗰度出发去直接去塞里木湖嘅话，会比我哋原先谂好嘅嗰个地方去咧，系要多一个钟。即系可能对于其他人嚟讲，呢一个钟唔算乜嘢，但系对于我哋嚟讲，三个钟佢系一个临界点。而家变成四个钟咧，加出嚟嘅嗰一个钟咧，就会令我哋就谂住，不如我哋喺塞里木湖住多晚。
4: 我仲谂住系，哦，你系咪中途要揾个咩地方停啊？或者安排多一个景点？估唔到你同我讲就系，哦，可能我呢四个钟行得太攰啦，我喺塞里木湖住多日先走。哦，原来呢个逻辑嘅，我而家开始明白你哋屋企喺做呢啲旅行嘅过程当中嘅时候，嗰、那个决策模型究竟系乜嘢嘢？我
5: check 到你呢个睡模啦，系咪？
4: 系啊系啊，我而家明白啦，即系好似经过前面几集嗰种咧，我好似一个 AI 咁样就嗰啲大模型训练之后咧，
5: 有个小模型出嚟，
4: 系啦，即系吞晒你哋之前嘅嗰啲 planning 之后，大概知道你哋屋企系要系咩需求啊，或者
5: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要改嘅系两晚嘅住宿
4: 啊。
5: 跟住
4: 原本你系 ready 话塞里木湖，如果你谂住住一日噶嘛，
5: 系啊，
4: 你原本系谂住塞里木湖嗰一日之后系住边噶？
5: 有个叫卡拉尊嘅嗰个草原，嗰、那个草原系喺那拉提去嗰个塞里木湖。系啦，去塞里木湖嘅中间
4: 啊，明白啦。所以你原本系谂住一铺过去到塞里木湖，翻转头嘅时候喺嗰个地方停一日咁样样。
5: 唔系，而系我哋直接即系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喺那拉提出嚟之后，本身咪要去库尔德年，跟住要去
4: 原本你按我理解，你哋系库尔德年去塞里木湖系更远噶嘛？其实系嘛？
5: 如果行另外一条路嘅话咧，佢其实可以缩短一个钟、
4: 可以抄近路，
5: 可以抄一条近路嗰个。唔記得叫依乜嘢啦，反正就係嗰啲路啦，咁樣就佢唔係全程高速，但係咧下邊就有幾個點咧，好似咩周樹迂湖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嗰啲，你可以
4: 有嘢睇嘅，
5: 有嘢睇嘅。你哪怕嗰條路可能係省島、鄉島，仲係咩島，
4: 唔緊要啦。你開得慢好睇就係
5: 啊，慢慢睇咁樣，你有得停嘅。本身係咁樣嘅，跟住咧就打算喺好似卡拉尊嗰度，你就住多一晚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打算全程高速咁樣直踩到。塞里木湖，咁可能咁样嘅走法就系比原先嗰种走走停停咁样就多揸咗一个钟，跟住我哋就决定喺塞里木湖就住多一晚，其实而家翻咗头复盘咧，就会觉得话。如果我哋系行下边，我哋个走走停停当中，我哋个停可能都停出嚟一个钟啦。
4: 系，我都觉啊。
5: 系，
4: 即系以你哋、那個，
5: 但当时就冇嗰个认知
4: 咯。分分钟你喺嗰条省道或者乡道，你停停下，甚至嗰个可能唔系景点啊，啲野生景点，跟住你老公同你老仔话：，哎，我要徒步啦，跟住你又要俾人拉链啊。
5: 系，
4: 即系我都觉得系。
5: 系啦，冇错啦，即系可能我哋嗰种意想唔到嘅行程就会系其他嗰啲咯。咁但系咧，因为我哋最早一集都讲咗，我哋会有排序。好似塞里木湖是真的不粒星的，所以为了说再加上新疆的景点食天气，我们为了真的是不摆奶下，就一定要去拍蓝色的塞里木湖的话，就决定留多一日，所以就决定直踩。

0: 啲咧，即係你唔係見到嗰啲話啊，完全就冇
1: 雲，好似棉花糖嗰啲啊，又或者係冇雲啊嗰啲，唔見唔到嘅。咁我哋之前就會對賽里姆湖嘅期待就係藍天，跟住印證到嘅個成個湖係藍色嘅咁樣咯，所以就會覺得留多一日保險啲。
0: 好啦，咁啊留多一日嘅情況之下啦，即係個難點一嚟就係改酒店啦，二嚟其實我覺得難點係在於咧，唔係話你想改就改到嘅，即係有啲可能係你立下係 cancel。就話 can 啫，
1: 要俾少少違約金咁樣咯。
0: OK， 呢違約金呢個我覺得可能都係小事。我驚你賽里姆湖 book 唔到20,000一樣。
1: 哦，咁係 book 得到嘅，因為我哋住嘅就喺賽里姆湖嘅景點，即係遊客嘅入口嗰個位置。咁嗰度點講都好啦，佢首先貴啦。咁所以
0: 呢個確實係真係篩選咗好多一大批嘅旅客嘅，因為大家可能話咩菜價格敏感型又好啊，點都好啦，
1: 兩千幾一晚，我覺得點樣都唔會 book 唔到嘅。
0: 係咁啊，係爭在幾錢啫。
1: 係啊，咁跟住第二個就係而家嘅賽里木湖嗰度附近，即係我哋去到都會見到不斷咁有新嘅酒店起，所以佢其實係容納量我覺得係 OK 嘅。第三個咧就是、我哋去嘅時間係七月初啊嘛，七月幾號嘅時候，即係第一個星期，佢相對嚟講仲未去到最旺最旺嘅嗰、那個。
0: 最旺應該係講緊八月中八月後，
1: 八月後又到淡季啦，應該係七月就係我哋走嗰日就係全廣州嘅中小學放暑假，係啦，咁一路去到八月中呢段時間都係最旺嘅，因為最後一個星期大家要翻嚟收心同埋寫作業啊嘛。
0: 啊，咁啊係，哎呀，我之後就可能好難有咁嘅機會，哎呀。應該早啲安排呢個行程至係
1: 冇錯，所以就會覺得喺嗰個時間段，其實 book 房係相對容易
0: 啲，所以呢個亦都係俾到大家喺話揀季節啊，或者揀幾時去到呢一個景點嘅時候嘅一個少少嘅 tips 啦。咁，喂，但係講真喎，嗱，你話去到賽里木湖啦，你留多一日啦，咁嗱，按照你原本嘅呢一個計劃咧，你喺賽里木湖裏邊就應該可能係去啲必去嘅或者必睇嘅嘢，咁睇完就算数啦。咁但系你多咗一日嘅时间啊，多安排嘅嘢，你冇理由真系斋坐喺度等噶系嘛？
1: 其实我觉得我反为而家反转头去谂下，我会觉得留多一日，我仲系玩得有少少急啊，
0: 唔够喉，
1: 唔系好够。因为首先赛里木湖佢环湖系有92公里嘅，
0: 其实好大好大，
1: 系啦，真系好大嘅一个地方。成個湖係佢嘅面積係1,314平方公里嘅，咁所以佢其實真係非常之大，而且咧佢有好多個景點，佢沿途起碼有成十幾二十個點，咁你十幾二十個點，你諗下咧，如果你一日玩六個，系咪
0: 太多啦？一日六个可能
1: 咁系啦，所以咯，就是、你一日玩六个，你可能先系啱啱玩晒啫嘛。
0: 系啊，
1: 所以我哋当时咪话，我哋行完盘龙古道先出发嘅，所以再踩4个钟，我哋去到赛里木湖嘅时候，其实已经系7点钟啦。当然7点钟
0: 未
1: 天黑嘅，就相当于系新疆嘅晏昼咁样。
0: 晏昼3:04。
1: 我可能咁样讲，大家会更加直观啲，就系、是、我哋哪怕唔直踩嗰4个钟吓，我哋每日都系瞓晏觉，瞓到7点钟嘅。
0: 系。
1: 系啦，所以系咪更加直观理解咯？
0: 系啦，
1: 就相当于我哋呢边嘅3点钟。
0: 嗯，系啊，3:00啦。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当时系7点钟之后咧，就入咗赛里木湖，因为我哋买个票，同样佢哋系48小时有效嘅。咁我哋就入咗去，入咗去咧就第一个你可以仲趁住好天光咁样去玩下水啊。当时好彩嘅就系我哋会见到好多人喺度，即系喺。高速上面准备要落去，剩低10几公里嘅时候，其实赛里木湖就已经喺你身边噶啦。咁我哋就会见到话，有一部分嘅人嗰时喺度玩嗰个无动力嘅滑翔山。
0: 滑翔山
1: 系啦，咁当时就会觉得啊，咁个天文好差咯，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就会发觉就系嗰嚿天系。光嘅，周围嘅天咧就系、是、黑嘅，系乌云嘅，甚至系落雨嘅，咁样好大风嘅咁样，所以就觉得哇好神奇，就系嗰嚿天俾我哋去玩咁样，所以我哋当时就喺嗰嚿天光嘅地方就去玩咗水啦，咁亦都去一啲景点去影咗相啦，就一路等，都算系等啦，咁样就等到。一边玩一边等，一边玩一边等，咁样就等到佢10点钟嘅
0: 日落，
1: 系啦。咁啊睇完日落先出嚟，咁我就会发觉我第一日其实 只是玩了十几公里的。
0: 嗯。
1: 那环湖的九十几公里。

0: 几公里，我只系玩咗十几公里，
1: 九分一都唔够。
0: 系啦，咁可能啱啱九分一、
1: 嗯，
0: 然后第二日咧早上就话我哋早啲入去，咁当时亦都系做咗攻略嘅，就系咩你可能早上入去嘅时候你要顺时针啊，你晚黑入去嘅时候
1: 系
0: 咯，
1: 其实
0: 顺
1: 时针好定逆时针好咧？
0: 咁就要睇你系早上定晚上，
1: 因为你要睇下个光
0: 点
1: 样出
0: 现，你要同嗰个太阳啱好系反住嚟先得嘅，咁佢就啱好系。太阳过嚟嘅时候，你唔会背光啊。
1: 同埋你亦都要睇大家嘅嗰个取向嘅，即系如果你话系希望我一路揸车嘅过程当中，我距离个湖更加近嘅咁。
0: 两边都系近嘅，佢都系佢系环湖嘅，佢唔同嘅地方就系可能呢一边你顺时针走嘅时候，你先睇到个景点嘅顺序，同埋你逆时针嘅时候，你睇到个顺序系唔同嘅。
1: 但我有时候咧，我会譬如话我去青海湖咁样样啦，我就更倾向于一个顺时针嘅行法。咁样样咧，即系我可能服务意识比较强啊。咁喺条路当中咧，
0: 副驾嘅嗰个人，
1: 副驾嗰个人会更靠近岸边。佢影相嘅时候咧，佢或者佢影个湖嘅时候咧，就唔使跨过我咁样样。
0: 系啊系啊，可能呢个就系个区别，即系你离嗰个湖近嘅嗰个人究竟系主驾驶定系副驾驶？
1: 冇错。
0: 咁我哋当时就一直都系选择，
1: 因为你哋会换手啊。
0: 系啊，我哋一直选择就系顺时针嘅。咁样嘅话就可以令到我哋行嘅嗰条路线就会保证我哋知道我哋呢度玩过啦，就可以继续向前。如果唔系，我觉得我哋
1: 你途中可能翻转头，可能你又唔知道你自己已经留过嗰个地方，或者其实度度都差唔多嘅情况下，你唔知道自己停过未。
0: 所以我哋第一日行咗十零公里嘛吓，到翻转。出嚟亦都系原路返回嘅，然后第二日早上咧就系、都算相对早咁样出发，即系门口就可能排到一分钟两分钟咁样就正常车流咁样过去，因为佢有检查嘛，你肯定要停低嘅。咁之后咧就可以一路咁样过去，但系呢度有个小插曲就系我哋去坐游船。游船坐咗上到去嗰个湖心岛嘅时候咧、大家影相影得好开心，同埋玩都算系坐喺度翻学豆都几开心嘅时候咧、就接到电话。是一个年轻人打过嚟嘅，就话你部车头先咪系咪停咗喺路边啊？我哋头先倒车嘅时候唔小心嗨到啊，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哋又要即刻翻嚟去处理嗰部车先。咁当时就会即刻又有预案啦，就系、话如果呢部车撞得好犀利吓，咁就
1: 走唔到住多晚啦。
0: 住多晚嘅话，可能直接就喺赛里木湖嗰度要去机场噶啦、
1: 哦
0: 因为本身系谂住喺伊宁嗰度中转嘅咁样，然后就会谂到话呢度有冇得拖车啦，同埋呢度有冇车去伊宁啦，或者去机场啦。
1: 喺呢件事上面，你哋好 J 嘅其实。
0: 是啊，即系我哋会即刻谂预案嘅。咁好就好在吓，就系佢哋
1: 碰咗下啫。
0: 佢哋好大惊小怪嘅、
1: 哦，
0: 其实佢哋。指俾我哋睇嘅时候，我哋甚至系睇唔出嚟呢度被撞过。
1: 系啊，
0: 佢指嘅时候，佢话呢度头先有个刮痕嘅、
1: 哦，
0: 但系我哋抹咗下，点都睇唔到。
1: 就是脏了点啦。
0: 系、啊，最后就处理咗，即系写咗个即系唔使佢哋负责嘅咁样个书啦，就继续玩啦。咁、就喺个第二日就系坐咗个游船，上咗个湖心岛，跟住咧就好近距离咁样睇到好多。雀仔啦咁样，佢哋嘅都算系喺上到去嘅嗰个地方影相都系比较之人少嘅。其实因为赛里木湖嘅嗰个游船有两种，一种咧就系80蚊嘅，一种就系120蚊嘅。
1: 喂，80同120嘅区别喺边度咧？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等下晓露同我哋讲一讲，哇，唔同嘅票型系点样样吓？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风景，
6: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6: 几千万人。
5: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6: 就在路上，
5: 叹世界
6: 在路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在路上啊，仍然啦会有吓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埋咧已经吓去完旅行啊，翻嚟啦，就回到温暖的家嘅晓露啊吓。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我哋今集咧就主要系讲下塞里木湖嘅一啲体验啦。咁啊，晓露都讲到，因为太大啦，你环一个湖成九啊几公里咁嘅情况之下咧、你真系哇住个零月，你慢慢深度玩都不为过嘅吓。咁啊，但系有个问题啦，就系、有唔少去新疆嘅朋友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嘅，即系譬如话哦，佢哋去天山啊，或者点样啊，佢哋都会好纠结于一啲唔同体验项目嘅票型系点样，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啦，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啦，有啲咧就系、你门票加啲景区车票，有啲咧就系、门票又小朋友免费啦，景区车票又唔免费，佢哋想搭缆车啦，又唔可以买埋嗰个联票，咁系单程啊，定系来回啊？搭船系搭呢一种啊，定系嗰一种啊？咁呢啲其实都几多考究嘅点嘅。当然我知道晓露可能就喺玩呢件事上面可能相对比较舍得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话你唔同嘅票型，我哋对于从一个消费者角度嚟讲，我梗系期待佢嘅唔一样噶啦。
0: 系
1: 喂，你话塞里木湖嘅游船，喂分两种，有八十嘅，有百二嘅咁样样。
0: 嗯，
1: 八十同百二有咩唔一样先？都系嗰个湖啫。
0: 系嗰个湖，咁八十嗰个嘅好处咧，就系佢包含喺嗰个联票入边。
1: 啊，
0: 即系如果你系斋买门票嘅话咧，你只可能加几十蚊，系反正系少过八十蚊嘅，可能加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咁样你就可以顺便系将呢个原价八十嘅嗰个船票就包含在内啦。
1: 所以其实个票型就系景区都推荐你可以加少少就玩埋嗰个嘅。
0: 咁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就去拣咗嗰一个，咁佢嘅弊端咧就係佢唔可以上島，
1: 唔可以上島，
0: 係啊，塞里木湖只有唯一嘅嗰個湖心島。咁如果你係揀嗰個聯票入邊包含嘅嗰一個咧，平係平咗啲，咁你就只係體驗咗下遊湖嘅過程，
1: 遊船可順，
0: 係啦，你就冇辦法上嗰個湖心島，咁所以就會變到係，如果你係原價120蚊去買票嘅話咧，你嘅遊船體驗可能就會多咗一個島上個體驗，同埋你可能游多咗十几二十分钟咁样，
1: 所以其实你游船河嘅时间长咗，加上你有个岸上嘅嗰个体验游啦，
0: 岛上嘅
1: 系啦，咁就相当于话你多出嚟嘅嗰四十蚊，你当系个湖心岛嘅门飞都不为过，
0: 系你当作系你上岛嘅体验嘅嗰个门票咁样。
1: 但系其实上岛呢一件事咧，佢系譬如话你个岛个嗰个码头当系一个中途站咁，俾大家停低你就完船返回啊，定抑或其实我可以喺个岛度，
0: 佢唔系完船，
1: 系 stay 比较长时间都 OK。
0: 你中意喺度幾耐都得，
1: 幾好喎咁樣。
0: 咁到時你反正有船翻嚟，你就可以翻去啦。因為上島嗰人都係有票嘅，根本唔使查嘅，係咪？
1: 咁係喎，確實啦。哦，咁呢個票
0: 都唔係，又唔係游水過去嘅。
1: 係啊，又 OK， 你都游唔到咁大咁遠，冇可能啦。但係呢個島，如果你話個島係就咁樣換算落嚟啦，你當個島嘅門飛係40蚊啦。
0: 我覺得佢應該係100蚊啦，
1: 值唔值咧？
0: 梗係值啦！你睇下我頭像就喺嗰度影嘅。
1: 哎呀！喂，嗱，這個就真係要講下啦。你係點樣去到界定嗰件事值定係唔值？個島上面有啲咩玩先？
0: 島上面冇嘢玩，
1: 係咯，
0: 完全冇嘢玩。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門檻去俾到你另外一種體驗。呢件事其實我喺島上面都有同我老公討論過。
1: 究竟值唔值嗬？
0: 究竟值唔值呢件事係在於話其實唔係值唔值嘅，我哋兩個都係覺得佢係值嘅。但係咧，我哋會
1: 值嘅點可能唔一樣咯。
0: 唔係，我哋嘅值嘅點都係因為覺得啲人少，佢幫我哋將大部分嘅人就已經排除
1: 走咗。
0: 係啦，咁但係我哋討論嘅點就好得意嘅，就係我哋會感慨就係好似喺澳洲啊呢地方，佢本身人口就唔多。
1: 系啊，
0: 所以佢呢一啲地方根本就唔需要通过价格调节去将一部分人系拦喺门外，佢就已经有好多嘅自然景观，即系我哋其实新疆都有非常之多好靓嘅自然景观，但系佢就需要通过价格呢个手段将一部分人筛喺出边。但系好似喺澳洲咁样，因为佢自然本身人口就唔多嘅情况底下，佢就唔需要去做呢件事，所以就会涉及到个管理水平啦，同埋大家出游嘅心理啦，我哋会再讨论呢啲嘢咯。
1: 所以其实呢个讨论嘅点都好值得话，无论你做一个探世界 topic 又好啊，定抑或事实上可能我哋下一集讲下你整体旅途嘅。 嘅呢個體驗都好啦。即係點樣去到考慮話一啲自然景色嘅一啲景點，譬如話你點樣做好呢個景區嘅服務啦，你裏面嘅配套應該有乜嘢啦，價格調節嘅作用應該係體現喺邊一度啦，同埋其實票型嘅，我覺得都幾多講究嘅，即係我究竟係聯票啊、套票啊、單門票啊，定係我收一個比較平嘅門票裏面喺二次消費嗰度先至再。希望大家再額外付費呢，我覺得呢件事對於當然你話從景區管理的角度來講是有考究啦，但我覺得對於我們作為消費者或者遊客的那個心理的預期是會有影響
0: 的。我覺得這樣的話其實對於遊客自己來講多多少少有水魚的感覺的。
1: 是啊。
0: 因為其實就是好像我老公說的，你在澳洲根本不需要通過這個價格調節去享受這些資源。
1: 同埋可能對於。
0: 自然的資源本身
1: 沒成本。
0: 沒成本的是啊。咁但是我們為了要得到一個小人的更好的體驗而真的需要入價去付費這一部分。咁對於消費者本身來說的而且確是不是那麼爽的。當然啦，我們亦都即係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
1: 係咯，所以嗱，但係總括嚟講啊嚇，即係你既然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你亦都好清楚呢個島上面係冇嘢玩嘅，但係你仍然願意透過付費咁樣樣嘅手段係嘛？但我覺得從景區嘅角度嚟到講起，起碼提供咗一個咁嘅選擇俾大家，
0: 係
1: 咪？話俾你知，有咁樣樣嘅一個機會，或者有咁樣樣嘅一個令你體驗感更強嘅一個體驗。而至於值定唔值，同埋嗰$40嘅呢一個差價，對於你嚟，是否一個可以承受的範圍，我覺得就是大家就各自衡量的一件事，這件事也是封劍遊人，畢竟個湖仔那裡，甚至你不入景區是吧，我只是在那個高速公路路邊，你說看不到塞里木湖呢，你一樣可以看得到，它就是一個這麼幅員遼闊的地方，是
0: 吧，
1: 你一樣可以獲得你獨特的一個體驗，你也可以看到這一片風景，風景本身是免費，體驗才是要付費的那樣東西，但是你說島上面沒有東西玩的，不過你覺得好值，除了話好少人之外，你拍到靚相之外，其實仲有邊啲嘅要素你係覺得哇？我覺得我呢$40我好鋸啊咁樣樣咧。
0: 我覺得就係人少，
1: 人少就鋸曬啦。
0: 係啊，因為你諗下咁靚嘅自然風光，冇人打攪你，呢件事本身就值得啦，係咪？
1: 佢又唔限你喺嗰度有幾
0: 係啊，唔限我喺度幾耐，同埋咧佢又真係喺島上邊，佢有大片嘅花海啦，跟住佢面前就有一個鳥島啦，你睇到好多個雀仔喺上邊覓食又好啊，嘈交又好啊，開會又好啊，飛嚟飛去又好啊。
1: 你點解會諗到佢哋喺度開會
0: 㗎？啊，但係太重了吧，
1: 是啊，這個班味太重了，去到新疆還想著那些雀仔是不是在開會，
0: 是啊，因為他們很吵吱吱吱吱吱，就好像在吵叫跟某一樣，這個項目應該這樣做，
1: 是啊是啊，這個 SOP 應該怎樣，
0: 是
1: 啊，就是分析一下，我想他們應該是吧，好了，那到最後了，塞里木湖其實亦都即係講到近乎尾聲啦。咁喺你整體嘅呢一個體驗嚟到講啦，即係塞里木湖到尾聲之後，你原本嘅安排點？因為本來你冇諗住喺塞里木湖留多一日噶嘛。咁你第二日嘅呢一個安排同你原本一日之間嘅呢個安排，你頭先嘅總結就係話其實仲未玩夠嘅。如果俾多啲機會，你可以留長啲嘅時間，你會推介大家仲可以去咩地方？
0: 首先第一個就是那個松樹頭那裡啦，可以拍到果子高大橋，那個地方呢我是沒有上去的，因為第二天我死都不信那兩個爬山佬的說話啦，我就去到中間即是爬到一半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草坪，我就停低了在那裡等他們，他們兩個就上了去，他們也都在那裡拍了很漂亮的果子高大橋，拍到很漂亮的很多很多的照片，塞里木湖的照片啦，咁样，因为再上到去顶咧，真系可以影埋成个塞里木湖嘅。咁我觉得如果再俾多我一日咧，咁我可能我会爬上去咯。
1: 然之后你系留多一日为咗头。
0: 系啦，冇错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会好唔舍得嗰一点就系、是、一开始我咪话我玩得嗰、那个。 進展好慢嘅、嗯。你包括去到松樹頭嗰度嘅地方嘅時候，都只係30公里，一定係40公里。
1: 其實呢個湖可能1/4都唔夠，你
0: 係啊係啊，就未到一半啦，至少係。咁我就會覺得啊，剩低嘅嗰一半，不如我哋就揸曬佢啦咁樣。
1: 係咯係咯
0: 係咯。咁後邊我翻嚟就會發覺，即係點解咁多人會推薦逆時針呢？因為逆時針佢會有好多個景點，我哋係沿途就係咁過咗嘅、嗯，就會覺得話不如我哋繼續揸先咁樣，就會有少少趕路嘅感覺啦。咁、去到最後一個停靠點啦，我話不如我哋停低就喺湖邊玩下啦，
7: 因為實在係即係如果我哋錯過咗呢個點嘅話咧，我哋就已經係環湖結束啦，我哋要出去啦，
1: 冇得翻轉頭。
7: 係啦，但係我好唔捨得塞里木湖，我覺得呢個地方太舒服啦。我喺沿途好多次咁樣去講，哇，點解會有咁舒服嘅地方住喺呢度？我人有冇煩惱㗎？點解可以咁靚㗎？
1: 我覺得係因為冇煩惱。

0: 老先可以日日住喺嗰度，
1: 即系佢真系好靓好靓，同埋我哋前面即系喺前半段啦，前三分一啦，叫做停留嘅时间太多啦，所以我哋其实喺后边嘅三分一或者话后边嘅三分二，
0: 冇点玩啦，
1: 真系走马观花嘅，咁样就会导致到话我哋如果再继续走马观花，我哋就真系要出去啦，嗰阵时先至觉得唔得，我要停落嚟咁样。
0: 咁你好啦，停咗喺啲咩地方咧？吓，停低咗之后做咗啲乜嘢咧？
1: 停咗喺一个可以行到去水边，其实个个都可以行到去水边，只不过嗰度地方咧，佢喺水边好多礁石嘅，咁我啲礁石可以坐喺嗰度发牛豆，就系咁简单。
0: 你发几耐牛豆啊？嗰度？
1: 差唔多一个钟咁样。
0: 哇，都耐喎。
1: 系啊，因为真系好舒服啊，个风喺度吹住啦，然之后个水喺旁边。拍浪嗰啲聲咧，哇！我都係白噪音嚟噶，我可以錄低翻嚟瞓覺
0: 你嘅石馬嗰啲咧，
1: 係啊，同埋咧，我仔喺度去執石頭啦，所以就佢都要好耐嘅時間。
0: 真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體驗啦。到到最後咧，仲可以留翻少少時間俾自己，係咪享受一種真正嘅休息嚇？呢樣先係重點。不過塞里木湖咧就唔係你整個旅程當中嘅終點嚟嘅，後續仲有嚇，即係好值得介紹嘅嘢。不過咧，今期时间又真系差唔多啦，下一站要去边度呢？
1: 我哋下一站就去伊宁啦。
0: 伊宁有啲咩玩呢？咁吓要留意啦，我哋下期啊，咁啊下期探世界咧，继续同晓露倾下佢嘅北疆之旅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面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星期六会出现嘅叹世界 topic 啊，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啦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请到嘅会系林健啊 ，Hello 哥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说一下咱们的贵州的旅游
2: 啊。真的是因为现在暑期啊，正值是大家避暑的一个好时候。像之前哈、像我们大湾区也是迎来了啊十多天都没有下雨。雨的真的季节啊，特别特别的干哈、如果真的想要凉爽一下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贵州了。那如果想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要到贵州去探世界的话，哎，今天要推荐什么好地方呢？
3: 其实呢刚才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现在其实呢是暑假的尾巴，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不等于避暑结束啊，所以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乘坐高铁奔赴19度的凉都六环水，
2: 19度啊，多么好的一个数字，
3: 避暑。对，虽然说已经立秋了啊，那么但是呢，咱们国内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实很多地方依然是骄阳炙烤，暑气盘踞不散。而素有中国凉都美誉的六盘水的话，它的避暑的含金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啊。刚才也说到了，恒温19度，它的这个清爽的气候丝毫是没有退场的。咱们的朋友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可以坐上高铁奔赴凉都，来告别秋后残余酷暑，赴一场山水相融、烟火丰盈的悠长凉爽之约。不用长途自驾辗转奔波，高铁直达六盘水，踏出车厢的那一刻，温润清凉的山野清风就会扑面而来。另外的话，在六盘水的城市湖畔有人文景致，在六盘水还有高山草原，还有幽深的林海，还有包括雄奇峡谷，都是错落排布的。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本土的特色美食和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完美的相融，可以驱散周身的燥热。首先呢，就是我们出遇凉都六盘水，到这个市区里面先逛一下啊。那么抵达六盘水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锁市区的核心点位，那就是适应19度的清凉。第一站，我们可以在六盘水市区有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坐落在六盘水合城之内，合城其实就是六盘水了。它是咱们国内首家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这么一个专题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老厂房改造而成的一个展馆，留下的时代的印记，大量的实物、老照片、文献史料是静静陈列，可以回望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漫步古镇街巷，青砖灰瓦，烟火悠悠，感悟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的话，在六盘水市区还有一个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城市当中的生态绿肺，湿地水域蜿蜒曲折，草木繁茂葱郁，环湖栈道沿水岸延伸，流水潺潺，水草摇曳，水鸟翩跹。那么穿行在湿地的廊道，满眼啊都是绿意扑面而来。这个地方的话，负氧离子非常的充盈啊，这个好好的来润润肺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人与自然相融的共生的惬意。那么第三站的话，就是梅花山索道。这个其实在夏季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感受咱们的梅花山索道。它呢是世界上最长同路径山地索道，从城市湿地扶摇升空，凌空穿越湖泊、枫林和茫茫林海。你坐在这个吊箱里面，脚下的话是城市的楼宇，连绵的喀斯特峰峦，云海在山谷之间翻涌流动。那么随着它的高度的爬升，俯瞰整座凉都的全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云端避暑的独特浪漫。这个的话就是在六盘水市区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初体验啊，一种初体验。那么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如果说从广州坐高铁到六盘水的话，大概呢是6到7个小时左右吧，是这么一个时长。 那么接下来的话进入到第二天，哎，到了这个绿盘水，感受完了城市的风光之外呢，第二天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山野遗风了。这个遗是彝族的彝，因为绿盘水这个地方它呢是彝族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我们首先的话去打卡的是野玉海山地旅游度假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集森林草甸彝族风情于一体，是良渚避暑的一个宝藏地。坐上网红螺旋小火车，这个列车呢是缓缓的盘旋穿梭在山林当中，满目苍翠就扑面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来到海平彝族文化小镇，海平千户彝族，他们是错落的一个彝族特色民居依山排布的，在火把广场，它的氛围感也是非常足的。每年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当然这个火把节之前才刚刚过完，虽然说这个咱们八月底来的话已经是没有火把节了，但是呢每年它在七月十八日到八月十六日都会在海平彝族文化小镇有这么一个火把节来举行，篝火狂欢，民俗歌舞是轮番上演，可以在这里来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我们再来到的是玉社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号称良渚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海。那么在森林里面的话，它那个温度就相当相当的清凉和舒适了，在盛夏也无需忍受烈日暴晒，沿着林间栈道徒步漫步，负氧离子满满，而且呢还有一些溪水叮咚作响伴随你一路前行。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寻一处草坪野餐露宿啊，听这个树叶的沙沙作响，这里春赏花，夏享清凉，冬天还能变身高山滑雪场，可以说一年四季在玉社国家森林公园它都是有风景的，而且是远离喧嚣。我们再来到的是另外一个景点，是野鸡坪高原草甸，在这里开阔舒展，花海随风摇曳，适合露营散步，静看云卷云舒，把夏日的慵懒尽数收下。这是第二天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景点。那么第三天的话，到绿盘水的话，你可以来到臧克江，向着臧克江出发，来一睹高原峡谷的雄奇，邂逅云海日出。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也是网上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就是老王山。屹立于臧克江畔的老王山是六盘水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地标，巍峨山体临江而立，峭壁雄奇险峻，登高望远，浩荡的臧克江在山谷之间蜿蜒流转，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云雾翻涌漫过山峦，也可以感受一下云海。那清晨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日出，徒步山间可以感受高原峡谷的雄浑壮阔，一览江河和群山同框的震撼的画卷。那么山顶的话温度呢会稍稍低那么一丢丢，所以呢我们来玩的朋友们要记得带好薄外套，可以搭配乘船，还可以游览臧克江，欣赏两岸的峡谷风光，探寻古老的臧克文化啊。那么第四天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乌蒙大草原呢是奔赴咱们贵州的小阿勒泰，在这里的话可以奔赴西南海拔最高的高山草原，看风车、牛羊、云海落日，把烦恼交给辽阔的旷野。那么乌蒙大草原的话，在六盘水来讲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有贵州小阿勒泰这么一个称号的。十万亩的碧绿草甸是铺展在高原之上，那么很多人就认为啊，云贵高原，云贵高原，特别在贵州都是山都是树，应该是没有什么草原吧。哎，没有想到在贵州高原上会有这么一大片草原，白色的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悠闲的漫步草地，辽阔的山野也是一望无垠的。那么说完了这个旅游，接下来的话再来说一下六盘水的当地的美食了，给大家罗列一些到了六盘水的一些必吃的清单。第一个呢就是水城羊肉粉，良渚的人他的早餐灵魂，选用的是本地黑山羊慢熬羊汤，汤色鲜醇，羊肉软糯不膻，爽滑米粉浸满原汤，浇上一勺胡辣椒、香菜、蒜苗点缀，一口热汤下肚就可以唤醒一整天的元气。那么在六盘水的话一定要嗦上一碗正宗的羊肉粉啊。那么第二个必吃的是什么呢？豆豉火锅，咱们贵州特色的市井火锅，发酵豆豉啊，独特浓郁的香气，锅底的话醇厚厚重，怎么样的各类的一些鲜肉啊、蔬菜啊都可以下锅来煮，配上灵魂蘸水，香辣入味，越煮越香， 特别拿那个汤底啊来浇给啊浇饭，浇在饭上面，那是咱们重口味的爱好者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啊。那么第三一个特色美食也是必吃的，就是水城烙锅，六盘水的夜宵天花板。当然现在中餐晚餐也都在吃啊，不过呢最舒爽的最舒服的是吃夜宵，这个凸形的铁锅把它烧热，五花肉啊啊臭豆腐啊洋芋呀、各类蔬菜呀 啊各类肉啊等等等等铺展在锅上，滋滋的烙烤，食材煎到焦香，裹上辣椒面，哎，然后呢蘸着来吃，特别的好吃，热辣过瘾。约上好朋友围坐烙锅，配上杨梅汁儿啊，夏天的氛围感那是直接的拉满
2: 啊。好棒啊，只是听着就觉得好棒啊，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然后四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既能看到不同的地貌，有民族的风情，有大草原，也有峡谷，有山有水，而且还凉快哈，是吧，这就是六盘水给到我们就就特别的一个魅力吧，不愧是中国的凉度哈，才19度是吧，
3: 当然
2: 就哪有暑期提醒大家要保暖的。
3: 对，就是有一个出行的提示是什么呢，有这么几点啊，要提醒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就是凉都六盘水夏天的话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哪怕现在立秋了，早晚它的体感依旧是偏凉的，所以呢要带上薄外套如果说去爬山什么的话，那温度会更低。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要到乌蒙大草原、老王山、野玉海等等一些景区，山路比较多，建议包车或者是自驾出行。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当地的饮食，其实贵州的饮食都是偏酸辣的，不吃辣的朋友们点餐的时候呢要提前说明啊，我少点辣椒之类的啊啊。当然这个六盘水的这个羊肉粉的话它清汤也是很好吃的啊，也是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就是出行了咱们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出站了以后就临近市区，到了市区可以到瑶池、合城和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梅花山索道都是游玩非常的方便，吃住行也会比较方便，这是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就可以了。
2: 真的是很棒啊，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提醒啊，就大家赶紧的就买上高铁票是吧，四天的一个行程，我们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在九月开学之前哈、赶紧的玩一波啊。那今天谢谢林健老师，谢谢哥你的推荐哦。
3: 不客气不客气啊，欢迎大家继续的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贵州的旅游，一年四季都可以到贵州来玩。
2: 好嘞，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拜拜
3: 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5: 湾区早晨，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5: 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8: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2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发展中固安全，喺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同活力。
8: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8: 澳门各界热议新一份5年规划。
7: 今年前7个月，香港国际机场总客运量同比增11.2%。
8: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